0: 报名电话呢，就是09-0982-277-993，张师姐。
1: 09-82-277-993跟张师姐报名，就可以来上元富法师的易经风水心法入门的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请教元富法师，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有什么功德利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怎么样开示我们呢？
0: 哦，这样啊，这个我们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其实易经跟风水它所有的知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都来自于大自然。那么这个易经呢，它就是将这个我们的大自然以及我们生活上的这个我们的家人啊，那么融入在易经里面啊，透过这个父母兄弟啊、子孙啊、七财官鬼啊，以及这里面一定不可以少了我。啊，没有我的话，这些东西都不会成立啊。那么用这个那么简单的东西，那么来我们就可以来了解世间的万物。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从一个点，从我们的心开始，从这个点可以扩散到无穷无尽啊，包括宇宙也都可以来透过这个易经来学习啊。那么风水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的生活法。啊，它就是说我们所居住的空间呢，到底这个磁场好不好啊？那你的感觉怎么样？其实我们的心就像一个雷达一样啊，它就是可以去探知说，哎，我们周边的环境什么是对我们是有利的，什么是对不好的啊？那么我们透过这种学习就是一个生活法。啊，师父呢，常常讲，以前还没有学习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师父讲的，我们讲哦这么简单啊，但是慢慢的去理解的这些理论啊，包括说我们的一般的风水，以及后来的这个悬空理气了哈，我们就慢慢会理解说，哎，真的就是像师父所讲的啊，那么透过这种。圣人呢，将他们对大自然的理解，那么把它写为这种有系统的东西啊，那么很简单的来告诉我们啊，那举了很多的这个山川地理的这个形式来告诉我们啊，那就慢慢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生活在风水之中啊，但是我们自己并不了解啊，那么再来，我们在这个两年的这个学习里面啊，还会教到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跟周边的这些星球、星宿，那么基本上都有连结，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我们呢，踩在这个地球的这个表面上啊，那么因为地球本身有磁场，那人也本身也带有磁场啊，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上面，我们游走不会飞到太空去啊。那么这种的磁场，我们要怎么样的在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利己。利己就是说，原来这个地方没有的东西，那你现在把它固定盖一个房子下去了以后，那么这个房子从此就从这个所谓的你开始的所谓的利己的时候，它就有了吉凶啊。那我们择日我要搬进去住，或者是说，哎，我要搬家或怎么样？那么这些呢，我们就是要挑所谓的良辰吉日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常常碰上的啊。也就是说，你在好的这个时间里面，那么你把它播种啊。也就像说，哎，我在这个适当的季节，那么我种了这个稻子以后，那我跟我不在这个好的季节里面去播种啊，这种的这种就是会造成说，风不调雨不顺或各方面的

0: 这种差别啊，那就会造成说你到底会丰收还是会欠收，因为人是跟这个宇宙它是 有关系有关联的，哎，对，所以择日方面其实很重要啊。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再来呢，我们会讲解很多这个实例啊，实例就是说，包括我们这个易经上的这种吉凶的这个实例，以及风水上的这个实例啊，那么会跟大家讲解它的差别在哪里啊，那什么样的才是正确的啊？因为人只有在这个你的观念正确的时候啊，你才不会走错了路啊。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在2年之内呢，我们就可以学到这些基本的啊，而且就是每个月的费用啊，其实也不高，跟我们在外面在学的动不动要这个学习就要好几万块钱不一样。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来学习，慢慢来理解这个宇宙的这个法则。那么我们去附和这个宇宙的法则，那么来生活自然就可以平安。我们需要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平安。
1: 是，
0: 对。
1: 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是我们师父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创办的一个社会教育的机构。师父混元禅师的目标就是要带给每一个人都平安。我们一个人平安，一家就平安；一家平安，社会就平安；社会平安，国家平安。接下来就是天下太平。大家都不要小看说，哎，我学这个知识有什么用呢？我们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就是最大的功德。另外，我们也请教圆覆法师，在宗教修行方面，我们师父有传很多妙法，那法师在这些课堂是如何来教导？
0: 哦，这样啊，其实师父在这个，包括说我们这个，平安，那你怎么样去所谓的化解这种不必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有那种消灾化解的很多的方法啊，那么都在我们的这个妙法普传里面啊，就是说我们有把它收集好啊，那么在。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哎，师父也把那个，你的文书应该要怎么写？那我要到底要准备什么一些的这个贡品呢？或者是说，哎，他的法仪是怎么样？那么都有交代啊。那另外呢，其实，在我们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轮回里面啊，生世其实有时候有很多事情，它是很难去化解的。然后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这个生活上，我们过年的话，我们通常会去祈福啊。那么有这个今年有犯太岁啊，那或者是说我要考试要怎么样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法仪呢，我们慢慢会去理解。我们的不平安有时候就是跟我们的太岁年啊，那么太岁年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有十二生肖啊，那十二生肖我们这个在这个每年的这个轮转里面，十二生肖这样轮流。那么我们碰上太岁年的时候，

0: 就是叫做犯太岁。当我们冲太岁的时候，往往这一年很多事情都比较不平安啊。那么我们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这个命运啊，有时候受到这种太岁的影响啊，那在这一年里面你要怎么样度过？有时候真的已经碰上了，你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就是多来诵经啊，多来诵经呢，就是来对我们这个对这个无形界啊，我们有一个回向给他们啊，让自己能够消灾化解，同时呢也超度我们的祖先呐、冤亲债主，化解彼此过去生的这个恩怨啊。那我们本身有在修行的时候，同时他们也会跟着一起修行啊。那么慢慢的就将这些恩怨慢慢就化解掉了，那么我们同时呢，在每年呢，我们会把我们一整年的诵的经，那透过王禅老祖的圣诞法会的时候做消灾祈福的法会啊，同时呢，也把这些我们诵经的这些功德，同时也回向给法界更多的这些没有办法得度的这些众生啊，包括就像说我们历代很多的这些战争啊，那么这些战争呢，往往是都没有人超度。那我们在爱己及人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么来做这些功德啊，其实它是很有意义的啊，同时也就是增加自己的这种福德因缘啊，这个是师父为大家来累积功德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是，
0: 好，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相辅相成。各位朋友可能会想说，我来学易经，为什么还要学这个宗教的法仪呢？其实这是环环相扣的，学易经让我们知己知彼，你不一定要百战百胜，但是自己保平安，学习风水，住宅居家出入平安，学习宗教法仪，这个是我们灵性的提升，而且名扬两利。现在我们元富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94班，我们再请元富法师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0: 今年的9月7号星期一啊，那么晚上的7点到10点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0982-277-993啊，张师姐0982-277-993啊，张师姐，那么她就会跟大家详细说明啊。
1: 是，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间超过9月7号了，怎么办呢？没关系，还是可以进来上课哦。我们4个月之内都欢迎大家来报名，所以请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我们最优秀的元富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要请元富法师来跟我们讲一些故事，分享一些案例。
0: 哦，对。这个其实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大家来都有很多的这种问题想要问，想要理解啊，为什么这个会不平安啊。就像说我们有一个师姐，那么她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跟人家发生了这个擦撞的问题啊，那发生擦撞了以后，那就是对方有受伤了，他当然也很担心说这个不知道要拖多久啊，那么会不会引起这个些刑事上的问题啊，那以及他的这个赔偿呢怎么样啊。所以其实像这种的情况，我们就是先占卦啊，占卦说因为通常都说是会到医院，医院就做初步的这个理解啊，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我们当发生车祸的时候呢，一定要由这个警察机构呢，来处理，先处理现场，啊，因为呢，现在不管汽车或者是机车，都有强制险，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发生车祸，这个是一个很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大家就碰上了，那么，到底这个是他有伤到哪里啊？基本上有没有很严重？因为有一些车祸，包括像脑震荡这一些呢，往往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他才会真正的显现出来有没有后遗症啊？那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占卦啊。那后来这个他也就和解了，啊，就和解了以后，那么这个当然他就很高兴啊。那同样的，同样是这个时节，他另外一个孩子啊，那么就是要我们所谓的职业的考试啊，要考警官，那不知道能不能够考上啊？那哎，他就真的也。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诵经回向给他啊，回向给这个冤亲债主啊。那后来也是因为卦象不是很好，哎，但是后来吊车尾也上去了啊，就是说最后一名也上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常常有时候考试啊，那另外我们有一个学生啊，他来上课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属于在这个公务人员啊，但是他一直想要提升，就是说能够这个升，能够工作能升上去啊，但是呢，好像每一次考试都是成绩都不是这么理想啊，都容易过不及格哈。啊，后来呢，来上课以后呢，我们就教他说，你多诵经。好，那回向啊，给他看能不能够在这一次能够上去啊。那结果呢，在要考之前啊，那么占的卦好像要上不上的，我们就继续讲说，你再继续诵经。哎，后来呢，真的还是被他考上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很多事情，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找人帮忙或怎么样啊，那就是我们透过这种诵经祈福啊，那以及师父有讲，在我们那这位师兄他也很认真，每次来上课一定先到这个八楼去跟老祖拜拜，去求老祖帮忙。所以就是这次也就考上啊。那考上以后，我觉得他还是只要有来上课，都会去拜老祖。
1: 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考试的很多这个例子，那么都是要我们自己认真去诵经呐 啊，因为到底有什么样的阻碍啊？那么我们就是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啊，以及我们自己的守护神啊，那么增加这个能量啊。
1: 是，在维新圣教当中，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案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都是因为学习易经之后，知道自己的生命轨迹在哪里，知道问题点出在哪里，知道如何改善。最重要的还是修行的功德。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元富法师，元富法师开的新班，请大家一定要来报名。我们今天感谢元富法师，阿弥陀佛，
0: 好，感恩，谢谢。
1: 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就是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生命的轨迹，知道问题点在哪里，更知道如何解决问题，而且要重视宗教修行灵性的提升， 这样才是从根本的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我们圆覆法师台中道场初级94班报名电话0982-277-993，0982-277-993，请你找张师姐，让我们一起学修。我们今天谢谢圆覆法师，
0: 谢谢，
1: 谢谢阿弥陀佛，
0: 谢谢阿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各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世。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素奥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

0: 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今天你运动了吗？让我们呢健康101的节目让你快乐做运动，运动会快乐。在每一个节目单元里头，我们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营养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所以不管是心肺功能或者是肌力肌耐力全身的协调性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一一的展现。所以运动不是只有要跳要动，你坐着，像我们今天坐着呢，也可以帮助你做运动。做什么运动呢？就是我们身心灵的运动，可以帮助你肌肉放松哦。好，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老师到我们现场 ，Pinky 老师。
1: 呜呼！ Hey, 大家好，主持人好， yeah.
0: 好，欢迎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是不是今天？哎，老师，你可以更靠近我一点。
1: 好的，
0: 对对对，
1: 这样开心吗？哎，
0: 我们要，我们其实运动不一定要跳，对不对？
1: 对，
0: 用聊的，好像我们就好像一个心灵的导师，引导观众朋友来进入他的健康世界。
1: 是哦，
0: 好，那我们还要再邀请我们的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
2: 慢活，
0: 对，就是、给大家生活要慢活。好，还有我们的雅思老师到我们现场，
3: 对。
0: 有时候我们的压力哦，一个礼拜压力，你知道，哎，我现在会有压力，为什么？我都会看礼拜一几点的课，然后几点起床。有一次我时间弄错了，弄错了时间，结果我迟到了，所以我就整天就活在那个压力当中。所以我现在舒压，所以要做借着瑜伽来帮助自己舒压。忘掉那个恐怖的阴影。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也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压力在。
0: 对对对，所以老师拜托你啦，今天要教我们什么样运动呢？
1: 那你要一起说话哦。
0: 好哦。我常常不语吗？
1: 我怕你会不小心太沉浸了。
0: 因为呢，这个佛教有说要静思静语，
1: 但我们刚刚有说要大家聊天
0: 不语
1: 进入运动、
0: 啊。对对对对，
1: 好吧，所以今天要一起，要一起。我们今天想带给大家的是瑜伽伸展，对。那因为我觉得我们长期都是久站或久坐，所以我们今天想带给大家一系列，不管是踝关节啊、肩膀啊、肩颈啊，让大家可以得到一个释放跟伸展、嗯，但是不会太难。但如果你觉得对你来说坐地板会比较硬，如果家里有瑜伽垫啊、巧拼都可以去摆着。那记得脱鞋脱袜，然后摆好你的水壶、毛巾在旁边。那在我们的进行中课程，你觉得任何需要喝水就去喝水，没有关系。嗯，那今天的话，我想说就配着音乐一起教吧。
0: 好的，
1: 好，
0: 我没有，我不是不说话，你看我一直在点头。
1: 我有感觉你点头，
0: 我没有插，
1: 我要交棒给你，
0: 插话，
1: 交棒给你。
0: 好，来，赶快，哎，放上我们的优雅的音乐，然后让我们带到我们身体的身心灵，
1: 没问题。
0: 方面，好，老师，那我们呢，就是放下那个轻柔的音乐之后，由您来带着我们观众朋友，让我们达到身心灵合一的伸展瑜伽哦。
1: 好的，
0: 好，来，准备音乐，谢谢。
1: 好，那让观众朋友看到我们之后，慢慢的臀部调整一下，
0: 因为这样做有点挤，对不对？
1: 对，
0: 哦，关节真的不舒服，嗯、所以你要给它关节有呼吸的空间。
1: 是，那我们慢慢的把脚自由的送出去。一开始没办法伸很直，屈膝也没有关系。那你稍微的把臀部调整一下，让你的坐姿的时候不会是像卷背的，
0: 对，
1: 而是可以保持下背推起。好，那我可以示范微微保持屈膝，也可以可以。的观众朋友，你可以选择脚推直，对，好，那么慢慢的把脚背、脚踝在你自然的方式绕圈，轮流也可以，让你的脚趾、脚背、脚踝，你习惯都一起往外勾，往内也可以。因为我们长期久站、久坐或穿鞋，其实踝关节都受限了，
0: 它的压力很大，然后呢？血液滞留在关节的周围，非常紧绷。
1: 对，包括足弓啊，很容易拱起来，反而压力会大。所以，如果你觉得足弓压力大的时候，觉得在这一块这比较不舒服时，其实也可以拿毛巾稍微的去辅助拉伸着。好，慢慢的延伸。
0: 这个对我们的静脉的小腿，小腿里面的静脉的血管弹性跟它的张力。也是有帮助的，
1: 有，所以其实像也可以尝试，哎，我都往前下压
0: 勾，
1: 对，这样下压着，然后再勾起来，所以不一定是从一开始自由流动之后，就可以慢慢的去做绕圈，不同的方向。 我们有踝关节的放松了，我们现在试试看脚趾，轻轻的踩，好，踩着，好，双手你可以放在脚背上，好，我们把脚趾头分开，立起来，嘿，脚趾头分开，
0: 我分开，只有
1: 慢慢踩下来，嘿，再一次分开，对，去刺激我们的末梢，慢慢的再下来，然后现在也可以尝试勾起来之后，我们从小指、无名指，慢慢的一节一节这样下来，其实不是很好做，
0: 这是要锻炼的，
1: 嗯，所以一开始不习惯，我们只要练习张开指头，用力道分开，再慢慢的踩下来，这样也可以。
0: 如果真的不会，这样
1: 一根一根一根搬开来，
0: 搬开来，
1: 然后再手插进去也可以，蛮轻实的，不行。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的脚趾很长，被鞋子受限了，
0: 对，
1: 所以这样缩起来了，所以你适应了，动一动，对，不管是张开一节节练习，翘起脚拇指也可以，翘起脚拇指，脚拇指压下来，我两只脚趾、双脚都可以一起，好，我们有放松了，我们现在慢慢的收到散盘，一前一后的盘腿，一样稍微挪动一下臀部。因为就不让大家一直在维持坐姿的状态太久，所以我们从脚踝放松。好，我们双手可以自然的交扣，轻轻的，没有任何的方向限制，你想要往前、往内，或稍微的转动一下腕关节都可以，
0: 还可以波浪的，
1: 可以。所以有些我们可能适应想这样，就像我们会看到现在好酸哦，我想拉拉手指头、手腕，这都是一个很棒的伸展。对，很常是我们手背外侧有能量，其实我们手背内侧的能量也要建立着。然后可以观众们看一下，我们可以把手试试看往前，本来是像这样子摸着嘛，我们可以慢慢的往斜对角一点点，
0: 可以一只手先
1: 做，一只手先做，对，慢慢的去做，好，觉得慢慢的，然后再慢慢的转回来也可以，或是在尝试我可以转的角度再多一点点，所以掌根扶起来是没有关系，
0: 对，非常紧。就如果有那妈妈手的观众朋友，要多做一点这种手腕的伸展。
1: 对，那这个动作我们不会把手肘完全的去锁死，你是感受，哎，我在这块是用力的，所以你看我的掌根不会刻意要这样子去推，而是可以自然的去让它做一个拉伸，这一个非常棒哦。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工作、手机，我们都是像这样的姿势，所以变成说外侧力道一直收进来，内侧就伸展不够。所以我们刚刚有动了手腕，也去做了一下手背内侧的伸展。好，慢慢的拉起来，我们现在掌心交扣，吸气往上。好，这个动作要练习把胸口推起来，轻轻的把右手留在上方，左手释放往下。
0: 老师，我们让观众朋友想一下，坐是坐下呢还是坐上？
1: 那你我觉得先慢慢拉回来，让大家先回正一下，大家要想一下，我们在坐的位置是骨头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立定往下，但是我们身体的能量是往上的，
0: 没错，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会觉得是这样，那这样就影响这个呼吸的通道，
1: 是，
0: 然后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
1: 就被锁住了，
0: 肠胃的蠕动、泌尿系统、生殖系统都会影响，所以坐的时候一定要坐上，
1: 对，因为你坐上了，它对你的消化系统的缓和也是一个很棒的，
0: 对、人家台语就说坐好架架会定人听，
1: 我学起来了，
0: 所以坐正一点才会让人家感觉要疼你的意思啦。
1: 没问题，那我们一起被人家疼，吸气往上，往上再一次拉伸。所以其实我还是在腕关节的伸展往上拉。那这一次我们要把左手留在上方，轻轻的侧向右边。好，那记得我们虽然是坐骨往下，但我们的力道串联往上，
0: 往上，
1: 对，然后再把胸口打开来。你会感受到这边的侧边的肋骨跟胸口是开展的，好，慢慢回正。
0: 而且你知道我们手背这里是心肺经，
1: 这里吗？
0: 肩膀周围是大肠经，
1: 慢慢解开来。
0: 然后腋下的淋巴、肋间肌、呼吸会用到的肌肉，
1: 而且这边的肌肉我觉得是需要去建立的，
2: 对，
1: 因为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肺脏，所以这一块的肌肉启动很重要。那现在我们这一次再一次吸气往上，好，现在要尝试看看哦，我们手解开，把能量往上拉，好，肚子往内收得很紧，往前走，诶，你觉得真的很紧就慢慢释放，但如果觉得还可以往前，我们让手轻轻点，然后把屁股往后推，让你的臀部到背去做一个伸展，觉得颈部酸，我们就把下巴微微收，好像你的脸会藏到两手中间。当我们要拉起来的时候，记得哦，现在把肚子往内推，用肚子的力道建立，把手往上，慢慢的再将双手可以转转你的手腕，再松开来，嗯，很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像刚刚往前的动作也不是很好执行，我们再试一次，吸气，掌心往上翻，手分开，然后引导能量往上，慢慢的往前走，往前走，然后轻轻的找到最远处之后，把臀部往后推，下巴收。
0: 其实我们在做瑜伽的动作，我们是不是为了做动作而做动作，而是透过动作来训练自己，强化自己之外，最重要是了解现在身体的状况。
1: 没错，而且怎么发力。
0: 对，
1: 慢慢现在肚子收，带回来双手往上。好，这一次我们尝试看看哦，握拳，拳头往上，轻轻的把右手弯带到后脑勺，如果很紧，双手轻轻交叠就好。提胸，我们这一次我们换边哦，好棒，
0: 左边，
1: 对，右手在上方。好，我们用这个方式去做侧弯。
3: 禅机山维新顺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0: 所以我刚刚说，如果你觉得哎很紧，会压迫颈部了，就不要这样扣着，你可以轻轻扶着指尖，因为这个动作需要你用臀部的力道去做，让腰侧肋骨腋下去做一个开展，回正，慢慢的拳头往上拉伸。我们一直在建构肩膀肌肉建立，现在左手留在上方。
1: 而且每一次的伸展啊，就是创造我们身体的三大空间。那第一大空间就是呼吸的空间，
0: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呢，就肌肉伸展的空间，第三个呢，是帮助我们的关节做一个灵活的空间。
0: 所以它可以更加润滑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不是为了要做很高难度的体位，
0: 是。
1: 对，不是要头。脚挂脖子上，或是头穿到大腿底下，都不是。
0: 现在往上再一
1: 对，
0: 次
1: 大家
0: 放
1: 不要
0: 手
1: 害
0: 腕。
1: 怕，做瑜伽伸展是帮助我们身体提升身体的治愈功能哦。
0: 现在慢慢轻轻松开来，好，盘的时间久，我们再一次把脚屈膝伸直。

0: 去吸往前踩。好，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身体又这样太驼背了，就稍微的拨动一下你的臀部，一样，我们都是坐，但是能量往上拉，拿双手轻轻放在后方，往右侧倒，让髋关节外侧放松，再一次换边。
1: 这就是髋关节的润滑，
0: 是，
1: 对。
0: 因为在这一块我们会紧绷，但紧
1: 对。
0: 绷就会影响到我们膝关节内侧。再一次换边，
1: 除了紧绷之外，你不去活动它，它会弱化，
0: 对，
1: 弱化关节周围弱化，你就会感觉到疼痛、刺痛。
0: 是，所以我们在这里你会发现，哎，其实膝盖、髋、下背都是在一系列的力是连在一起的。然后最后一次流动。但也要记得，我们要保持挺胸的动作。我们一直在畅通我们的胸跟呼吸道，慢慢的身体回正，踩着。这一次我们要练习半莲花坐，把右脚盘在地板，左脚你可以选择地板、小腿、膝盖、大腿上方，也可以选择在一开始的自然的上盘坐姿，一前一后，调整臀部。这一次，我们把身体微微的侧向左边，往你的左侧放松，你会感受到下背的伸展。
1: 可以挑战吗？
0: 挑战是什么？我有点紧张。
1: 放在膝盖
0: 哦，那
1: 上面。
0: 好。我相信长期跟我看我们观众朋友，一定有很多人是可以坐这个位置，所以你可以选择这里。
1: 然后
0: 但莲
1: 稍微
0: 花
1: 往
0: 座，如
1: 后
0: 果你
1: 退。
0: 膝关节不舒服，就要适时的去选择降低。
1: 那记得把脚尖勾起来，保护膝盖韧带，避免过度伸展。
0: 为什么要勾呢？因为如果压着，你的
1: 要
0: 膝
1: 滑
0: 关
1: 下
0: 节就
1: 来。
0: 会压，有压
1: 对，而
0: 力，
1: 且你看哦，
0: 对，
1: 掉
0: 就会
1: 下
0: 下
1: 来
0: 来。
1: 了，
0: 对，
1: 所以它有一个止滑的作用。
0: 来，不是以到底要多侧边为目标，而是你可以把臀部坐满，然后让身体沉向大腿为目标，下背跟腰大肌的放松，但你要让胸肋骨两侧也跟着放松。下巴再往内，慢慢的，现在回正，把右手往上拉伸，吸气拉高，吐气，再一次侧边延展。然后你要在做侧弯时，可以把左边再刻意的放松一点点，上半身有力道的建立，你才有最好的伸展。现在右手打开来。双手指尖点在臀部后方，吸气，创造你最好的体态。慢慢的吐气，下巴收，肩膀、手肘放松。我们换边换脚，左下右上。那一样，你可以选择地板、小腿、大腿、膝盖上方都可以。好，挺胸，微微身体的去旋转。再往你的右侧释放，所以不要急着说，为了要走很远，然后手用很多力道，你要想的是，你现在的肩膀、手肘有放松了吗？你可以让下巴再往内，你的肋骨越用力，要挺胸，你的身体就会被受限，所以想着，好像把身体放柔软，往地面去敞开。
1: 用渐进式呼吸去带动你的身体，所以它不要一次做到满，做
0: 对，
1: 到远，就是要一点一点一点走。
0: 我觉得呼吸就是在体式里最好的辅助器材，因为吐气可以加深你自己。现在慢慢的回正后，左手吸气拉高，然后保持延伸，再慢慢的侧弯。我们从一开始暖身有做这组侧弯，但你可以感觉到了现在，你是不是角度可以更舒适？
1: 深度不一样，
0: 对，
1: 长度也不一样。
0: 好，关你可以让胸口再转开来一点点，
1: 所以我们一开始呢，我们先做浅一点，先
0: 对，
1: 做长度的延伸，再做深
0: 深度
1: 度的
0: 的，
1: 加强。
0: 慢慢回正，双手这一次再放到臀部后，指尖点，我们下背去推动你的胸口，
1: 我们把下巴也拉上来，嗯，因为这对我们的喉咙。

0: 里面的声带、食道、呼吸道、消化啊，我们的这个叫声带，声带就不会出，然后呢，呼吸道就会畅通，然后我们的食道、我们的支气管都有强化的作用。
1: 慢慢的下巴收，肩颈放松，双手自然在脚的两侧或放大腿上，你可以动动你的肩膀、肩胛，那让你的脚回来自然的上盘坐姿就好，一前一后。好，我们感受一下阔背的放松，现在吸气，右手拉高，好，带到后脑勺，胸口去推，然后你的左手从前侧，你可以扶到你的肩后背，然后慢慢的往你的左侧拉。然后慢慢的再一次打开胸口，挺胸，再一次往左下方去延伸，打开你阔背肩胛的空间。
0: 观众朋友，如果是用右手拿手机或是侧躺，晚上睡觉的时候用右手拿的时候，那这个地位、这个地方就会血液滞留在那里，造成肌肉紧绷。
1: 所以你在这里长着后脑勺时，其实要练习的是开胸，然后再慢慢往内。好，现在慢慢的回正，松开来，换左手吸气，
0: 好舒服哦。
1: 对，所以其实每个人脚都不一样，你可以去感受，让右手从前到肩后背吸气，然后感受你自己扭转时的放松。你可以感受到我们刚刚在侧弯有腰大肌的放松，这里在上背部哦。现在吸气又在回正，看到我们挺胸。
0: 观众朋友有没有感觉出来两边的紧绷程度是不一样的？
1: 有，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蛮明显的感觉，有一边是比较紧的。
0: 对，老师现在是这个手比较紧。
1: 对，这个手比较紧。
0: 那我因为我是左撇子，所以我是另外一边，我这个地方背部就很紧。
1: 最后一次，我们把胸打开，再一次往内，
0: 把这些动作学起来之后呢，自己去帮自己的身体做加强、做放松、做治愈，
1: 慢慢的解开回正。好，双手自然的放松，你可以动动你的肩膀、肩胛，不管是往后、往前，我们从扭转到侧弯，到刚刚的肩胛，都是在放松背侧。那现在我们要进入到扭转咯，脚慢慢收，我们把右脚可以有两个选择，你可以右脚伸直在地板，你也可以右脚盘进来，那我会做伸直的，那左脚你可以选择在前侧，也可以跨过去，选择你适合的，你要盘腿坐也可以，放内侧外侧也可以。好，脚拇指球把它压进地面，让腿内有力，然后再让右手去抱住，往后扭转，吸气拉高，
0: 这叫抱紧处理。
1: 我要怎么
0: 抱紧？
1: 对，抱紧，
0: 抱紧处理
1: 啊！对，大家也会问说，一定要抱吗？其实你选择顶住也可以，或是挡在外侧。但如果的腰不舒服，我就建议不要跨过去，因为带给的压力会太大。立定，然后臀部夹，胸口推起。
0: 就是尽量扣紧，但是你知道很多的朋友他不知道施力，他用这样子，然后用扳的，
1: 用扳的，
0: 所以肩颈反而更紧绷，所以尽量靠近身体，先靠近以后把手跨去，然后再拉起来，
1: 拉起胸口，
0: 这样就容易多了，
1: 很好。那我们现在试着保持脚不动，慢慢的把身体转向另外一侧，我们要让身体两侧是平衡的。好，你刚换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紧绷，
0: 对，
1: 所以要练习什么？
0: 深呼吸。
1: 深呼吸，
0: 因为深呼吸吐气是肌肉放松最主要的元素。
1: 对，所以吸气的时候是什么？我们把力道往上串联，吐气的时候我们去创造扭转。好，慢慢松开来，这一次我们要换边了，左脚可以伸直，或你习惯是盘进来的，右脚可以踩前，可以踩外侧。吸口气，刚刚我们有说把身体靠近环抱，然后挺胸再扭转，
0: 换这个动作其实唤醒我们的腰椎，它的活动度
1: 是
0: 对，然后呢促进肠道的蠕动，

0: 按摩内脏，因为我们胸的旋转角度其实蛮小的，我们就要借由腰去帮忙，所以你可以想象肚子、胸口、肩膀、视线。
1: 所以你知道吗？这个瑜伽的动作的扭转啊，前弯、后弯、侧弯、左右扭转，都是对我们的内脏是一个深层的按摩。
0: 是，慢慢的脚维持着，我们转向另外一侧。刚刚还记得紧紧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来，吸气拉高。
1: 像这样的动作啊，不是只有坐在地上，坐在办公椅的这个椅子上也
0: 也
1: 可以
0: 可以，
1: 做。
0: 对，扶着椅子的把手
1: 对
0: 去做
1: 对。
0: 扭转，好，慢慢的回正，我们将脚松开来，好，一样你可以动一动，我们一开始有做过的，那我们加上一点点腿后侧的伸展，你可以并脚，你可以双脚臀宽，那你可以屈膝启动，慢慢的从肚子往前走，如果你觉得比较紧，你可以像我一样屈膝多一点之后，再慢慢的挪动臀部。慢慢的挪动
1: 因为
0: 往
1: 它会就
0: 后，
1: 像新的橡皮筋一样，越用越有弹性，
0: 是，
1: 啊，肌肉会越来越有张力，我们的韧带呢会比较有弹性跟张力。
0: 所以我们不会想着一次我们就要到多远的位置，其实我们动作都是慢慢去加深的。
1: 各位电视机观众朋友，记得不要弯腰驼背、大肚子，来抬头挺胸、收小腹，有没有感觉拉得更深、
0: 对，
1: 更紧？所以伸展呢不是挤压，你要创造更多的呼吸空间、伸展空间跟关节可以灵活的空间。所以要怎么样加深？手肘拉进
0: 手
1: 来一
0: 肘
1: 点，有
0: 再
1: 没有
0: 进来一
1: 感
0: 点点，
1: 觉？
0: 对，
1: 对。
0: 哦，慢慢的去放松你的身体、手腕，身体慢慢卷背带起来，那一样，你可以再动动你的脚踝、脚背。然后舒缓一下，嘿，现在感受如何？是觉得上半身、下背比较舒缓了？
1: 而且焕然一新的感觉，
0: 对，慢
1: 因
0: 慢
1: 为
0: 的
1: 给
0: 屈
1: 身体
0: 膝，
1: 很多的氧气、能量，清理我们的内在。
0: 对，
1: 对，哇！
0: 调整一下，再去感受到坐骨的稳定。你可以慢慢的感受肩膀提起，
1: 当我们做完瑜伽的时候，给自己30秒或者是1分钟时间做冥想。
0: 也可以选择在这里是静坐的状态
1: 对，
0: 停
1: 好。
0: 留。
1: 那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看着我们的节目，然后创造更多的呼吸空间，让我们的身心灵健康，让我们精气神饱足。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快乐又长寿。
0: 瘦。
1: 谢谢我们 Pinky 老师带我们这么棒的伸展瑜伽，让我们在一周的紧绷的生活里面。更能够放松，迎接每一天的挑战。谢谢我们吉米老师到我们现场，谢谢我们的雅思老师，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见，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大家，下礼拜见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全市同修代表，今天6月28日下午，我们继续共修《金刚经》。《金刚经》是在阐述开示因果律的问题，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金刚经》的用法有84000个法门，包括我们所修的法门、易经、风水和宗教。《金刚经》是超越了世间的万法之所包含的。至高无上的境界，我们再把它拉回来，和本法门相辉映的《易经》，《易经》就是因果律的问题。若是你投资不知道自己的能力，不知道自己的福报，那你投资往往会失利，所以在本法门，黄山老祖开示我们：人有命卦，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以重德。那么积善，你怎么样来积善呢？就是要知一切法，防患于未然。所以命里面我们就可以清清楚楚的了解了。命中若有，命卦中若有财的话，这一生你就可以从事买卖，各种投资。若是命中没有财，你最好只有上班，省吃俭用，身体反而健康，反而平安。俗话说，吃得好，这个身体不一定好；吃不好，也不一定不好。这个事就是因果律。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到鸠摩寺来，请法。他说：“老师啊，你们讲易经，你们太不慈悲了，好的都只有你们占了，忘了坏的谁占走了，都是我们占走了。”我说：“你们才慈悲嘞，把不好的你们占走了，好的你就让出来了。”他不是这样哦，为什么呢？他原来长了一表人才，那么鼻子又大大的，应该会有钱，所以他就到处跟人家要投资，现在投资，结果把老祖宗留下来的财产全部赔光了。结果我就看到他的命卦，就是雷山小过，

0: 第四爻，他动到第三行五星，动第三爻，兄弟爻劫财，命中一点财都没有，也没有福神，也没有财，没有库，但是只能长了一表人才啊！结果啊，十坐九败。我说你的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啦，这是因果问题啊！你来到世间上走一趟，你是要去当官、当公务员啊，你就可以很平安的过一生。他老师啊，我是从公务员退下来的嘞，做不到五年啊，我就退下来跟人家投资啊，合伙做生意，每一眼都是败掉了，弄到现在很落魄潦倒，这个是因果问题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修了文化道统，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这个是至高无上的心怀。那这一位先生他说，师父啊，那我就以后就他乖了就好了，去找个工作做啊。他就去找大楼管理员啊，以他的身体啊，很魁梧，当管理员最好。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啊，在台中市的，啊，某一家大楼，有一次我就到那大楼去看我们信徒住家的风水，啊，结果遇到他了，他老师傅啊，我现在当管理员了，我来这里做得很快乐，2年来我都没有赔过钱，因为。领的薪水还是刚刚好，吃饭刚刚好啊，那就是因果力的问题吧。有善因，就有善果。

就没有烦恼。所以我们各位同修要先了解自己的命卦，自己的命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位先生

我就跟他他带我到楼上去啊，管理员嘛，我一进门，看到那一家。我电梯从这里上来，刚好里面厕所门开，公寓的门一进去，里面就厕所、马桶。我说这个设计师真糊涂。啊，这个都是胃肠病哎！英国这一家都是胃肠病。我跟他说，我们的信徒说你这个就是胃肠病，你换了英国哎。他说话，我说英国的怎么会这样呢？就是我们一进去。就是厕所，而且那个建筑师不懂风水，乱设计，建筑公司不懂风水，就乱改乱盖，弄成家家户户都不平安，所以这一位信徒，他师傅啊，那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已经做好了，所以这位女主人，那我们全家若是要上厕所，大家一起排队，大家争着早上起来先抢厕所，这个就是。风水的问题就是因果的问题呀，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住公寓是很好，你们要买公寓，你们要注意，否则的话，一些烦恼都会跟着来。然后，那一家看了我说无改无救。也有办法，你只有把厕所门把它封起来，这里面进来的门封起来，想办法，房子里面从旁边进去，安然来了，你就会比较平静，因为上面的厕所脏的晦气。全部拉到一楼去了，那么在这里直接晦气就能相冲嘛，这叫风水问题，也是因果问题。又另外到另外一家，那也是公寓，

在六楼，门这里进来了，他的厨房在这里，门进来对着灶位，瓦斯炉，又是在他的湖边。 在这边切菜，嘻嘻口口，啊，瓦斯炉冲着门，好，那也是妙极，啊，又是腰酸背痛，腰酸。 好的，这位女主人，哎呀，师傅啊，我自从搬进来。

0: 腰酸背痛，老公有腰酸背痛，全家都腰酸啊！我只到处找医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要你帮我看一下。那么尿急在哪里呢？啊，尿急呢，就是瓦斯炉下面一个漏水孔。啊，瓦斯炉前面漏水孔站的一个漏水孔。啊，那么漏水孔呢，就是会尿急，无形中里面煮饭煮一煮，尿急跑到厕所来不及。这个很好玩的啊，这是因果律问题啊，又不能搬，那唯一办法把那个水孔开住，用胶布把它 贴起来就好了啦，就不尿急。但是腰酸背痛那怎么办？还是进来的门封掉了，从旁边进来，啊，旁边进来，瓦斯炉，啊，不冲门，这都是因果律的问题耶，这人都容易忽略了。那么我们建设公司，啊，建筑师要懂，啊，不懂的话。问题就一大堆了。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们在维新圣教一间大学啊，暑期都有免费来招生啊，建筑系的学生、室内装潢系的学生、景观系的学生，来维新圣教学院南投八卦山啊，在南投文化路啊，吃住一个月啊，我们由台湾很多的建筑师啊，来为各位上课啊，这个都是希望社会大家平安，做的众善因啊，家家户户就会平安。所以我欢迎呢各位同修啊，希望善信大德、善知识文，你们的孩子啊，可以送他们来维新圣教学院一间大学啊，来暑期研究班一个月，吃住课本我们都完全免费。我们目的就是要让社会更加的平安啊，这个是因果律的至上妙法。所以昂山老祖都慈悲大爱，是果。

广义的，而不是个人小小的，一个自私自利的利益，而是广义给大家平安的。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的工厂，工厂很大，他凳冲床 ，press 的，办公室在这边。整个工厂，这是 Opress 在这里，他的女婿有一个姻缘找到我，要我去帮他看这家公司。我一进去，哇，你怎么会排这样呢？你排这样，白虎洞。你赚钱不会无意中人会受到伤害，你光赔着医药费你就受不了啊。那么这位老板坦白跟我说，他是请了某某的地理师来帮他看安排这个机械的，说他的命要在这个地方要动，越动越发。我说错了，你的业障你不要去怪他，你没有智慧，没有福报，所以会发生这一些烦恼。他才告诉我说，他的员工断舍好几位，因为在白虎方冲床 ，clapong 龙狼龙影就切断了，很可怜一生呢。而且他的办公桌叫他要在龙边，在龙边。所以龙边才会花，结果你在龙边虎边都动，那不对啦。而且我桌子又做了像这样来这个也是他的虎边，整个一无是处。这就是因果嘛，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有因有果就有报，有报就有吉凶。所以我们是同修们你们在各地在学修风水学的书，我讲得很清楚，我讲得很简单，但是实用讲得天花乱坠没有用就是实用，家家户户都用得上的那么这一位老板呢，我说你犯了因果太严重了，因果律太严重了你的糊里糊涂让你的员工受伤害了，因果你要负责。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弟子同学们你们学修一面宗教，但是以平安为基础平安就是要从风水学方面来注意，否则的话吃亏了，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那怎么办？我告诉他，你把机器的移过来。

把办公室移过来。移过来，让龙边都动，啊，你办公室移到这里来，那就好了嘛，很简单。然后老师啊，不是说办公室要在龙边比较好吗？我错了啦，天机密呀！啊，移过来了，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了。公司平平安安的，啊，营业还是蛮不错的。这个叫风水，就是因果律的最上圣心法。不愿各位同修，好好把风水学修好，即是至高无上的金刚妙法。祝福各位。

0: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为君贤士及各位双善之士，易经风水的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和《金刚经》所开示的开经记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一个是内修，啊，一个是当下性的修行。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们要返回来利益众生，利益大家，最起码自己保家保身之用啊。所以我们唯心圣教的心法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啊。曾经我们有一家公司，很大的公司，在大陆四年亏164亿的资金。哦，很紧张嘞。后来他们的处长按我们的法师啊，带他来仙佛寺来找我。我说你这回风水一定有问题，所以我就到大陆深圳啊，一个公司很大啊，里面员工有20几万个员工啊。那我去了，去看照了一圈，很简单啊，这个就是

他开北门和南门，他是从北门出入，把南门出去。我看了，我说你这个北门轰掉，南门出入就好了，其他钱都不要花，最简单的。那董事长呢跟我说，师傅啊，那么简单哦。我说不然要多复杂，你开北门轰炸的很大，南门没有轰炸，而且南门前面有一个水池，很大的水池啊，路又有弯环有情啊，我说你明天就把它后北门堵住了啊，那他就按照我建议的堵住了，这是因果。再过三年啊，每年春天春节我在这里写墨宝跟人家结缘啊，他们处长呢啊，带董事长代为传达说他们第四年会把160几亿可以还完了啦。啊，自从北门关掉了，啊，南门出入，整个的产品啊就很顺利，啊，市场就很顺利，这是国嘛。啊，因为啊煞气的门关起来，开了旺气的门就国嘛。好，那当时为什么他会开北门，就是说他的命啊，东西四命的，所以要开北门比较旺。胡说八道。

0: 你要融入自然，自然不融入啊，你什么病？有病弄到最后没有病，所以只有开一个门，整个都稳下来了。这是风水学的至高无上的因果律。所以各位同修，你们都是因果律的执行者啊，你们都是在例行正道，因果的正道。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唯心圣教是世界和平的一盏明灯，树立在台湾，由台湾来发光，来影响到整个世界。所以我们啊才遵照王禅老祖开示，成立了台商服务联社，由圆生法师来担任服务联社的社长，啊，来对台商国际的台商，帮他们在风水学上的困难转为为安，这个也就是至高无上的因果律耶。啊，曾经我看过一家公司，这里就是有25公尺高，啊，这柱子，啊，这里面工厂都在里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啊，他呢，就听人家说，啊，地理师跟他说这里要设一个很高的门柱，啊，表示湖边有威，所以他就坐上来了。结果这一家公司在大陆常常罢工，无中生有。 赚到钱还不够赔，啊，有一个姻缘呢，啊，听人家说，就回来仙佛寺，照片照回来了。我说你这一个柱子这么高，上面当瞭望台，可以看工厂的动静。 啊，你的异想天开，自己树立一个很高的柱子上来，啊，那就是你的败笔。所以这白虎方、虎高、兵器族、奴妻族，啊，常常罢工，无中生有，啊，产品。 出门了，回收进来的钱

非常困难，这公司差一点倒闭。我看了，我说你把这个拆掉，让它拉平就好了。拆掉拉平，那就好了，不要在什么上面可以站到上面去，瞭望啊，周围员工怎么样，胡说八道，又不是不对，啊，说恍然大悟，啊，回去了，过几天就拆掉了，啊，拆掉原来。啊，在大陆的罢工风潮，要来一次大罢工，啊，拆掉了，罢工就没有了。哦，这个都是因果律耶，所以因果，啊，不谈前生了，谈现在当下生，风水。的问题就是当下生，易经也是当下生。啊，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他要到大陆去投资，在台湾所有的财产都全部卖光了，要到大陆去当大老板。啊，可以，过过瘾。啊，一个英年他就上来宣佛寺。啊，我还没有问他，我一看呢，我说你，哎，你最近啊，不要轻举妄动。我看你的额头暗暗黑色的，鼻头暗暗。啊，这个翠科，那这败家将哎，败家子哎，啊，这位先生吓了一跳，书立了怎样话就被刀住，而且讲给我听，当财产都财台湾都卖给快卖光了，要到大陆投资，而且交给他的朋友一起投资。我说你上当，朋友没有骗你，而是你自己甘愿攀援，让人骗，所以你要尝受恶果。这位先生，目睭都目屎掉下来了，说师傅啊，我该怎么办？我说你还有多少没有投进去呢？还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留着，三分之二表示你前生欠人家的钱，这一生已经借出一会来还了，这因果问题。啊，三分之一的钱留在身上，啊，可以用，可以到你养老。啊，所以他就回去了。啊，果然，所投资的钱全部泡汤，还好还留住三分之一，这是因果问题嘛？这一经一算，啊，一经一算呢，兄弟窑洞，这是轰雷意。风自运行，还有二爻动，引动来克，六爻动，好卯，米卯，卯动兄弟爻，劫财星动来克。前后夹攻一定保气耶，

0: 这很简单。啊，风水学，而在那一天日子是生日，生日冲寅动来克，啊，应爻六爻兄弟爻劫财星，明的来，明的强，暗的拐，没戏嘛，半条命啊。这就是因果问题。我跟他说，你不是说魂环对师父在讲易经吗？啊，你现在要做何感想呢？哭出来了啊，他很后悔，他太相信别人，那是你没有智慧啊，不是太相信别人啊。凡事皆沾，同修啊，你们要投资，凡事皆沾，卦象兄弟爻忌神动了，来克四爻，那有气无为啊，百昼百生百神。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所以同修，你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只学易经，人家会笑我。啊，没有什么教、什么宗教的高尚。我告诉你，啊，你拜了，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高尚到哪里去了？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防患未然，以其无所生，这就是我们唯心圣教的强项。所以我们在全国各县市都有开课，在国外都有开课，啊，自己唯心电视台每天都在播华人班由师父开示的易经，在家学，啊，一面进入道场来学修，这样的话，你可以增加福报，减少业报，啊，这个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也就是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凡事皆沾，百事皆沾。啊，不要怕人家说，哎呀，你怎么那么迷信？我们是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这是本唯心圣教的无上心法。所以易经风水就是金刚经的再上一层，啊，预防先世罪业，啊，先世恶业，啊，所发生的，啊，防患以未然，我们就可以平平安。

安了啦。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把握机会，人生来到世上有几次呢？啊，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可以去接受这一些挑战。啊，我们的挑战若是没有问题，你就可以当为经验。但是当我们的挑战失败了，你拖累了家的人，拖累了亲朋好友，造成社会上的乱象，因果谁也负不了，只有自己去承受因果的业报。啊，听有无？啊，各位同学，啊，大家好好把《易经》修好，把你们的老师、法师不厌其烦的教各位出广长舌相，啊，教各位《易经》怎么用法，啊，让我们防患于未然，啊，到尽而与其无所生，不要生起烦恼的因，你就不必想尽办法啊，来怎么样来消除这果业报的果啊，这是最上圣的金刚经啊。啊，易经也是金刚经的相等号啊，所以金刚经也都在阐述我们，你怎么样做啊，不好了就有什么果。易经也是一样，当你不知道自己的业报，不知道自己的因，不知道自己的果，结果豁出去了，到时候这个苦报业报一定跑不了啊。好，勉励各位同修，好好修，好好学《易经》风水的妙处，啊，是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么我们再继续谈《三世因果经》，啊，今生啊，孤寡守寡为何因呢？啊，就是前世轻贱丈夫身，这也是因果。好，不要说前生了，昨天以前就好了。啊，若是夫妻相互的伤害，接着下来烦恼就来。啊，这个烦恼是你自己夫妻自己要去承受的。啊，守寡就是没有人照顾，那相对的，我们做人处事啊，太过于自私自利的话，也没有人会理你呀。和守寡一样的道理，就挂赶快的斗笠啊！啊，所以得饶人处且饶人，互相修关心、修关怀，迈向你势利眼。一势利眼一出来的话，哎呀，你的烦恼啊，绝对会跟着来啊！爱注意，爱注意，爱注意呀！啊，那么今生为奴为何因？啊，这既然做奴婢啊，为何因呢？啊，这个有原因的啊，前世啊，忘恩负义人，忘恩负义啊！各位同修，我们在世间上身为员工，我们绝对不可以忘恩负义啊！忘恩负义的话啊，那来生啊，你一定会为奴为婢啊！不谈来生，就是忘恩负义，接下去就无依无靠。
也是会发生

所以很多社会的坏习惯都是这忘恩负义的一大堆，难怪失业的那么多不如意的那么多，家庭受到伤害的那么多，这都是我们平时做人处事要知恩、感恩和报恩这样的话，你有这个修为，那你一定是有福气的人，全家就有福报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转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4: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5: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明正时期，郑成功的国师刘国轩曾写下一首《地理记》：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隔深渊，左仓右库帐屏上，南西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斯是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看蔚然，龟蛇把门紧固守，九曲来朝去之悬，可惜生番雄霸俱，此地抛荒待时闲。这首《地理记》就刻在仙佛寺大雄宝殿前的这块碑石上。民国78年，维新圣教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以其深研《易经》风水学的智慧，印证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这块占地约5公顷的山坡地，即为诗文中所指的抛荒之地。于是广集资财，辟地兴工，与诸众弟子艰辛克难的开垦建设，成就了今日草木苍翠、钟灵毓秀的开山总道场——禅机山仙佛寺。混元禅师自发愿行道以来，历经义药社、神农寺、精修院，到如今的仙佛寺，30年岁月悠悠逝去，济世的脚步未曾停歇。当年异性风发的少壮身影，法病早添风霜，而圣教的法脉已然开枝散叶，昌盛勃发，在台湾这片净土上建立了中国5000年来唯一弘扬鬼谷子心法与儒释道百家思想的维新圣教维新宗。

禅机山仙佛寺是清净人间的修行道场，也是闹中取静的宗教圣地。造访仙佛寺必先登上天梯，底部三颗浑然天成的圆石代表着混元禅师以三元铜板起家，为众生排忧解难一路行来的济世初衷。亦如佛教的佛法僧三宝，修行者的戒定慧三昧，道家的精气神三元，唯心家的天地人三才，伴随着内在的龙性一超直上，在满山苍松的绿荫清凉中，沿着七十二天师灯的指引，踏上回返自信之路。山门前一座雅致的曲桥造景，与莲池中灵动的锦鲤相映成趣。在佛菩萨的安详和时中，红尘俗世的纷扰心情也自然沉淀安静。踏进山门，即见庄严的大雄宝殿，白墙绿瓦，飞檐插天。屋脊两端以螭吻装饰，呈现出仿唐式寺院建筑典雅端整、舒展朴实之美。远望如龙开口，受纳三界万灵，化烦恼为菩提。殿内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法像，启示众生心中皆具有王禅老祖的智慧、阿弥陀佛的本性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入此门来，佛道双修，依法不依人，领受心即是佛、万法唯心的真理教化，自然能看淡人世间的种种烦恼。

雄宝殿正后方傍山而建的极乐殿，以供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而得名，是仙佛寺开山之初最早落成安奉的庙宇。古老深沉的原木色泽透出岁月淘洗后的光华，静默端详，自有一种世外的宁静之感。维新宗总本山的建筑群落多为依山取势，或隐于苍翠之中，与自然界的盘古存积相生相融。松有松声，竹有竹韵，天籁之音无处不是供养，草木石雕无处不是禅机。

混元禅师沉潜易经风水数十年，又以此为济世助人的法门，行道十余年后，深感个人力量有限，若要解除众生之苦，非教育而不可得，遂于民国83年成立易经大学。从推广社区弘法，到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易经心法正奇班、暑期大专精进班、世界华人易经心法养贤班及师训班、博士班等，学员来自社会各阶层，传法遍及海内外，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唯一传授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的社会大学，希望将妙法普传人间，创造祥和世界。禅机山卫士台主要记录混元禅师行脚各地的开示与易经风水学讲座，并直播易经风水面面观、我家的风水等节目于台视频道播出，导正社会大众对风水的迷信观念，信众人数也因此大增。而混元禅师自开山立教以来，以文字、影音、身教、传法教学的内容，皆由易药出版社集结为各类书籍、经典法宝，永留后世，提供宗门弟子学法修行的资粮，也与信众结法缘。千佛禅堂是易经大学上课教室之一，每月一次的共修日，总有上千名信众弟子同聚在500平的空间里听经闻法。奇异的是，这没有任何中央支柱的广阔空间，就夹在921地震的爆炸原点九份二山与前方的99峰之间。地震发生时，99峰一系秃顶，千佛禅堂却依旧维持原样，毫发无伤，印证了混元禅师精湛的易经风水布局与大地调和的功法，已经超越建筑科学理论之上。千佛禅堂的实证从此传为佳话。维新博物院乃维新宗之道藏，所谓天下太平必有道，而藏乃由藏，藏而后成藏。

沿着规划的动线浏览，火焰禅师行道30年来的轨迹巨细靡遗地呈现在眼前。从一个平凡的农村青年

学，一面追根溯源，安祖灵，安祖心。一万多个日子的讲经说法，2000册以上的书籍著作，神来一笔的53如来墨宝，都是维新圣教的法脉精髓，也是最无价的智慧传承。而这位人们口中尊称的师父，总是笑脸迎人，慈悲谦和，在谈笑中点拨众生，即使年过七旬，依旧孜孜不倦教育传法，毅力惊人。绿荫深处的弥陀讲堂，自易经大学草创至今，已陆续有20000多人来此接法，培养出200多位法师讲师，在世界各地接续传法的重任。慧远禅师的远见，今已卓然有成。

位于弥陀讲堂后方的维心园，布局精巧，耐人寻味。以汉白玉制成的骑龙观音，透出洁白温润的光泽，面容慈悲，线条灵动，自高处俯瞰众生。

在大乘佛教中，观世音菩萨为了教化众生而自在示现的33种法相，与石窟造型融为一体，各具一方，安然自在。走马看花未免可惜，不如选择相应者虔诚礼拜，必定能得到观音菩萨的庇佑。唯心宗藏经阁名为龙藏，典藏佛教三藏12部经典，全手抄本共7168册，为佛陀一教之大成，也是本宗门的镇寺之宝，极其珍贵难得，除非因缘具足，否则难以窥其堂奥。如来圆圣境是世上罕见的易经风水庭园造境，地面刻有全世界最大的罗盘，对应宇宙方位磁场，64卦寥寥分明。正中央太极八卦中心点上，这尊历经文革劫难、形制古朴庄严的唐代石雕如来半身法像，端坐莲台之上，受纳信众供养。周围有佛陀得道弟子500罗汉环伺阵列，现喜怒哀乐众生相。

慧圆禅师开示，如来圆的本意在教化众生，人人本心皆有佛性，只要精进修行，戒得清净，凡人皆可证得阿罗汉果，断除无明烦恼。如来园汇集了500位尊者的慈悲，若有信众求子不得，不妨来此一观求子妙法，诚心遵行，定可满愿。

鬼谷先师王禅老祖道驾慈航，以维新圣教维新宗为传法济世的人间道场，所开示的种种金灿法仪，都是名扬两利、指引众生的解脱之道。

火圆禅师大开方便法门，满众生所愿，年复一年以身口意供养仙佛菩萨的大慈大悲，普令一切发菩提心，得大智慧，通达诸法。

混元禅师创立维新圣教，以禅机山仙佛寺为开山总道场，传法修行，广地有缘，引导众生走向光明之路。所有建设布局都蕴藏了无数妙法，期盼众生以悟引悟，在调和的大地风水中感受心灵的自在与祥和。禅机山上处处禅，悟者拈花微笑，迷者过眼云烟。若是能念念光明，则佛就在心中，净土就在眼前。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禅机山宣佛寺是当代宗教道场最殊胜、最完美、最符合天机的一个大道场。禅机山上处处禅，欢迎各界来这里巡礼。我们在国姓乡胡归村长寿巷66号来这里拜佛，会得到心安理得、心清净、断烦恼。所以当你们进入国姓乡胡归派出所向右转进来，就是长寿巷，约1公里进来就是禅机山总本山的停车场。我们停车场很大，可以容纳各位百辆千辆的汽车在这里停着，可以来朝拜拜佛修行。然后进入山门，就是第一停车场，走上天梯，天梯有95阶，59阶，回过来就95阶，再走上来，就有大殿前的天池，天池有天桥，啊，这个小桥流水，环境非常的优美。再上来就是仙佛寺的山门，啊，左右有办公室，最右方有一座啊，我们维新圣教仙佛寺的维新博物院，里面所典藏的是维新圣教的教法，汉师傅所写的法宝。然后回到大殿，向左转，走到弥陀讲堂。弥陀讲堂是我们养贤蓄才的好宝地。然后再向左转，有500罗汉尊者，地球有500罗汉、500尊者。在地球500月，在山头自修，共转地球平安。再进去有一座观音骑龙，观音骑龙是一条台湾的龙穴，绕到观世音菩萨站的地方。这个风水宝地非常的美，在往后走就有世界和平大神的碑。

案。还有天坛是天公居住的地方，天坛在护佑海峡两岸三族儿女和护佑地球世界人民的和谐和平安。回到大殿的后面，一座极乐殿，它通往西方极乐世界的宝地所建设的极乐殿，这些都是本唯心圣教禅机山很重要的点。欢迎各界有缘的人来这里参禅学道悟道，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新年快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3: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义工丽人天，我是廖佳音。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目前在总本山财基山仙佛寺正在进行中，我们感恩维新圣教各

0: 奔四道场教室义工同修，法会期间积极进行法务工作，大家无畏师精神亦是天下太平的表现，不求回报的付出让水陆大法会更圆满，共请民扬两利消灾化劫世界和平为本愿。现在就跟着我们来看看现场法务工作。师姐阿弥陀佛，哇，你看起来好年轻哦，请问一下您是什么道场的呢？
1: 我是高雄道场初二十五班的学生，黄妙老师的学生。
0: 是我们高雄道场黄妙讲师的学生。那师姐今天也是来参加老祖的水陆大法会。
2: 对。
0: 请问你是何时开始参加志工服务呢？
1: 志工服务的话，我是从去年开始的。对，
0: 去年开始。那是参加什么样的工作内容？
1: 我从去年开始就有参加延寿坛的护坛，对，然后今年也是一样持续参加那个延寿坛的护坛。
0: 那这参加法工呢，有没有什么样难忘的法工经验跟比较感动的地方呢？
1: 难忘的法工经验是，我记得我第一年来参加的时候，我觉得光站三十分钟我就觉得很累了，可是今年我觉得气色跟整个心情好很多，所以今年的话我觉得哇，时间很快就过了。对，
0: 是。那我们在担任法工嘛，因为师姐是担任延寿坛的法工，那有没有学到什么？整个感觉
1: 的话，我觉得是就是今年啦，因为我去年第一次参加嘛，然后今年来的时候就是心情特别的平静，而且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然后非常的平稳，这样子让心静下来，这是我学到的。
0: 那您与老祖跟师父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因为会来我们维新宗的话，应该有一些故事跟感应，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其实我一开始来去参加高雄班的那个初二十五班，我只是为了想要学那个风水，因为我是念室内设计的，然后我从事室内设计的行业，我想说如果学了一些风水的话，对我们的客户跟业主都会有帮助。对，然后也是因为我一个好姐妹的妈妈在开课嘛，然后我就推荐我过来，所以我这样一上就上了两年。对，
0: 那在上课期间有什么样的感应呢？
1: 其实在这两年的过程中，我其实人生经历了蛮多的事情，从我一开始那个就是离婚嘛，然后到创业之前，其实都是在有受到那个老师的很多帮助，就是还有老祖的一些印心吧，就是老师会有在我创业的过程中，就是有用占卦来帮我开启一些很迷惘的道路。然后老祖的部分，他其实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我那个时候要去找投资人的时候啊，我有把不会问老祖，因为事太紧急，我赶着要去给投资人送企划书。然后老祖那时候就是只是说，其实投资人并不是我接洽的这一个，反而是隐身在他后面的另外一个人。那实际上也印证了，就是我去找投资方的时候，真正投资的那一个真的是老祖所讲的那一位。我觉得这是非常神奇的部分。
0: 我们师姐呢，原来是一个创业者。那创业期间呢，也是透过占卦的方式跟我们老祖印心，也因此呢，得到了投资人的的投资。哇，这个非常殊胜的因缘哦。感谢师姐跟我们的分享。那有什么想要对师父说的话吗？
1: 其实我非常感谢师父，其实在维新圣教里面学到的就是说，我在期间还经历了就是弟弟的去世啦。那我觉得在维新圣教让我的心非常稳的是，其实师父教我们要维新嘛，然后我学会了感恩，就是我让伤痛没有那么的重，就是我用感恩的心，感恩弟弟曾经陪我走过一段路，感恩他陪我长大，然后让我觉得这一段逝去他的痛楚都因为感恩而得到了愈合。对，我觉得这是我最感谢师父跟维新圣教还有老祖的地方。
0: 啊，师姐的人生经历蛮特别的哦，经历创业呢，还有至亲的过世哦。那在这段时间都是由我们老祖师尊还有师父的陪伴，那度过了这个难关。好，真的谢谢师姐的分享。谢谢师姐。你好，阿弥陀佛。请问您是哪个道场的？
3: 我是高雄道场初级二十五班。
0: 初级二十五班。那师姐今天是来参加我们丙午年的水陆法会。 好，那师姐有什么跟老祖之间、跟师父之间的什么样的殊胜因缘，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3: 因为遵循着老祖他的宗门的一些法门，所以其实都有在做念经，念归独仙师天德经。那也都因为有参照说，一定得要写经文，要写文书，才有办法回向给自己祈求的事情，或是冤亲债主，所以一直都有这样做。那现行的，现在的话，就是可能当初的有机会可以有好的姻缘，也是因为有念天德经，然后有写文书，然后回向给祈求的事情，所以就会有变成有好的感情结果。
0: 啊，所以师姐是因为师父这边有开示过，就是念天德经可以消灾化解，那进而也有感受到自己的缘分跟姻缘是念诵天德经而来的，是这样吗？
3: 对，
0: 是是是。那请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说的文书是什么样的文书呢？
3: 水陆法会的，我都是写水陆法会的文书。
0: 是写水陆法会的文书。
3: 每年都会有新的一年的法会文书，然后就是每年祈求的事项就会一直不断的在更新填写的。
0: 是，那师姐这一次在丙午年有安什么样的莲位呢？
3: 基本上的大致上的都有安，最主要就是看像祖先或者是冤亲债主或病魔冤亲债主，其实是每年都有常设在设置的。
0: 那师姐安了这些莲位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应呢？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吗？
3: 可能像冤亲债主有安的话，其实在很多事情上虽然还是会有很多状况发生，但至少在整个事情上最后都有比较好的结果，有解冤释结。那病魔冤亲的部分，觉得至少从师父那时候有帮我处理一些状况之后，其实一直都有在安病魔冤亲债主的灵位，就到现在其实也都还算是顺利。
0: 那师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师父帮您治疗身体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可以跟我们分享与师父的故事吗？
3: 对，因为之前可能就是有因为家人的关系，因为妈妈的关系，所以有机会可以跟师父有碰面的机会。那个时候身体有些状况，就有跟师父有讲到，包含可能子宫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其实师父他就有马上有跟我讲说是什么状况，就有帮我做治疗。
0: 师父的治疗是直接就是师父直接临疗这样子吗？
3: 对，其实之后有再去追踪，去可能一样是妇产科去再去追踪，其实状况就是说也变得蛮稳定的。
0: 所以师父临疗之后，就是师姐这边的身体有感受到比之前更好，那之后就有听从师父的话，就是持续的安病魔冤亲的莲位。
3: 对，
0: 是。那师姐这样好像跟师父这边的渊源蛮深的哦，那有什么话想要对师父说呢？
3: 因为其实有机会接触宗门也是因为妈妈的关系，然后跟师父跟宗门的结缘就越来越深，包含现在可能就又开始有读书学习，那加上我的名字其实也是师父帮我做更改的。那当然因为改名之后，觉得说不管是前面的念经的这些做法，以及加上可能有念经，再加上可能师父改名的这些感觉，种种的结果就会导致我现在我觉得做其实蛮多事情很顺，包含我的小孩也都是师父取的名字，所以我一直觉得师父帮忙我的部分帮忙还蛮多的，我自己感受还蛮深的。
0: 那师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说您的在高雄道场，那您的老师是？
3: 是黄庙讲师。
0: 黄庙讲师也是师姐的。
3: 哦，她是我的妈妈。
0: 是是是，所以师姐跟师父好的缘分也非常的深，那所有的感应感触也非常的多哈。我们感谢这个师姐跟我们分享，谢谢师姐。谢谢阿弥陀佛。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 岸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岸五转义药出版社。

0: 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姐，你们是什么道场的？
1: 我是三重道场。
0: 三重道场的，我看师姐手上每个人都有拿旗子，请问这个是？
1: 这是智慧掌旗。
0: 智慧掌旗。
1: 对。
0: 那请问你们是什么样的缘分来我们这个仙佛寺？
1: 什么缘分哦？就是因为现在是劳主法会，所以我们就特别约一约，就一起坐游览车来，特别要来跟劳主祝寿，然后也带我们的智慧掌旗回来，给劳主加持一下。
0: 那师姐应该蛮对，跟那个师父跟劳主还蛮有感应的吼。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可以分享一下？
1: 是指这个智慧掌的部分吗？哦，因为师父哈以前都三个月帮我们做一次智慧掌讲习，所以每次讲习的时候我都很把握那个机会，我一定都会去参加。然后有一次呢，就听到师父在永乐教室，师父说我们老祖师尊很慈悲，就是我们只要有会员呢，只要有100块，一个月100块就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功德基金会的会友。然后师父说我们电视台呢24小时都在转播，只要电视台呢有人打开电视看，我们就是已经有在转这个法轮。所以师父当时说呢，你们就是要智慧掌，你要开你这个金口，因为你不讲，你周围的朋友都不知道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做这个功德。所以说那时候我就听了师父这个话，我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跟我的身边的亲朋好友都会讲说，一个月100块呢就可以做功德。那很多人因为都有参加慈济的嘛，慈济也是一个月100块，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金额也不是很多，又有机会可以为自己累积一些功德，大家都是蛮欣然接受。所以说师父说我们老祖真的很慈悲，给我们这一艘法船，那只要有100块你就可以上这个法船。对，我的经历是这样子的。
0: 哇，师姐感受非常的深哦。那师姐有什么样的智慧的同仁，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故事？
1: 其实那个真的是我从107年就加入智慧掌到现在，所以说其实故事是很多很多，真的是说不完。但是就是那比如说呢，那时候我听完师父讲，那刚好我们要去参加同学会，那我就骑车，因为我要去西门町很难停车，所以我就想说师父讲，我们只要一直念老祖战绩，然后老祖师尊也会帮我们找停车位。我心里想说，真的吗？老祖师尊那么忙，还会帮我们找停车位，这么小的事情。我就沿路一直骑，一直念老祖战绩，结果到西门町的时候，就那么巧。一个先生呢就把摩托车牵出来，然后刚好我就可以停进去。我说哇，这个老祖师尊哦，实在是这个威德力太大，连这个小小的停车位他也都要帮我们处理。然后像我自己本身有一次我坐计程车，我的钱就掉在计程车上，哇，那因为我是用5688叫车，所以有记录。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去5688之后嘞，我就一直念老祖战绩，请老祖师尊帮我把那个皮包狗就那个我在台北那个站前，等于是台北车站那边，那台计程车居然半个小时拢无人去砸掉一台计程车，他也没有再载到客人。然后半个小时以后，那个钱包就回到我的手上，所以这个老祖师尊威德力真的太大。然后那时候那个司机跟我联络说，他车子是在我们总统府，他跟我说你要等我，我在总统府哦。我说没问题，我没问题，我的钱找得回来最重要，等你有什么关系？对，所以钱呢就这样原封不动回到我的手上。我就一直念老祖战绩，我说老祖啊，我先生哦在旁边呢，你也吹球哈，我们洪先生唰撩撩，因为如果不灵的话，先生他就不相信嘛。对，结果还好。老祖师尊的胡子还在，没有被岔掉。对，这是我的亲身体验，其实太多了。
2: 太多了。
0: 师姐刚刚有说的，王禅老祖的战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王禅老祖师尊的战绩就是很简单，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只要念会这4句，就是老祖师尊那个师父说这个。

0: 就是在跟我们老祖师尊打电报、打电话。
1: 谢谢师姐，这个战绩呢，可以让我们很多的同修都很有感应，可以逢凶化吉啊！希望电视机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跟着念哦。谢谢师姐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0: 谢谢，
1: 阿弥陀佛，师姐阿弥陀佛，哇，师姐是哪个道场的呢？
2: 我的好朋友是在丰源道场，但我本身是单纯做法工。
1: 丰源道场的。
2: 是。
1: 那师姐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我们法工的服务呢？
2: 我大概是三年前开始。
1: 三年前，那为什么会想要来当法工？
2: 也是有一位朋友，他本身是就是讲师，很早期的讲师，然后他就揪着我们是在地的一些好朋友，在东市，对，我们就一起来担任法工，服务人群。
1: 是。那师姐今天是参加我们丙午年的水陆法会嘛？那您目前的法工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2: 我今天是就是取小白丹，就是第一关，是。
1: 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个水陆法会的第一关，所有信众来的第一关，好，需要列印一些单子的。
2: 对。
1: 是。那您最喜欢的工作内容呢？
2: 我就是这几年我都是服务这个项目，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这跟我以前职场上就是一些操作的业务蛮相像的。我喜欢。
1: 师姐以前的职场是？
2: 我之前在教育界服务。
1: 是老师吗？
2: 是校长退休。
1: 校长退休。
2: 是。
1: 那您这个工作有没有比较难忘的法工经验？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感动的地方？
2: 三年来了，因为经验也不是很充足，我会继续再服务下去。那以三年来，我最欣赏、最喜欢的那一刻，就是当因为是第一关，所以第一关大家来那个表情是会比较好像在搜寻些什么，但是我们亲切的跟他说之后，他马上就解决了他心中的问题。我觉得那一刻，他从有点不知所措的表情中，然后绽放出放心的表情，很令我陶醉。
1: 所以师姐非常有感受哈，就是做法工的部分呢，很可以帮大众解惑，让师姐非常有感应，而且也蛮心里也蛮觉得舒胜的。那想询问一下，那师姐会不会有鼓励我们周遭的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水陆法会义工的行列的工作呢？
2: 有机会我一定会鼓励。其实来这儿呢，就说除了可以跟人群接触，然后帮助他们以外，其实心中会充满法喜的。对，就是服务社会，看到原来我们对这社会还可以有一点点的小贡献。
1: 那师姐有没有想要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您与老祖跟师父之间的故事，有没有这样的感应呢？
2: 这个部分我就诚实以告了，这部分的经验我比较欠缺。是。
1: 好，谢谢师姐帮我们分享这个义工的服务，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师兄，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兄，请问一下，您是哪一个道场的呢？
1: 高雄道场。
0: 那师兄，您是第几届的？
1: 第十一届。
0: 哦，第十一届，很资深呢。哎、那师兄什么时候开始参加我们水陆法会的？

0: 法工服务呢？
1: 从水陆瓦会开始就有了。
0: 哇，这很久了。
1: 应该有水陆瓦会几年就有几年都有参加了。
0: 那师兄为什么会想来当法工呢？
1: 因素很多，但最重要就是要支持我们的这些维新圣教一些道法啦，还有一些做我们一些仪轨呀，这样才能传承下来，那一代代一代这样下来。
0: 那师兄，您目前的今年丙午年法工的工作内容为何呢？
1: 我们高雄道长负责延寿堂啊，我今天是来内坛持手炉啊，这样子啊。
0: 持手炉。
1: 礼拜一有来做，礼拜六也有来，就是来来去去这样子。
0: 那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何谓持手炉呢？
1: 持手炉就是深层的意义，就是由法师去讲了。它比较浅显的意义就是个人里面的一些在冤亲债主各方面，还有祖先呢、啊，就把它带入内堂里面呢、啊，以佛来供香这种法会，消除他们一些前世因业累积的一些因因果果，然后把它奉上天堂去这样子。
0: 是，那有没有师兄您最难忘的工作经验跟感动的地方，在这个水陆法会法工的期间？
1: 啊，忘记了太多，讲不清楚。
0: 有没有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很有感应的？非常非常感应的，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1: 还好啦，那个可能年纪有一点问题，年纪大一点也忘记，我记不太清楚有哪些比较，好像就是很平常啊，就是说我们来到这里就是那些主持的人交代你一些事情，你就把它完成嘛，不管是怎么样嘛，就是来到这边是在奉献，不是在那边发号施令的，没有用，就奉献就好，你就一直奉献，主见一定有功德。
0: 是。那师兄担任这个法工嘛，那有没有想要鼓励我们周遭的朋友可以一起加入我们法工行列？
1: 我用嘴巴讲很多我们同届的，我是代表我们第十一届的来这边参加，已经很多次了，我都有在推广这些的动作，有积极在推广这样子。
0: 那师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与老祖跟师父的故事是怎么样有这样的因缘，跟我们维新宗有一个这个样子的缘分？因为毕竟好几年了，十几年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啊，讲几半点钟，够以上呢。
0: 不要紧，您可以，没关系，您可以讲一个，就是可能跟老祖跟师父之间的一个故事，小故事，一个、两个都可以。
1: 好，第一个就是我父母亲就是在看第四台的时候，突然看见到，奇怪，师父在讲那些风水，怎么跟我们家里面的有点类似啊？他就已经发心要来去找师父了。那有一天就是开车跑到大丸寺，那时候大丸还没有大丸寺，二十年前还没有大丸寺的新竹嘛，要跑回来在南投要乱找，找到这条路的时候，看到有个仙佛就跑进来，啊进来就进来里面了，里面刚好我们那个快过年的时间就是一个封山还是怎样，就没有做动作，然后他们就说啊，你如果要的话，你人家有问题的话，你要等到过完年后，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有这个机会那个。大师兄就到我们那边帮忙奉水改变以后，就从今就结得良缘。然后圆和法师在第一届来到高雄开班的时候，他是开第五星期五嘛，那我没办法上，我礼拜六要上班的关系，礼拜六才有办法上，就第二班我就第二班就加入，就从今以后就跟维新圣教结得甚渊源，到现在为止。
0: 哇，这个师兄的故事。
1: 不用讲，这样子。
0: 师兄的故事非常的很有感应哈，从高雄道场的圆和法师，那包含师父开山以前，就是仙佛寺之前最早期，师兄就有来仙佛寺这边与师父这边结缘。那师兄有没有您心目中的师父，有没有想对师父说的话？
1: 我非常感激他，非常感谢他。保持我们这，我现在进入中二十四年，至少二十四年非常平安的顺遂，大事化小，小事化小，没有说没有什么事情，但是比较平安的度过，跟着师父走不错。
0: 谢谢师兄，谢谢师兄跟我们分享，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西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哎，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解《卧室篇》。好，《卧室》里面的学问很大。当你悟的时候，发觉卧室确实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啊，你会更加的重视。当你没有悟的时候，认为没有什么。等到发生了问题，那个挨挨杂杂的事情一大堆，我这么多年来印证了卧室，所以在卧室里面呢，我们很多人喜欢

排东，好、哦、排东西呀、啊，排什么的啦？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师兄，他是虔诚的，而且是消防队员，尽责的消防队员。他希望他的单位不要有火灾，我们有个消防宝宝有没有？拿着那水枪的消防宝宝，好、哦。用塑胶做的很漂亮哦，他呢，他的卧床位呢，进来呢，这里呢，他把它放着消防宝宝，以为这样可以保护他的消防，还会比较安全。他放了没有多久呢，每天晚上的梦见在打火，在灭火。哦，早上起来累得半死，就是，就来问我老师啊，我最近不是患的什么阴煞什么，我们早晚上都梦在西藏，在灭火，爬高爬低的，很紧张，早上起来很累很累哦。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到我们睡觉也在修行。证明我们的身体的能量是在于思想，在于和我们的精神，和在于我们的灵魂。灵魂能够得到安详，身体就开始健康；灵魂不得安详的时候，就不可能健康。我们的能量就会耗损，所以我们呢？身体要健康呢，正常的睡觉以外呢，那么当然，我们所做的做人处事，心安理就得了。心很安的话，身体就会健康。那么我们晚上在做梦的时候，各位要留意你们昨天晚上做的梦。你们昨天晚上做的梦呢？你们今天早上起来，静静的将你昨天晚上的梦，你重新去想一遍，很客观看昨天的梦，不是回想的梦哦。你静下来，回去去看昨天的梦，比喻在昨天晚上梦了一大堆。起来，这里才痛了半死，痛了呢，是老师帮他开刀，怎么样了呢？你要静静下来，回去看老师帮张卓伟开刀，不是帮我自己开刀哦。哦，你不是哦，我这老师昨天帮我开刀，你的观想方法静下，昨天晚上师傅跟张卓伟开刀，为什么要跟张卓伟开刀？你用这种反观回来，叫回光返照、反观自照。那么你看，你这个就是修行。你昨天晚上修行了一坛，修了一坛的行啊！你呢，再静静的看，那么你才体会到，人在世间上，梦也是一种修行。个性比较急的，慧根比较好的。晚上是多梦的，他多梦也是在体验人生，多梦也是在修行。所以，我们除了白天，我们所看到、所听闻的一些道法、佛法、妙法以外，没有其他的因缘可以领悟其他的境界。所以，你们当你们一睡着了，你们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过去也好，未来也好，或是昨天、现在也都可以，那么也就是在修行，在体验。我们来到世间的修行是体验人生，不是我们来世间享受各种的，我们所享受的是体验人生。所以，我们晚上的做梦，梦多的人是比较急于这，希望在这一生能够。借各种因缘来体验人生，所以做梦是好的，不是坏的。即使被鬼追，我们也要把它看为一种修行
啊，所以做梦晚上早上起来，你静静的反观看回去昨天的梦境，然后从里面去找到答案，你也是修行，懂吗？哦，这个是一个禅理哦，也是妙理。那么老祖啊，开示啊，人的身体啊，真正在健康，是在求得心安理得的时候，才能完全达到健康的状态。当一个人心安理得，你就从欢喜心，每一个细胞都光是活跃的，念头是欢喜心，细胞是活跃的，那么比你吃的什么补还好。若是一个人说我吃的补品补药，你会发觉就是很健康。好，叫做精力充沛的话，这个是不很正确的，还是心安。当一个人身体壮壮的，啊，听到说哪里有个癌了，闻癌、听癌、色变，马上立就没有了，嘿，多胖，没有用。哎，这个以前我们一位学生，他呢，我在教他的时候，在高中教他，嘿。这个孩子哦，吃饭吃10个人的份呢，啊，去那个餐厅了，1克10块钱呢，啊，他在老板问你要几碗，你把饭端出来好了，啊，一个菜啊，汤饺10份的饭都要吃光光了嘞，啊，在第二次老板，你要饭了，添一碗，我们1克只有1碗半。其他就不端出来了，他还是老板说我们没有卖，不然一个人吃10人份的饭，身体那么壮，游过巴士海峡，哎，有一次啊，他很健康啊，听到有什么小病的时候，医生误诊说他有什么癌，第二天就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哦，你看。人练的再怎么样，还是精神在支撑着身体。哦，那后来我知道了，我打电话给他了，我说：“男子汉大丈夫，老师啊，不是耶！听到癌，我的手脚全部都软掉了，路也走不起来。要小便呢，要太太帮我撑着。以前呢，便利呀，现在还是要人家撑着。所以一个人的健康呢，是精神。”最重要，精神呢，就是我们的灵魂的主宰，灵魂是最重要。好，所以我们也能睡的尽量睡。我们在睡觉是让灵魂休息，让灵魂休息，灵魂能休息了，负担太重了，然后马上回来了，你精神千百倍。好，那是灵魂色界空界，色不异空。色空不二，所以我们在运动，我们在8年前，亚运，我们台湾的亚运呢，我们检事长那时候当体育司司长，他说师傅啊，怎么样才能让这一次的体育呢能够得奖？我说很简单嘛，你除了练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人的四季以外呢，鼓励他们，啊，他们思想不要有病，啊，叫他们全部放下，不是放弃，放下一切执着，啊，你就会得到好成绩，啊，他告诉所有的运动员们，放下来，不要紧张，得失放下，你要得也放下，失也放下，你尽力的去。发挥就好了。结果那一年得了14面金牌，哈，铜牌银牌23面，铜牌也30几面。那一年呢，给国家花了2亿6千多的奖金，啊，他就放下这精神。所以人的体力是在没有快没有烦恼的状态之下，是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老祖啊，开示。我们的法门虽然唯心法门，也是禅宗，但是我们的禅宗呢，是建立。

既在心安，没有挂碍的境界，没有颠倒，没有烦恼的境界，你就能发挥到极致的力量。啊，那么要发挥呢，最起码我们大家身体能健康，啊，那么我们的事业能平安的话，精神就百倍。啊，不然听到3点半，卡能就嫩，手脚就软起来，啊，听到那个手软就。

安心最重要啊。然后我们在卧室里面能不能打坐？可以打坐，你放心好了。也都是哎呀，你床位不能打坐，我们打坐是冥想，冥想，你想今天一天所做的事情，好，你可以反省，可以冥想到你今天或过去的事情，静静的想，你冥想在脑子里面想，心里面想，不可说，旁边没有灵界，可以渗透到你的心里来扰乱你。放心好了，外灵绝对不会进来。外灵会进来是在怎么样情况呢？你在我们心不安、烦恼很多的时候，外灵就会进来。现在很多修行的人，啊，在家也好，出家也好，或者半路出家也好，等等呢，修行都希望说他的烦恼能解除，但是你怎么解除呢？心不安解除不了。所以老祖一再的交代我们，尽本分，做人该做的事就是修行。好，所以老祖啊，要大家你们在睡觉前呢，在床位上坐着，或者卧室旁边先静静的想一下，想了你想睡觉了，你就开始睡觉，很好睡。嘿嘿，我们一位师姐呢，她是很敏感的人，啊，她睡也睡不着。啊，都睡不着。我说很简单，你坐在床铺上，啊，你在那边坐，静静的想，想你今天的事情，想一想的哈，想一半也好，你要睡你就拿天雷去，棉被盖起来，哈，深呼吸三口气，哈，一觉到天明，嘿，回去了，按照这么做，嗨呀，过了一段时间来，胖起来了呢。哦，你是什么药？哈，我吃了混元神丹。我也没有想到什么混元神丹，啊，就是你告诉我啊，我在床铺里面静静的想，想一想就是现在的困眠，呼的溜下去了，睡了一觉到天明，那就是安神，安我们的神，啊，那么我们躺下去的时候。往往有时候气呢会往上升，你降不下。我们睡觉前呢，坐上10分钟、5分钟都没有关系，让我们气就浊气下降，浊气下降，阳气上升。那么一躺下去了，你就睡着了。晚上我很难真歹困的时，我也是要坐一下子，静静的把今天的事情想一遍。好，无论想高兴想不高兴了，你一直把它想，想着啊，好吧，就想要睡觉，吸一三口气，溜就困了，一觉到天明。以后你们可以做心理治疗师，啊，叫他们，哎，我还睡不觉，睡不着，你在想嘛，一直在想嘛，你想到你的窝囊事的时候，你也就不要想他，逃避他，你想其他事，你就赶快蒙着睡觉嘛，不要想他。你就一觉到天明，啊，所以这个卧室是我们修行的好场所，卧室绝对不会走火入魔，啊，那么有人呢、啊、在修行，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走火入魔？打坐以后会走火入魔呢？就是想说，我一直坐着想，我去哪里？去哪里？怎么样去想？我好恨你，好怨你，怎么样去想？想干嘛？整个气会凝聚在冥王宫哦，凝聚在这里，下不去，下不去的时候，没牢固的神经片就到了，神经病就来了。好啦，好了，你这就往接下来放下来。不要这边想，你往这边想，想在前面，而去看看昨天、看今天、看前天，你天天看看看看看自己的行为，看你周围的行为，叫做冥想，啊、哦，这个绝对不会走火入魔，啊，所以那个要坐禅的地方没有一个定所，树下也可以，你厕所也可以，马桶你也可以坐久一点。你事情还没有想完呢，你刚才想完了，你再出来也没有关系，
哦，但是不要在里面打瞌睡了。

啊，这个，哎，老祖可传给我的啊，坐禅的方式呢，就是以凡事做到八正道的去做思维去考虑以后，那么你就心安自在了，啊，那是到最后能够真正的禅定。好，所以讲到卧室篇呢，顺便告诉各位，卧室可以坐禅。可以冥想，绝对是没有错的啊！你在神厅里面，烦恼这也不是不好看的。活菩萨，你看，哈哈，这个在修行修困想啊，修睡禅流鼻涕的禅也没有用哦。烦恼，不好意思，你在卧室关了，活菩萨不敢进来看，不会看你。事实上也跟在你旁边跟你一起看啊，但是呢，你睡了，菩萨他也睡了。睡神太睡了啦，好，我们再来。卧室之厕所不可冲床位，讲过了，太多太多人患上这个毛病，10家有7家8家有，如果有套房的，几乎都是冲床位的一大堆，这里没有关系，我晚上门关起来就好，阿弥陀佛。啊，你睡着，你的意识、你的视田，厕所在那边。如果不是在那边，你晚上起来，你哪里找到厕所？是不是这样来？啊，所以你睡的时候，你也会厕所，也是在你的右边，就是右边。嘿嘿，你的毛细孔就是张开来，啊，这边的阿摩尼亚进来就是进来，让你的骨骼、你的筋骨细胞会破坏。啊，所以厕所呢，现在。我们套房越多的话，受惠这百病越多，难怪健保局会亏本，哈，莫名其妙的病一大堆，那一张病呢检查也不到，尤其现在健保局说规定一个人不可以超过95块钱，所以我们洪主任呢病少了2颗药起来，这个国家的规定实际上只是罪过哎。那不是要医病啊，所以我们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病，造成健保局亏本了，一亏本了，这要钱就要规定要减少嘛，再来哈，厕所，卧室不跨在屋内外的墙下，那个我们有，如果说。我们下面这样，我们卧室，我们的床位在这里，下面是柱子啦，是走廊哈、哦，走廊，床位呢，跨在，跨在这个梁下，左右呢，上下虎头铡，龙头铡。虎头铡的，这样心脏病。心脏病，还等于说你床位这样你睡在一楼墙上来，上面又是墙，你睡在这个中间的话，心脏病，10个9个开的心脏开刀。我试验了，如果有这种，他为了。床位把它打出去，打出去呢，有的是切半截，有的是切一半，那么多心脏病，那么很严重，下面门，比如门在这边的话，二楼呢，他床二楼的卧室呢，那么你的床铺你睡这样。睡这样也好，或是睡这样也好，都是心脏病。那个百厌、百事、百厌，屡试不爽，都不会逃过这些灾难。所以有的一些人卧室

啊，在公益，我改了，把床位哦打宽了，没有想到下面这个人，下面这一户，有下面顶上来，上面户攒下来，你在这里，你就三更半夜做噩梦。啊，说像刚才我们那师兄，哇，晚上在三更半夜，哎，都在灭火，哼，我说你那个有七型，那个灭火宝宝，你会放在卧室。嘿嘿，意念就晚上的也在灭火，搬出去就好了嘛。好啦，我们大雅公所乡长，好他呢，那个宪兵宝宝呢，好他坐的两边都是宪兵宝宝，枪拿着压着。我说呢，抓你上沙场断头台。要抓你这上断头台，哦，这个乡长呢、啊？对呀、啊，好奇怪哦。那四个宪兵和警察，好、哦、压在那，枪拿着对着我，好像要把我抓去那里。所以他的官司一连到晚跑不掉，哈、哦，那官司。我说那都不是吉祥物，拿到仓库，哦，那就好了。最近。一些转机，渐渐起来，在办公室也一样，卧室呢，还有我们一个师姐、师兄，哇，他就很喜欢，他属鸡嘛，他属鸡的，他就买了一些这鸡的画啦，啊，什么贴纸啦，什么啦。我说你早上很少就起床哦，就对呀、啊，很固定起床。啊，鸡鸣狗叫，哦，他就起床。啊，他自从这样以后呢，早上很早就起床，就睡也睡不着。你有没有听到鸡在叫声？没有，但是反正鸡要叫的时间，他就起床了，睡也睡不着，就失眠。我说你这个鸡啊，好、哦，到处都是鸡，卧室到处都是鸡。他说因为我老公也属鸡，我也属鸡。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啊，这也是睡在鸡窝里面。我说你又不下蛋，鸡早点起来是下蛋呢，你又不下蛋，哦，叫它拿出去了，哎，正常哦，啊，这个是一个很妙的，啊，那在我们的四田里面累积了几百年、几千年来十二生肖。我既然什么生肖了，就累积了，就在我四田里面一定会浮现出来。好，我们再来，这个卧室门不冲灶台，讲过了啊。再来，卧室门口忌冲厕所啊，讲过了。卧室门口忌冲冰箱，哈，那支气管，卧室门出去。冰箱很方便，拿起来就用。我告诉你，你这一间的卧室，你就一个支气管不好了，啊，支气管会不好，膀胱也会尿急，膀胱尿急，膀胱无力，啊，这样门卧室门出来，让小孩子出来拿冰箱比较方便，那就错了，小孩子给他多走几趟，好，不要你给他处处给孩子方便。以前我就是卧室，小孩子卧室出来，不是把它换个冰箱嘛？啊，换冰箱开的方便这边的这一间呢，哈，就常常感冒，孩子常常感冒。后来我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然后就开始卜个卦，好不好？哈，不行，移掉了，好了，还是到楼下来拿，啊，比较方便。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冰箱，你打开来，第一有阿摩尼亚，第二它有这种气，啊，说不出来的感觉，也是一种气。所以你这一户，把你的话，这一间的卧室，你就会比较不平安，哈、啊。好，卧室忌冲神位，哇，有卧室门，比客厅这样来。

如果卧室的门你在冲这种神位的话，神呢，绝对不会在你家里。啊，神不会在家里，家里小孩子呢多感冒，就是我们一位师兄，啊，他呢安神位了嘛，啊安神位他是公寓啊，

从这边进来，好，后面是摆着吃饭桌，啊，这边是摆的灶位，灶这边有事，问题是呢，安在这里厕所门里冲，啊，这边房间门里冲，所以他安时呢，安下去，安祖先下去的时候，他儿子不回家，啊，有一天呢，在大甲妈祖庙那边呢，好啦，在坐轿。做清教，那个围起来了，不给人家进去，他的小孩子呢，脚就把他踩进去了，一踩进去开始俩拱，开始扑不掉，好像你知道吗？吓到了，像魔鬼一般的，吼、哦，大声细声，一直喊，等到好、哦、后来呢，哎，我看了、哦，我到他家里看，我说你赶快把这堵起来。堵起来，这个小孩子才慢慢的好了，不然非常麻烦。常常来仙佛寺这里，要都是你渡我，啊，你怎么样？哎呀，那个，告诉他妈妈后面有鬼，好多人要抓你，把红包啊推到旁边，吓个头发，平安闭气。啊，结果没有啊，他精神气恍惚，患得患失。所以十位的，不要冲厕所门，也不要冲卧室的门。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
1: 你好。
0: 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

0: 日时，啊，咱九九天，啊，护国息灾，发挥大象，啊，三界万灵，国姓宗亲，历代祖先救恩始祖，将顶，啊，咱今日，啊，就这礼拜日，阁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啊，天地经的主笔，天地经的妙法。啊，天地经的属性，啊，咱无了解咧，咱就无啥。一旦你深入来了解，来享受内在的内面的内涵是啥，啊，你不然会发现到，这天地经是咱人生命活力的原动力。好啦，上几工。啊，咱这位地主，啊，伊个身躯因为生飞蛇，脚拢生飞蛇，生飞蛇就是有咱人学完成地主，然后咱人业力种种的现前，在咱身躯上会生出一挂煞气阴煞，所以即会叫生飞蛇。啊，大部分呢，这一年我咧看的经验呢，生飞蛇呢，啊，拢是有卡阴煞。那么卡阴煞呢，或者和动物灵相着动物灵。那么动物灵呢，这相着时，你一直爱有法有制，有法有制。你若无法来化解这个顽兽的时，你敢用一般的西方的医法，药啊硬膏咧，哈你皮好去以后咧，你会痛3年到5年，你来笑嘛痛，拍下笑嘛痛，反正来烧叮当嘛会痛，这是咱所讲疱疹的飞蛇，这是阴灵阴煞伫身躯边所产生的。啊，所以真济为信道先生，哈、啊，这菩萨嘞，啊，若生着这个飞蛇的时啊，啊，有当时一直起来嘞，我就用我个加持，持咒加加持，转了好去，嘛真济。另有嘞，咱小鸡山生了死诶，咱有飞蛇草，啊，咱飞蛇草是团顶嘞，咱休眠起来。对，缩缩咧，啊，接去接出来，伫咱生飞蛇所在咧，你用棉花棒啥，哎，棉那个密密咧，明仔开始就安尼规地翘起来，啊，就无后遗症，啊，那就甲啊，枕头门，啊，这里合作啊，头家啊，伊诶。下手咧，倒手规个就是拢生飞蛇，规只拢烂烂咧。啊，你去医啊，去用医个哦，医个规只手咧，啊，规只手拢烂烂。啊，手烂去安尼好，佫袂袂包你，佫疼，佫烧，怎么办呢？啊，迄要安怎呢？啊，去搞咧。我割了，规支割到白出出，含当都袂当，啊皮嘛艰苦，爱嘛艰苦，规年困袂去，超一礼拜。啊，我去枕头门咧，啊，我看了，你怎安尼？伊讲生飞蛇，一拖拖到规间烂烂，伊无法咧。我讲无，你啊紧来缩缩，啊去我象鼻山先去试。啊，咱要飞蛇草，啊，咱请咱象鼻师长老咧，甲你报路。但阿那慢，哈、啊、好，这紧嘞嘞，这叫伊惊死啊！伊惊死嘞，啊去水里，才开始消失嘞。慢慢嘞吼，等个水堆接收了嘞，差不多无2点钟嘞，开始健脾，无我那捞水，啊接安尼吸安尼吸，啊那在那捞，然后迄捞水状啊健脾，停在规条个立起来，立起来那是抓皮啊！好、哦，伊足感应着贵国神师王禅老祖有这知影伊有这个病疫，哈、啊，甲伊，好、哦、报伊这条路。啊，这物件是我的长，我的长。 所传来的青草啊，所以草啊会当加多人啊，草啊加多人，这就甲咱启示讲，咱伫世间，咱毋好看人噗噗，啊，咱毋好看即个人无啥，咱看即个人无啥，有当时咱的救命的恩人，咱的贵人呢，哦，所以啊，这就甲咱启示讲，如来最上的善，最上的善机。咱伫世间啊，真侪人，为着一己之私，要互相相骗，互相相伤害，相相杀，相欺负。有一天，你一定会相拄，甲咱人有缘的人，会见面的拢熟识，若毋是熟，若毋是多亲多亲的爸母，就是亲情、姻缘、好朋友啊。所以咱各位同修弟子，十方善知识啦，咱毋通看人浮浮。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极印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咱即几天来，咱已经将这天地经33天完完讲煞，讲解完完。伫11月7日迄天，天会当人之日，天会当人仙人之路，仙人引路呢，不多超多，咱只各姓宗亲祖灵。有一天，咱会当往生，咱要转去净土转去。所以11月7日日讲啊，咱讲到30天宫、31天宫的时啊，哈，咱开始干那咱福姑先入是即搭降甘露，降甘露。到迄一波咧，下2点半开始咧，咱就讲解到32天。到33天，33天呢是光明之天啊，光明天。咱光明天讲完满呢，也是啊，整个呢虚空一片的光明，咱看出来呢，先有时间呢，一片所有所天呢，拢无一撮云，叫做光明天。就讲你开始的天宫，就是光明之天啊，天宫玉皇大帝南天。33天是一个光明的天，咱娑婆世界，咱世间呢，念乌马天，念好天，念寒天，念这种种种种千变万化的天气啊，这都甲咱启示讲，咱伫世间诸法无常，世间的万法是无常啊，世间的万法无常，只有真相呢，永远是光明的，在哪里呢？南天，咱的天宫的天，玉皇大帝的天，就是光明天。各位，咱这里33天，就是你给咱启示，讲天界是光明的。那么，咱要修到天宫的境界，咱33天中间呢，31天到。32天，这拢是修行玉皇大帝天宫的境界的妙法啦。

0: 咱现在呢，咱来看咱的经文，咱来看61页，中华民族5000年啊，悠悠历史遍万千啊，862位朱棣王啊，万姓宗室朱祖林，当时玉皇大帝一灵啊，生化延续无休止啊，亿万子孙传古今，香火熏心传亿万年。咱读到这时，咱300礼敬，100、200。三拜，拜下虔诚之心，咱的虔诚、信心、欢喜、信受，搁欢喜、信受，搁再欢喜、信受，或者三拜，三拜。咱拜咧，咱真虔诚咧拜，这是有形体之拜。那么无形体咧，就是咱的欢喜、信受，欢喜、信受啊。所以各位啊，咱以上所传的33天，33天王比如讲，咱一个人要禅定的时，无多禅定定袂落，咱就一直念这个偈，这个59页，30天宫三界天呐，天王姓名自在王，观心对照自性心嘛，顿悟无明降生机。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念这个44句的咒啊，这嘛机嘛咒的是，咱禅定，咱自然心放下，就会禅定落了啦。比如讲，咱的断善恶，咱善恶咧，咱二六天宫，咱北天天王姓名显克天天王，众多行径断无明啊，无善无恶尽超生。咱也想到啊，我两个朋友底下有善有恶，有善有恶的时，你拼未开，烦恼一来咧，你一直念这句的时，你就是好。你我才给你定心。再来咧，拄则所讲的，咱老生背蛇，背负病的人，咱就念第5天，咱共念第5天，就是第5天宫为西南嘛，天王姓名朱龙王，身别恭敬，点不染，免除心善度众生。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在那艰苦的所在，一直念，家己爱，比如这阿娇皮肤无好，你一直念，一直念，对不对？一面觉醒，一面呢，会当好这个的你的身躯上，这个皮肤上呢，你渐渐加自然，你就会渐渐直直好去。这嘛是一个色界、空界、灵魂世界、现象世界，这个不离法门的妙法啦。那么现在咱过来看哈。浑元尊天得天机啊，南天圣门入逆行啦，天主帝王朱祖灵啊，来将南天去南天啦，金耀诸将善知识啊，日上天德经一贯，回向祖先最殊胜，仰天玉帝大西行。浑元呢，浑元是法，老师呢，代表一个法。代表法咧，尊天得天机，咱天呢，就是光明的世界。咱啊，遵照光明的世界，光明的善念，光明的行为，光明的思想，所以尊天得天机，咱一个人，时时想法，拢是光明，好的，对好的去想的事，你一定得到上天给咱的生命。叫做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一个人啊，假使咱的思绪、咱的想法，拢是想歹，要去甲人，哎呀，要害啦，要创啥啦，等等的事啊，我咧讲，天机你得袂着。得天机的人，就是一个善念。真侪信徒弟子咧，因为老师啊，我想个头要破了，想无咧，我讲你敢咋想无了？好事去做，自己咧想想无时间咧，给扫帚举咧，厝边头尾扫扫清气，环境卫生变清气，这就是修行啊，就是善行啊啦。当你凡是咧扫涂骹、扫厝边头尾、涂骹扫的时啊，你会感觉，哎呦，天机在遮嘛， 因为咱人的善行，你心会得自在，得自在呢，凡事自在时阵呢，你头壳就清醒啦。所以咱尊天就是尊照天理，尊天理，天理是公明，天理是好事，对好事一行一做的事，免计较讲人对于好歹，免计较讲哎，人家你好，人在做这好事，你唔知有看啊无呢？哦，这点呢，咱爱真正了解到这真理的事，咱才会得到天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恭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2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以前有一个老伙仔人，啊，伊食食到95、96岁啊，啊，有一天啊，遐查某孙仔就带来仙女溪，来仙女溪啊来拜拜，我发现看那是70外岁安尼尔，啊，咱溪里咧清气，讲真清气，啊，算真清气，无清气嘛，要有几个垃圾啊，混杂啊，这老伙仔人安尼吼，啊，我毋知那90外岁安尼，啊，伊吐海啊捡，遐捡遐捡遐捡。奇怪，咱赌场都无人食薰，但是有个人来，伊会偷四分，就是那个等的小哈等的，伊拢咧看，啊捡啊捡。哦，我就对这位菩萨讲啊，老菩萨啊，你来你捡啊薰仔，嘿啊，这是运动，伊无讲做现实做，这运动，我爱按咧捡，我就运动，我若无按咧捡平端咧，我就直直咧，我腰椎骨、两寸骨，我无振动，无振动的是我身体就歹。对吧？这是啥？这都是以一种运动修行的善行啊！好、哦，我甲这位老菩萨讲，请问你几岁？我95尔啦，95要稳下来咧。啊，那95咧，也怪地方浮咧，地方浮浮，安尼浮咧行咧，结果伊拢咧捡，安尼捡，安尼捡，嗨，我歹世界咧，我啊，老菩萨，莫捡啊啦，因为我是叫来捡。某某某某某，谢谢谢谢，你有运动，我今日找运动。咱身体若要健康，就爱动，要活就爱动，活动活动嘛，活动活动嘛。你若要活，你就爱动；若未无想要活，你就莫动。困伫眠床，都爱嗨，都爱练。哦，这老菩萨一个启示啊！了呢，我伫寺里，我都较好闲的时，行，看垃圾，我嘛会累去。好，那无用的，我就我多在那坐咧，爱一寡工课，爱想爱安尼尔。所以讲，这叫做尊天啊，天是光明啊，对光明的想念去行。那么各位，混元是什么意思？尊天啊，混元的法叫做尊天，天者乾啊，乾者三明开泰，三明开泰就是思想是光明。啊，这行为是光明，行为是光明。哈、啊，咱所谓讲的话嘛是光明，身口意三项拢爱光明者，视为混元啦、啊。你今日捌入来？哈、啊，你今日捌入混元啥人无？啊，你讲哎呦，张老师要混元，我来告诉你，我点了混元。就是爱尊天，大概爱尊天。

都分完啦。第一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名号给我分完的时候，我说这我答应去。他说你要啥？我点点都惊，我唔敢，都唔敢讲。后山走过山的病人啊，头壳有咩破？我说你要啥？好，我就点点，好啦好啦，慢慢啊退过，慢慢退过。我对小开始，对小开始。啊，搞不懂，心靠意爱共用，心靠意爱共鸣。哦，好啦，我知影啦。啊，我才在接纳这个啊，法号混完，接着尊听伊。那么我后来呢，刷了圆之辈、圆之辈，过的是嘛是对共鸣尊教、尊听、尊听。啊，尊教公明，万行代志公明的心靠意，拢是公明的事啊。那就叫做混元尊天得天机啊。南天圣明圣门啊，入逆行南天门啊。那啊得天机，那啊开悟，那啊对公明的思维去修持的事。那么南天就公明天，哈、啊。任你看得来来去去，叫无所事，无所跨界，无颠倒梦想，无烦恼，无恐怖，这叫做南天圣门呢，任你行啊！天主帝王主所灵啊，来将南天去南天啊！咱现在这天主帝王862位的天主帝王对。咱的福气地，直直探到这时阵来，天主帝王862位，啊，862位的天主帝王啊，会记哩，啊，主祖灵，啊，这咱的所有的祖灵啊，11978姓的祖灵，也拢在座上，共修听经文法93天，啊，那么所有的祖灵。你所要得到的法是啥？两字尔，混元。好，混元。好，混元呢，就尊天，尊天圣意，尊天尊教，好，光明的想法，光明的讲话，光明的行为。好，所以这三个呢，好，这是受天主帝王所有一切圣灵。好，本来生命的原动力，这叫做混元啊。那么《天公经》玉皇大帝的妙法，也是启示各位混元混元。咱唔通讲哇，混元张老师千错万错。张老师呢，一修持嘛，爱修混元这两字的妙法，心靠意三行。拢爱光明，三业拢爱光明，三业光明呢，化为三宝，化为戒定慧三宝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同修，好，咱今日家，好，恁各位，咱的思想思维，咱的生命，咱的灵魂灵性，好，嘛是。叫做主祖灵，来将南天去南天啊！啊，咱南天是光明的，去嘛对光明的，所以咱任何人一个思维，在做头路、做代志，问心无愧，对天对地，会当问心无愧的事，哈、啊，咱就是来将南天去南天啊！各位同修。咱只要今仔只要好一年，只要修这个妙法，若是各位悟到真理者，哈，恁会当得到自在。这即是咱经中甲咱开始来将南天去南天。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068，0769950068。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各位三组儿女代表亲友们，现在15,615姓氏列祖列宗圣灵，中华民族917位天子帝王朱眷灵，秦朝徐福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眷灵，蚩尤后裔朝鲜195位天子帝王朱眷灵，皆以仰仗王禅老祖天威，济南天33天玉皇大天尊，诸佛菩萨圣神加持，以光降坛城。我们以虔敬之心恭请大典主席带领大家奉献供养香花果馔，
1: 供养馨香，请奉香。

0: 万灵皆归心。
1: 再拜。
0: 愿我列祖列宗成就皆成佛。
1: 三拜。
0: 愿我列祖列宗圆满登极乐。
2: 供养莲华，奉莲花。

0: 一半。
1: 愿我列祖列宗建花开新莲。
0: 再拜。
1: 愿我列祖列宗建花成正果。
0: 三拜。
1: 愿我列祖列宗建花见佛陀。
2: 供养圣果，奉果盘。
0: 一拜。
2: 愿我列祖列宗受纳佛圣果。
0: 再拜。
2: 愿我列祖列宗受纳共圣果。
0: 三拜。
2: 愿我列祖列宗受纳成正果。
1: 供养斋转。

0: 愿我列祖列宗来时饥去时饱。
1: 再拜。
0: 愿我列祖列宗享法言纳庙供。愿我列祖列宗无饥时永幸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愿我列祖列宗无饥时永幸福。
3: 各位三祖儿女代表亲友们，祭祖文的宗旨意是用心香上达十方法界天宫净土，以修行的威德奉请列祖列宗圣灵光降祭祖坛城后，由大典主席恭读祭祖文表达心声，祈愿为大众祈愿。现在恭请祭祖大典主席上混下圆禅师恭读祭祖文，请大家合掌共同祈祷。

若有真圣为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会祖灵，帝曰：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现太平。辅以自心上情，大慈大悲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大慈大悲蓝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帝大天尊，大慈大悲中华始祖伏羲氏地主，大慈大悲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祖，大慈大悲中华一龙初祖神龙炎帝祖，大慈大悲中华工业初祖九黎蚩尤帝祖，大慈大悲诸天圣神活菩萨即列祖先贤圣灵，今为南瞻部洲中华民国台湾净土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祭祖大典主席混元禅师，尊天华子为中华民族列祖先灵之圆满，当下率三子儿女代表三万六千大众，全心以香化果串香花影香花情，奉请圣驾光临光降祭祖大典坛城，加持灌顶招请中华民族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列祖列宗朱建灵，中华民族九百一十七位天主帝王总统总理朱建灵，中华民族前朝时代徐福真人东渡日本以来一百二十四位天皇朱建灵，中华民族蚩尤帝祖后裔北移朝鲜半岛韩国桓雄天王以来一百九十五位天皇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三千七百六十二次大小战争王室朱建灵，地球世界八百一十六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朱建灵，上来依照宗教修行法仪
一一招请入

0: 城，端坐莲台，受那三祖儿女香花果串，歌舞升华供养，静心听闻三祖儿女爱好和平心声，共济中华民族三祖儿女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永和平，以为本愿。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心有祭祖祭文曰：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繁衍祖孙，圣贤君子，亿万大千，古都文化源远流长，永无止息。三祖精神，福长达五千，未曾示现。荒有儿女，战争不断，隐姓埋名，15615姓氏。原因有因，战争不断，流离失散，改名换姓，实在可怜。追根溯源，应该忏悔。三祖精神，含藏天机，轩辕皇帝祖，相亲相扶，左辅右弼，血脉一家。神龙炎帝祖，养贤蓄才，正明育德，天下太平。九黎蚩尤帝祖，礼贤下士，尊重生命，忍辱五千年。还我中华三祖儿女，应该顿悟，应该觉醒。三祖精神，儿女生命，骨肉血脉，本是一家，同是一家，同宗同源，同心同德，天下太平，是为本愿与众愿。

上来真情，三族儿女大众代表，心声一同。

0: 为养列祖树树觉醒，今日祭祖已经九坛，
1: 有
0: 仰仗天威，招请祖灵栽串供养，来时新祭，去时新宝，往生净土，不复争斗。方正慈悲，回仰大慈大悲蓝天玉皇大天尊，实现接引列祖先灵，同登蓝天净土彼岸，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以为众愿。

企业约，企业三足，宁佑中华，相互尊重，相亲相爱，互不欺凌，所无战争，方胜圆满，天下太平。又其言曰：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惜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上来真情，上样见闻，唯心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主席混元禅师率三子儿女代表众等叩身。

次，癸巳年十二月初一日，西元2014年1月1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及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今天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日，癸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日，甲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日，乙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今天你运动了吗？让我们呢健康101的节目让你快乐做运动，运动会快乐。在每一个节目单元里头，我们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营养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所以不管是心肺功能或者是肌力肌耐力全身的协调性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一一的展现。所以运动不是只有要跳要动，你坐着，像我们今天坐着呢，也可以帮助你做运动。做什么运动呢？就是我们身心灵的运动，可以帮助你肌肉放松哦。好，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老师到我们现场 ，Pinky 老师。
1: 呜呼！ Hey, 大家好，主持人好， yeah,
0: 好，欢迎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是不是今天？哎，老师，你可以更靠近我一点。
1: 好的，
0: 对对对，
1: 这样开心吗？
0: 我们要，我们其实运动不一定要跳，对不对？
1: 对，
0: 用聊的，好像我们就好像一个心灵的导师，引导观众朋友来进入他的健康世界。
1: 是哦，
0: 好，那我们还要再邀请我们的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
2: 慢活，
0: 对，
2: 就是、给大家
0: 生活要慢活。好，还有我们的雅思老师到我们现场，
3: 对。
0: 有时候我们的压力哦，一个礼拜压力，你知道，哎，我现在会有压力，为什么？我都会看礼拜一几点的课，然后几点起床。有一次我时间弄错了，弄错了时间，结果我迟到了，所以我就整天就活在那个压力当中。所以我现在舒压，就要做借着瑜伽来帮助自己舒压。忘掉那个恐怖的阴影。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也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压力在。
0: 对对对，所以老师拜托你啦，今天要教我们什么样运动呢？
1: 那你要一起说话哦。
0: 好哦。我常常不语吗？
1: 我怕你会不小心太沉浸了。
0: 因为呢，这个佛教有说要静思静语，
1: 但我们刚刚有说要大家聊天
0: 不语
1: 进入运动、
0: 啊。对对对对，
1: 好吧，所以今天要一起，要一起。我们今天想带给大家的是瑜伽伸展，对。那因为我觉得我们长期都是久站或久坐，所以我们今天想带给大家一系列，不管是踝关节啊、肩膀啊、肩颈啊，让大家可以得到一个释放跟伸展、嗯，但是不会太难。但如果你觉得对你来说坐地板会比较硬，如果家里有瑜伽垫啊、巧拼

0: 都可以去摆着。那记得脱鞋脱袜，然后摆好你的水壶、毛巾在旁边。那在我们的进行中课程，你觉得任何需要喝水就去喝水，没有关系。嗯，那今天的话，我想说就配着音乐一起教
1: 好的，好，我没有，我不是不说话，你看我一直在点头。
0: 我有感觉你点
1: 我没有
0: 头，我要交棒
1: 没
0: 给
1: 有
0: 你，
1: 插话的
0: 交棒给
1: 时
0: 你
1: 间。好，来，赶快，哎，放上我们的优雅的音乐，然后让我们带到我们身体的身心灵
0: 没问
1: 的方面。好，
0: 题。
1: 老师，那我们呢，就是放下那个轻柔的音乐之后，由您来带着我们观众朋友，让我们达到身心灵合一的伸展瑜伽哦。
0: 好的。
1: 好，来，准备音乐，谢谢。
0: 好，那让观众朋友看到我们之后，慢慢的臀部调整一下。
1: 对，因为这样做有点挤，对不对？
0: 对，
1: 哦，关节真的不舒服，所以你要给它关节有呼吸的空间。
0: 是，那我们慢慢的把脚自由的送出去。一开始没办法伸很直，屈膝也没有关系。那你稍微的把臀部调整一下，让你的坐姿的时候不会是像卷背的，而
1: 对。
0: 是可以保持下背推起。好，那我可以示范微微保持屈膝，也可以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选择脚
1: 直
0: 推直。
1: 膝，
0: 对，好，那么慢慢的把脚背、脚踝在你自然的方式绕圈，轮流也可以，让你的脚趾、脚背、脚踝。你习惯都一起往外勾，往内也可以，因为我们长期久站久坐或穿鞋，其实踝关节都受限了。
1: 它的压力很大，然后
0: 对，
1: 呢，血液滞留在关节的周围，所以
0: 对，
1: 让紧绷。
0: 对，包
1: 是，
0: 括足弓啊，很容易拱起来，反而压力会
1: 对，
0: 大。所以，如果你觉得足弓压力大的时候，觉得在这一块这比较不舒服时，其实也可以拿毛巾稍微的去
1: 拉一
0: 辅助
1: 下，
0: 拉伸着。好，慢慢的延伸。
1: 这个对我们的静脉的小腿，小腿里面的静脉的血管弹性跟它的张力也是有帮助的。
0: 有，所以其实像也可以尝试，哎，我都往前下压，
1: 勾。
0: 对，这样下压着，然后再勾起来。就不一定是从一开始自由流动之后，就可以慢慢的去做绕圈，不同的方向。我们有踝关节的放松了，我们现在试试看脚趾，轻轻的踩，好，踩着，好，双手你可以放在脚背上，好，我们把脚趾头分开，
1: 分
0: 立起
1: 开，
0: 来，嘿，脚趾头分开，
1: 让我分开，只有
0: 慢慢踩下来，嘿，再一次分开，对。去刺激我们的末梢，慢慢的再下来，然后现在也可以尝试勾起来之后，我们从小指、无名指，慢慢的一节一节这样下来，其实不是很好
1: 这是
0: 做，
1: 要锻炼的。
0: 所以一开始不习惯，我们只要练习张开指头，用力道分开，再慢慢的踩下来，这样也可
1: 如
0: 以，
1: 果真的不会这样，
0: 这样一根一根
1: 一
0: 搬
1: 根
0: 开
1: 把它
0: 来。
1: 搬开
0: 然后
1: 来。
0: 再手插进去也可以，蛮轻十大步骤。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的脚趾很长，被鞋子受限了，
1: 对。
0: 所以就要缩起来了。所以你适应了，动一动，对。不管是张开一节节练习，翘起脚拇指也可以。翘起脚拇指，脚拇指压下来。我两只脚趾、双脚都可以一起。好，我们有放松了，我们现在慢慢的收到上盘。一前一后的盘腿，一样稍微挪动一下臀部，因为就不让大家一直在维持坐姿的状态太久，所以我们从脚踝放松。好，我们双手可以自然的交扣，轻轻的，没有任何的方向限制，你想要往前、往内，或稍微的转动一下腕关节都可以，
1: 还可以波浪的
0: 可以。所以有些我们可能适应想这样，就像我们会看到现在好酸哦，我想拉拉手指
1: 对。
0: 头、手腕，这都是一个很棒的伸展。对，因为我们不能很尝试我们手背外侧有能量，其实我们手背内侧的能量也要建立着。然后可以观众们也看一下我们可以把手试试看，往前，本来是像这样子摸着嘛，我们可以慢慢的往斜对角一点点，
1: 可以一
0: 对。
1: 只手先
0: 一
1: 做，
0: 只手
1: 一只
0: 先
1: 手。
0: 做，对，慢慢的去做，好，觉得慢慢的，然后再慢慢的转回来也可以，或是在尝试，我可以转的角度再多一点点，所以
1: 这
0: 掌根扶起来
1: 很
0: 是没
1: 紧
0: 有关
1: 哎，
0: 系，
1: 对。

0: 那非常紧。所以如果有那妈妈手的啊，观众朋友要多做一点这种手腕的伸展。
1: 对，那这个动作我们不会把手肘完全的去锁死，你是感受，哎，我在这块是用力的，所以你看我的掌根不会刻意要这样子去推，而是可以自然的去让它做一个拉伸。这一个非常棒哦，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工作、手机，我们都是像这样的姿势，所以变成说外侧力道一直收进来，内侧就伸展不够。所以我们刚刚有动了手腕，也去做了一下手背内侧的伸展。好，慢慢的拉起来，我们现在掌心交扣，吸气往上。好，这个动作要练习，把胸口推起来。轻轻的把右手留在上方，左手释放往下。
0: 老师，我们让观众朋友想一下，坐是坐下呢，还是坐上？
1: 那你，我觉得大先慢慢拉回来，让大家先回正一下。大家要想一下，我们在坐的位置是骨头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立定往下。但是我们身体的能量是往上的，
0: 没错，
1: 对，
0: 对，
1: 所
0: 观众朋
1: 以，
0: 友会觉得是这样。那这样就影响这个呼吸的通道，然
1: 是，
0: 后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
1: 就被锁
0: 肠
1: 住
0: 胃的
1: 了，
0: 蠕动、泌尿系统、生殖系统都会影响，所以做的时候一定要坐上。
1: 对，因为你坐上了，它对你的消化系统的缓和也是一个很棒
0: 对啊，
1: 的
0: 人家
1: 刺
0: 台语
1: 激。
0: 就说“坐好家，家会顶人听
1: 我学起来了。
0: ”，所以坐正一点才会让人家感觉要疼你的意思啦。
1: 没
0: 国
1: 问
0: 语是
1: 题，
0: 这样
1: 那我们
0: 子。
1: 一起被人家疼，吸气往上，往上再一次拉伸。所以其实我还是在腕关节的伸展，往上拉。那这一次我们要把左手留在上方，轻轻的侧向右边。好，那记得我们虽然是坐骨往下，但我们的力道串联往
0: 往
1: 上，
0: 上，
1: 然后再把胸口打开来。你会感受在这边的侧边的肋骨跟胸口是开展的。好，慢慢回正，
0: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手背这里是心肺经，
1: 这里嘛，
0: 肩膀周
1: 对，
0: 围是大
1: 慢
0: 肠
1: 慢解
0: 经，
1: 开来，
0: 然后腋下的淋巴、肋间肌、呼吸会用到的肌肉，
1: 而且这边的肌肉我觉得是需要去建立的，因为
0: 对，
1: 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肺脏，所以这一块的肌肉启动很重要。那现在我们这一次再一次吸气往上，好，现在要尝试看看哦，我们手解开，把能量往上拉。好，肚子往内收得很紧，往前走。哎，你觉得真的很紧，就慢慢释放。但如果觉得还可以往前，我们让手轻轻点，然后把屁股往后推，让你的臀部到背去做一个伸展。觉得颈部酸，我们就把下巴微微收，好像你的脸会藏到两手中间。当我们要拉起来的时候，记得哦。现在把肚子往内推，用肚子的力道建立，把手往上，慢慢的再将双手可以转转你的手腕，再松开来，很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像刚刚往前的动作也不是很好执行，我们再试一次，吸气，掌心往上翻，手分开，然后引导能量往上，慢慢的往前走。往前走，然后轻轻的找到最远处之后，把臀部往后推，下巴收。
0: 其实我们在做瑜伽的动作，我们是不是为了做动作而做动作，而是透过动作来训练自己、强化自己之外，最重要是了解现在身体的状况。
1: 没错，而且怎么发力？
0: 对。
1: 慢慢现在肚子收，带回来双手往上。好，这一次我们尝试看看哦，握拳，拳头往上，轻轻的把右手腕带到后脑勺。如果很紧，双手轻轻交叠就好。提胸，我们这一次，我们换边哦，好棒！
0: 左边往
1: 对，
0: 左
1: 右手
0: 边，
1: 在上方。好，我们用这个方式去做侧弯。
2: 鬼谷先师天德经，尼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 典藏妙法金藏，

0: 所以我刚刚说，如果你觉得哎很紧，会压迫颈部了，就不要这样扣着，你可以轻轻扶着指尖，因为这个动作需要你用臀部的力道去做，让腰侧肋骨腋下去做一个开展，回正，慢慢的拳头往上拉伸。我们一直在建构肩膀肌肉建立，现在左手留在上方，
1: 而且每一次的伸展啊，就是创造我们身体的三大空间。那第一大空间就是呼吸的空间，
0: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呢，就肌肉伸展的空间。第三个呢，是帮助我们的关节做一个灵活的空间，
0: 所以它可以更加润滑嘛。
1: 对
0: 对, 对,
1: 对，所以不是为了要做很高难度的体位，
0: 是
1: 对，不是要头脚挂脖子上，或是头穿到大腿底下，都不是。
0: 现在往上再一次放
1: 手、啊，大家不要害怕、啊，做瑜伽伸展是帮助我们身体提升身体的治愈功能哦。
0: 现在慢慢轻轻松开来，好，盘的时间久，我们再一次把脚屈膝伸直，往伸展，屈膝往前踩。好，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身体又这样太驼背了，就稍微的拨动一下你的臀部，一样，我们都是坐，但是能量往上拉，拿双手轻轻放在后方，往右侧倒，让髋关节外侧放松，再一次换边。
1: 这就是髋关节的润滑，
0: 是，
1: 对，
0: 因为在这一块我们会紧绷，但紧绷就会影响到我们膝关节内侧。再一次换边，
1: 除了紧绷之外，你不去活动它，它会弱化，
0: 对，
1: 弱化关节周围弱化，你就会感觉到疼痛刺痛，
0: 是，所以我们在这里你会发现，哎，其实膝盖髋下背都是在一系列的力是连在一起的。然后最后一次流动，但也要记得我们要保持挺胸的动作，我们一直在畅通我们的胸跟呼吸道，慢慢的身体回正踩着。这一次我们要练习半莲花坐，把右脚盘在地板，左脚你可以选择地板小腿膝盖大腿上方，也可以选择在一开始的自然的上盘坐姿一前一后，调整臀部。这一次我们把身体微微的侧向左边，往你的左侧放松，你会感受到下背的伸展。
1: 可以挑战吗？
0: 挑战是什么？我有点紧张。
1: 放在膝盖上面。
0: 哦，那好。我相信长期跟我看我们观众朋友，一定有很多人是可以坐这个位置，所以你可以选择这里。
1: 然
0: 后，莲花座，如果你膝关节不舒服，就要适时的去选择降低。
1: 那记得把脚尖勾起来，保护膝盖韧带，避免过度伸展。
0: 为什么要勾呢？因为如果压着，你的膝关节就会压有压力。
1: 对，而且你看哦。
0: 对，就会下来了，对，
1: 所以它有一个止滑的作用。
0: 来，不是以到底要多侧边为目标，而是你可以把臀部坐满，然后让身体呈向大腿为目标，下背跟腰大肌的放松，但你要让胸肋骨两侧也跟着放松，下巴再往内，慢慢的，现在回正，把右手往上拉伸，吸气拉高，吐气，再一次侧边延展。然后你要在做侧弯时，可以把左边再刻意的放松一点点。上半身有力道的建立，你才有最好的伸展。现在右手打开来，双手指尖点在臀部后方。吸气，创造你最好的体态。慢慢的吐气，下巴收，肩膀手肘放松。我们换边换脚，左下右上，那一样你可以选择。

0: 则地板、小腿、大腿、膝盖上方都可以。好，挺胸，微微身体的去旋转，再往你的右侧释放。所以不要急着说，为了要走很远，然后手用很多力道。你要想的是，你现在的肩膀、手肘有放松了吗？你可以让下巴再往内，你的肋骨越用力要挺胸，你的身体就会被受限。所以想着，好像把身体放柔软，往地面去敞开，
1: 用渐进式呼吸去带动你的身体。所以它不要一次做到满，做到远，就是要一点一点一点走。
0: 我觉得呼吸就是在体式里最好的辅助器材。
1: 对对对，
0: 因为吐气可以加深你自己。现在慢慢的回正后，左手吸气拉高，然后保持延伸，再慢慢的侧弯。我们从一开始暖身有做这组侧弯，但你可以感觉到了现在，你是不是角度可以更舒适，
1: 深度不一样，
0: 对，
1: 长度也不一样。
0: 好，关你可以让胸口再转开来一点点。
1: 所以我们一开始呢，我们先做浅一点，先做长度的延伸，再做深度的加强，
0: 慢慢回正。双手这一次再放到臀部后，指尖点，我们下背去推动你的胸口，
1: 我们把下巴也拉上来。
0: 嗯，
1: 因为这对我们的喉咙里面的声带、食道、呼吸道、消化啊，我们的这个叫声带，声带就不会粗，然后呢，呼吸道就会畅通，然后我们的食道、我们的支气管都有强化的作用。
0: 慢慢的下巴收，肩颈放松，双手自然在脚的两侧或放大腿上，你可以动动你的肩膀、肩胛，那让你的脚回来自然的上盘坐姿就好，一前一后。好，我们感受一下阔背的放松。现在吸气，右手拉高，好，带到后脑勺，胸口去推，然后你的左手从前侧，你可以扶到你的肩后背，然后慢慢的往你的左侧拉。然后慢慢的再一次打开胸口，挺胸，再一次往左下方去延伸，打开你阔背肩胛的空间。
1: 观众朋友，如果是用右手拿手机，或是侧躺晚上睡觉的时候用右手拿的时候，那这个地位、这个地方就会血液滞留在那里，造成肌肉紧绷。
0: 所以你在这里长着后脑勺时，其实要练习的是开胸，然后再慢慢往内。好，现在慢慢的回正，松开来，换左手吸气，
1: 好舒服哦。
0: 对，所以其实每个人角度不一样，你可以去感受。让右手从前到肩后背吸气，然后感受你自己扭转时的放松。你可以感受到我们刚刚在侧弯有腰大肌的放松，这里在上背部哦。现在吸气又再回正，看到我们挺胸。
1: 观众朋友有没有感觉出来两边的紧绷程度是不一样的？
0: 有，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蛮明显的感觉，有一边是比较紧的。
1: 老师现在是这个手比较紧，
0: 对，这个手比较紧。
1: 那我因为我是左撇子，所以我是另外一边，我这个地方背部就很紧。对，
0: 最后一次，我们把胸打开，再一次往内。
1: 把这些动作学起来之后呢，自己去帮自己的身体做加强、做放松、做治愈，
0: 慢慢的解开回正。好，双手自然的放松，你可以动动你的肩膀、肩胛，不管是往后往前，我们从扭转到侧弯到刚刚的肩胛，都是在放松背侧。
1: 对，
0: 那现在我们要进入到扭转咯，脚慢慢收，我们把右脚可以有两个选择，你可以右脚伸直在地板，你也可以右脚盘进来。那我会做伸直的，那左脚你可以选择在前侧，也可以跨过去，选择你适合的，你要盘腿坐也可以，放内侧、外侧也可以。好，脚拇指球把它压进地面，让腿内有力，然后再让右手去抱住， 往后扭转。

0: 拉高，
1: 这叫报警处理。
0: 我要怎么切
1: 报
0: 换
1: 警，
0: 呢？对，报警
1: 报
0: 再
1: 警
0: 处理。
1: 处理。
0: 啊，对，大家也会问说，一定要报吗？其实你选择顶住也可以，或是挡在外侧。但如果的腰不舒服，我就建议不要跨过去，因为带给的压力会太大。立定，然后臀部夹，胸口推起。
1: 就是尽量扣紧，但是你知道很多的朋友他不知道司令，他用这样子，然后用扳
0: 用
1: 的，
0: 扳的，
1: 所以
0: 对，
1: 肩颈反而更紧绷，所以尽量靠近身体，先靠近以后把手跨去，然后再拉起
0: 拉
1: 来，
0: 起胸口，
1: 哎，这样就容易多了。
0: 很好。那我们现在试着保持脚不动，慢慢的把身体转向另外一侧。我们要让身体两侧是平衡的。好，你刚换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紧绷，
1: 对。
0: 嘿，所以要练习什么？
1: 深呼
0: 深呼
1: 吸，
0: 吸。
1: 因为深呼吸、吐气是肌肉放松最主要的元素。
0: 对，所以吸气的时候是什么？我们把力道往上串联，吐气的时候我们去创造扭转。好，慢慢松开来，这一次我们要换边了。左脚可以伸直，或你习惯是盘进来的，右脚可以踩前，可以踩外侧。吸口气，刚刚我们有说把身体靠近，环抱，然后挺胸，再扭转。
1: 这个动作其实唤醒我们的腰椎，它的活动度，
0: 是，
1: 对，然后呢，促进肠道的蠕动，按摩内脏。
0: 因为我们胸的旋转角度其实蛮小的，我们就要借由腰去帮忙，所以你可以想象肚子、胸口、肩膀、视线。
1: 所以你知道吗？这个瑜伽的动作的扭转啊，前弯、后弯、侧弯、左右扭转，都是对我们的内脏是一个深层的按摩。
0: 是，慢慢的。脚维持着，我们转向另外一侧。刚刚还记得紧紧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来，吸气拉高。
1: 像这样的动作啊，不是只有坐在地上，坐在办公椅的这个椅子上
0: 上
1: 也
0: 也
1: 可以
0: 可以，
1: 做。
0: 对，扶着椅子的把手
1: 对
0: 去做
1: 对。
0: 扭转。好，慢慢的回正，我们将脚松开来。好，一样你可以动一动，我们一开始有做过的。那我们加上一点点腿后侧的伸展，你可以并脚，你可以双脚臀宽，那你可以屈膝启动，慢慢的从肚子往前走。如果你觉得比较紧，你可以像我一样屈膝多一点之后，再慢慢的挪动臀部，慢慢的挪动
1: 因为
0: 往
1: 它会就
0: 后。
1: 像新的橡皮筋一样，越用越有弹性
0: 是。
1: 啊，肌肉会越来越有张力，我们的韧带呢会比较有弹性跟张力。
0: 所以，我们不会想着一次我们就要到多远的位置，其实我们动作都是慢慢去加深的。
1: 各位电视机观众朋友，记得不要弯腰驼背、大肚子，来抬头挺胸、收小腹，有没有感觉？拉得更深、更
0: 对，
1: 紧，所以伸展呢不是挤压，你要创造更多的呼吸空间、伸展空间跟关节可以灵活的空间。所以要怎么样加深？手肘拉进
0: 手
1: 来一
0: 肘
1: 点，有
0: 再
1: 没有
0: 进来一
1: 感
0: 点点，
1: 觉？
0: 对，
1: 对。
0: 哦，慢慢的去放松你的身体、手腕，身体慢慢卷背带起来。那一样，你可以再动动你的脚踝、脚背，然后舒缓一下。嘿，现在感受如何？是觉得上半身、下背比较舒缓了？
1: 而且焕然一新的感觉，
0: 对，慢
1: 因
0: 慢
1: 为
0: 的
1: 给
0: 屈
1: 身体
0: 膝，
1: 很多的氧气、能量，清理我们的内在。
0: 对，
1: 对，哇，
0: 调整一下，再去感受到坐骨的稳定。你可以慢慢的感受肩膀提起，
1: 当我们做完瑜伽的时候，给自己30秒或者是1分钟时间做冥想。
0: 也可以选择在这里是静坐的状态，
1: 对，好。
0: 停留。
1: 那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看着我们的节目，然后创造更多的呼吸空间，让我们的身心灵健康，让我们精气神饱足。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快乐又长寿。
0: 瘦，
1: 谢谢我们 Pinky 老师带我们这么棒的伸展瑜伽，让我们在一周的紧绷的生活里面。 更能够放松，迎接每一天的挑战。谢谢我们吉米老师到我们现场，谢谢我们的雅思老师，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见，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转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永贤拓财，天下太平，共我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贤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贤老祖甲云原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风水融合宗教，众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李时彦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阿弥陀佛。
1: 主持人吼，演出话术你好啊，注意吼，身心大众啊，大家好。
0: 是讲师，伫顶一节人吼，你有讲着讲，有学员吼，有迄地方人士啊，伊迄囡仔要考试啊，拢考袂着呢，讲家己讲拢考袂着，你家己讲，来去咱祥记山神佛寺分寺道场后里三宝寺来请这个必报。是讲师，今日甲大家分享，要安怎来请吼，安怎这样去取到这个这么好的报？好，来让囡仔安尼参加考试，会当顺利嘞。
1: 诸位先生、大众大德大家好。这个咱求公务人员的公职考试呢，咱唯心信教咱这个开山祖师对云原禅师师父呢，伊嘛有传一个方法就是讲咱若要考试呢，爱去呢上好去咱。这个分寺就是讲，伫方圆后里三宝寺，这个大雄宝殿七甲三楼呢。

0: 吼、哦，啊，咱要去的时，你嘛毋好讲两只手空空，啊，总是吼、哦，你嘛爱炸一个奖品，吼、哦，啊，伊有糖仔饼，吼、哦，啊，过来金银财品，吼、哦，来供养，来拜拜，吼、哦，啊，然后呢，你去到即个大雄宝殿了后呢，你呢，啊，就是大雄宝殿的两边呢，有一个求即个吼，中华三祖吼，及历代天主帝王指引啦吼，即必报的基本是安尼吼。是安怎爱求中华三祖呢？因为咱师父开示过，伊讲吼，中华三祖啊，天主帝王殿，因过去是皇帝呢，啊，皇帝伊的部下呢，就是做官，拢做官。咱今日求公职人员，就是要做官，所以咱即个必报呢，咱若求会到。是你的福气，吼、哦，嘛是要赐予予你，啊，这你都爱做虔诚的吼，啊，这虔诚，吼、哦，你爱看你的心，吼、哦，你一定爱提出来，吼、哦，啊，然后我念这个求必报的经文，吼、哦，和诸位大家分享一下，讲祈求必报经文，祈求呢，中华三祖及历代天主帝王指引，今为维新弟子，吼、哦，某某人。啊，民国呢？啊，即农历什么时阵生？哈、啊，国历什么时阵生？我、啊、现在是读什么大学毕业啊？还讲什么某某学大学已经毕业啊？啊，要参加即、这个啊国家公务人员考试，吼啊，什么系拢啊写明。啊，今日呢，恳心，加祈求呢，三祖哦，你赐予我必报一支。哦，啊，供养家中，哦，啊，供养家中呢，即要安怎劝，啊，是要安怎方法，要安怎下，吼，安怎讲，即是才请注意呢。咱甲敲电话，吼，咱后日三宝寺的主持呢，就圆上法师，吼，啊，来伊会搁介详细甲你讲。啊，仰仗呢，三祖来加持学业功名，啊，福慧增长。那是愿愿者啊，当发心为民服务，吼、哦，以为报答祖恩啊，绝无违愿啦，吼、哦，绝无违背你的发愿的言的这个意思就对啊，吼、哦。啊，地主某某人得此祈求，阮五三个圣杯为凭啊，维新地主某某人啊，这个虔心叩拜，叩拜哦，吼、哦。叩拜就是爱跪爱拜，头壳爱顶礼落，吼爱三跪九叩首，吼、哦、那是讲咱吼一般诶吼、哦、咱啊即、这个啊道亲诶嘛是拢三跪九叩首啦吼、哦，啊住址爱禀好好势，哦住址爱禀明，啊中华民国几年吼、哦、啊当时要考试你嘛爱讲好好势，啊以上。
1: 是，讲师，请教你啊吼，这个笔报。我的印象中的是一支新的毛笔嘛，
0: 哦，
1: 是不？是吼，
0: 是，
1: 所以蒋师傅甲咱讲哦，咱也无清楚啊，咱也毋知影吼，来去咱三宝寺吼，会用啊请教咱的住持吼，圆松禅师，禅师咪甲咱讲，你安怎来请这个笔宝啊吼？啊，笔宝请回去要安怎用咧？是要该放伫倒书桌吗？啊，是仙桌吗？啊，是公马路的头前咧？无要紧，无清楚，咱拢会使来问三宝师吼，圆松禅师，伊会甲你教甲足好势咧。啊，要来请教讲师啊，你有甲即个学员讲啊吼，爱上天的经啦，爱做义工啦，吼，啊，佫爱请即个笔宝啦，啊，后壁有佫爱做啥物动作，啊，佫有重点，伊有考着无？
0: 好，谢谢啊，咱主持人吼，演主法师啊，咱诸位圣贤大德。哦，大家好！啊，咱吼、哦、请笔宝请长了后，啊，咱伫咱家己的心听吼、哦、听头吼、哦，啊，咱就原来爱照这咱妙法普传哦，咱有一本妙法普传内底有甲咱写，讲咱爱摄香丸吼，啊，摄香丸哦，啊，香丸拜佛拜天呢，啊，咱这哦，这咱这内底吼啊，这个妙法普传迄本册内底嘛有。甲咱教，哦啊，咱就是第一要紧，就是讲吼，咱爱虔心准备吼，五，即个。

0: 奖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吼、哦、啊，即、这个香灰吼、哦、啊灯，啊然后即、这个收金呢，咱爱用3000啊，太白金呢，咱36张。啊，当然，咱一礼拜一段中间第一工呢，咱啊上即个天地经，咱上好啊，吼、哦，咱上每铺拢甲写一工内底你上5铺啊，10铺，啊是2铺、3铺，你嘛是算做一工。一工了后，你就甲先甲画，我、啊、第三工再阁画，再阁画1000的赎金。我、啊、上届尾工呢，就是3000的赎金，就是、上届尾工就剩1000，甲迄个36张的泰金，咱总画。哦，啊，这就第一段，继续你阁做落，有时间一定爱阁做落，袂使停。哦，停甲伊考试煞，安尼为主。啊，阮即个学员呢，啊，真自卑呢，吼、哦，咱即、这个啊，即、这个新学员吼、哦，啊，同修呢，伊上只上甲上届考试，诶，上尾工200步才去互上好，啊，做即、这个吼，即、哦这个香话做2段以上，吼、哦，啊，是啊，考试了后呢，哇，即、这个放榜啊了，即爱等放榜吼、哦，可以讲7月去考啦。7月初去考啦，啊，因为这考试这是几个千人在丢一个呢，这是万众瞩目啦，阮大家嘛拢嘛烦恼，
1: 是，
0: 吼、哦、啊，这是毋知有过无过，我拢毋敢问呢，听甲上届尾放榜呢，啊，听甲来庚子年的，即、这个吼、哦、109年的8月初被放榜第一名，
1: 哦，这厉害，
0: 嘿，以上吼、哦，啊，这就是讲。万众瞩目，啊！咱今日就是来为社会服务，啊！你才有这个心愿呢。啊，咱这个新学员，伊的用心呢，就讲吼，伊去到三宝寺要爬三楼，伊嘛用伊的脚趾拼，啊！伊的后生呢，去到三楼去敬拜、去礼拜、去叩求的呢，啊！以上。
1: 是，讲师，为什么也要给伊爱起来？
0: 哦，这就是讲，伊嘛是小啊身体无方便
1: 哦，
0: 吼，啊，这万众瞩目尔，要捡一个尔，
1: 哦，因为囡仔有一点行动不是很方便啦，是，我就想讲奇怪，为什么爱家爱去嘞？
0: 好，这
1: 哦，
0: 样
1: 是
0: 哦，这
1: 因为安尼就对啦，吼，
0: 对。
1: 是，讲师请教啊，吼，你拄好讲到吼，爱去三宝寺请这个必报啦，吼，那么。你敢会知影讲，诶，这个必报要去跋这个3个杯，敢有遮好跋？敢逐个拢去请都有，啊，是讲嘛会有人去跋杯，啊，无迄个姻缘呢？
0: 嘿，有，啊，你啊，即个跋杯时吼，有当姻缘还未到吼，咱的姻缘都还未到，啊，是讲咱的即个所做的即个功德路，咱的努力还未到呢，有当跋落
1: 是。
0: 一杯也无啦吼，啊，当来笑杯，我啊跋无杯就无杯啊，伊就是跟咱只是讲一定爱跋3杯，吼，爱饮3杯，吼，啊，以上。
1: 是，所以因因嘛爱记住啦，爱记住的时阵，咱够有这个信心，啊，伊家己会讲的，咱讲的运啦吼，嘛有做到遐，啊，都有可能都

0: 把这三个杯就较简单啦。啊，佮有拄仔你讲到这个，爱祈福香案啦，这伫咱的妙法普传内底拢有嘛？是，所以妙法普传是毋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取得呢？
1: 这感谢法师吼，你。

0: 所雷上，吼、哦、啊，完了兵部孝明，等下上天的经，吼、哦，你都下愿，讲你几百步，你定爱上个到，吼、哦，这是原则上，啊，然后呢，这祈福呢，内底祈福个摆贴，嘛，这有一个叫做祈福香案，降伏华耀个文书，内底拢有甲恁写讲安怎摆，安怎。供养吼，啊，咱做甲迄个程度够，啊，因缘具足够，咱自然就会达成你个愿望吼。以上，
1: 是，所以讲这个祈福香案啦吼，咱物件山珍海味摆好啦，吼，咱来要来上经，其实是各有文书啦，会使转来咱的生活集中本山的出版社来找这个，你拄仔讲的这两张的文书啦，祈愿光明文书，啊，搁祈福文书啦吼，啊，是讲诶，神仙大德，咱若讲诶，我到离生活时间吼，无要紧，咱的各地的分析道场啦，啊，是教室啊，你拢会用家询问看卖啊，吼，问一下法师啊、讲师啊，啊，我即马囡仔要考试，啊，这文书是毋是恁才有法度帮阮吼啊来取得着这个文书吼，啊，会用替囡仔来祈福啦，讲到这个上经啦吼。讲师，你敢诶，搁捌为着家己诶，像讲是大人啦，还是囡仔要考试，还是怎啥？啊，有哪有用文书啦，还是讲有读经诶咧？
0: 好，感谢咱主持人吼，啊，圆主法师啊，诸位啊，身心大德哈，大家好，咱一定要依法来做吼，依教奉行吼，伊咧，咱若囡仔要考试，咱吼，咱去用即个吼，可以讲我，也是讲要祈求消灾吼，祈福。吼、哦，积福气吼，啊，是讲咱人身体无拄好，我拄着我亲身啦吼，啊，亲身拄着我是大人吼、哦，我的老母啊，伫民国吼、哦，啊，即个八十吼、哦，八十六年吼、哦，八十四年啊，八十五年时阵，伊发生一个胰脏癌，啊，我个人去嘛来拜香哇，上经。啊，我诶方法嘛是根据咱唯心性教创教宗主上文下元禅师师父呢，伊写即个名普传内底呢，有讲到即个用上哦，要消灾解，要消灾解上即个地藏王经，啊，伊一张文书是叫做祈消灾解愿祈福文书，哦，即种消灾。解愿吼，祈福文书啊，这份文书是讲咱伫咱啊庙普传内底落去写，咱家己写嘛是会使啊。咱若有时间到，吼、哦，有当遐有通请，咱就半工去神师请。啊，神师内底嘛有一张文书吼，嘛、哦、有消灾祈福，吼、哦，嘛有消灾祈福吉祥文书吼。哦
2: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啊，这是咱啊，这个咱主持人吼，原主法师，伊嘛会甲咱指导，来讲咱善师遐个啊，这个服务啊，这个师姐小姐，吼，因拢真诚意啊，诚心待客，恁毋免客气，哦，恁若要考试，一定爱有这个哦。

0: 咱是大人来帮忙伊，来甲助伊，啊，毋爱靠人，毋爱靠神，尤其神上重要。咱若是吼，咱头壳神顶，咱头壳顶拢有天公作吼，啊，有咱的合法神像吼，啊，你若照安来做，一定会达成你的愿望吼，以上。
1: 是，讲师讲着吼，是大人啦。迄个时阵，你讲伊有迄个胰脏癌嘛吼，啊，你帮伊上经，啊，文说因为你着看命画谱传，你着家己抄嘛，家己写嘛吼。啊，迄个时阵你上啥物经，啊，佮有要上经爱传啥物物件啦，吼，啊，也是讲要安怎来做。
0: 好、哦、哇，这，哎，咱主持人吼、哦，啊，你好，啊，咱大家身心代表大家好吼、哦，啊，咱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呢，咱每一个人吼、哦，就是讲我来读这个唯心正教的这个法门呢，咱重视啊，这个法门真重视，孝道排第一的吼、哦，啊，修行嘛是以修行对孝道开始。啊，为着救死大人的病会当较轻松，互伊会当身体呢看会好哦。啊，所以呢，我就照即个书的方法呢来落写，照即个妙法普传内底落写，写即段文了后呢，就摆即个香碗呢有即个三鼎海味，即三鼎海味呢吼，啊，就是有摆五种豆啊。啊，嘛有即、这个吼，即、哦这个盐米，啊嘛有即、这个吼、哦、啊，即、这个哦，即、这个粿吼、哦，糖仔饼、冬粉饼吼，等、哦、等，哦，遮吼、哦，啊你金银财宝啊，即、这个你照安尼排，啊你一遍七段，七工一段啦，七工一段，你连续做，会当做愈侪段愈好，吼、哦，你煞咧做。我、哦、当然七段了后，就爱阁总换物件，就爱总换。啊，若过那迄个三工，你嘛会使换掉，吼、哦，换来当啊食平安，吼、哦。啊，这是我的过程，我经过我安尼落去，甲替阮师团祈福祈安呢。啊，伊延寿，伊的寿命呢，有本地76岁，啊来发生，都要听到77岁才来往生，延寿到1年以上，吼、哦。啊，直接感谢各位哈收听，
1: 是，
0: 谢谢。
1: 会记得你迄阵有讲过吼，你是帮妈妈来上即个地藏经来甲祈福啦，
0: 哎，
1: 吼，
0: 对，
1: 上地藏经来祈福，啊，佮有帮伊参加法会咯，
0: 哦，有，
1: 嘿，法会是
0: 哇，
1: 摄莲位，啊，佮有讲一个祝福你伊个时阵心情祝福的，就是办普渡，嘿。普渡嘛，甲大家分享一下，是为甚物参加普渡，你嘛足欢喜的。
0: 哦，感谢，哎，感谢咱主持人吼，演主法师啊，感谢诸位哎，身心代表，好、哦、你收听。那讲到这啊，咱要甲师团祈福呢，拄到咱先师啊，有这个师父呢，他做这个99天吼、哦，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法会吼，祈、哦、安大法会，祈福大法会啊，迄阵啊。咱甲设一个师大人呢，设伊个人的一个单位，吼、哦，啊，佫来用普渡，吼、哦，以你足虔诚的心来个用，我用一道普渡，吼、哦，啊，佫设单位，然后呢，咱爱甲神的面头前来禀报，吼、哦，去大雄宝殿，即嘛就是维新圣殿遐禀报，我来禀报是禀报到我家己本身呢，会流目屎出来，吼、哦。啊，就是讲，即、这个基础就是讲吼、哦，咱有即个虔诚呢。迄、那个在普渡中间呢，吼、哦，迄工拄在普渡中间呢，落大雨，输在钢筋呢，钢这金刚经呢，落大雨。啊，迄、那个大雨像遮大啦，迄会使讲200几道的普渡呢。遐呢，我一看伊，逐道拢香，迄插香的所在拢花去，敢像我妈妈迄道的香无花，迄道香呢？也在钓，吼、哦！我是真感恩，我内心的感动吼、哦。啊，今日拄伫遮呢吼，啊，我嘛是，即、这个情不自禁啦吼、哦，情不自禁啦吼、哦。啊，希望诸位台顶呢，咱若有时间啊，囡仔也好，本人也好，都赶紧入来读。 哦，咱这法门。

0: 毋是哦，即、这个互咱平安的法，互咱会当即个大爱吼、哦、啊，行孝道的法吼、哦、啊。感谢各位收听，
1: 是谢谢江叔哦。所以吼、哦，咱啊是大人吼、哦、啊，咱若讲啊身体无介好，咱就是上紧来回向给伊啦。啊，若有发挥时啊，爱记得哦参加超度咱的祖先啦，超度吼万亲祭祖啦，啊来做参加这个普渡吼的布施啊，啊对咱的这是大人拢总是有帮助。今日就感谢讲师给咱做这好的分享。谢谢讲师，感谢你哦，
0: 谢谢。
1: 王善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善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善老祖天威，王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顶礼。谢谢讲师，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性，往善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新。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境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兴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 易经大学书信班

信学员同学们在檀溪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目的是为了大家来介绍优秀的法师讲师开设的课程。我们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法师讲师，在全省各地开班传授易经风水学，还有宗教修行。我们易经大学秉承王禅老祖师尊的智慧法脉，跟我们师父开山祖师混元圣祖弘法的精神，要将易经跟风水学的智慧推广到全国各地，来利益有缘大众。我们今天很高兴，圆富法师，我们易经大学的资深法师要开新班喽！让我们欢迎圆富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您好，阿弥陀佛。哎，圆心法师您好。我是圆富。那么目前呢，在台中，台中道场，以及这个澎湖道场，都有在开课。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正气班啊，那么也有授课啊，在12届到15届以及30届啊在授课啊，那么同时呢也有在我们的易经风水学院呢在开这个推广教育的课啊，目前呢是在教授我们师父所传的这个易卦的禅解。那已经细辞啊，目前就是有开这些课啊。那因为新的学期也快要结束了，那我们就是在接新的学员啊，那么来继续来这个研修啊。
0: 是，我们圆富法师是易经大学很资深的法师，也是跟着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学修非常长的老师。非常的优秀，现在圆富法师要开新班，这个对我们朋友来讲，社会大众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请大家把握机会，赶快进来跟着圆富法师来学习。法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开班讯息。
1: 哦，我目前呢在9月7号啊，那么要开的班级是台中道场94班。啊，台中道场初级94班，啊，那么就是礼拜一的晚上，礼拜一的晚上，7点到10点，啊，就是这个时间。那台中道场这个地方交通也很方便啊，它就是在我们的丰乐公园站，捷运的丰乐公园站，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一般交通车的丰乐公园站就在这一站来下车就很方便。哎，
0: 是，对。圆富法师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1: 报名电话呢就是09-0982-277-993，张师姐。
0: 09-82-277-993跟张师姐报名就可以来上圆富法师的

0: 易经风水心法入门的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请教元富法师，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有什么功德利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怎么样开示我们呢？
1: 哦，这样啊，这个我们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其实易经跟风水它所有的知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都来自于大自然。那么这个易经呢，它就是将这个我们的大自然以及我们生活上的这个我们的家人啊，那么融入在易经里面啊，透过这个父母兄弟啊、子孙啊、七财官鬼啊，以及这里面一定不可以少了我啊，没有我的话，这些东西都不会成立啊。那么用这个那么简单的东西，那么来我们就可以来了解世间的万物，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从一个点，从我们的心开始，从这个点可以扩散到无穷无尽啊，包括宇宙也都可以来透过这个易经来学习啊。那么风水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的生活法啊，它就是说我们所居住的空间呢到底这个磁场好不好啊，那你的感觉怎么样？其实我们的心就像一个雷达一样啊，它就是可以去探知说，哎，我们周边的环境什么是对我们是有利的，什么是对不好的啊。那么我们透过这种学习就是一个生活法啊。师父呢常讲，以前还没有学习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师父讲的，我们讲哦这么简单啊。但是慢慢的去理解的这些理论啊，包括说我们的一般的风水，以及后来的这个悬空理气了哈，我们就慢慢会理解说，哎，真的就是像师父所讲的啊。那么透过这种圣人呢，将他们对大自然的理解，那么把它写为这种有系统的东西。好，那么很简单的来告诉我们啊，那举了很多的这个山川地理的这个形式来告诉我们啊，那就慢慢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生活在风水之中啊，但是我们自己并不了解啊。那么再来，我们在这个两年的这个学习里面啊，还会教到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跟周边的这些星球星宿，那么基本上都有连结，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我们呢踩在这个地球的这个表面上啊，那么因为地球本身有磁场，那人也本身也带有磁场啊，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上面我们游走，不会飞到太空去啊。那么这种的磁场，我们要怎么样的在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利己啊。利己就是说，原来这个地方没有的东西，那你现在把它固定盖一个房子下去了以后，那么这个房子从此就从这个所谓的你开始的所谓的利己的时候，它就有了吉凶啊。那我们择日我要搬进去住，或者是说哎，我要搬家或怎么样，那么这些呢，我们就是要挑所谓的良辰吉日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常常碰上的啊。也就是说，你在好的这个时间里面，那么你把它播种啊，也就像说哎，我在这个适当的季节，那么我种了这个稻子以后，那我跟我不在这个好的季节里面去播种啊，这种就是会造成说风不调雨不顺或各方面的这种差别啊，那就会造成说你到底会丰收还是会欠收。因为人是跟这个宇宙它是有关联的哎，对，所以择日方面其实很重要啊。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家

0: 影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0。

0: 再来呢，我们会讲解很多这个实例啊，实例就是说，包括我们这个易经上的这种吉凶的这个实例，以及风水上的这个实例啊，那么会跟大家讲解它的差别在哪里啊，那什么样的才是正确的啊？因为人只有在这个你的观念正确的时候啊，你才不会走错了路啊。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在2年之内呢，我们就可以学到这些基本的啊，而且就是每个月的费用啊，其实也不高，跟我们在外面在学的动不动要这个学习就要好几万块钱不一样。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来学习，慢慢来理解这个宇宙的这个法则，那么我们去附和这个宇宙的法则，那么来生活自然就可以平安。我们需要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平安。
1: 是，
0: 哎，对。
1: 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是我们师父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创办的一个社会教育的机构。师父混元禅师的目标就是要带给每一个人都平安。我们一个人平安，一家就平安；一家平安，社会就平安；社会平安，国家平安。接下来就是天下太平。大家都不要小看说，哎，我学这个知识有什么用呢？我们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就是最大的功德。另外，我们也请教圆父法师，在宗教修行方面，我们师父有传很多妙法，那法师在这些课堂是如何来教导？
0: 哦，这样啊，其实师父在这个，包括说我们这个，平安，那你怎么样去所谓的化解这种不必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有那种消灾化解的很多的方法啊，那么都在我们的这个妙法普传里面啊，就是说我们有把它收集好啊，那么在。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哎，师父也把那个，你的文书应该要怎么写？那我要到底要准备什么一些的这个贡品呢？或者是说，哎，他的法仪是怎么样？那么都有交代啊。那另外呢，其实，在我们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轮回里面啊，生世其实有时候有很多事情，它是很难去化解的。然后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这个生活上，我们过年的话，我们通常会去祈福啊。那么有这个今年有犯太岁啊，那或者是说我要考试要怎么样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法仪呢，我们慢慢会去理解。我们的不平安，有时候就是跟我们的太岁年啊。那么太岁年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有12生肖啊。那12生肖，我们这个在这个每年的这个轮转里面，12生肖这样轮流。那么我们碰上太岁年的时候，就是叫做犯太岁。当我们冲太岁的时候，往往这一年，很多事情都比较不平安。

0: 安啊。那么我们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这个命运啊，有时候受到这种太岁的影响啊，那在这一年里面你要怎么样度过？有时候真的已经碰上了，你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就是多来诵经啊，多来诵经呢，就是来对我们这个对这个无形界啊，我们有一个回向给他们啊，让自己能够消灾化解，同时呢也超度我们的祖先呐、冤亲债主，化解彼此过去生的这个恩怨啊。那我们本身有在修行的时候，同时他们也会跟着一起修行啊，那么慢慢呢，就将这些恩怨慢慢就化解掉了，那么我们同时呢，在每年呢，我们会把我们一整年的诵的经，那透过王禅老祖的圣诞法会的时候，做消灾祈福的法会啊，同时呢，也把这些我们诵经的这些功德。同时也回向给，法界更多的这些没有办法得度的这些众生啊，包括就像说我们历代很多的这些战争啊，那么这些战争呢，往往是没有人超度。那我们在爱己及人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么来做这些功德哈，其实它是很有意义的。啊，同时也就是增加自己的这种福德因缘啊，这个是师父为大家来累积功德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相辅相成。各位朋友可能会想说，我来学易经，为什么还要学这个宗教的法仪呢？其实这是环环相扣的。学易经让我们知己知彼。你不一定要百战百胜，但是自己保平安。学习风水、住宅、居家、出入平安，学习宗教法仪，这个是我们灵性的提升，而且名扬两利。现在我们元富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94班，我们再请元富法师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0: 今年的9月7号，星期一啊，那么晚上的7点到10点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0982-277-993啊，张师姐，0982-277-993啊，张师姐，那么她就会跟大家详细说明啊。
1: 是，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间超过9月7号了，怎么办呢？没关系，还是可以进来上课哦。我们4个月之内都欢迎大家来报名，所以请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我们最优秀的元富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要请元富法师来跟我们讲一些故事，分享一些案例。
0: 哦，对。这个其实，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大家来都有很多的这种问题想要问，想要理解啊，为什么这个会不平安啊？就像说我们有一个师姐，那么她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跟人家发生了这个擦撞的问题，啊，那。发生擦撞了以后，那就是对方有受伤了，他当然也很担心说，这个不知道要拖多久啊，那么会不会引起这个些刑事上的问题啊？那以及他的这个赔偿呢怎么样啊？所以其实像这种的情况，我们就是先占卦啊，占卦说，因为通常都是会。到医院，医院就做初步的这个理解啊。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 举办周年祈安

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 07-717-2769。

0: 我们当发生车祸的时候呢，一定要由这个警察机构呢，来处理，先处理现场，啊，因为呢，现在不管汽车或者是机车，都有强制险，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发生车祸，这个是一个很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大家就碰上了，那么，到底这个是他有伤到哪里啊？基本上有没有很严重？因为有一些车祸，包括像脑震荡这一些呢，往往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他才会真正的显现出来有没有后遗症啊？那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占卦啊。那后来这个他也就和解了，啊，就和解了以后，那么这个当然他就很高兴啊。那同样的，同样是这个时节，他另外一个孩子啊，那么就是要我们所谓的职业的考试啊，要考警官，那不知道能不能够考上啊？那哎，他就真的也。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诵经回向给他啊，回向给这个冤亲债主啊。那后来也是因为卦象不是很好，哎，但是后来吊车尾也上去了啊，就是说最后一名也上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常有时候考试啊，那另外我们有一个学生啊，他来上课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属于在这个公务人员啊，但是他一直想要提升，就是说能够这个升，能够工作能升上去啊，但是呢，好像每一次考试都是成绩都不是这么理想啊，都容易考不及格哈。啊，后来呢，来上课以后呢，我们就教他说，你多诵经。啊，那回向啊，给他看能不能够在这一次能够上去啊。那结果呢，在要考之前啊，那么占的卦好像要上不上的，我们就继续讲说，你再继续诵经。哎，后来呢，真的还是被他考上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很多事情，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找人帮忙或怎么样啊，那就是我们透过这种诵经祈福啊，那以及师父有讲，在我们那这位师兄他也很认真，每次来上课一定先到这个八楼去跟老祖拜拜啊，祈求老祖帮忙。所以就是这次也就考上啊。那考上以后，我觉得他还是只要有来上课，都会去拜老祖。
1: 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考试的很多这个例子，那么都是要我们自己认真去诵经呐 因为到底有什么样的阻碍啊？那么我们就是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啊，以及我们自己的守护神啊，那么增加这个能量啊，
1: 是在维新圣教当中，我们有太多。

0: 多太多的案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都是因为学习易经之后，知道自己的生命轨迹在哪里，知道问题点出在哪里，知道如何改善。最重要的还是修行的功德。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元富法师，元富法师开的新班，请大家一定要来报名。我们今天感谢元富法师，阿弥
1: 谢
0: 陀
1: 谢，
0: 佛。
1: 好，感恩，谢谢。
0: 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就是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生命的轨迹，知道问题点在哪里，更知道如何解决问题，而且要重视宗教修行、灵性的提升，这样才是从根本的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我们元富法师台中道场初级94班，报名电话0982-277-993，0982-277-993，请你找张师姐，让我们一起学修。我们今天谢谢元富法师，
1: 谢
0: 谢
1: 谢，
0: 谢阿弥
1: 谢
0: 陀
1: 谢，阿
0: 佛。
1: 弥陀佛。
0: 我们欢迎各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将义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

0: 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义工丽人天，我是廖佳音。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南千秋暨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目前在总本山财基山仙佛寺正在进行中。我们感恩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教士义工同修，法会期间积极进行法务工作，大家无畏师精神亦是天下太平的表现，不求回报的付出，让水陆大法会更圆满，共请民扬两利消灾化劫世界和平为本愿。现在就跟着我们来看看现场法务工作。师姐阿弥陀佛，哇，你看起来好年轻哦，请问一下您是什么道场的呢？
1: 我是高雄道场初25班的学生，黄妙老师的学生。
0: 是我们高雄道场黄妙讲师的学生。那师姐今天也是来参加老祖的水陆大法会。
2: 对。
0: 请问你是何时开始参加志工服务呢？
1: 志工服务的话，我是从去年开始的。对。
0: 去年开始，那是参加什么样的工作内容？
1: 我从去年开始就有参加延寿坛的护坛。对，然后今年也是一样持续参加那个延寿坛的护坛。
0: 那这参加法工呢，有没有什么样难忘的法工经验跟比较感动的地方呢？
1: 难忘的法工经验是，我记得我第一年来参加的时候，我觉得光站30分钟我就觉得很累了，可是今年我觉得气色跟整个心情好很多，所以今年的话我觉得哇，时间很快就过了。对，
0: 是。那我们在担任法工嘛，因为师姐是担任延寿坛的法工，那有没有学到什么？整个感应感觉？
1: 感觉的话，我觉得是就是今年啦，因为我去年第一次参加嘛，然后今年来的时候就是心情特别的平静，而且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然后非常的平稳，这样子让心静下来，这是我学到的。
0: 那您与老祖跟师父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因为会来我们维新宗的话，应该有一些故事跟感应，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其实我一开始来去参加高雄班的那个初25班，我只是为了想要学那个风水，因为我是念室内设计的，然后我从事室内设计的行业，我想说如果学了一些风水的话，对我们的客户跟业主都会有帮助。对，然后也是因为我一个好姐妹的妈妈在开课嘛，然后我就推荐我过来，所以我这样一上就上了2年。对。
0: 那在上课期间有什么样的感应呢？
1: 其实在这2年的过程中，我其实人生经历了蛮多的事情，从我一开始那个就是离婚嘛，然后到创业之前，其实都是在有受到那个老师的很多帮助，就是还有老祖的一些印心吧，就是老师会有在我创业的过程中，就是有用占卦来帮我开启一些很迷惘的道路。然后老祖的部分，他其实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我那个时候要去找投资人的时候啊，我有把不会问老祖，因为事太紧急，我赶着要去给投资人送企划书。然后老祖那时候就是指示说，其实投资人并不是我接洽的这一个，反而是隐身在他后面的另。

0: 另外一个人，那实际上也印证了，就是我去找投资方的时候，真正投资的那一个，真的是老祖所讲的那一位。我觉得这是非常神奇的部分。
1: 啊，我们师姐呢，原来是一个创业者。那创业期间呢，也是透过占卦的方式跟我们老祖印星，也因此呢，得到了投资人的投资，哇，这个非常殊胜的因缘哦。感谢师姐跟我们的分享。那有什么想要对师父说的话吗？
0: 其实我非常感谢师父。其实，在维新圣教里面学到的就是说，我在期间还经历了就是弟弟的去世啦。那我觉得在维新圣教让我的心非常稳的是，其实师父教我们要维新嘛，然后我学会了感恩，就是我让伤痛没有那么的重，就是我用感恩的心，感恩弟弟曾经陪我走过一段路，感恩他陪我长大，然后让我觉得这一段逝去他的痛楚都因为感恩而得到了愈合。对，我觉得这是我最感谢师父跟维新圣教还有老祖的地方。
1: 师姐的人生经历蛮特别的哦，经历创业，那还有至亲的过世哦，那在这段时间都是由我们老祖师尊还有师父的陪伴，那度过了这个难关。好，真的谢谢师姐的分享。谢谢师姐。你好，阿弥陀佛。请问您是哪个道场的？
2: 我是高雄道场初级二十五班。
1: 初级二十五班。那师姐今天是来参加我们丙午年的水陆法会。
2: 是。
1: 好，那师姐有什么跟老祖之间跟师父之间的什么样的殊胜因缘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2: 因为遵循着老祖他的宗门的一些法门，所以其实都有在做念经，念归独先师天德经。那也都因为有参照说一定得要写经文，要写文书，才有办法回向给自己祈求的事情或是冤亲债主，所以一直都有这样做。那现行的现在的话，就是可能当初的有机会可以有好的姻缘，也是因为有念天德经，然后有写文书，然后回向给祈求的事情，所以就会有变成有好的感情结果
1: 啊。所以师姐是因为师父这边有开示过，就是念天德经可以消灾化解，那进而也有感受到自己的缘分跟姻缘是念诵天德经而来的，是这样吗？
2: 对，
1: 是是是。那请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说的文书是什么样的文书呢？
2: 水陆法会的，我都是写水陆法会的文书。
1: 是写水陆法会的文书。
2: 每年都会有新的一年的法会文书，然后就是每年祈求的事项就会一直不断的在更新填写这样。
1: 是，那师姐这一次在丙午年有安什么样的连位呢？
2: 基本上的大致上的都有安，最主要就是看像祖先或者是冤亲债主或病魔冤亲债主，其实是每年都有常设在设置的。
1: 那师姐安了这些连位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应呢？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吗？
2: 可能像冤亲债主有安的话，其实在很多事情上虽然还是会有很多状况发生，但至少在整个事情上最后都有比较好的结果，有解冤释结。那病魔冤亲的部分，觉得至少从师父那时候有帮我处理一些状况之后，其实一直都有在安病魔冤亲债主的连位，就到现在其实也都还算是顺利。
1: 那师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师父帮您治疗身体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可以跟我们分享与师父的故事吗？
2: 对，因为之前可能就是有因为家人的关系，因为妈妈的关系，所以有机会可以跟师父有碰面的机会。那个时候身体有一些状况，就有跟师父有讲到，包含可能子宫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其实师父他就有马上有跟我讲说是什么状况，就有帮我做治疗。
1: 师父的治疗是直接就是师父直接临疗这样子吗？
2: 其实之后有再去追踪，去可能一样是妇产科去再去追踪，其实状况就是说也变得蛮稳定的。
1: 所以师父临疗之后，就是师姐这边的身体有感受到比之前更好，那之后就有听从师父的话，就是持续的安病魔冤亲的连位。
2: 对，
1: 是。那师姐这样好像跟师父这边的渊源蛮深的哦，那有什么话想要对师父说呢？
2: 因为其实 有机会接触宗门也是因为妈妈的关系，然后跟师父跟宗门的结缘就越来越深，包含现在可能就又开始有读书学习，那加上我的名字其实也是师父帮我做更改的，那当然因为改名之后觉得说不管是前面的念经的这些做法，以及加上可能有念经，再加上可能师父改名的这些感觉种种的结果，就会导致我现在我觉得做其实蛮多事情很顺，包含我的小孩也都是师父取的名字，所以我一直觉得师父帮忙我的部分帮忙还蛮多的，我自己感受还蛮深的。
1: 那师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说您的在高雄道场，那您的老师是？
2: 是黄庙讲师。
1: 黄庙讲师也是师姐的。
2: 哦，她是我的妈妈。
1: 是是是，所以师姐跟师父好的缘分也非常的深，那所有的感应感触也非常的多哈。我们感谢这个师姐跟我们分享，谢谢师姐。谢谢阿弥陀佛。
3: 转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姐，你们是什么道场的？
1: 我是三重道场。
0: 三重道场的，我看师姐手上每个人都有拿旗子，请问这个是？
1: 这是智慧掌旗。
0: 智慧掌旗。
1: 对。
0: 那请问你们是什么样的缘分来我们这个仙佛寺？
1: 什么缘分哦？就是因为现在是劳主法会，所以我们就特别约一约，就一起坐游览车来，特别要来跟劳主祝寿，然后也带我们的智慧掌旗回来，给劳主加持一下。
0: 那师姐应该蛮对，跟那个师父跟劳主还蛮有感应的吼，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可以分享一下？
1: 是指这个智慧掌的部分吗？哦，因为师父哈以前都3个月帮我们做一次智慧掌讲习，所以每次讲习的时候我都很把握那个机会，我一定都会去参加。然后有一次呢，就听到师父在永乐教室，师父说我们老祖师尊很慈悲，就是我们只要有会员呢，只要有100块，一个月100块就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功德基金会的会友。然后师父说我们电视台呢24小时都在转播，只要电视台呢有人打开电视看，我们就是已经有在转这个法轮。所以师父当时说呢，你们就是要智慧掌，你要开你这个金口，因为你不讲，你周围的朋友都不知道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做这个功德。所以说那时候我就听了师父这个话，我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跟我的身边的亲朋好友都会讲说，一个月100块呢就可以做功德。那很多人因为都有参加慈济的嘛，慈济也是一个月100块，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金额也不是很多，又有机会可以为自己累积一些功德，大家都是蛮欣然接受。所以说师父说我们老祖真的很慈悲，给我们这一艘法船，那只要有100块你就可以上这个法船。对，我的经历是这样子的。
0: 哇，师姐感受非常的深哦。那师姐有什么样的智慧的同仁，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故事？
1: 其实那个真的是我从107年就加入智慧掌到现在，所以说其实故事是很多很多，真的是说不完。但是就是那比如说呢，那时候我听完师父讲，那刚好我们要去参加同学会，那我就骑车，因为我要去西门町很难停车，所以我就想说师父讲，我们只要一直念老祖战绩，然后老祖师尊也会帮我们找停车位。我心里想说，真的吗？老祖师尊那么忙，还会帮我们找停车位，这么小的事情。我就沿路一直骑，一直念老祖战绩，结果到西门町的时候，就那么巧。一个先生呢就把摩托车牵出来，然后刚好我就可以停进去。我说哇，这个老祖师尊。

那我实在是这个威德力太大，连这个小小的停车位他也都要帮我们处理。然后像我自己本身有一次我坐计程车，我的钱就掉在计程车上，哇，那因为我是用5688叫车，所以有记录，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去5688之后嘞，我就一直念老祖战绩，请老祖师尊帮我把那个皮包狗

0: 他跟我说你要等我，我在总统府哦。我说没问题，我没问题，我说钱找得回来最重要，等你有什么关系？对，所以钱呢就这样原封不动回到我的手上，我就一直念老祖战绩。我说老祖啊，我先生哦在旁边呢，你也吹球哈，孟宏先生唰了了，因为如果不灵的话，先生他就不相信嘛。对，结果还好，老祖师尊的胡子还在，没有被唰掉。对，这是我的亲身体验，其实太多了。
1: 太多了。嗯，师姐刚刚有说的，王禅老祖的战绩，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王禅老祖师尊的战绩就是很简单，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只要念会这四句，就是老祖师尊。那个师父说，这个就是在跟我们老祖师尊打电报、打电话。嘿。
1: 谢谢师姐，这个战绩呢，可以让我们很多的同修都很有感应，可以逢凶化吉啊！希望电视机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跟着念哦。谢谢师姐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0: 谢谢，好，谢谢
1: ，
2: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师姐阿弥陀佛，哇，师姐是哪个道场的呢？
2: 我的好朋友是在丰源道场，但我本身是单纯做法工。是
1: 丰源道场的。
2: 是，
1: 那师姐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我们法工的服务呢？
2: 我大概是三年前开始。
1: 三年前，那为什么会想要来当法工？
2: 也是有一位朋友，他本身是就是讲师，很早期的讲师，然后他就揪着我们是在地的一些好朋友，在东市，对，我们就一起来担任法工，服务人群。
1: 是。那师姐今天是参加我们丙午年的水陆法会嘛？那您目前的法工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2: 我今天是就是取小白丹，就是第一关，是。
1: 是我们所有的那个水陆法会的第一关，所有信众来的第一关，好需要列印一些单子的。
2: 对。
1: 是。那您最喜欢的工作内容呢？
2: 我就是这几年我都是服务这个项目，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这跟我以前职场上就是一些操作的业务蛮相像的。哎，我喜欢。
1: 师姐以前的职场是？
2: 我之前在教育界服务。
1: 是老师吗？
2: 是校长退休。
1: 校长退休。
2: 是。
1: 那您这个工作有没有比较难忘的法工经验？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感动的地方？
2: 三年来了，因为经验也不是很充足，我会继续再服务下去。那以三年来，我最欣赏、最喜欢的那一刻，就是当因为是第一关，所以第一关大家来那个表情是会比较好像在搜寻些什么，但是我们亲切的跟他说之后，他马上就解决了他心中的问题。我觉得那一刻，他从有点不知所措的表情中，然后绽放出放心的表情，很令我陶醉。
1: 所以师姐非常有感受哈，就是做法工的部分呢，很可以帮大众解惑，让师姐非常有感应，而且也蛮心里也蛮觉得舒胜的。那想询问一下，那师姐会不会有鼓励我们周遭的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水陆法会义工的行列的工作呢？
2: 有机会我一定会鼓励。其实来这儿呢，就是说除了可以跟人群接触，然后帮助他们以外，其实心中会充满法喜的。对，就是服务社会，看到原来我们对这社会还可以有一点点的小贡献。
1: 那师姐有没有想要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您与老祖跟师父之间的故事，有没有这样的感应呢？
2: 这个部分我就诚实以告了，这部分的经验我比较欠缺。是。
1: 好，谢谢师姐帮我们分享这个义工的服务，谢谢。
2: 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 营利场所、空地、地

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师兄，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师兄，请问一下，您是哪一个道场的呢？
1: 高雄道场。
0: 那师兄，您是第几届的？
1: 第十一届。
0: 哦，第十一届，很资深呢。哎、那师兄什么时候开始参加我们水陆法会的法工服务呢？
1: 从水陆法会开始就有了。
0: 哇，这很久了。
1: 应该有水陆法会几年就有几年都有参加了。
0: 那师兄为什么会想来当法工呢？嗯，
1: 因素很多，但最重要就是要支持我们的这些维新圣教、一些道法啦，还有一些做我们一些仪轨呀，这样才能传承下来，那一代代一代这样下来。
0: 那师兄，您目前的今年丙午年法工的工作内容为何呢？
1: 我们高雄道长负责延寿堂啊，我今天是来内坛持手炉啊，这样子啊。
0: 值守炉，
1: 礼拜一有来做，礼拜六也有来，就是来来去去这样子。
0: 那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何谓值守炉呢？
1: 值守炉就是深层的意义，就是由法师去讲了。它、比较浅显的意义，就是个人里面的一些在冤亲债主各方面，祖先呢、就把它带入内堂里面呢、以佛来供香这种法会。消除他们一些前世一年累积的一些因缘果果，然后把它放上天堂去这样子。
0: 是，那有没有师兄您最难忘的工作经验跟感动的地方，在这个水陆法会法工的期间？
1: 啊，忘记了太多，讲不清楚。
0: 有没有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很有感应的？非常非常感应的，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
1: 还好啦，那个可能年纪有一点问题，年纪大一点，忘记，我记不太清楚有哪些比较，好像就是很平常了。就是说，我们来到这里，就是那些主持的人交代你一些事情，你就把它完成嘛，不管是怎么样嘛，就是来到这边是在奉献，不是在那边发号施令的，没有用，就奉献就好，你就一直奉献。主见一定有功德。
0: 是，那师兄担任这个法工嘛，那有没有想要鼓励我们周遭的朋友可以一起加入我们法工行列？
1: 我用嘴巴讲很多我们同届的，我是代表我们第十一届的来这边参加，已经很多次了，我都有在推广这些的动作，有积极在推广这样子。
0: 那师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与老祖跟师父的故事是怎么样有这样的因缘，跟我们维新宗有一个这个样子的缘分？因为毕竟好几年了，十几年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啊，讲几半点钟故意上呢？
0: 不要紧，您可以没关系，您可以讲一个，就是可能跟老祖跟师父之间的一个故事，小故事一个两个都可以。
1: 好，第一个就是我父母亲就是。在看第四台的时候，突然看见到，哎、奇怪，师傅在讲那些风水，怎么跟我们家里面的有点类似啊？他就已经发心要来去找师傅了。那有一天就是开车跑到大丸寺，那时候大丸还没有大丸寺，二十年前还没有大丸寺的新竹嘛，要跑回来，在南投要乱找，找到这条路的时候，看到有仙佛就哦，就跑进来，啊，进来里面了。里面刚好我们那个快过年的时间，就是一个。封山还是怎样，就没有做动作。然后他们就说啊，你如果要的话，你的家里有问题的话，你要等到过完年后。然后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有这个机会，那个大师兄就到我们那边帮忙风水改变，就从今就结得良缘。然后圓和法师在第一届来到高雄开班的时候，他是开第五清虚五嘛，

0: 没办法上啊，我礼拜六要上班的关系，礼拜六才有办法上，就第二班我就第二班就加入，就从今以后就跟维京正教结圣渊源到现在为止。
1: 哇，这个师兄的故事，
0: 不用讲，这样子。
1: 师兄的故事非常的很有感应哈，从高雄道场的圆和法师，那包含师父开山以前，就是仙佛寺之前最早期，师父师兄就有来仙佛寺这边与师父这边结缘。那师兄有没有您心目中的师父，有没有想对师父说的话？
0: 我非常感激他，非常感谢他。保持我们这，我现在进入中24年，至少24年非常平安的顺遂，大事化小，小事化小，没有说没有什么事情，但是比较平安的度过，跟着师父走不错。
1: 谢谢师兄，谢谢师兄跟我们分享，谢谢您，谢谢您，
0: 谢谢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不知道大家呢，最近会不会感觉到举手啊、穿衣服啊，或者是拿东西的时候，肩膀都会感觉卡卡的，甚至呢，可能一举高手的时候，哇，就痛得不得了。小心哦，这有可能是人家常说的五十肩。可是心里想说，哎，我又还没到50岁，怎么会中奖50肩呢？但是其实中间还有很多的原因，都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呢，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说50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该怎么透过复健或者是运动来让我们恢复我们的肩膀的灵活度。在今天邀请的专科医师是我们林兴医院复健医学科的林家宏医师，欢迎林医师。
1: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林兴医院的复健科主任林家宏医师。
0: 是，欢迎林主任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好喜欢复健科的医师哦，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年纪也差不多到了。今天我们提到的是有关50肩，想要请问主任说，什么叫做50肩啊，主任？
1: 五十肩呢，它其实是学名上叫做粘连性肩关节囊炎。那肩关节囊其实就是在肩关节里面的一个组织。那当它发炎的时候，它就会造成我们的肩关节卡卡的，动不了。所以说，其实五十肩它是一个发炎的状况，而造成你的肩关节的关节活动角度受限。
0: 是，但是平常也没有特别的活动，为什么它会发炎等等？
1: 这件事情其实在目前的医界也有很多的讨论。那其实五十肩主要初分可以分成两个主要原因，一个叫做原发性的五十肩，一个叫做次发性的五十肩。那次发性的五十肩大概比较好懂，就是可能之前有过骨折啊，或者是肌腱的受伤啊，或者是因为某些事情肩膀被固定起来，所以说它就造成了肩关节囊发炎而不能动。那比较常见的其实是原发性的五十肩。那原发性的五十肩，其实目前来讲的话，原因不明，有可能跟本体的自体免疫有关系，有可能跟遗传有关系。所以，当你发现你的肩膀越来越卡的时候，可能就要考虑到有五十肩这个问题。
0: 哦，所以不是跟年纪有关系，不是50岁这个阶段喽。那也想好奇问说，在50肩这个身体状况病程当中，它大概会有哪些症状，让我们能够来怀疑自己，然后警惕一下，是不是？哎，有可能要多注意喽。
1: 五十肩它最主要的症状，必须要去理解的是，它是一个全方向的关节受限。那可能会有些人觉得说，哦，我今天手有点举不起来，我是不是五十肩？那通常其实在临床上面诊断，它不一定是五十肩，因为五十肩它的定义就是必须要在各个方向都有明显的关节受限。那各个方向指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的肩膀有6个大方向可以动，往前举、往后、往旁边，还有往侧边。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内旋跟外旋。那所以说就是在五十肩，至少这6个方向有3个以上的方向它都卡住了，这时候我们就会怀疑是五十肩的状况。那它还会有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就是五十肩刚发症的时候它会疼痛，特别是晚上的时候你可能会痛到有点睡不着的那种状况。所以其实，五十肩最主要的症状还是关节角度活动的受限以及疼痛的问题。
0: 所以在这些方向呢，大家我们也可以在电视机前面来测试一下你的手臂往前、往
1: 然后
0: 后啊，临
1: 还
0: 时还
1: 有
0: 有
1: 外
0: 呢？
1: 展、内展，还有内旋跟外旋。
0: 是可以测试看看，哎，是不是有可能有这些症状不舒服的情况呢？那也想问说，其实，在50肩的一个这样的肩膀发炎状态，它大概的病程会有怎样的一个阶段？
1: 那五十肩的病程其实初分大家可以分成三期。
0: 三期。
1: 那三期的话，第一期可以说是渐冻期或者是疼痛期。那渐冻期的意思就是刚刚说了有各个方向的关节活动角度，它会越来越不能动。

0: 可能你原本可以举到很高，但是你有一天发现我只能举到这里，那它会越来越不能动，我只能最后只能举到这里。OK，所以它这个病程的话，前面就是会开始出现疼痛，以及关节活动角度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第二期的话，大概是所谓的冷冻期。那冷冻期其实五十肩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冷冻肩或者是冰冻肩。那为什么叫做冷冻肩、冰冻肩？因为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frozen shoulder，也就是把肩膀被冰冻起来的意思。那个时期就是你的肩膀几乎连动都不能动的状况。那第三个时期其实叫做解冻期，
1: 解冻
0: 就很
1: 期。
0: 像我们的猪肉拿去冰箱冰起来，我们先拿去退冰，它也会解冻期。所以在五十肩的状况下面，其实放久了它会解冻，所以它会慢慢的可以动起来。那既然它会解冻，那我们为什么要处理它？因为从渐冻期到冷冻期到解冻期，根据研究，病程大概会需要2年到3年的时间。
1: 哇！
0: 对，所以你应该不想要你的肩膀不能动3年，所以才会需要复健科的去处理这样子。
1: 是，所以其实如果你受得了痛的话，2到3年它就会自己好的意思吗？
0: 假设它是原发性的五十肩，没有
1: 是，
0: 其他的原因的话，那2到3年是有机会自己好的，但是那个过程非常的痛苦啊。对。
1: 是。那在这个状况呢，其实我们自我检测会不会，我们会有五十肩或是其他肩膀的状况，我们大概有怎样的指标，或者是怎样的动作，可以让我们来做自我检测？
0: OK，在五十肩的自我检测的部分，其实我会从几个面向去跟病人讨论。第一个是你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受伤的机制，因为通常五十肩它是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关节活动角度受限，所以说如果你今天你是因为打篮球、打羽毛球或者在运动的过程中，我忽然间有一个很剧烈的疼痛而造成的关节活动角度受限，那它可能就不是五十肩。那五十肩通常来讲，在病程上，它就是会像刚刚说的，它会慢慢的，它会疼痛，它会觉得角度卡卡的，开始有点举不起来。而且我不是只有往旁边举不起来或往前面举不起来，我是在每个角度上面都觉得卡卡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它就会是一个有可能是五十肩的情形。所以首先就是要先去排除掉可能是创伤造成的，或者是运动伤害造成的。那它是一个渐进性的关节活动角度受限，那大概就要怀疑是五十肩的情形。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那第二个的话，那它就是会伴随疼痛。
1: 是。
0: 那个疼痛的话，它是一个发炎性的疼痛，所以当你不动的时候，甚至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也会觉得很痛。所以说，疼痛跟关节活动角度受限，大概是自我检测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五十肩一般来讲，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单侧，所以你也可以跟你的另外一边的手去比较。诶，我这只手可以做到这样的角度，但是我另外一只手为什么没有办法？那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让我们稍做一个自我检测的方式，去看是不是真的这边是有问题的。对。
1: 是。那我们在两个方向呢，一个是疼痛，一个就是我们的活动角度是不是受限？但是很好奇，为什么疼痛都要发生在半夜？那就不好困呢的意思。
0: 因为夜晚的疼痛是一个发炎的指标，因为当你发炎的情况下面，你其实神经啊就会变得比较敏感啊，然后疼痛的受器就会被激活啊。那为什么会在晚上？因为晚上没有什么其他的刺激，对，你没有电视、手机，你就躺在那边睡觉，所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没有其他的干扰，那个疼痛就会越加明显。所以其实我们会去问夜间疼痛，就是在去判断是不是有一个发炎的状况。
1: 是，
0: 对。
1: 那我们也会很关心说，哦，主任如果开始真的中奖了，

0: 时间中奖了，我们可以怎么来做治疗，来缓解目前的这么不舒服？
1: OK，就以午时间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先确定诊断。所以，其实当你怀疑你的肩膀有午时间的情形的话，那可以找相关的科别，像是复健科或者骨科，先去检查看看是不是午时间，
0: 是。
1: 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其他的肩膀的问题造成的状况。那当我们确定诊断，对，它是午时间了，那我们才可以对症下药。有正确的诊断，才会有正确的治疗，也才会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那所以在午时间的治疗的部分啊，其实以目前研究来说的话，最重要的大概是两个。第一个是复健科这边专门的事情哦，我们会请我们的物理治疗师针对病患做一对一的徒手治疗。那徒手治疗其实是物理治疗师一个很特殊的治疗手法。它有点像是大家可能熟悉听到的推拿啊、敲鼓啊，但是他们会用物理治疗师的手法的方式去让关节做松动，然后去让它回到正常关节在活动上面的这个机制，那去减少这个关节粘连以及这个关节卡住的这种状况。OK，那这是第一个治疗的方式。那第二个治疗的方式呢？其实目前研究上面已经有实证指出。我们可以透过关节内的注射，我们可以打一些类固醇，加上大量的生理食盐水，直接打进去我们的肩关节囊里面。那这个目的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类固醇它是一个强效的消炎的药物。那我们都知道午时间是一个肩关节囊炎，所以我们把发炎先把它控制住，它就比较不会再继续疼痛，以及它的粘连的状况就可以得到一个控制。那我们大部分来讲的话，会打20cc 到70cc 不等的水进去我们的肩关节内。那通常我自己的做法大概会打20到30cc 啦。那这个目的就是我们这边粘住了，所以我透过注射去把这个肩关节囊撑开来。那撑开来的时候呢，它的活动角度就会变大。那活动角度变大，在前面刚刚讲到的徒手治疗，物理治疗师他们在做手法的时候就会更好做。所以其实有蛮多病人在接受了1个月到2个月的这一些注射治疗跟徒手治疗之后，关节活动角度就可以恢复到像原本这样子。所以这大概是目前主流的治疗方式。
0: 所以在这两个治疗方式是并行的，一起处理。
1: 对，对，没错。
0: 然后，那我自己其实，在昨天录影之前呢，也开始自己测试说，哎，哪边手，我的手会不会抬不高？有发现说，哎，我们好像左边的手会比较难抬高，会吗？
1: 其实每一个人的肩膀的关节角度啊，其实两边不一定是一
0: 不
1: 样
0: 一样
1: 的，
0: 的。
1: 就连我自己，我的右手跟左手往后背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只要这个角度啊，它是在正常的范围内，那两边不一样是没关系
0: 哦，原来那就不用太担心了。
1: 的。对，对。
0: 刚刚有提到的说治疗的方式，其实现在的医疗呢日新月异，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新的方式，让我们可以提供给观众朋友了解？
1: OK，就以目前来讲的话，就午时间的治疗方式，还有其他的一些新的治疗，像是我们所谓的超磁波。那超磁波它其实是一个大概2000年之后才引进台湾的一个治疗方式。那目前灵性医院以及外面的一些医疗院所，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引进来。那它的治疗原理呢，是透过2.5个特斯拉的高强度的磁场。那去刺激我们的肌肉以及神经，那我们都知道磁会生电，那电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收缩。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其实他们这台机器呢有一个特殊的模式，是可以去模拟治疗师帮你做的关节松动。那我们有一些病人呢，他除了前面这2项徒手治疗跟关节注射之外，那透过这个超磁波的治疗之后，关节活动角度其实在治疗几次后也会有很明显的上升。那其实最有趣的是，我有一个病人，他其实在做了徒手治疗跟关节注射之后，他关节活动角度其实几乎回到正常了，但他有一个困扰，他穿了一种一件式的洋装，他要拉拉链，他拉不到， 所以他就是后来就跟他说，哎，你可以试试看这个超磁波的方式。
0: 是。

0: 他大概做了2次到3次，他后来就说：“哦，我现在拉得到了。”
1: 哇！
0: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是一个辅助，最后的一个治疗的方式。那除了超声波之外，刚刚提到的肩关节囊的这个注射啊，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新的方式去做处理，像是超音波的导引注射。那这是复健科的武器，复健科可以透过超音波去做诊断，那也可以透过超音波去看着我们要打针的针。打到它正确的位置，那透过超音波的导引注射，也可以让我们注射的准确度以及成功率大幅的上升，那可以让我们确定至少有90%以上的几率打到我们对的位置去。
1: 是在这样的一个首先是在注射的部分，像它的疗程呢，是定期的时间，我们就要来给医师看一下，是不是还要再补充，还是说它算是一次性，对于我们的身体就可以完全的来康复呢？
0: OK，如果就以注射的部分，通常来讲，我的做法会是先以一次为主。那但是有一些病患，他已经在所谓的冷冻期了，也就是说，他的肩膀的关节角度已经卡了1年，可能1年半，甚至更久。那在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面，的确是可以做第二次到第三次的注射。那我自己的做法，大概中间会间隔至少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那配合徒手治疗去评估一下，诶，他目前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徒手治疗在治疗上面的一个瓶颈？那在这种瓶颈下面，我们透过注射再去把他肩关节再撑开来一些些，那治疗师他们就有更多的空间去把这个关节角度再拉大，所以其实是看他的病程的恢复而去决定有没有需要打第二次或第三次。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来如此。那刚刚也有提到了另外一个比较新的超磁波治疗的部分呢，通常呢，在这样的一个病程的治疗，它的循环大约会是。
1: 一般来讲，超磁波的治疗，它一次的治疗时间大概是15分钟左右。那我通常都会建议我的病人可以先以10次作为一个治疗的基准。那10次的治疗的话，可以一个礼拜做2次到3次。那透过超磁波的刺激，去让这个关节角度它松动，然后让它更好。那10次之后，我们再去评估，哎，目前的状况还需不需要继续下去，或者是说，哎，好像差不多了，他想要达成的目标，像刚刚说的拉拉链，他可以做得到了，那可能我们就达成目标了，他不会再困扰他的生活，那就可以停掉了。
0: 是，
1: 对。
0: 那重点是他会不会很痛？
1: 好，刚刚讲的这几个治疗方 式，
0: 是，
1: 超磁波是不会痛的，对，它有点像是按摩的感觉，又或者有些可能观众或者主持人有做过像电疗的感觉。其实他们有点类似，所以它是一个不会痛的治疗。
0: 是。
1: 不过徒手治疗会痛，然后打针没有不会痛的。
0: 除非你够勇敢啊！但其实，在这些治疗当中呢，有的长辈老人家其实他是很怕痛的，所以呢，也会有时候会觉得啊，要去做复健，要去做治疗，我就是歪气哦，我不想去。所以呢，在这些病程上面呢，是不是有一些诀窍可以让我们的病人呢，可以赶快痊愈的一些方法？
1: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要一个病好，它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先确定诊断。所以，当你诊断对。

0: 对，及早处理，它就会越快痊愈。
1: 嗯。
0: 所以，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其实不用害怕去找医师。在台湾，其实找医师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所以，其实越早的去处理，它会越简单。像是五十肩的状况来讲的话，如果你在病程的一刚开始，可能才发生一个月、两个月，可能透过一次的注射或几次的徒手治疗，它就可以恢复正常了。但是你如果已经拖了一年到了能动期哦，那可能我们就要花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才有办法去处理好。所以其实，越早处理是越好的一个方法。
1: 是，所以
0: 对，
1: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可能会想说没关系啦，还不会影响生活。但是渐渐的影响到生活的时候，吼、哦，会代级都断掉喽。那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其实初期的状况，针对五十肩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生活保健方式，或者是哪些运动的一个方式，可以提供给我们观众朋友来自我保健一下？
0: 就以五十肩的部分，如果说，我们已经在治疗当中了，其实平常在家里面也有一些运动可以做，
1: 是。
0: 那主要还是一些伸展的运动，那以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做把肩关节稍微拉开的运动，那这些都是可以做的，那我可以示范给大家看，这样
1: 好的，
0: 子，
1: 太好了。
0: 对，
1: 然后站起来，对不对？
0: 我们先坐着好了，
1: 先坐着，
0: 对。
1: 好。
0: 那首先，我们可以先准备一罐矿泉水，
1: 矿
0: 大概
1: 泉水。
0: 700CC 这种矿泉水，或者你有1公斤重的哑铃也可以。那我们刚刚说了，五十肩它主要是肩关节去黏住了，所以我们打针的目的就是把它拉开来。但我们可以透过一点点的重量也去把它拉开来。我们可以拿矿泉水放在身体的旁边，那我们可以先，因为矿泉水有重量，所以它就会把我们的肩关节稍微往下拉，所以我们可以先拿着它。稍微做一下旋转的动作，
1: 旋转。
0: 旋转的动作，OK。那你可以先转个10到15秒，10到15秒之后，我们稍微做前后的摆动，然后一样，我们再摆动个10到20次，然后开始做左右的摆动
1: 往上
0: ，OK。
1: 提的感觉，
0: 对，有点往上提，但是你是轻轻松松的让它自由的摆动，而不是用力的去拉起来，OK。那摆动之后呢，开始绕圈圈，我们可以开始手绕圈圈。可以越绕越大圈，那我们可以绕个10到20圈，那这样子的情况下面，也可以让我们的肩关节的角度慢慢的来提升。
1: 我
0: OK，
1: 觉
0: 这是第
1: 得
0: 一个，
1: 有松的感
0: 有松的
1: 觉耶，
0: 感觉哦。
1: 大家可以试试看。
0: OK，那第二个我们在五十肩呢，它可以去做的事情，其实在网络上面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就是所谓的爬墙运动。那爬墙运动很简单，我们找一面墙，假设这里有一面墙。那我们就是用手指头，两根手指头，然后我们去在墙上面往上走。
1: 手指头，
0: OK，那你的手指头是走在墙上面的。那对于五十肩的病人来讲，他可能走走走走走走走，他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会卡住，上不去了。那上不去的时候，你就在这个位置大概停个5到10秒钟。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是往下走2步，再往上走3步。OK，那我每一次大概就是一个手指头走的距离，慢慢的去把关节活动拉到最上面。OK，但是在一刚开始的五十肩的时候，你可能没办法那么快的走到上面，你会走到一个角度，你就上不去了。那没有关系，我们就停在那个位置，大概停个20秒到30秒。那每天都可以做这样的动作。那除了往前爬之外，我们还可以往旁边爬，往
1: 我
0: 旁
1: 们的
0: 边爬，
1: 墙壁在
0: 对，
1: 侧边 的
0: 在侧
1: 话，
0: 边。从
1: 对，
0: 旁边这样子爬上去，所以前爬跟外爬都可以。
1: 哦，外
0: OK，
1: 爬这里酸酸的，现在就觉得酸酸的了，
0: 那可能要来检查一下。
1: 啊，待会挂 号。
0: 对对对，那第三个五十肩的做法，可能大家有看过，就是可以找家里面的一条毛巾。OK，那这个毛巾的部分呢，你就是抓我们的手可以这样子抓得住的长度，其实就可以了。那毛巾操的部分。主要是在去做我们的肩关节的伸展，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毛巾放在后面，然后用另外一只手，假设我今天是这一只手是五十肩好了，那我就是透过好的这一只手，慢慢的、慢慢的把它往上带。
1: 医师帮我们转侧身，让大家看一下，
0: OK，
1: 说
0: 这样子慢
1: 往
0: 慢
1: 上
0: 的、慢慢
1: 带。
0: 的把它往上带。
1: 哦，
0: 那当然你也会带到某一个点你过不去了，或者是会觉得有点不舒服。那我们就停在那个地方，

0: 那个地方大概停十秒钟，停十秒钟之后，你可以放松一点点，然后再重新再一次。那你可以重复做个10到20次都没有关系。那去把这个关节的活动角度慢慢的把它拉出来。那刚刚在说的这一些，不管是做保特瓶水的这个拉伸，或者是毛巾操的拉伸，或者是爬墙运动，其实我都会提醒病人一点是尽力而为，而不要说我今天觉得说我要赶快好，我就很努力的把它压上去，但是我痛到不行。因为当你疼痛的时候，其实关节活动角度它不会比较好，反而会更差。所以其实目标就是拉到觉得很紧很紧，但是不会痛，这样子就可以了。对。
1: 所以不要太勉强，我们有一点那种紧紧的感觉就可以了。每天每天的来做复健，那其实肩膀呢？的活动很重要，所以最后呢，邀请我们的林主任再给我们观众朋友来最后的一个建议以及保养方式。
0: OK，总而言之就是，当你发现你的肩膀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最好及早的去找专科医师，那去检查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那复健科有超音波作为武器，那我们可以透过超音波去做良好的一个鉴别诊断。那有了良好的鉴别诊断，再配合适当的治疗，其实肩膀的疼痛并不是这么的难治。所以相信经过这样的解释，大家都可以很了解五十肩是什么东西，也不用这么害怕。对，
1: 是，今天非常谢谢林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也非常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保护自己的肩膀健康哦。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
1: 哎呀，
0: 各位十方圣弟子，还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子。啊，咱九九天啊，护国实在发挥大相啊，三界万灵，各世宗亲，历代祖先救恩施作，降顶。啊，咱今日啊，就这礼拜日，阁继续过来讲解《天德经》。啊，《天德经》的主笔，《天德经》的妙法，啊，《天德经》的殊胜。啊，咱无了解咧，咱就无啥。一旦你深入来了解、来享受内在的内面的内涵之时啊，哈，你不然会发现到，这《天德经》是咱人生命活力的原动力。好啦，上几天，啊，咱这位弟子。啊！伊个身躯因为生飞蛇，脚拢生飞蛇，生飞蛇就是有咱人学都完成技术，还有咱人业力，种种的现象在咱身躯上，会生出一挂煞气阴煞，所以就会叫生飞蛇。啊，大部分呢？这一年我咧看的经验咧，生飞蛇咧，啊，拢是有卡阴煞。那么卡阴煞咧，或者和动物灵相着动物灵。那么动物灵诶，即相着时，你一定爱有法有节，有法有节。你若无法来化解即个顽兽时，你干咧用一般诶西方诶医法。有啊，硬骨咧，哈！你皮好去，好去以后咧，你会疼三年甲五年。你来笑嘛疼，拍下笑嘛疼，反正来烧叮当嘛会疼。这是咱所讲疱疹的飞蛇，这是阴灵阴煞伫胸骨边所产生诶。啊，所以真济微信多先生，哈、啊。这菩萨咧，啊，那生到这个飞蛇的时啊，啊，有当时一直起来咧，我就用我个加持，持咒个加持，转了好去，嘛真济。另有咧，咱小鸡山生了时诶，咱有飞蛇草，啊，咱飞蛇草是团顶咧，咱休眠起来，对对缩缩咧，啊，接去接出来，伫咱生飞蛇所在咧。你用棉花棒撒，哎，棉那个绵的，明仔开始就安尼规地跳起来，啊，都无后遗症。啊，那就甲啊，枕头门啊，这里合作啊，头家啊，伊诶，下手咧，倒手规个就是拢生皮蛇，规只拢烂。乱乱呢？啊，你去医啊，去用医的哦，医的规只手呢，啊，规只手拢乱乱。啊，手乱起安尼吼，佫袂用包哩，佫疼，佫烧，怎么办呢？啊，迄要安怎呢？啊，去割呢？啊，割呢？规只割到白出血，寒冬都袂冻，啊，皮嘛艰苦。

0: 啊，人艰苦几年困袂去，超一礼拜，下我去前头呢，下我看到，你知安尼，伊讲生白蛇，一拖拖到规间烂烂，伊无法了。我讲无，你啊，紧来速速，下去我象鼻山先去试。下咱要白蛇草，啊，咱请咱象鼻山长老呢，甲你报路，搭安那慢，下好，这紧来嘞。才叫伊惊死啊！伊惊死咧，啊去水里，才起相思诶。慢慢诶吼，等下水堆堆接收了咧，差不多无2点钟咧，开始健脾，无法安那流水，啊接安尼吸安尼吸，啊咱就咧流，安那迄流水状啊健脾，停在规条个立起来，立起来那是抓皮啊！吼，伊足感应着贵国神师王禅老祖。有这知影，伊有这个病疫，甲伊，报伊这条路。啊，这物件是我的丈母，我的丈母所传落来青草啊，所以草啊会当更多人啊，草啊更多人。这就甲咱启示讲，咱伫世间，咱毋好看人普普，咱毋好看这个人无啥。那看这人无啥，有当时咱的救命的恩人，咱的贵人呢？哦，所以啊，这就甲咱启示讲，如来最上的禅，最上的禅机。咱伫世间呐，真侪人，为着一己之私，要互相相骗，互相相伤害，相相杀，相欺负。有一天，你一定会相拄。甲咱人有缘的人，会见面的拢熟识，那毋是熟，那毋是多亲多亲的爸母，就是亲情、姻缘、好朋友啊！所以咱各位同修弟子、十方善知识人，咱毋通看人浮浮。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咱这几天来，咱已经将这天地经33天完完讲煞，讲解完完。伫11月7日，迄天是天会动人之日。天会当人，仙人之路啊！仙人引路呢啊！八道超度，咱只个国姓宗亲祖灵，有一天咱会当往生，咱要转个净土转去。所以11月7日讲啊，咱讲到30天宫、31天宫的时啊，咱开始干咱咧复古仙律师即搭降甘露。干干的，到迄一波咧，下2点半开始咧，咱就讲解到32天，甲33天，33天咧是光明之天啦，光明天。咱光明天讲完满咧，也是啊，整个咧虚空一片的光明，咱看出来咧，就是遮咧。一片所谓所天呢，拢无一撮云，叫做光明天。就讲你开始的天宫，就是光明之天啊。天宫玉皇大帝，南天。

三十三天是一个光明的天。咱娑婆世界，咱世间呢，念乌阴啊天，念咪好天，念咪寒天，念咪这种种种种千变万化的天气啊。这都甲咱启示讲，咱伫世间诸法无常，世间的万法是无常啊，世间的万法无常。啊，只有真相呢，永远是光明的，在哪里呢？蓝天，咱的天公的天，玉皇大帝的天，啊，就是光明天。各位，好，咱这里三十三天呢，就是你给咱启示，啊，讲天界是光明的，那么咱们修到天公的境界，咱三十三天中间呢，三十一天到三十二天，这拢是修行玉皇大帝天公的境界的妙法啦。啊，咱现在呢，啊，咱来看咱的经文，啊，咱来看61页，哈。啊，中华民族5000年啊，悠悠历史遍万千啊。862位诸帝王啊，万姓宗师诸祖灵，都是玉皇大帝的灵啊，生化演行无休止啊，好亿万子孙传古今，香火熏心传亿万年。咱读到这时，咱要三拜，礼敬一拜、二拜、三拜，好、哦、拜下。虔诚之心，咱的虔诚、信心、欢喜、信受，搁欢喜、信受，搁再欢喜、信受，或者三拜、三拜。啊，咱拜咧，咱真虔诚咧拜，这是有形体之拜。那么无形体咧，就是咱的欢喜、信受、欢喜、信受啊！所以各位啊，咱以上所传咧。啊，三十三天，三十三天龙啊！比如讲，咱一个人要禅定的时，我都禅定定袂落，咱就三，咱就一直念这个偈，哈、啊，伫啊，这个59页，三十天宫三界天啊，天龙圣明自在王，观心内照自性心啊，顿悟无明降生机。好、啊，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念这个44句的咒啊，这嘛偈嘛咒的时。咱禅定，咱自然心放下，就会禅定落来啦。啊，比如讲，咱的断善恶，咱善恶咧，咱二六天，二六天宫，咱北天天龙，圣明显克天天龙，众多行净断无明啊，无善无恶尽超生。好、啊，咱也想到啊，我两个朋友底下有善有恶，有善有恶的时，你拼未开。烦恼一来咧，你一直念这句的时，你就是好，好，你我才给你定心。好、哦，再来咧，拄则所讲的，咱老生不做啊，皮肤病的人，好、哦，咱就念第五天，咱共念第五天，就是第五天宫为西南嘛，天王圣明诸龙王，身别恭敬，点不染，免除心善度众生。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啊，在那艰苦的所在，一直念，家己爱，比如只阿娇皮肤无好，你一直念，一直念，这个呢，好、啊、一面觉醒，啊，一面呢，会当好这个的你的身躯上，啊，这个皮肤上呢，你渐渐只诸灵，你就会渐渐渐渐直直好去。好、哦，这嘛是一个色界、空界，哈、哦，灵魂世界、现象世界，哈、哦，这个不离法门的妙法啦、啊，啊、哦，那么现在咱过来看哈，混元尊天得天机啊，南天圣门入逆行啦、啊，天主帝王朱祖灵啊，来将南天去南天啦、啊，金腰金腰诸将善知识啊，日上天德经一卷。回向祖先最殊胜，仰天玉帝大西行。啊，分完呢？分完是法。啊，老师呢？啊，代表一个法，代表法呢？啊，尊天得天机。啊，咱天呢，就是光明的世界。咱要遵照光明的世界，光明的善念，
光明的行为，光明的思想。好，所以尊天的天机，咱一个人那时时想法拢是光明，好的对好的去想的时，你一定得到上天给咱的生命，叫做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一个人啊，假使咱的时时咱的想法拢是想歹，要去甲人，哎呀，要害。

0: 厝边头尾扫扫清气，环境卫生变好清气，这就是修行啊，这是善行啊啦。当你凡正在扫涂骹、扫厝边头尾的涂骹扫的时啊，你会感觉，哎哟，天机伫遮嘛。因为咱人的善行，你心里伫自在，伫自在咧，凡正自在时阵咧，你头壳就清醒啦。所以咱尊天就是尊照天理，尊天理。天理是公明，天理是好事，对好事一行一做的事，免计较讲人对你好歹，免计较讲哎，人家你好，人在做这好事，你唔知有看啊无咧？哦，这点咧，咱爱真正了解到这真理的事，咱才会得到天机。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以前有一个老伙仔人，啊，伊食食到95、96岁啊，啊，有一天啊，遐查某孙仔就带来仙女溪，来仙女溪啊来拜拜，我发现看咱是70外岁安尼尔，啊，咱溪里咧清气，讲真清气，啊，算真清气，无清气嘛，要有几个垃圾啊，混杂啊，这老伙仔人安尼吼，啊，我毋知咱90外岁安尼，啊，伊拖海遐捡，遐捡，遐捡，遐捡。奇怪，咱赌场都无人食薰，但是有个人来，伊会偷四分，就是那个等的小哈等的，伊拢咧看，啊捡啊捡。哦，我着对这位菩萨讲啊，老菩萨啊，你来，你捡啊薰仔，嘿啊，这是运动，伊无讲做很神速，这运动，我啊按咧捡，我着运动，我若无按咧捡平单咧，我着直直。直直的，我腰椎骨、两寸骨，我无振动，无振动的是我身体就歹。对吧？这是啥？这都是以一种运动修行的善行啊。好、哦，我甲这位老菩萨讲，请问你几岁？我95年啦，95，95要问的累呢？啊，那95嘞，也怪地方扶嘞，地方扶扶，安尼扶嘞行嘞，结果伊拢咧捡，安尼捡，安尼捡，嗨，我歹世界嘞，我啊，老菩萨啦，莫捡啊啦，哎，我就叫来捡，某某某某某，谢谢谢谢，你有运动，我今日找运动，咱身体若要健康，就爱动，要活就爱动，活动活动嘛，活动活动嘛，你若要活，你就爱动，若袂无想要活，你就莫动，困伫眠床，都爱嗨，都爱练。哦，这老菩萨一个启示啊！了呢，我伫寺里，我都看了好闲的时，行，看了啥，我嘛会去。好、哦，那无闲的，我就我多点点坐咧，爱一寡工课，爱想，爱安尼尔。所以讲，这叫做尊天啊，天是光明啊，对光明的想念去行。那么各位，混元是啥物意思？尊天啊！混完的法叫做尊天，天者天者乾啊，乾者三明开泰，三明开泰就是啊，思想是光明，啊，这行为是光明，行为是光明，哈、啊，咱所有的讲的话嘛是光明，身口意三项拢爱光明者，是为混元呐、啊，你今日捌了未？哈，你跟人捌分关系啊？无啊，你个哎呦，张老师要混完，我来告诉你，我得了混。

完，就是爱准天，大概爱准天，好多混完啦。第一届几个先师王禅都做，名好啊，混完的时，我哇，这我带去，有你巴啥？我点点都惊，我唔敢，都唔敢讲。好想照顾下的病人啊，他们有咩破？我你巴啥？好，我就点点，好啦好啦，慢慢啊退过，慢慢退过。我最小开始，最小开始，啊，搞拜种心靠意爱共用，心靠意爱共鸣。哦，好啦，我知影啦。啊，我才在接纳这个发号。奉完，接着尊天意。那么我何人呢？刷了元之辈、元之辈，过的是嘛？是对光明尊教、尊天、尊天啊！尊教光明，万行代志光明的心靠意，拢是光明的事啊！那就叫做奉完尊天得天机啊！南天圣明圣门啊！入逆行南天门啊！咱若得天机，咱若开悟，咱若对光明的思维去修持的时，那么南天就光明天。哈、啊，入逆看的来来去去，叫无所思，无所挂碍，无颠倒梦想，无烦恼，无恐怖，这叫做南天圣门呢，入逆行啊！天主帝王朱祖灵啊，来将南天去南天啊！咱现在这天主帝王862位的天主帝王对咱的福气地，直探到这时阵来天主帝王862位。啊，862位的天主帝王啊，会记哩，啊，朱祖灵，啊，这咱的所谓祖灵啊。11978姓的祖灵，也拢在座上，共修听经闻法93天。啊，那么所谓祖灵，你所要得到的法是啥？两字尔，混元。啊，混元。啊，混元呢，就尊天，尊天圣意，尊天尊教，啊，光明的想法。光明的讲话，光明的行为，所以这三个呢，这是受天主帝王所为一切圣灵，本来生命的原动力，这叫做奉愿呐。那么《天公经》玉皇大帝的妙法，嘛是开始各位奉愿奉愿。咱唔通讲哇，奉完张老师千错万错。张老师呢，伊修持嘛爱修奉完这两字的妙法，心靠意三项拢爱光明，三业拢爱光明，三业光明呢化为三宝，化为戒定慧三宝啊。各位十方甚至心，各位同修。好，咱今日食，好，恁各位，咱的思想、思维、咱的生命、咱的灵魂、灵性，好，嘛是叫做自作灵，来从蓝天去蓝天啦。好，咱蓝天是光明的，去嘛对光明的，所以咱任何人一个思维，在做头路、做代志，问心无愧。对天对地，会当问心无愧的事，哈，咱就是来将蓝天去蓝天呐、啊，各位同修，咱只要今只好一年，只要修这个妙法，若是各位悟到真理者，哈，恁会当得到自在，这即是咱经中甲咱开示来将蓝天去蓝天。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弟兄，各位圣贤代表，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国上、堂上历代祖先救贤七祖，个人啊，累劫万亲祭祖，国圣。当下无缘住世英灵，吉祥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

众生阿弥陀佛。咱今日要未开始讲经以前，咱来请大家，咱来合掌，来念王禅老祖的赞句。阴阳日月最凉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智贤，今日呢？那么继续过来讲解易经。顶节以前啊，所讲是宏愿，即、这个对即个法，弘扬易经心法，的因。为什么要传即个法？顶节以前啊，我讲啊真详细。重点就是咱要来共同创立清净世间的佛净土，希望诶，咱大家咧，每个人会当过一个安详、心灵安详的世间甲一生。太平的定论啊，毋是讲无战争就是太平，无战争。是代表战争的休困之意念啊，但是有形的战争停顿，但是心灵上的战争并无停顿。人甲人中间互相的斗争、怨妒并无停啊。所以啊，真侪人讲啊，天下太平咯，也未哩。真正天下太平嘞，天界佛净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天界天国的净土，这才是太平，真正到达到太平的境界。那无者，无算太平啊！所以各位啊，咱圣贤有一句话。吉安思维，吉安思维，住伫平安的时阵啊，咱爱想起危险的日子。所以真真正正太平啊，建立伫心灵上的太平，才是真真正正太平。表面上的太平啊，毋是真正太平。表面上的太平，休息、停顿。因为休息、停顿之间呢，咱每个人的心灵，这个叫做心愿，并无消除。各位，咱冷冷静静想看嘛啦。若是各位冷冷静静想看嘛个，安尼对，咱就爱注意咯。咱爱大家共同提出咱的智慧。勇气，共同来创立这个社会安和的净土。那么，至于要如何心灵改革、心灵改善、心灵革命、心灵改造，种种这些问题啊，咱每个人拢是责任甲义务，而且嘛必须要的。因为社会祥和，咱的安全感就有啊。社会祥和对心灵的安详、心灵的道德建立起来，心灵内在的建立以后呢，咱表现出来都是祥和。那么，这就是咱佛经所讲的空。
这是色，色即是空。

0: 空，就是咱的心灵。好，空就是咱心灵，现的表现的出。表面的行为，啊，个人的表面的行为，即、这个表面都现象，啊，表面的现象，啊，过来就是积极思想累积。好，相信各位啊，为了这四字啊，拢拢八字啊，空空空啊，空伫倒去，色色色啊，一般人甲这色个解释咧，男女一色，出乎去啊。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哦，空就是咱的心灵，色就是咱目睭看会到的、闻会到的、听会到的、感觉会到的、摸会到的、食会到的，拢叫做色。那么空即是色，啊，色即是空。那么咱所看到会发生的人，这歹的习惯。拢是一对累积思想累积起来，拢对伊个思想累积起来。咱人表现伫外面呢，表现的伫伊行为的行动之上的啦，这拢是伊个思想累积的。比如我今日要共偷摕一个物件，欠一个物件，我就直直想想想想如何来爬过墙啊？啊，那为啥爬过才无声音？则无互看，则袂互掠着。如何爬过这物件偷摕会着手？这就是空，空。好，你想思想会起来，想的累积起来，所以一寡人歹习惯偷摕物件，掠入拐出来，功夫如何？迄就是看到乌的，转入，佮摕出来，摕出来，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去去来来，哦。嘿，这是空，这是色，色这是空。那么，咱社会才会现象歹的习惯。社会人啊，咱人是世间啊一个歹习惯，嘛是经过咱的思想。过去生，过去世，生生世世所累积的，积在心肝内底，积在脑海内底。一生一旦有机会投胎，为咱人的身体一时啊，啊，歹习惯，看到目睭一看到，就阁走去脑海内，就阁又阁做出来，歹习惯就来啊。所以咱人有一句话，民间有咧流传讲啊，擦那骨，擦那骨，意思就是安尼。咱讲佛骨，佛骨，哦，这人爱甲尊敬佛骨，足慈悲的。啊，佛骨甲擦那骨差天甲地了。哦，这佛骨的人呢，大慈大悲修行人，啊，擦那骨嘞，一直出手什么呢？手无提就怪怪的着，一直擦那骨。那么谁叫擦那骨？过去生生生世世，伊所积落歹习惯，积在内底，怎样去提出来用？看着想要爱，哦，所以咱这人啊，一生啊，尽量累积。累积到一个善行，累积一个好代志，累积做一个善事，累积一个讲好话、想好事，去累积。累积起来以后呢，咱啊内心以后所表现出来都拢好诶。所以有当时啊，咱念佛阿弥陀佛，咱时时念阿弥陀佛啦，咱若要做歹代志啊，阿弥陀佛咯。阿弥陀佛的心内念着阿弥陀佛，做歹代志就袂做啊。即使伊继续做歹代志的，继续去念去念，伊的良心就发现啦，伊就向善啊嘛。这就是对空色色空色空色空色。所以各位啊，你莫对咱这里宗教，哎呦，空不离色，色个我拢淡空不淡色。哦，你发叔叔啊，你拢淡空不淡色。哦，你尊敬啊，哪讲呢？我跟你讲，叫你淡空的人实在无空，淡空的人不空，淡色的人甚至有当时也是空。那么空跟色拢爱不淡，自然就自由，就自在呀。啊，不谈空色，要安怎谈不谈呢？啊，了解啥呢？了解业，业。好，那么这里日是空，月是色。好，日月呢？这都是日月，都是业啊，业跟业。色空。啊，
色空气不调，拢不调一色个空，即境界要安怎我都达到咧？就易，易经个易，了解着阴阳善恶个对待个法则咧，易则我都脱出即色空。所以咱有当时啊听着讲哇，某一位法师吼拢讲拢谈空，某一个出家个法师嘛好，也是道长嘛好。拢哦，我拢专门谈空不谈色嘅。你空对对来，对不？你要空，必定要有色才有得谈空。你无色，无道无这块就无听到，你无可能谈空。所以那么物质与能量，我这个笔一生笔一定来得有吸性吸掉才生笔，那无刷飞了了去啊！你摕一支刷画了，我都做笔无，无可能嘅代志。所以咱要有智慧，要有智慧，所以咱了解一只超越日月的啊，一只太极啊，太极的无界限的遐尼阔的，所以天地之间、虚空之间的所谓万生万不动的内底本来就气就空甲色，色甲空，空甲色，地球就空就色嘛，地球就色，色就空。是阿拉地球感到热，都是伊有咧吸少一些。地球是阿拉袂飞去，日头月亮，其他咧阴台幽调，伊才袂飞去。吼、哦，这种是空所色，空色所聚为一啦。各位是往神地色，吼、哦，所以咱要了解空色是空啊，乜超越是空空色嘅，咱来招对热内底。去了解，那安尼呢？我相信呢，咱的世间的相互，家庭的圆满，哈、哦，这个人跟人中间一条河，互相相尊敬、相尊重啊。这是以上我本人由心内所体悟、所了解，提供给各位做一个精进，哈、哦。你这个研究这多

0: 好，一个入门的所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都正中昼，啊，咱一个两阿某的技术，啊，高雄就起来，要台南起来，啊，起来，因为人的身体无好势，困袂去，啊，困袂去咧，感觉人真痛苦，真痛苦，啊，人真痛苦，啊咧，啊，我是有心的要学易经，哎呦，老师易经足深的了，足歹学的了，我唔敢学咧。想要学，毋知要学去。我读大学个时，老师送一本《易经》画画看，看甲拢会，啊看也无，硬教呢。我讲《易经》足好读个，《易经》真简单，《易经》在生活，《易经》在咱身躯边，《易经》在日常生活之中间，《易经》伫咱个家庭，《易经》伫咱个社会，好，《易经》伫整个天下。易经一个大虚空，易经呢，易呢，都是咱的内底，包括一粒屎嘛是易，一步骤嘛是易。所以易经啊，就吹牛嘛是易经，嘛是易。那么请问各位，易有离咱偌远？易有离咱无？无。易无离咱，易伫咱的身上，易伫咱的心内，易伫咱周围身躯边啊。所以咱若是有这个心。要研究易者、学易者、习易者、实习这易者，咱啊会使哩，吼、哦，好好来研究。所以啊，我有决定伫民国，吼、哦，87年呢，决定伫87年呢，2月7日啊，在那华人卫星啊，华卫电视台啦，吼、哦，早时5点半甲6点半空中教学呢，易经大学的易经心法。当然啦、啊，唔是讲讲易经要有其他法门，咱保家保身保心的妙法，你要弘扬。希望咱整个社会大家会当学易，会当学这易经，学了咧，我相信咧，各位个身体会平安，家内会较安详，社会安详。迄个时阵，才是真真正正的太平啊！吼、哦，所以才有一句话流传咧：阴阳就我最良心。可惜天理难分明，阴阳就一卦，吼、哦，就一卦就是易，易者最良心。可惜天理难分明啊，可惜啦，咱无了解这个易的道理，好、哦，无了解这道理，哈、哦。若有真性归国主啊，假使咱若有这真性啊，归国主，哈、哦，咱归国神师降凡尘，哈、哦，过来伫空的世界。来甲咱传法，吼、哦！假如真是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啊，贵国主是啥人呢？好、哦，那么呢，我再说看看，贵国主是啥人呢？真心来的迄粒，咱人心山拿来圆圆了啥？圆圆了啥？心，迄个啥？交涉了大。

介大，细介细，太极，太极嘞，无极，无极，哈、哦，无极嘞，这就是咱的心。所以各位啊，咱啊，这个叫做太极，了解了，太极过来两仪。两仪，好、哦，那两仪，两仪就是咱的分别心，嘛是日、甲月、日月，哈、哦，日月，所以日月来了，就是咱的这个普通人的心嘛，普通人的心嘛，就是那是太极，太极，太极来这就两仪。有善恶是非分别，你我好也善的分别。所以咱呢，这个日月最重要，咱爱了解是世间咱的心啊，拢有一个阴阳对待，万行拢有阴阳对待啊。那么，咱来了解的是啊，若是咱的心了解，咱的心拢是太极，了解这太极这一阴阳化的是啊，一出天啊顶太平。各位，咱心内这个庙，那智慧开了以后呢？天下一直太平，每个人这个法了解了，一直天下就太平，真真正正太平，无战争，无受妄道，无斗争，无受害，无受骗，无诈欺，无诽谤，无像这嘛，我阿你无介意食，我就诽谤，安那安那安那，都无诽谤。了解咱的心就一遐尼大，拢伫小包容内底。哦，这就是咱我本人哦，弘扬这个法，我的心上大的心愿，阿诸天圣神的旨意，阿来做。那么现在，请各位哈、哦，继续过来看这个啊书文。智性哈，智性先书啊，宣妙法。开宗明义三千言，教化世人教无类，哈、啊、普传法宝慈悲心。咱今日即个开始咧，要来讲这个智性孔子先生，孔子智性孔子，哈、啊、先师啊，智性为什么称呼为智性？伊的妙法已经伫拄着天以上啊啦。诸天以上啊，是为智性。啊，一妙法呢，就要把咱的心打入安详，无惊吓，无颠倒梦想的境界。所以，咱尊称一妙法为智性，四书五经啊，好、哦，咱尊称为智性。宣妙法，要宣扬呢，要来讲这妙法，智性先书啊。啊！伊咧，啊，当时将伊妙法传伫世间。那么今日咧，咱依照《易经》正式，依照这《易经》正式咧，哈，咱来传这个法。哈，依照《易经》正式传这个妙法啦。内底所讲的诶，对《易》的解说咧，哈，有孔子智先师。后夫姓，夫有帝君啊，好、哦，过来呢，詹子、明子、颜子、回子、王弼、刘真人，哈、哦，一挂圣贤所开始的，啊，咱啊，将这个法呢，希望就几年中间呢，会当讲我尽量来卡讲出来，互各位大家做参考。十方的善信大德甲。善八者、善觉者，若是讲本人讲了有不足的所在啦，希望会当大家咧啊，唔通寒酸，哈啊，唔通唱播，会当甲我指教，我也非常乐意欢喜来接受，因为法五道无止境，五个层面咧无止境。那安尼呢？我本人啊，吼，也是真正感激。

啊，是真正感谢。啊，大体所有十方善知识，所有诶信众，啊，地主，哈、啊，甲无分者咧，先贤咧，哈、啊，甲遮先觉者、先进长辈，啊，甲因感谢，大体特别甲因感谢。

0: 我是咸地山卫生信教先有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素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啊，即兴先输选妙法，今日要开始讲伊妙法，开宗明义三千言，开宗明义啦，伊即个宗门啊，开即个宗门是啥物宗门呢？咱讲是儒教，但是在本人遮呢是唯心宗。唯心宗，唯心心宗啥？一个。好，一个好，唯心宗是一个，也是咱的心，咱的八者智慧，咱的佛性是一，咱的大可大，小可小，小到家己软的入去，小到软的入去，就是啥烦恼，软的入去烦恼内底，所以咱的心大爱大，小爱小，这个一，这是一，好，所以开宗明义啊。咱来了解，要将这个易经的心法啊，将这个易经的心法，正、负、颠、倒、将将这嘞吼，相对的嘞，有三千言，吼、哦，以后这刷嘞，这三千字，有三千字，吼、哦，那么三千教化世人，教不了，至诚先说。

伊教人啊，无分好也善，无分讲哦，你今包大包来，才教你，无安尼。无讲哦，即摆来，我这几亿啦，要创啥？一家都摕几千万、三几亿来，迄个人来个看敢若阿公呢？唔对去啊！迄个是伫想即个发心，即个人本来发心都真自然啊。对啊，我都趁钱啊，啊，都即道场啊，啊是即个学校啊，即桥啊有需要，我都来噶。搭房租无用，即钱用用，我死嘛带袂转去啊。啊，即钱嘛是用的啊。吼、哦，啊，即钱你摕去阴间也袂用的啊。啊，我无我只自钱，但摕来去啊，到寺庙啦，去道场啦，去学校啦。啊，那么呢？啊，即学主持的，哦，都甲看到那阿公也来，逐项我婆婆搭搭。做生意的控股是，比如看，我上有钱的人，师傅对我才好呢，主持对我才好呢，法师对我才好呢，我上有钱啦。伊的控股心骨走出来，你无采去做这功德，控制伊毋是安尼咯。咱人即世人做善事是应该，做功德是家己的代志，做善事是家己的代志，毋是做啥人的代志。因为咱伫世间社会。荷兰的有够多，天地荷兰有够多，咱即使整个倾家荡产来行啊，来布施嘛是无够，嘛是要欠人的。所以真侪信徒来讲，吼、哦、老师哦，你啊功德无量哦，我啥功德？我做甲死，要无法度行到咱台湾祖师。好、哦，咱是台湾祖师伫归仁，好、哦、归仁乡仁爱路嘞。台湾师诶，台湾祖师，甲起我都兴咧，即观世音菩萨，啊，几国仙师，种种只佛十方佛菩萨，我做甲较侪，做较侪，做较死，要兴未了，因为已经花太侪啊，自出世落来，花搭、花行、花食，啊，政府甲我栽培，种种互我诶利益，养甲今日有五十五岁，即中间大地大物流中间花我咧，确实有够侪。算未了，算未了，看了都我都行，所以什么功德呢？所以做是义务加责任，各位爱弄清楚。若是你啊讲哦，我这做我先做功德，我是要做安那要有所得嘞。我想你是烦恼到位，你因为从本来心真安，你杀未安来，本来我真清净，你想要杀着烦恼来，钱开就去杀烦恼是吧？不是真正确。所以啊，咱。一旦欢喜，我该做诶，欢喜是责任，哈，啊，所布施诶是责任，哦，所以各位是往善知识，咱伫世间要求一心安，付出就好过，现在该做要是继续爱做，未来该做要是爱做，安尼尔，我相信咱就好运。人过去所得到的这款刺激，唔愿，拢是无好，咱就好过去啊。咱爱名啊，名啊就益啊，好、哦、开宗明益啦，三千银啦，好、哦、就是讲咱伫世间呐，好、哦、所有嘅代志啊，孔子咧，孔子至圣先师咧，已经三千银，甲伊讲到足详细，啊，还佫六十四卦，好、哦，所以教化世人教无类啊。教导众生啊，无分善，无分好呀，无分摆卡，无分汽水，拢无。伊会尊重一人的心，啊，普传发布慈悲心啊，确实啦，我这是我家己心内赞叹啦，赞叹讲这个啊，智行先师啊，啊，传这易经易道这妙法啦，确实慈悲的心，所以易经是发一波波贝。一个一个，一经呢，一妙法，会让咱心得到安详，得到清净，得到快乐。人伫世间上好嘅人啥？唔是有国土，唔是有泉州，唔是有钱。上好嘅人啊，心上清净、上安详嘅人上好呀。各位会用清看下咧。当咱赚到钱嘅时啊，开始有咧破病，嘿嘿，你烦恼只财产要安怎？我在空岛底啊。

0: 啊，伊咧，完了着，是大人留一寡财产落来。啊，有一间咧破病啦，老师啊，你看我遮咧土地吼，要过来阮搭一个囝，啊搭一个囝，这厝要过来啥人？我哩遐烦恼要死哦。嘿啊，我都是特别是安尼吼，咱做安看办，因若三长两短吼，啊搭遮财产我囝毋知收些无，后摆毋知会去互拐无，后摆毋知会去互骗哩无，哈哈哈！恁老爸老母老烦恼互你。哦，所以，咱啊，伫世间啥上宝贵？心灵的安详，心灵安详是上好个啊！心灵的感觉真正丰富，丰富你对来世间的万法，咱了解以后咧，就足快乐啊！咱开始咧，就来讲这智性先师所开示的易经。最开始都是开始是智性先师的，好，那孔子这先师的所开始的，一字为师啊，传诸上古，复起时始为八卦，初具规模，后至圣人教说推演，这卦这几字啊。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然后夜明，同有三代，各有演习，分为连山、飞庄、乾坤之役。文王重加撰书，吼，封邑文章，遍及战略，著为经典。吼，周公召小子，相庭议论议，博采微言，专为至教，是今传之一啊！这段足重要，嘿，足重要。就讲咱的智性先书开始啊，哈，一字未书，已经是安尼会变成一本书，是变成一本书呢？那就佛法，当时佛陀释迦牟尼佛，一直世间讲经四十九年，无人做记录，敢那阿难上头脑上好，记忆力上好，所讲过伊拢记起来，听到释迦牟尼佛灭道以后，灭道以后咧，大家发觉哎，佛讲遮好遮宝贵嘅物件，所以才接收为遮徒弟啦，接收为徒弟等来，啊接收徒弟等来，才开始咧。当时佛祖啊，佛陀咱的世尊啊，讲的讲啥，你紧来记起来，要记起，拢说直直记起来。那像我咱这法门，啊，自开始咧，我学道行道以来，民国七十二年开始以来咧，对所有足侪信众弟子啊，吼、哦，平常依然咧十类的困难，比如啊，我拜天公来拜，哈、啊，破土要来破。吼，动土要动，下土要来下，吼，啊，这是大人身体无拄好咧，要安怎来求圣神，要安怎求，啊，是讲人哦，要转去唔转去，啊，要留阁唔留咧，哈，后尾烦死，啊，要安怎叫伊转，留无就留来，要死就叫伊死死，若唔死你就留来，啊，唔知要安怎讲，拢未晓，吼，啊，是讲啊是，这个订婚金安怎订，啊，厝内底拄着鬼要安怎争，拄着煞要安怎煞，安怎争，种种。

讲问题啊，所以我啊，这个信徒来，我就甲写写来，甲讲讲，伊就写徒弟咧。哈哈，甲去年啊，我一个徒弟啊，黄秀玉，黄秀玉小姐咧，地主咧，伊对这文好真好，在查某囡仔人咧吼，啊，伊咧对易经啊啥来文笔真好，啊，伊咧记咧真好，好发言够紧，写够紧，数字够紧。有一天发觉我这拢是宝贝。哦，伊都唔知去对找啊！所有将这个地主所传出来，唔知去对溜啦，拢溜溜起来，甲印到一本《妙法普传》，我这都袂食。好，《妙法普传》，好，《妙法普传》这本书咧，啊，都印出来，印出来咧。哦，有啊，知影就当来请《妙法普传》，写《妙法普传》。啊，有的人呐，未晓咧，就哦，家己用解，家己偷，啊，当来家己不求人，哈，修经要来修。吼、哦，等于土是要来修，吼、哦，恁古早要拆要来拆，吼、哦，按照看咱走，按土地公要来安才会好势，无你土地公请人安一个咧，红包你爱五万，安安咧，土地公有会吃主人个，安着吃主人土地公，你莫安无代志安落咧，吼、哦、哈，事业处就溜滑梯入去，那么只好甲你安土地公，吼、哦，因拢阿传，家是多一本，妙法普传，妙法普传。都收集起来，发觉宝贝都爱收集嘛嘛。所以佛陀咧，当时伊咧，遮个经书咧，佛经都是阿难伊记忆力记起来，所有地主集起来，所想的对伊当面开始的，家己所想的回忆，一直写讲出来，再写成文字书写而来。咱中国自古也无文字以前。嘛无写啊，是每个人经过嘴讲，想起来讲，想起来讲个，老爸传落囝，哈传一斤，哈囝传落孙啊，剩八两，啊孙啊，我传落干那孙嘞，反正剩六两，传到尾来嘞，剩无两两重，哦，物件都无去啊，啊再我重新来，再我传，我磨，哇，就磨，磨出遮个经验出来。所以，咱的孔子到智行先师开始啊，一字为师啊，传诸上古啊，传对上古，对上五千年啊，哈，上古伏羲的时代为上古，盘古上古的时啊，传诸上古。伏羲是书画八卦，伏羲啊开始画八卦，哈，画这八卦，初期规模当时啊。就为这八卦咧，伊八卦咧为着这辨别，八卦着形象相现象，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啦。八卦内底着分别讲啊，这张花是啥物卦？这个树啊是震卦。比如讲这个树咧吼，比如树啊咧吼，哦，树来木咧吼，树木着震卦，哦，水咧着是坎卦，为安呢？好、哦，最热闹哦！这天啊，吼、哦，三环都天，好、哦、地咧都拢离开去啊！土地咧有沟啊，有水沟啊，好、哦、有水沟有啥咧？吼、哦，就是地。书为八卦，好、哦、啊，八卦咧都过来都风，好、哦。那么我讲八卦这个咧，开始为这八卦的迄个咧，好、哦、八卦吼。哦乾，这都乾，那名都乾，其实隔壁人个号都乾啦。三环或者天，龙阳或者天，哈、哦，地咧啊，乾地，土卡以上啊，立一窟啦，或者地，哈、哦、地，哈落过来产都地，离咧，哈、哦、离，哈、哦、离咧，两个阳夹地阴咧，或者离。哈、哦，离会，哈、哦，叫做会，哈、哦，进呢，这哦，托阳面顶两个阴面吼，这个阳和两个阴对调了嘞，好心内不满都要断起来啊，和进发威，进威雷，发威进威雷，哈、哦，过来就顺，哈、哦，面顶两个天，下骹一个地，两个阳，下骹一个阴，叫做顺。好，微风
啊，就风就是安尼哦，说三环，吼、哦、两环。

人诶一怀一妹就是风，啊，面顶两怀一妹，两怀一妹咧吼，啊，一怀阳咧就雷，吼、哦，坎咧就是坎者，即好多坎，坎个名好多水。

0: 看双边，我都喷，委托啊，喷委的，哈、啊，这种挂箱啊，夸张人啊，那天边的表示呢，三环好多天啊，这最过来那我产的呢，好多啥，就是地，哈、啊，下面两个阳的，面顶一个阴的，哈、啊，就地，好、啊，那么这个呢，会是啥呢？用来代表，哈、啊，两个阳，啊，中一个阴。委会，好、哦，这类类嘞，类嘞，下卡一个阳阳电，面顶两个阴电，阴嘞两个阴对调的，啊，崩起来啊，未翻身，吼、哦，就阳的发威就起来，这类类，哈、哦，啊，这嘞顺微风，顺微风嘞，吼、哦，风嘞下面一个阴，两个阳嘞，哦，风就这样表示，卡在无文字嘛，无文字啊，用安来表示，哈、哦。水呢？哦，安尼来，哎，好多水，今天发现两个音，好多为水而看嘛，看为水。啊，近啊，好、哦、这都为近，吼、哦，都为山，都叫做山。好、哦，这里叫做坤，叫做土卡。所以那地球上诶，有天、有地、有水、有山、有风、有火、有水，拢形成了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世间地球上啥行星诶？有天行星诶，有地嘛爱行星，啊嘛爱有落瓜，啊嘛落瓦，吼，嘛落瓦，嘛有火，嘛有雷，雷是电嘛，砰者有电，对无？啊，过来有风会透风，啊有水有山，世间就安尼俩。出当时咧，要即个文字啊，要即个文字啊，都，用安尼出来，好、哦、所以。文字啊，就根据咧上古时学起咧，用画一八卦的形啊，画八卦的形啊，吼、哦，啊来表示世间遮大体来表现遮的现象。以后咧，咱圣贤咧，则根据现象，直直创作字，创作字，创到几万字，创作这字，吼、哦，初期规模啊，当时咧，拢啊来用这阴阳阴阳的表示遮物件。变成这多是安尼表示，这切安尼表示，这表示，拢用表示的，用这个阳音。所以咱即摆电脑的设计是够厉害。咱中国一个查囡仔伫美国，伊电脑设计呢，伊就根据阴阳啊去设计电脑的程式出来。太空爱电脑啊，但电脑是啥？咱中国人发明的，发明对对来，根据易经啊来写电脑程式。一经就一甲零尔，一到零，好，变成讲这个一就是安尼，好，零，米，那这就空起嘛，那这就空啊，啊，这是的呀，从一到零，零到一。一到零，我零到一，空要到有，这距离呢，无限长，无限长的距离。啊，一到零，马上就到位啊。好，但是呢，不是安尼，

加两多波嘛，熟悉的。一教练激励的，这是无限的激励，无限的无限。一到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加十，一的十，啊，十到一嘞，马上都告一来啊，马上告一来，十我转了一，马上都告一来啊。那么咱的念头，要发生一件代志。拢无，哎，我要求啥？想要到位啊，想要就到位啊。我要欠啥？我就想要欠啥，我才就收到啊，收到啊。那么收到嘞？哎，我想啊啦，哎呦，一，我收到是一哦，好一。啊，我收起来收，哎，要到零，不敢，要是无简单啦，要到零无简单，你去试看卖。一这个阴阳就是安尼来。我不想他，嘿，偏偏你不能不想不行。好、哦，哎呦，我喜欢他，但是我不想他，不可能。我恨他，我恨你，我蛮想伊，不可能。你要恨爱有对象，你要恨爱有对象，所以你爱有对象的，你就自然目标黑的零，不想他是零，但是一已经有啊。好、哦，这个人世界的所需，这个颠倒嘞，不赶快。这就是易经，易啊，这是非常奥妙的。好、哦，所以咱圣贤呐，咱福气啊，以画这八卦，好、哦，开始用八卦来画嘞，画这八卦嘞，吼、哦，来表别表示咱地球上所有一切万生万物啊，八卦八个形象，咱离开。八卦无法度生活，无可能离开八卦。哈、啊，所以讲呀，那么我已经必须要了解八卦的相现象。我希望呢，我陆陆续续呢，会当将这个我所体悟的圣贤呐，所开示的呢，会当讲给各位，会当了解。那安尼呢吼，各位吼，相信呐，要我已经渐渐就打入去啦。个人若知影这个原理呢？第一件话，会非常的快乐。我易经大学的先修班，哈、哦，这里叫做易经什么班？第三届，伫新竹大凡寺，哈、哦，我也两去分寺开课。其中一位阿阿母，一个地主嘞，八十四岁，先生八十四，太太七十八啊。阿先生呢，啊，较早军人呐，哈、哦，家己伫做叫这个。警官出来了吼，两阿婆去年八十三岁，两阿婆嘞吼，开咧我开易经新法班嘞，因就来读册啊。每礼拜日暗时，吼、哦，因就足欢喜在读啊。哎呦，我们老了记不起来，嘿，结果两阿婆我教伊就背嘞，背甲一眼背甲熟啊，六十四卦背甲五十卦，明仔起来拢无起来零啊。老婆啊，我都没有喽。太太，老公啊，我都也没有喽，怎么办？再从头来吧。零到一很快，马上没有了。一二到零呢，也是很困难的、啊。哦，阿阿婆嘞，赢了，吃饱就背背背，哎，愈背就愈欢喜，即要六十四个背起来啊，背怎么会？我要开课开三十年哦，师傅啊，三十年我、哦、一定要跟你读到三十年。我你很聪明啊，因为你还够读三十年呐、啊，读一百一十四岁。所以个人悟到的事啊，咱个人学习的也非常的欢喜，所以我希望大家共同来学习，学习学习一经。好、哦，那么今日呢，咱就这样啊，大家这里结束，马仔吼，继续各家各位。讲这易，吼，孔子继承先师的大慈大悲的妙法，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各位三族儿女代表亲友们，现在15615姓氏列祖列宗圣灵，中华民族917位天子帝王朱眷灵，秦朝徐福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眷灵，蚩尤后裔朝鲜195位天子帝王朱眷灵，皆以仰仗王禅老祖天威，济南天33天玉皇大天尊，诸佛菩萨圣神加持，以光降坛城。我们以虔敬之心恭请大典主席带领大家奉献供养香花果馔，
1: 供养馨香，请奉香。

0: 愿我列祖列宗万灵皆归心。
1: 再拜。
0: 愿我列祖列宗成就皆成佛。
1: 三拜。
0: 列宗圆满登极乐。
2: 供养莲华，奉莲花。

0: 一半。
1: 愿我列祖列宗建花开新莲。
0: 再拜。
1: 愿我列祖列宗建花成正果。
0: 三拜。
1: 愿我列祖列宗建花见佛陀。
2: 供养圣果，奉果盘。
0: 一拜。
2: 愿我列祖列宗受纳佛圣果。
0: 再拜。
2: 愿我列祖列宗受纳共圣果。
0: 三拜。
2: 愿我列祖列宗受纳成正果。
1: 供养斋转。

0: 愿我列祖列宗来时饥去时饱。
1: 再拜。
0: 愿我列祖列宗享法言纳妙供。
1: 三拜。
0: 愿我列祖列宗无饥时永幸福。
2: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0: 愿我列祖列宗无饥食，永幸福。
1: 各位三祖儿女代表亲友们，祭祖文的宗旨意是用心香上达十方法界天宫净土，以修行的威德奉请列祖列宗圣灵光降祭祖坛城后，由大典主席恭读祭祖文，表达心声，祈愿为大众祈愿。

现在恭请祭祖大典主席上混下圆禅师恭读祭祖文，请大家合掌共同祈祷。

中华民族，追根溯源，万念归心。第九坛，联合祭祖大典，祭祖文，恭维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为古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会祖灵，祭曰：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现太平。辅以自心上情，大慈大悲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大慈大悲蓝天三十三天玉皇大帝大天尊，大慈大悲中华始祖伏羲氏地主，大慈大悲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祖，大慈大悲中华一龙初祖神龙炎帝祖，大慈大悲中华工业初祖九黎蚩尤帝祖，大慈大悲诸天圣神活菩萨即列祖先贤圣灵，今为南瞻部洲中华民国台湾净土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祭祖大典主席混元禅师，尊天华子为中华民族列祖先灵之圆满，当下率三子儿女代表三万六千大众，全心以香花果串香花影香花情奉请圣驾光临光降祭祖大典坛城，加持灌顶招请中华民族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列祖列宗朱建灵，中华民族九百一十七位天主帝王总统总理朱建灵，中华民族前朝时代徐福真人东渡日本以来一百二十四位天皇朱建灵。

0: 华民族蚩尤帝族后裔，北以朝鲜半岛韩国，桓雄天王以来195位天王总统朱建宁，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朱建宁。地球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朱彦宁。上来依照宗教修行法仪，一一招请入韩城，端坐莲台，受纳三祖儿女香花果串，歌舞升华供养，静心听闻三祖儿女爱好和平心声，共祭中华民族三祖儿女，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永和平，以为本愿。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今有祭祖祭文曰：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繁衍祖孙，圣贤君子，亿万大千，古都文化源远流长，永无止息。三祖精神，福长达五千，未曾世间。荒有儿女，战争不断，隐姓埋名，15615姓氏。原因有因，战争不断，流离失散，改名换姓，实在可怜。追根溯源，应该忏悔。三祖精神，含藏天机，轩辕皇帝祖，相亲相扶，左辅右弼，血脉一家。神龙炎帝祖，养贤蓄才，正明育德，天下太平。

蚩尤地主，礼贤下士，尊重生命，忍辱五千年，还我中华三族儿女应该顿悟，应该觉醒。三族精神儿女生命，骨肉血脉，本是一家，同是一家，同宗同源，同心同德，天下太平，是为本愿与众愿。

上来真情，三族儿女大众代表心声一同，唯仰列祖术士觉醒，今日祭祖已经久谈，仰仗天威，招请祖灵栽串供养，来时心祭，去时心宝，往生净土，不负争斗。方正慈悲，回仰大慈大悲蓝天玉皇大天尊，持戒接引列祖先灵，同登蓝天净土彼岸，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了脱生死，以为众愿。

企业约，企业的三足领佑中华，相互尊重，相亲相爱，互不欺凌，绝无战争，方胜圆满，天下太平。又其言曰：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惜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上来真情，上样见闻，唯心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主席混元禅师率三女代表众等叩身。

癸巳年十二月初一日，西元2014年1月1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原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比灵感王禅老祖》。王禅老祖永恒拓哉，天下太平，共我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禅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禅老祖甲云原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李时彦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阿弥陀佛。
1: 主持人吼，恩师、外师你好，诸位吼，善信大众啊，大家好。
0: 是讲师，伫顶一节啦吼，你有讲到讲，有学员吼，有迄地方人士。

0: 啊！伊迄囡仔要考试啊，拢考袂着呢。讲家己讲拢考袂着，你家己讲，来去咱象棋山生活师分析道场后里三宝寺来请即个必宝是讲师，今日甲大家分享要安怎来请，吼、哦、啊安怎这样去取得即个遮尔好的宝，吼、哦、啊来，互囡仔安尼参加考试会当顺利嘞。
1: 啊，诸位先生，大众啊，大德哈、哦，大家好！啊，这个咱求公务人员的公职考试呢，啊，咱为心信教哈、哦，咱啊，这个开山祖师对宏源三祖师呢，啊，伊嘛有传一个方法，哦，就是讲咱若要考试呢，爱去呢上好，哦，啊，去咱啊，这个分析，就是讲对。方圆后里三宝寺啊，这个大雄宝殿去到三楼呢，吼、哦、啊，咱要去的时，你嘛唔好讲两只手空空，啊，总是吼、哦，你嘛爱带一个贡品，吼、哦，啊，有糖仔饼，吼、哦，啊，过来金银财品，吼、哦，来供养，来拜拜，吼、哦、啊，然后呢，你去到这个大雄宝殿了后呢，你呢？啊，就是大雄宝殿的两边呢，有一个求这个吼、哦、中华三祖哦，及历代天主帝王指引啊，吼、哦，这个必报的基本是安尼吼。谁人爱求中华三祖呢？因为咱师父开示过，伊讲吼中华三祖啊，天主帝王殿，因过去是皇帝呢，啊，皇帝伊的部下呢，就是做官。拢做官，咱今日求公职人员，就是要做官。所以咱这个必报呢，咱若求会到，是你的福气，吼、哦，嘛是要赐予予你。啊，这你都爱做虔诚的吼，啊，这虔诚，吼、哦，你爱看你的心，吼、哦，你一定爱提出来，吼、哦，啊，然后我念这个求必报的经文，吼、哦，和诸位大家分享一下，讲祈求必报经文，祈求呢，中华三祖。及历代天主帝王指引，今为维新地主吼、哦、某某人啊，民国呢啊，即、这个农历什么时阵生啊？国历什么时阵生？我、啊、现在是读什么大学毕业啊？还讲什么某某学大学已经毕业啊？啊，要参加即、这个啊国家公务人员考试吼、哦、啊，什么系拢啊写好名啊？今日呢，虔心。即个祈求呢，三祖哦，你赐予我必报一支，哦，啊供养家中，哦，啊供养家中呢，即要怎劝，啊是要怎方法要怎下，吼安怎讲，即是在请注意呢，咱甲敲电话互咱后里三宝寺的主持呢，就圆上法师，吼、哦、啊，伊会搁介详细甲你讲。啊，仰仗呢三祖来加持学业功名，啊，福慧增长。若是愿愿者，啊，当发心为民服务，吼、哦，以为报答祖恩，啊，绝无违愿啦，吼、哦，绝无违背你的发愿的言，诶，即个意思就对啊，吼、哦。啊，地主某某人，得此祈求，允我三个圣杯为凭，啊，维新地主某某人。啊，这个虔心叩拜，叩拜哦，吼、哦，叩拜就是爱跪爱拜，头壳爱顶礼落，吼、哦，爱三跪九叩首，吼、哦，那是讲咱吼、哦、一般的吼、哦，咱啊，这个啊道亲呢嘛是拢三跪九叩首啦，吼、哦，啊，住址爱禀嘛好好势，哦，住址爱禀明，啊，中华民国几年，吼、哦，啊，当时要考试，你嘛爱讲个好势，啊，以上。
0: 是，讲师，请教你啊！哈，这个笔宝，我的印象中的是一支新的毛笔嘛，
1: 哦，
0: 是不？是哈，
1: 是，
0: 所以讲师有甲咱讲哦，咱也无清楚啊，咱也毋知影吼，来去咱三宝寺吼，会用啊请教咱的诶住持吼，圆松禅师，禅师咪甲咱讲，啊，你安怎来请这个笔宝啊？吼，啊，笔宝请回去要安怎用咧？是要甲伊放伫倒书桌吗？啊，是仙桌吗？啊，是？公马路的头前呢，马紧无清楚，咱拢会使来问三宝寺吼，圆松禅师，伊会甲你教甲足好势咧。啊，要来请教讲师啊，你有甲即个学员讲啊吼， 爱上天的经啦，爱做义工啦，吼、哦，

0: 啊，佫爱请这个 people 啦，啊后壁有佫爱做啥物动作，啊佫有重点，有考到无？
1: 好，谢谢啊，咱主持人吼，演主法师啊，咱诸位先生大德吼，大家好啊，咱吼请笔报请长了后，啊，咱伫咱家己的身听吼，听头吼，啊，咱就原来爱照这咱妙法普传哦，咱有一本妙法普传内底，甲咱写讲，咱爱摄香丸吼，啊，摄香丸哦，啊，香丸拜法拜天呢。啊，咱这哦，这咱这内底吼啊，这个妙法普传迄本册内底嘛有甲咱教哦啊，咱就是第一要紧，就是讲吼，咱爱虔心准备吼，这个奖品。
2: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掌心，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哦啊，这个香灰吼、哦、啊灯，啊然后这个绣金呢，咱爱用3000啊太极金呢，咱36张。啊，当然咱一礼拜一段，一段中间第一天呢，咱啊上这个天地经，咱上好啊，哦，咱上每铺拢甲写一天内底你上5铺啊，10铺，啊是2铺3铺，你嘛是。算做一工，一工了后，你就甲先甲画，我第三工再阁画，再阁画1000的寿金。我上届买工呢，就是3000的寿金，就上届买工就剩1000，甲迄个36张的太金，咱总画。哦，啊，这就第一段，继续你阁做落，有时间一定爱阁做落，袂使停。哦，听甲伊考试煞。安尼为主，啊，阮即个学员呢，啊，真自卑呢，吼、哦，咱即、这个啊，即、这个新学员吼、哦，啊，同修呢，伊上只上甲上届考试，诶，上尾工200步才去互上好，啊，做即、这个吼，即、这个乡话做2段以上，吼、哦，啊，这啊考试了后呢，哇，即、这个放榜啊了，即爱等放榜吼，可以讲7月去考啦。7月初去考啦，啊，因为这考试这是几啊千人在就一个呢，这是万众瞩目啦，阮大家嘛拢嘛烦恼，
1: 是，
0: 吼、哦、啊，这毋知有过无过，我拢毋敢问呢，听甲上届尾放榜呢，啊，听甲来丁子年的，诶，即个吼109年的8月初被放榜第一名，
1: 哦，这厉害，
0: 嘿，以上吼、哦，啊，这就是讲。万众瞩目，啊！咱今日就是来为社会服务，啊！你才有这个心愿呢。啊！咱这个新学员，伊的用心呢，就讲吼，伊去到三宝寺要爬三楼，伊嘛用伊的脚趾片，啊！伊的后生呢，去到三楼去敬拜、去礼拜、去叩求的呢，啊！以上。
1: 是，讲师，为什么也要给人爱起来？
0: 哦，这就是讲，伊嘛是小啊身体无方便
1: 哦，
0: 吼，啊，这万众瞩目尔，要捡一个尔。
1: 哦，因为囡仔有一点行动不是。

0: 很方便啦。
1: 嘿，
0: 是是是，我就想讲奇怪，为什么爱家爱去嘞？
1: 好，这
0: 哦，
1: 样
0: 是
1: 好，这
0: 因
1: 就
0: 为安尼就对啦，吼、
1: 对对对。
0: 哦。是，讲师请教啊，吼、
1: 没
0: 哦。你拄好讲到吼，爱去三宝寺请这个必宝啦，吼、
1: 哦。
0: 哦。啊么，你敢会知讲，诶，这个必宝要去跋这个三个杯，敢有遮好跋？敢逐个拢去请都有，啊，是讲嘛
1: 好，
0: 会有人去跋杯？啊，无迄个姻缘呢。
1: 嘿，有，啊，你啊，这个宝贝时吼，有当姻缘还未到吼，咱的姻缘都还未到，啊，是讲咱的这个所做的这个功德路，咱的努力还未到呢，有当跋落
0: 是。
1: 一杯也无啦吼，啊，当下笑杯，哦啊，
0: 嗯
1: 跋无杯就无杯啊，伊是跟咱只是讲一定爱跋三杯，
0: 嗯。嗯。
1: 吼，爱饮三杯，吼，啊，以上。
0: 是是，所以姻缘嘛爱记住啦。
1: 嘿，
0: 啊，记住的时阵，咱各有这个信心，啊，伊家己会讲的，咱讲的运啦吼，嘛有做到遐，啊，都有可能，都要跋这三个杯，就较简单啦。啊，佮有拄仔你讲到这个，爱祈福香案啦，这伫咱的妙法普传内底拢有嘛。
1: 是，
0: 是，所以妙法普传是毋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取得呢？
1: 哦，这感谢法师吼，你。啊，开始吼，这咱吼，诸位善信大众吼，啊，善信大德啊，大家好。你若是讲吼，你若要考试呢，你就去国分寺道场，啊，是讲咱总本山呢去请。咱总本山呢，吼，咱维新信教啊，三义山善寺呢，内底呢有这个吼，机缘光明文殊，吼，这个文殊真重要。咱来用这个文书来上，吼、哦、啊，完了禀报写好名，咱来上天的顶，吼、哦，你都下愿，讲你几百铺，你定爱上个到，吼、哦，这是原则上，啊，然后呢，这祈福呢，内底祈福个牌帖，嘛，这有一个叫做祈福香案供佛华耀的文书，内底拢有甲咱写讲安怎摆，安怎。重要吼，啊，咱做到迄个程度够，啊，因缘具足够，咱自然就会达成你的愿望吼。以上，
0: 是是，所以讲这个祈福香案啦，吼，咱物件山珍海味摆好啦，
1: 哦，对对，
0: 吼，咱来要来上经，其实是各有文书啦，会使转来咱的三佛寺总本山的出版社来找这个你拄仔讲的这两张的文书啦，祈愿光明文书，啊，搁祈福文书啦，吼，啊，是讲，先生大德，咱若讲，我到离三佛寺讲吼，无要紧，咱的各地的分寺道场啦，啊，是教室啊，你拢用家询问看卖啊，吼，问一下法师啊、讲师啊，啊，我即马囡仔要考试，啊，这文书是毋是恁才有法度帮阮，吼，啊，来取得着这个文书吼，啊，会用替囡仔来祈福啦，讲到这个上经啦，吼。讲师，你敢搁捌为着家己像讲是大人啦，还是囡仔要考试，还是怎啥？啊，有我那有用文书啦，还是讲有读经的咧？
1: 好，感谢咱主持人吼，啊，圆主法师，啊，诸位啊，善信大德哈，大家好，咱一定要依法来做吼，依教奉行吼，伊咧，咱若囡仔要考试，咱吼，咱去用即个吼，可以讲我，也是讲要祈求消灾吼，祈福。吼、哦，积福气吼，也是讲咱人身体无拄好，我拄着我亲身啦吼，啊，亲身拄着我是大人吼、哦，我的老母啊，伫民国吼、哦，啊，即个86年吼、哦，84年啊，85年时阵，伊发生一个胰脏癌，啊，我个人去嘛来拜香哇上经。啊，我诶方法嘛是根据咱维新信教创教宗主上文下缘禅师师父呢，伊写诶即个名普传内底呢，有讲到即个用上哦，要消灾解，要消灾解上即个地藏王经，啊，伊一张文书是叫做祈消灾解愿祈福文书，哦，即种消灾。解冤吼，祈福文书啊，这份文书是讲咱伫咱啊，妙法普传内底落去写，咱家己写嘛是。

在啊，咱若有时间就，哦，有当遐有通请，咱就半工去神农氏请。啊，神农氏内底嘛有一张文书吼，嘛、哦、有消灾祈福，吼、哦，嘛有消灾祈福吉祥文书吼。哦禅机山维新。

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啊，这是咱啊，这个咱主持人吼，原主法师，伊嘛会甲咱指导，来讲咱善师遐个啊，这个服务啊，这个师姐小姐，吼，因拢真诚意啊，诚心待客，恁毋免客气，吼，恁若要考试，一定爱有这个哦，咱师大人来帮忙伊，来甲助伊，啊，毋爱靠人，毋爱靠神，尤其神上重要，咱若是。吼、哦，咱头壳身顶，咱头壳顶拢有天公作吼、哦、啊，有咱的护法神像吼、哦、啊，你若照安来做，一定会达成你的愿望吼、哦。以上，
1: 是，讲师讲到吼，是大人啦。迄个时阵，你讲伊有迄个胰脏癌嘛吼，啊，你帮伊上经，啊，文说因为你着看命画谱传，你着家己抄嘛，家己写嘛吼。啊，迄个时阵你上啥物经，啊，佮有要上经爱传啥物物件啦，吼，啊，是讲要安怎来做？
0: 哦，哇，这，哎，咱主持人吼，啊，你好，啊，咱大家诚心代表大家好吼，啊，咱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呢，咱每一个人吼，就是讲我来读这个唯心正教的这个法门呢，咱重视啊，这个法门真重视孝道，孝道排第一的吼，啊，修行嘛是以修行对孝道开始。啊，为着救死大人的病会当较轻松，互伊会当身体呢看会好哦。啊，所以呢，我就照即个书的方法呢来落写，照即个妙法普传内底落写，写即段文了后呢，就摆即个香碗，香碗呢有即个三鼎海味，即三鼎海味呢吼，啊，就是有摆五种豆啊。啊，嘛有即、这个吼，即、哦这个盐米，啊嘛有即、这个吼、哦，啊，即、这个哦，即、这个粿吼，糖仔饼、冬粉饼吼，等等，哦，遮吼、哦，啊，你金银财宝，啊，即、这个你照安尼排，啊，你一遍七段，七工一段啦，七工一段，你连续做，会当做愈济段愈好，吼、哦，你煞咧做。我、哦、当然七段了后，就爱阁总换物件，就爱总换。啊，若过那迄个三工，你嘛会使换掉，吼、哦，换来当来食平安，吼、哦。啊，这是我的过程，我经过我安尼落去，甲替阮师大人祈福祈安呢。啊，伊延寿，伊的寿命呢，有本地76岁，啊，来发生，都要听甲77岁才来往生，延寿甲1年以上，吼、哦。啊！直接感谢各位哈收听，
1: 是，
0: 谢谢。
1: 会记得你迄阵有讲过吼，你是帮妈妈来上即个地藏经来加祈福啦，
0: 哎，对，
1: 吼，上地藏经来祈福，啊，佮有帮伊参加法会咯，
0: 哦，有，
1: 嘿，法会是
0: 哇，
1: 摄莲位，啊，佮有讲一个足好，足好，你迄个时阵心情足好诶，就是办普渡，嘿。普渡嘛，甲大家分享一下，是为甚物参加普渡，你嘛足欢喜的。
0: 哦，感谢，感谢咱主持人吼，演主法师啊，感谢诸位诚心代表，互你收听。那讲到这啊，咱要甲师大人祈福呢，拄着咱善师啊，有即个师父呢，他做即个99天吼，啊，即个阿弥陀佛的大法会吼，祈安大法会，祈福大法。

0: 会。迄阵咱甲设置甲四大人呢，设一个人的一个单位，吼，佫来用普渡，吼，以你足虔诚的心来个用，我用一道普渡，吼，佫设单位，然后呢，咱爱甲神的面头前来禀报，吼，去大雄宝殿，即马就是维新圣殿遐禀报，我来禀报是禀报到我家己本身呢，会流目屎出来，吼。就是讲，即个基础就是讲吼，咱有即个虔诚呢。迄个在普渡中间呢，吼，迄工拄在普渡中间呢，落大雨，输在江景呢，江这金光景呢，落大雨。迄个大雨下足大啦，迄会使讲200几度的普渡呢。遐呢，我一看伊，逐道拢香哦，迄插香的所在拢花去，敢像我妈妈迄道的香无花，迄道香呢？也得着，吼、哦！我是真感恩，我的内心的感动吼、哦。今日拄伫遮呢吼，我嘛是，即、这个情不自禁啦吼，情不自禁啦吼。希望诸位台顶呢，咱若有时间囡仔也好，本人也好，都赶紧入来读。咱这个法门是，即、这个互咱平安的法，互咱会当。即、这个大爱吼先孝道法吼感谢各位收听。
1: 是，谢谢江师哦。所以吼、哦，咱是大人吼、哦、咱若讲身体无介好，咱就是上紧来回向互伊啦。若有发挥时啊，爱记得哦参加超度咱的祖先啦，超度吼、哦、万亲祭祖啦，来做参加即个普渡吼的布施啊，对咱的即是大人拢总是有帮助。今日足感谢讲师甲咱做遮好的分享。谢谢讲师，感
0: 谢
1: 谢你哦，
0: 感
1: 谢
0: 谢，
1: 谢谢。往生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往生老祖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敬赞往生老祖天威，往生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起手顶礼。谢谢讲师，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发挥增长，无量寿，妙智性，往生老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易经心法妙难文。

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3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28日。我们2月2日龙抬头法会进入第86坛，龙抬头法会。是尊天法旨，奉天承运啊，依照上天的旨意来举办这一场108坛的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我们知道，在佛教界，有上报四重恩，这个是很有智慧的，这个是天理，是无上的大法宝。我们要知道父母的恩，我们每个人都是父母给我们养育、教育、滋养长大的。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就是会报答父母恩。当然，父母也是祖先来的，所以同样的要报答祖先恩。再来就是社会恩。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呢，我们一个人没有办法生活，我们需要人群，需要社会大众，我们才有饭吃啊，我们才有衣服穿啊，我们才有一切生活的资粮啊。社会

0: 给我们的恩，再来就是国家恩。我们这场法会就是台湾平安，重点在于国家恩。师父以及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来举办这样子的大法会。在所有的宗教这么多万教齐发，很少有像维新圣教单独来为感恩这个国家来举办台湾平安这样子的大法会。我每位来到维新圣教这里，首先接受的教导就是老祖师尊所开示的知恩、感恩、报恩。老祖是非常有智慧的，是大智圣的。为什么一直耳提面命，一直告诉我们要知恩、要感恩、要报恩？因为你有这样子的心境跟行为，你才不会带来很多的苦难啊，很多的苦难。你如果不知恩、不感恩、不报恩，你会带来无止境的灾难。我简单讲一个例子啊，有一位师兄跟师姐，他前些日子来求教于老祖师尊，他说他很认真拜佛礼佛，到处求道，到处供养，很花心，为什么让家里带来这么多的不平静，儿女都没有办法成婚，房子要卖卖不出去，要租租不到，先生又全身都是病，让他痛苦万分。那我就依照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教我的用意，马上可以知道他为什么带来这么多的痛苦。挂上显示，我开口问他说，你们有双姓祖先哦？哦，这两位夫妻啊，大为惊讶，眼睛张得大大的。你怎么用3块钱可以知道我们家的最秘密的双姓祖先？我说你现在祖先情况如何？你看，一姓就把他送到佛寺，一姓就把他送到人家那个安放那古塔的地方。我请问你啦，双姓祖先表示我们有一代是阿公和阿嬷揪，阿公谁那会给阿嬷揪？因为没有饭吃啊，古代没有土地嘞。古代没有土地是没有办法生活的呢，阿嬷有土地，阿公就是没有土地，当然要穷揪啊，这是合情合理的啊。但是很多男人给人家揪了都忘记了感恩，你知道吗？这种例子讲不完的。好了，家里就有双姓祖先了，他认为他家里都生女儿，未来祖先也是没有人拜，这种想法感觉是很有理耶，其实是非常大的错误，你知道吗？这是非常不知恩耶，不感恩耶。你还没有死了，你为什么把双姓祖先把他送出去了，送到佛寺去了，送到什么地方去了，送到功德堂去了，实在是够可怜的啦， 没有智慧。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我们要知道，主先是不会嫌弃我们的。当他的后代子孙哦，多低调哎，他也很高兴跟他一起住低调。我跟你讲实话，他不会因为你住的房子破烂，或是你向人家租房子，他一样很喜欢跟着他的后代子孙一起住。这是天理呀，天理呀！你不要用社会上的一些想法，把祖先因为都生你儿，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当然，祖先认为你不要我了，不需要我了，那我还在你身边干什么？我们要知道，书一直开始，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神哦，守护哦，其他没有一个会像祖先这样子无怨无悔的守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没有。你以为神佛会帮你守护啊？你也那么请人啊啦，你拿多少薪水给他，你供养多少给他，我们何德何能，我们哪有什么功德可以请佛菩萨一直保佑着我们？换你来做啦，书讲啦，瓦力啦，你不会不？同样的道理，我们不晓得好好的来敬奉祖先。很多人说我租房子，人家不给我安祖先，好，没关系，房东不给你安，那你就用下拿把祖先吊着嘛，我不安啊，我吊了呀。他敢讲什么？他没有办法，你就给吊了，用下拿把祖先吊着，吊在哪里？吊在餐桌上。你每次吃饭了，他就跳下来跟你一起吃。你讲菜包，他也很感恩，一起跟你吃菜包。祖先就是这么可爱嘛。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他送走呢？书开始，你祖先你没有房子，你租房子，你把祖先吊在你的餐桌上，吃饭就请他们下来一起吃。你现在家他也都不会计较，不会每天说你想那没吃空吧，你没吃鸡腿，还是你吃素的，你吃荤的，他都不计较。再来，你三不过世啊，你就给下拿，就给摇下去。祖先你看看，动动海吼，咱就自己来买厝的。我来打拼，祖先你给他倒打拼。你要知道，你有这个愿力，祖先一定帮你的。我看过很多在卖甘蔗的，卖一下水果，那赚很少利润呢，卖甘蔗赚多少？他一样可以买房子，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大事业家才能买房子的，很多大事业家还是流浪街头的呀。赚钱不分各种行业呢，记者要夸爹，人家买了好几栋房子呢，人家上个班一样买很多房子呢。不要说我都赚小钱。

0: 不要问他。祖先非常重要，你不知恩啊，不感恩啊，你带来无限的灾难，让你生病，让你全身都是病。那命卦看起来是庸庸的呢，事爻是旺相的了，为什么这么多灾难？你不知恩嘛，不感恩。同样的，我们对社会上的人群我们要感恩哦。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家里好就好，社会上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人群都是我们感恩的对象呢。我们不能得罪任何人，这些都是师父跟老祖教我们的。更重要的是国家恩啊，今天台湾为什么能够屹立在这一块土地上自由自在的弘扬呢？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圣地啊。如果今天这里是一个集权的国家，我们能够在这里做法会吗？所有同学能够自由自在在教室里面上课吗？不行哦。你可以看看，所以老祖师尊呢非常有智慧，他不讲很多，他就告诉你让台湾平安啊。只讲这一句话，我们就要知道了，台湾这一块净土是不能失去的。因为有台湾这一块民主自由这样子可贵的净土，国家把我们保护得好好的，警察把我们照顾得好好的，我们所有女同学半夜两点钟到 7 一样是平安的，都不用害怕。这样子的净土去哪里找？万教要齐发，就是要在一个净自由民主的圣地才有办法万教齐发。知恩感恩，知恩感恩才不会带来无限的灾难跟祸害。一切是有报应的，有因果的，我们要珍惜啊。知恩感恩报恩是整个唯心圣教的核心思想跟价值，每位唯心弟子都应当这样子的，师父也是本着这样子。师父一生啊都是没有假日的，师父在唯心圣教他是没有含苦的，他也没有所谓过年，也没有所谓过节可以休假的，每天都是不停的工作，一直工作，工作到最后的一口气。这是我们的师父，他生病他从来不讲生病苦，生病一样在医院里面，一样把各处室的主管都叫来，一一的叫来，他躺在病床上交代事情，我都亲身经历。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师父是这样子，知恩、感恩、报恩，口口声声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在往生前的半年，几乎啊一直交代的维新弟子做一些让台湾平安的事情，一直为台湾有灾难来努力。维新弟子要珍惜老祖以及师父传给我们的教示、告示跟教义。我们为什么要来学习？因为我们需要智慧，因为有学习我们才会有智慧，有智慧才会有福分，有福分才不会有灾难。有一位女菩萨，她只剩下她跟女儿、跟女婿、跟孙子住在一个房间里面。他来找老祖师尊，说他太痛苦了，他不想活下去呀、啊。因为他的女儿跟女婿跟孙子都不跟他讲话，他自己一个人。他那个房子是他买给他的女儿的，是他买的。他女儿看在这个份上啊，不敢把他赶出去，但是就是不跟他讲话，也叫孙子不要跟阿嬷讲话。当然他的先生也不可能跟阿嬷、跟岳母讲话，他就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在家里面。你看痛苦不痛苦啊？人生走到这样子的无限的悲哀啊！一切事情都是有因果的。他一直想自杀，但是他来到了维新圣教找老祖师尊，我用意就告诉他，你有一样没有做好。他眼睛睁大，什么事？我说你要念佛给你的先生，你已经做神的先生，你要念佛给祖先，你要供养。他说怎么供养？我说师父教的很简单，你每天用300寿金供养祖先，跟他讲，大家都有哦，嘿，大家哦，拢提300寿金供养祖先。当然，祖先里面也有先生啊。他所住的房子，他所留下的财，都是先生留给他的呢。他要感恩先生，要感恩祖先，感恩以前的公公婆婆。生一个这样子的儿子给他当先生，先生往生了，留下了一些财物，他有钱买个房子给女儿住，跟他住，他就是不知感恩跟报恩，这是他带来无限的痛苦，痛不欲生啊。我告诉他，易经显示你开始念佛，有空就念佛，念佛前要先合掌，求神佛求老祖转施你所念的佛号，转施给先生给祖先，每天供养300的寿金给先生给祖先，早上供上也可以，或是下午供上也可以，反正你就在睡觉前

把这三百兽丁划给他们。哦，卦显示呢，福星旺相，又有贵人来生。我告诉他，你的钱渐渐改变。我说有一天，你的女儿、孙子都来跟你和乐相处的时候，你记得哦，要来跟我讲一声，让我来证道，验证这个卦是真实不虚的。唯心圣教就是这样子一个殊胜的教门，我们铭记在心，因为我们有知恩、感恩、报恩，我们才有活下去的动力。你只要做不成的这种亏难啦，因为你常常想到知恩、感恩、报恩，这么多要报恩的，你怎么会没有活下去的动力呢？祖先、父母、社会、国家、神佛恩，这么多的恩要报，你有什么好懒散的？有什么可以说要退休？有什么可以说我要休息？在这里用这样子的师父的开示给大家来相互勉励，祝福大家平安吉祥，感恩在这里的法师讲师、同修以及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今天由圆明法师来主谈，带领着晚辈同修啊，一起来共修圣法，无怨无悔，辛苦带着十四大莲位诸灵共同来共修圣法，最后就是要达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去，同样也要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龙公堂百业能够兴法，台湾的人民生活能够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啊，这是众愿，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前进。祝大家阿弥陀佛。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4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

二十九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了八十七坛。这个大法会啊，非常诚心邀请了啊十四大莲位，这十四大莲位都是尊天法子啊，成天微光，也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啊所啊盛世的。我们非常感恩十四大莲位来这里共修圣法。这个大法会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最后达到两岸和平相处，进而世界能够和平，天下太平，这是维新圣教的愿力。台湾的平安能够真正带来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是可以肯定的。台湾是一个屹立在十方法界中的一个灯塔，它照亮了整个民洋两界。因为台湾有一个非常殊胜的宗教，叫维新圣教。这个圣教有一个教主，就是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尊大神呢，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神，他受到万仙万佛共同来护持这尊大神，因为他的愿力太殊胜了，就是天下太平啊！天下太平，在维新圣教里面就是一个不变的目标与真理。维新圣教有易经大学，这易经大学也是老祖以及师父所创立的。易经师父一直开示，大学在易经，易经是大学，这一句话就已经很明确的告知，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学问比易经更大的。易经里面蕴藏着宇宙间最大的学问，最大的智慧在易经。易经大学啊，自从师父带领着我们第一届，在八十三年三月一日这一天开始来开课，奠定了易经大学开始启程永续经营，来普利人天。易经大学的宗旨就是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其中第二句话，正民育德，这个正民呢，这一句话是不得了的。这个正跟一个贝字旁那个正是同义的，正就是救济，就是振兴。

0: 民就是民生。由这句话就可以非常了解，易经大学它不是光在喊口号，在那里自我修行，它是有任务的哦。易经大学就是为了要救济振兴民生。哇，这不得了嘞！哪一个宗教能够说我能够振兴民生、救济民生？人民的生活，人民能够吃得饱，人民能够生活安定，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维新圣教有万家工厂万家村，就是让万家的工厂能够像春天一样蓬勃生长。这个村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永续经营，一个就是有村。这个事业，这个家庭，不管有谈无谈，有村就是上好啊。有了工厂，有了事业，赚很多钱，但是他也是欠很多钱哦，这没有什么意义。村就是家境有村之书啊，这是不得了的，这是非常可贵的。维新圣教就是以这样子一个大愿力来创立，也告知的所有易经大学的学员，你不是在修行而已，你的任务就是要证明，要让人民有饭吃，要让你跟你结缘的所有善信大德生活能够平安。这样子的愿力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愿力也只有老祖师尊以及师父能够想出来的。所以每次的大法会都是有这句话，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能够安定。我每次大法会都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人民生活安定，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平安，这是维新圣教所努力的目标。为什么维新圣教能够证明呢？因为有易经跟风水以及宗教这三宝。风水能够让居家平安，风水能够让家庭能够经济生活能够安定，风水能够给家庭带来幸福，风水能够让一个工厂顺利经营下去，风水能够让一个事业体能够有希望的经营下去，就是风水。易经就是指点明灯，人生活在这世间，不论是家庭、工厂、事业、开店，都是需要明灯的，都需要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用易经来指点。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

人除了这两样之外，还要自我修行啊。如果你不自我修行，不自我消灾，不自我祈福，那你百般的风水再好，指点迷津再好，也不会圆满的啦。所以师父告诉我们，早上起来上香第一句话一定要念忏悔文啦。你不念忏悔文，你的修行，你的礼拜都是不可能圆满的啦。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我们当法师讲师的也都一样要这样子来修行。当法师讲师的有很多的行为也是非常不好，他不晓得忏悔，不晓得自我精进的，都不知道念这一句话，在那里修行，念了很多的易经风水是没有用的，没有把自己的心性调整好，没有自己很客气很谦虚，这样子修行是没有用的。前些时候有位48年次的女菩萨，她从淋巴癌进入肺癌，插鼻胃管，在医院里面，她的家人来求助老祖师尊，怎样子来救救她的妈妈，用意可以知道，医生找不到病的啦。我说哦，圣事易经就是神佛开口啊，老祖开口，你这个妈妈医生找不到病的啦，只有乱医啊。我说真正的问题出在第一个，他没有拜祖先，第二个，他没有为祖先报名法会，第三个，他没有为祖先做功德供养，第四个，他没有自我修行忏悔，念佛诵经，就是这四样，他当然会受到这样子病魔的折磨，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机械在旁边运转，眼睛张大大的，再怎么医都没有用。圣事，上天的圣卦告诉他，依这四个方向来走，卦象显示天衣旺盛，病破掉了，病破了，有找到了病的原因，找到了天医，这就是唯心圣教的正明义德。我们让这个人民让他病魔除去，他还可以工作啊，还不会很老啊，是不是？只有60出头而已啊，还可以为世间来做点事情，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宝贵的地方。还有一个64年次的男生，他也是为了事业，为了身体来求助于老祖。事业是用风水，因为他三元九运过了，

八运的时候赚钱，九运从113年开始就不赚钱了，现在是115年，正好过了快2年，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啦，就要用风水的法则，让他的工厂能够再次兴旺。再来，他身体只有50岁出头一点，又什么青光眼啦、胃食道逆流啦、肾脏起泡泡啦、肾脏结石啦等等，到处都病。我再请示老祖师尊，他为什么全身都病？他挂出来很明显。没有拜祖先，我就跟他讲，你没有拜祖先哦。他说对，我说你看你很惨呢。唯心圣教就是一个这么可贵的教门，他能够用风水让他的事业再次走入春天，再来他的身体也会让他有天衣。那个天衣多旺呢，三合局呢，就是你依照这样子来做，身体会渐渐好的。再来，他是还要修行，自己要诵经，自己要忏悔，自己要念佛，这样子多管齐下，如此依照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所传的圣法，就能够让他渐渐的走向光明。这是唯心圣教的宗旨，易经大学的目标，证明让人民能够活下去，让人民有饭吃，这是易经大学的宗旨哦。这是不得了的，让人民有饭吃，让所有易经大学的学员，只要你来这里学习，你就让你有饭吃，这是非常可贵的。再来，易经大学来这里学习，初步开始，你在这里学习几年，老祖就加持你平安几年。哇，这是不得了的话呢！我们要充满感恩，充满礼敬，充满珍惜。我们继续前进，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啊，以及我们的换贝师，今天由圆明法师主坛带领的同修一起来共修圣法。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

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0: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一零。

0: 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今天你运动了吗？让我们呢健康101的节目让你快乐做运动，运动会快乐。在每一个节目单元里头，我们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央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所以不管是心肺功能或者是肌力肌耐力全身的协调性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一一的展现。所以运动不是只有要跳要动，你坐着，像我们今天坐着呢，也可以帮助你做运动。做什么运动呢？就是我们身心灵的运动，可以帮助你肌肉放松哦。好，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老师到我们现场 ，Pinky 老师。
1: 呜呼！大家好，主持人好， yeah,
0: 好，欢迎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是不是今天？老师，你可以更靠近
1: 我一点。好的，
0: 对对对，
1: 这样开心吗？哎，
0: 我们要，我们其实运动不一定要跳，对不对？
1: 对，
0: 用聊的，好像我们就好像一个心灵的导师，引导观众朋友来进入他的健康世界。
1: 是哦，
0: 好，那我们还要再邀请我们的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
1: 他慢活，
0: 对，就是、给大家生活要慢活。好，还有我们的雅思老师到我们现场。
2: 对。
0: 有时候我们的压力哦，一个礼拜压力，你知道，哎，我现在会有压力，为什么？我都会看礼拜一几点的课，然后几点起床。有一次我时间弄错了，弄错了时间，结果我迟到了，所以我就整天就活在那个压力当中。所以我现在舒压，所以我做借着瑜伽来帮助自己舒压。忘掉那个恐怖的阴影。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也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压力在。
0: 对对对，所以老师拜托你啦，今天要教我们什么样运动
1: 呢？那你要一起说话哦。
0: 好哦。我常常不语吗？
1: 我怕你会不小心太沉浸了。
0: 因为呢，这个佛教有说要静思，
1: 但我们刚刚有说要大家聊天
0: 不语
1: 运动。啊，对
0: 对对对，好吧，
1: 所以今天要一起，要一起。我们今天想带给大家的是瑜伽伸展。对，那因为我觉得我们长期都是久站或久坐，所以我们今天想带给大家一系列，不管是踝关节啊、肩膀啊、肩颈啊，让大家可得到一个释放跟伸展，但是不会太难。但如果你觉得对你来说坐地板会比较硬，如果家里有瑜伽垫啊、巧冰都可以去摆着。那记得脱鞋脱袜，然后摆好你的水壶、毛巾在旁边。那在我们的进行中课程，你觉得任何需要喝水就去喝水，没有关系。嗯，那今天的话，我想说就配着音乐一起教吧。
0: 好的，
1: 好，
0: 我没有，我不是不说话，你看我一直在点头。
1: 我有感觉你点头，
0: 我没有插，
1: 我要交棒给你，
0: 插话，
1: 交棒给你。
0: 好，来，赶快，放上我们的优雅的音乐，然后让我们带到我们身体的身心灵
1: 没问题
0: 方面。

0: 好，老师，那我们呢，就是放下那个轻柔的音乐之后，由您来带着我们观众朋友，让我们达到身心灵合一的伸展瑜伽哦。
1: 好的。
0: 好，来，准备音乐，谢谢。
1: 好，那让观众朋友看到我们之后，慢慢的臀部调整一下。
0: 对，因为这样做有点挤，对不对？
1: 对，
0: 哦，关节真的不舒服，所以你要给它关节有呼吸的空间。
1: 是，那我们慢慢的把脚自由的送出去。一开始没办法伸很直，屈膝也没有关系。那你稍微的把臀部调整一下，让你的坐姿的时候不会是像卷背的，而
0: 对，
1: 是可以保持下背推起。好，那我可以示范微微保持屈膝，也可以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选择脚
0: 直
1: 推直。
0: 膝，
1: 对，好，那么慢慢的把脚背、脚踝在你自然的方式绕圈，轮流也可以，让你的脚趾、脚背、脚踝。你习惯都一起往外勾，往内也可以，因为我们长期久站久坐或穿鞋，其实踝关节都受限了。
0: 它的压力很大，然后
1: 对，
0: 呢，血液滞留在关节的周围，所以
1: 对，
0: 让紧绷。
1: 对，包
0: 是，
1: 括足弓啊，很容易拱起来，反而压力
0: 对，
1: 会大。所以如果你觉得足弓压力大的时候，觉得在这一块这比较不舒服时，其实也可以拿毛巾稍微的去
0: 拉一
1: 辅助
0: 下，
1: 拉伸着。好，慢慢的延伸。
0: 这个对我们的静脉的小腿，小腿里面的静脉的血管。弹性跟它的张力也是有帮助的。
1: 有，所以其实像也可以尝试，哎，我都往前下压，
0: 勾，
1: 对，这样下压着，然后再勾起来。就不一定是从一开始自由流动之后，就可以慢慢的去做绕圈，不同的方向。我们有踝关节的放松了，我们现在试试看脚趾，轻轻的踩，好，踩着，好，双手你可以放在脚背上，好，我们把脚趾头分开，
0: 分
1: 立
0: 开，
1: 起来，嘿，脚头分开，
0: 哦，分开，只有，
1: 慢慢踩下来，嘿，再一次分开，对。去刺激我们的末梢，慢慢的再下来，然后现在也可以尝试勾起来之后，我们从小指、无名指，慢慢的一节一节这样下来，其实不是很好
0: 这是
1: 做，
0: 要锻炼的。
1: 所以一开始不习惯，我们只要练习张开指头，用力道分开，再慢慢的踩下来，这样也可
0: 如
1: 以，
0: 果真的不会，就
1: 这样一根一根
0: 一
1: 搬
0: 根
1: 开
0: 把它
1: 来。
0: 搬开
1: 然后
0: 来。
1: 再手插进去也可以，蛮轻实的，不
0: 天
1: 行。
0: 哪！
1: 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的脚趾很常被鞋子受限了，
0: 对。
1: 所以就要缩起来了。所以你适应了，动一动，对。不管是张开一节一节练习，翘起脚拇指也可以。
0: 翘起
1: 翘起脚拇指，脚拇指压下来。我两只脚趾，双脚都可以一起。好，我们有放松了，我们现在慢慢的收到上盘。一前一后的盘腿，一样稍微挪动一下臀部，因为就不让大家一直在维持坐姿的状态太久，所以我们从脚踝放松。好，我们双手可以自然的交扣，轻轻的，没有任何的方向限制，你想要往前、往内，或稍微的转动一下腕关节都可以，
0: 还可以波浪哎。
1: 可以。所以有些人我们可能适应想这样，就像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好酸哦，我想拉拉手指头、手腕，这都是一个很棒的伸展。对，因为我们不能很尝试我们手背外侧有能量，其实我们手背内侧的能量也要建立着。然后可以观众们看一下我们可以把手试试看，往前，本来是像这样子摸着嘛，我们可以慢慢的往斜对角一点点。
0: 可以一
1: 对，
0: 只手先
1: 一只
0: 做，
1: 手
0: 一
1: 先
0: 只手。
1: 做，对，慢慢的去做，好，觉得慢慢的，然后再慢慢的转回来也可以，或是在尝试，我可以转的角度再多一点点，所以掌根扶起来
0: 很
1: 是没有
0: 紧
1: 关
0: 哎，
1: 系，
0: 对，这
1: 对，
0: 非常紧。那如果有那妈妈手的哈，
1: 嘿，
0: 观众朋友要多做一点这种手腕的伸展。
1: 对，那这个动作我们不会把手肘完全的去锁死，
0: 对。
1: 你是感受，哎，我在这块是用力的，所以你看我的掌根不会刻意要这样子去推，而是可以自然的去让它做一个拉伸，这一个非常棒哦。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工作、手机，我们都是像这样的姿势，所以变成说外侧力道一直收进来，内侧就伸展不够，所以我们刚刚有动了手腕， 也去做了一下手背内侧的

0: 伸展。好，慢慢的拉起来。我们先来掌心交扣，吸气往上。好，这个动作要练习，把胸口推起来，轻轻的把右手留在上方，左手释放往下。
1: 老师，我们让观众朋友想一下，坐是坐下呢，还是坐上？
0: 那你，我觉得先慢慢拉回来，让大家先回正一下。大家要想一下，我们在坐的位置是骨头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立定往下，但是我们身体的能量是往上的，
1: 没错，
0: 对，
1: 对，
0: 所
1: 观众
0: 以，
1: 朋友会觉得是这样。那这样就影响这个呼吸的通道，然
0: 是，
1: 后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
0: 就被锁
1: 肠
0: 住
1: 胃的
0: 了，
1: 蠕动、泌尿系统、生殖系统都会影响，所以做的时候一定要坐上。
0: 对，因为你坐上了，它对你的消化系统的缓和也是一个很棒
1: 对呀、啊，
0: 的
1: 人家
0: 刺
1: 台语就
0: 激。
1: 说“坐好正，才会顶人听
0: 我学起来了，
1: ”，所以坐正一点才会让人家感觉要疼你的意思啦。
0: 没
1: 国
0: 问
1: 语是
0: 题。
1: 这样
0: 那我们
1: 子，
0: 一起被人家疼，吸
1: 好。
0: 气往上，往上再一次拉伸。所以其实我还是在腕关节的伸展，往上拉。那这一次我们要把左手留在上方，轻轻的侧向右边。好，那记得我们虽然是坐骨往下，但我们的力道串联往
1: 往
0: 上，
1: 上，
0: 然后再把胸口打开来，你会感受到这边的侧边的肋骨跟胸口是开展的。好，慢慢回正，
1: 而且你知道，我们手背这里是心肺经，
0: 这里嘛，
1: 肩
0: 对
1: 膀周
0: 对，
1: 围是大肠
0: 慢慢解
1: 经，
0: 开来，
1: 然后腋下的淋巴、肋间肌、呼吸会用到的肌肉，
0: 而且这边的肌肉我觉得是需要去建立的。
1: 对，
0: 因为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肺脏，所以这一块的肌肉启动很重要。那现在我们这一次再一次吸气往上，好，现在要尝试看看哦，我们手解开，把能量往上拉，好，肚子往内收得很紧，往前走。诶，你觉得真的很紧，就慢慢释放。但如果觉得还可以往前，我们让手轻轻点。然后把屁股往后推，让你的臀部到背去做一个伸展。觉得颈部酸，我们就把下巴微微收，好像你的脸会藏到两手中间。当我们要拉起来的时候，记得哦，现在把肚子往内推，用肚子的力道建立，把手往上。慢慢的，再将双手可以转转你的手腕，再松开来。很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像刚刚往前的动作也不是很好执行，我们再试一次，吸气，掌心往上翻，手分开，然后引导能量往上，慢慢的往前走，往前走，然后轻轻的找到最远处之后，把臀部往后推，下巴收。
1: 其实我们在做瑜伽的动作，我们是不是为了做动作而做动作，而是透过动作来训练自己、强化自己之外，最重要是了解现在身体的状况。
0: 没错，而且怎么发力？
1: 对。
0: 慢慢现在肚子收，带回来双手往上。好，这一次我们尝试看看哦，握拳，拳头往上，轻轻的把右手腕带到后脑勺。如果很紧，双手轻轻交叠就好。提胸，我们这一次，我们换边哦，好棒！
1: 左边，往
0: 对，
1: 左
0: 右手
1: 边。
0: 在上方。好，我们用这个方式去做侧弯。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所以我刚刚说，如果你觉得诶很紧，会压迫颈部了，就不要这样扣着，你可以轻轻扶着指尖，因为这个动作需要你用臀部的力道去做，让。

0: 腰侧肋骨腋下去做一个开展，回正，慢慢的拳头往上拉伸。我们一直在建构肩膀肌肉建立，先来左手留在上方。
1: 而且每一次的伸展啊，就是创造我们身体的三大空间。那第一大空间就是呼吸的空间，
0: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呢，就肌肉伸展的空间，第三个呢，是帮助我们的关节做一个灵活的空间。
0: 所以它可以更加润滑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不是为了要做很高难度的体位，
0: 是。
1: 对，不是要头脚挂脖子上，或是头穿到大腿底下，都不是。
0: 现在往上再一
1: 对，
0: 次
1: 大家
0: 放
1: 不要
0: 手
1: 害
0: 腕。
1: 怕啊，做瑜伽伸展是帮助我们身体提升身体的治愈功能哦。
0: 先来慢慢轻轻松开来，好，盘的时间久，我们再一次把脚屈膝伸直，往伸展，屈膝往前踩。好，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身体又这样太驼背了，就稍微的拨动一下你的臀部，一样，我们都是坐，但是能量往上拉，拿双手轻轻放在后方，往右侧倒。让髋关节外侧放松，再一次换边。
1: 这就是髋关节的润滑，
0: 是，
1: 对。
0: 因为在这一块我们会紧绷，但紧绷就会影响到我们膝关节内侧。再一次换边。
1: 除了紧绷之外，你不去活动它，它会弱化，
0: 对。
1: 弱化关节周围弱化，你就会感觉到疼痛、刺痛。
0: 是。所以，我们在这里你会发现，哎，其实膝盖、髋、下背都是在一系列的力是连在一起的。然后最后一次流动，但也要记得我们要保持挺胸的动作。我们一直在畅通我们的胸跟呼吸道，慢慢的身体回正，踩着。这一次我们要练习半莲花坐，把右脚盘在地板，左脚你可以选择。地板、小腿、膝盖、大腿上方，也可以选择在一开始的自然的上盘坐姿，一前一后，调整臀部。这一次，我们把身体微微的侧向左边，往你的左侧放松，你会感受到下背的伸展。
1: 可以挑战吗？
0: 挑战是什么？我有点紧张。
1: 放在膝盖
0: 哦，
1: 上
0: 那
1: 面。
0: 好。我相信长期跟我看我们观众朋友，一定有很多人是可以坐这个位置，所以你可以选择这里。
1: 然后
0: 但莲
1: 稍微
0: 花
1: 往
0: 坐，如
1: 后
0: 果你
1: 退。
0: 膝关节不舒服，就要适时的去选择降低。
1: 那记得把脚尖勾起来，保护膝盖韧带，避免过度伸展。
0: 为什么要勾呢？因为如果压着，你的
1: 要
0: 膝
1: 滑
0: 关
1: 下
0: 节
1: 来。
0: 就会有压
1: 对，而
0: 力，
1: 且你看哦，
0: 对，
1: 掉
0: 就会
1: 下
0: 下
1: 来
0: 来，
1: 了，
0: 对。
1: 所以它有一个止滑的作用。
0: 来，不是以。到底要多侧边为目标，而是你可以把臀部坐满，然后让身体沉向大腿为目标，下背跟腰大肌的放松，但你要让胸肋骨两侧也跟着放松，下巴再往内，慢慢的现在回正，把右手往上拉伸，吸气拉高，吐气再一次侧边延展。然后你要在做侧弯时，可以把左边再刻意的放松一点点。上半身有力道的建立，你才有最好的伸展。现在右手打开来，双手指尖点在臀部后方，吸气，创造你最好的体态。慢慢的吐气，下巴收，肩膀、手肘放松。我们换边换脚，左下右上。那一样，你可以选择地板、小腿、大腿、膝盖上方都可以。好，挺胸，微微身体的去旋转，再往你的右侧释放。所以不要急着说，为了要走很远，然后手用很多力道。你要想的是，你现在的肩膀、手肘有放松了吗？你可以让下巴再往内，你的肋骨越用力要挺胸，你的身体就会被受限。所以想着，好像把身体放柔软，往地面去敞开。
1: 用渐进式呼吸去带动你的身体，所以它不要一次做到满， 做到远，就是要一点一点一点走。
0: 我觉得呼吸就是在体式里最好的辅助器材。
1: 对对对，
0: 因为吐气可以加深你自己。现在慢慢的回正后，左手吸气拉高，然后保持延伸，再慢慢的侧弯。我们从一开始暖身有做这组侧弯，但你可以感觉到了现在，你是不是角度可以更舒适，
1: 深度不一样，
0: 对，
1: 长度也不一样。
0: 阿光，你可以让胸口再转开来一点点。
1: 所以我们一开始呢，我们先做浅一点，先做长度的延伸，再做深度的加强，
0: 慢慢回正。双手这一次再放到臀部后，指尖点，我们下背去推动你的胸口，
1: 我们把下巴也拉上来，因为这对我们的喉咙里面的声带、食道、呼吸道、消化啊，我们的这个叫声带，声带就不会粗，然后呢，呼吸道就会畅通，然后我们的食道、我们的支气管都有强化的作用。
0: 慢慢的下巴收，肩颈放松。双手自然在脚的两侧或放大腿上，你可以动动你的肩膀、肩胛，那让你的脚回来自然的上盘坐姿就好，一前一后。好，我们感受一下阔背的放松。现在吸气，右手拉高，好，带到后脑勺，胸口去推，然后你的左手从前侧，你可以扶到你的肩后背，然后慢慢的往你的左侧拉。然后慢慢的再一次打开胸口，挺胸，再一次往左下方去延伸，打开你阔背肩胛的空间。
1: 观众朋友，如果是用右手拿手机或是侧躺，晚上睡觉的时候用右手拿的时候，那这个地位、这个地方就会血液滞留在那里，造成肌肉紧绷。
0: 所以你在这里长着后脑勺时，其实要练习的是开胸，然后再慢慢往内。好，现在慢慢的回正，松开来，换左手吸气，
1: 好舒服啊。
0: 对，所以其实每个人角度不一样，你可以去感受，让右手从前到肩后背吸气，然后感受你自己扭转时的放松。你可以感受到我们刚刚在侧弯有腰大肌的放松，这里在上背部哦。现在吸气又再回正，看到我们挺胸。
1: 观众朋友有没有感觉出来两边的紧绷程度是不一样的？
0: 有，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蛮明显的感觉，有一边是比较紧的。
1: 老师现在是这个手比较紧。
0: 对，这个手比较紧。
1: 那我因为我是左撇子，所以我是另外一边，我这个地方背部就很紧。
0: 最后一次，我们把胸打开，再一次往内。
1: 把这些动作学起来之后呢，自己去帮自己的身体做加强、做放松、做治愈，
0: 慢慢的解开回正。好，双手自然的放松，你可以动动你的肩膀、肩胛，不管是往后往前，我们从扭转到侧弯到刚刚的肩胛，都是在放松背侧。
1: 对，
0: 那现在我们要进入到扭转咯，脚慢慢收，我们把右脚可以有两个选择，你可以右脚伸直在地板，你也可以右脚盘进来，那我会做伸直的。那左脚你可以选择在前侧，也可以跨过去，选择你适合的，你要盘腿坐也可以，放内侧外侧也可以。好，脚拇指球把它压进地面，让腿内有力，然后再让右手去抱住，往后扭转，吸气拉高，
1: 这叫抱紧处理。
0: 我要怎么讲话呢？
1: 抱紧，
0: 对，抱紧，
1: 抱紧处理
0: 啊，对，大家也会问说，一定要抱吗？其实你选择顶住也可以，或是挡在外侧。但如果的腰不舒服，我就建议不要跨过去，因为带给的压力会太大。立定，然后臀部夹，胸口推起。
1: 就是尽量扣紧，但是你知道很多的朋友他不知道施力，他用这样子，然后用扳的，
0: 用扳的，
1: 所以紧肩颈反而更紧绷，所以尽量靠近身体，先靠近以后把手跨去，然后再拉起来，
0: 拉起胸口，
1: 哎，这样就容易多了，
0: 很

0: 我们现在试着保持脚不动，慢慢的把身体转向另外一侧。我们要让身体两侧是平衡的。好，你刚换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紧绷。
1: 对，
0: hey, 所以要练习什么？
1: 深呼吸。
0: 深呼吸，
1: 因为深呼吸吐气是肌肉放松最主要的元素。
0: 对，所以吸气的时候是什么？我们把力道往上串联。吐气的时候，我们去创造扭转。好，慢慢松开来。这一次我们要换边了，左脚可以伸直，或你习惯是盘进来的，右脚可以踩前，可以踩外侧。吸口气，刚刚我们有说把身体靠近，环抱，然后挺胸，再扭转。
1: 换这个动作其实唤醒我们的腰椎，它的活动度
0: 是
1: 对。然后呢，促进肠道的蠕动，按摩内脏。
0: 因为我们胸的旋转角度其实蛮小的，我们就要借由腰去帮忙，所以你可以想象肚子、胸口、肩膀、视线。
1: 所以你知道吗，这个瑜伽的动作的扭转啊，前弯、后弯、侧弯、左右扭转，都是对我们的内脏是一个深层的按摩。
0: 是，慢慢的脚维持着，我们转向另外一侧，刚刚还记得紧紧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来，吸气拉高。
1: 像这样的动作啊，不是只有坐在地上，坐在办公椅的这个椅子上也可以做，
0: 对，扶着椅子的把手去做扭转。好，慢慢的回正，我们将脚松开来。好，一样你可以动一动我们一开始有做过的，那我们加上一点腿后侧的伸展，你可以并脚，你可以双脚臀宽，那你可以屈膝启动，慢慢的从肚子往前走。如果你觉得比较紧，你可以像我一样屈膝多一点之后，再慢慢的挪动臀部，慢慢的挪动往
1: 后，因为它会就像新的橡皮筋一样，越用越有弹性，
0: 是，
1: 肌肉会越来越有张力，我们的韧带呢会比较有弹性跟张力，
0: 所以我们不会想着一次我们就要到多远的位置，其实我们动作都是慢慢去加深的。
1: 各位电视机观众朋友，记得不要弯腰驼背大肚子，来抬头挺胸收小腹，有没有感觉拉得更深更紧？所以伸展呢不是挤压，你要创造更多的呼吸空间、伸展空间跟关节可以灵活的空间。所以要怎么样加深？手肘拉进来一点，有感觉？
0: 对，哇。慢慢的去放松你的身体，手腕身体慢慢卷背带起来，那一样你可以再动动你的脚踝脚背，然后舒缓一下。嘿，现在感受如何？是觉得上半身下背比较舒缓了，
1: 而且焕然一新的感觉，
0: 慢慢
1: 因为给身体很多的氧气能量，清理我们的内在。
0: 对，调整一下，再去感受到坐骨的稳定，你可以慢慢的感受肩膀提起。
1: 当我们做完瑜伽的时候，给自己30秒或者是1分钟时间做冥想，
0: 也可以选择在这里是静坐的状态，
1: 对，
0: 停留。
1: 那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看着我们的节目，然后创造更多的呼吸空间，让我们的身心灵健康，让我们精气神饱足。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快乐又长寿。谢谢我们 Pinky 老师带我们这么棒的伸展瑜伽，让我们在一周的紧绷的生活里面更能够放松，迎接每一天的挑战。谢谢我们吉米老师到我们现场，谢谢我们的雅思老师，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见，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大家，下礼拜见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讲师阿弥陀佛。讲师，请问您今天是负责什么样的坛城法工呢？
1: 师姐好，各位三清大德，大家早上好、因为我本身是属于三宝寺的那个学员呐、那因为我们负责的工作就是跟丰源道长一起来负责文书服务组，就让信众们要画那个文书那个还有就是查联位的部分这样子。是。
0: 那讲师在担任这个法会期间，有没有什么让讲师比较难忘的这个法工的工作内容啊，还有比较难忘的经验呢？
1: 很多信众就是也很多就是比较第一次来报名参与这个活动啦、这个法会，那当然问题就会比较出现会比较频繁、那我们就是很耐心的就这样那跟他们说明怎么来操作这个过程这样子，这比较但很多信众已经就是历年来一直都有参与，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只有我们帮他服务这样子而已。
0: 是，师父常常跟我们开示要有利他的精神哦。那我们讲师呢，就一直都有贯彻师父这样的服务精神，然后就是等于是服务大众跟信众。那讲师这边有没有想要对师父说的话？
1: 当然，我跟着师父已经有二十出头年了吼，那也非常的感恩师父能够以他的这个报身的这个理念然后把我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方面的那个学问能够传承下来这样子，那我们也很荣幸能够恭逢其会啦，就是跟着师父来学修这个易经风水学甚至还有就是我们的维新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那宗教当然也是带给大家一个心灵的

0: 慰藉，一个安心的一个法门。所以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感恩师父哦，这四十几年来对我们的教导，那其实真的是无法以言语来形容啦，就是一个感恩再感恩这样子。
1: 是的，那讲师这边呢，可以跟我们分享跟老祖与师父的小故事吗？
0: 我跟着师父学修有二十几年，那一开始是从我家我妈妈先进入宗门学修，然后一直鼓励我跟我姐姐，现在就是虽然我妈妈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现在就是剩下我姐姐跟我一还在继续在这宗门里面学修。那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其实我们一开始对这个宗门其实也没有很热衷啦，但是后来一进入宗门之后，师父所教的还有法师所教的，渐渐一直让我们觉得说，这个易经风水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上都能够非常的就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那接着我们就是一直初级班，然后正级班，后来有这个视讯班，然后我还接入那个就是进入那个讲师班，那后来升任为讲师。那这整个过程来讲，尤其是在我们在占卦在教学的时候，我们一上课之前再请我一定会再请先自己先请老祖跟师父降临然后到我们的教室来，那种感受非常的深刻啦，就是我们一请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师父是好像还有老祖就是好像大家坐着那个云层就这样往下，那我们的整个的感受就是就是师父有已经到临了这样子。那在上课期间，尤其是在占卦的部分，我觉得占卦如果就是你把师父王禅老祖这个能够请到的话，这个卦在占卦里就是会很莫名的觉得说，这个卦就是其实就是真的是佛祖在说话了，就是能够非常的准确，然后经过我们的师父的教导，我们的那种解卦之后，往往这就是可以应验那个信徒啊，那个信众来请示的这个老祖的四卦，都非常的让那个信众能够解决问题那师父开示啦我们宗门就是在做一个消灾化解的法门那任何就是能够帮助众生能够解决他们的烦恼，这是我进入宗门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消灾化解帮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啦，然后可以解决生活上的任何困难然后让他们能够过得很安心大家平安甚至就是到往上就是国家社会的平安，最后就是师父的大愿天下太平祈愿我们都可以满愿，阿弥陀佛。
1: 谢谢讲师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谢谢讲师，阿弥陀佛，谢谢。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 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

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0: 圆峰法师，阿弥陀佛。啊，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圆峰法师您是哪一个道场的？
1: 我们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泸州分寺道场。
0: 法师，这一次丙午年的水陆法会呢，您的泸州道场这边呢是担任什么样的法工呢？
1: 我们从甲辰年乙巳年丙午年都担任大斋堂的法工。
0: 那法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水陆法会期间有没有什么让法师觉得说很感动的法工经验，跟一些信众的一些故事分享呢？
1: 我们从甲辰年第一年的大厨的大斋堂的没有经验呢凝聚了所有的泸州道场的所有贤士同修，在还没有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计划要来做什么。当第一年的甲辰年过后以后，我们在去年的乙巳年更加有经验。那很多人学员都知道我有到马来西亚在教课，那我的太太师娘就到马来西亚买了很多的肉骨茶回来煮给大家吃。这个表示什么？表示法要远传。那法远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更多的民情风俗。那我们在大斋堂的时候，我们大致上都在早上3:30左右，我们就会开始集合所有的贤士同修啊，来准备菜饭，准备色香味俱全的食品，让很多人来享用。那我们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想了一个方法，我们把所有的供过的土司，我们经过烤过来分享给大家。我们今年也是一样这样做，所以我们把所有的供过的，或许我们仙佛寺采买的，都把它食品都物尽其用。
0: 是法师呢，真的贯彻我们师父不浪费的精神。那法师这边有没有可以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在法工期间有没有法工的同仁啊，甚至泸州道场的师兄师姐有什么样的故事？让这个法师这边很难忘，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的。
1: 难忘的原因只有一个，早起晚睡，努力的将色香味俱全呈现给大家。
0: 是很感谢这个泸州道场哦，这几年这样子在厨房这边其实工作非常的热哦，那大家都非常发心的努力的做自己分内的事情。那法师这边呢，有没有什么愿意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跟老祖还有师父的故事，跟书生的因缘呢？
1: 今年是第29年了哈，那去年是28年。我从第一年的水陆法会参加了28次的法会，都是虔诚。那今年呢，第29坛，我从国历的5月6号就带领了泸州道场的贤士同修到了大斋堂了。这样，所有的贤士同修都放下他的工作，甚至请他的假，用年假来做法工。我跟他们讲，在斋堂的时候，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也更让更多人能够结更多的善缘，更多的善缘会制造的很多的快乐，那我们的业力就少。
0: 那法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与师父之间的缘分，有没有什么故事？因为其实法师在我们维新圣教非常非常多年了，一定有许多跟师父的很多的渊源跟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跟师父认识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啦，这样。那后来我就开始跟师父学易经嘛，我透过易经了解了师父在弘法的过程的辛劳啦。那这些辛劳有时候没有办法用语言啦，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辛劳的方法去让对方体悟。我昨天去内坛看了一下嘛，那我就认识了一位师兄。那一位师兄告诉我说：“圆峰，我好久就认识你了。”我说：“什么时候？”他说：“在我经济很差的时候，你做了一件事情让我想到现在，那个叫做善缘。”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明年我就开始负责内坛，你要来帮忙。”他说：“一定的。”所以一次的善缘可以延续了很久。 师父教我们的不是只有易经风水妙法而已，还有宗教而已，最主要善缘很重要。所以我们在所有的学士同修在整个大厨的过程当中都非常喜悦的，年轻的可能有十来岁的就还帮忙的，年长的有八十几岁都来大厨这边做。
0: 哇，我们圆峰法师真的是领导有方，所有的志工都跟着圆峰法师一起加入志工的行列。那圆峰法师这边呢，有没有想要对师父说的话呢？
1: 我们除了感谢师父的带领以外的，我们还是要看着师父的伟大，他的心呢，虽然师父已经年纪了，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他，看到他什么？看到他举办的水陆法会的殊胜，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这才是重要的。我们除了努力，还是努力，心非常重要。
0: 谢谢圆峰法师跟我们分享这个这么精彩的心路历程，圆峰法师谢谢您，谢谢阿弥陀佛，谢谢。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2: 沈昭慧。
0: 沈昭慧，你是从哪边来的？台北。三重。
2: 从台北来的。
0: 从台北来的。那妹妹今天是来做义工吗？是。那妹妹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老祖爷爷讲的话？
2: 爸爸是负责煮菜的。
0: 爸爸负责煮菜哦。是，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老祖爷爷讲的话，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说？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我画的彩虹。
0: 你画的彩虹要送给老祖爷爷的吗？真的哦，哇，那这个是什么呢？
2: 这个是妈妈。
0: 这是妈妈，给镜头看一下，妈妈。这也是妈妈在哪边呢？
2: 在外面。
0: 在外面，也是在煮菜吗？也在煮菜，没有啊，没有，妈妈在那边对不对？对，啊，那第三张是什么呢？这个，那这个是什么？这是要给老祖爷爷的吗？也要给老祖爷爷的，上面很多苹果，
2: 是大树。
0: 哦，大树。啊，有什么想要跟老祖爷爷讲的？老祖爷爷有没有对你很好？有、哦，谢谢妹妹，好可爱哦！谢谢阿弥陀佛，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老师阿弥陀佛，
1: 可以跟我们
0: 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您是什么道场的？
1: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是芦洲道场授课讲师王文贤。那今年刚好又遇到我们丙午年王禅老祖水陆大法会这个盛宴，那我们今年芦洲道场刚好直谈香积祖大众斋堂，那来这里为大家服务这样。
0: 那法师讲师这边呢，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法工经验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1: 今天我觉得能够来为大众服务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那能够为大家服务，也能够让自己有一份行功立德的小功德这样子。好，那我们芦洲道场已经连续第三年直谈香积祖大斋堂，那为所有的

0: 什么样的跟老祖跟师父之间的殊胜因缘很印心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1: 有啊，其实来斋堂的这两三年，那师父也常常会经，之前也常常会经过斋堂来为大家加持祝福。那我比较特别的是，有一次师父下来的时候，下来斋堂巡视的时候，哦，特别跟我交代我，哦，要弘法立身。然后我觉得师父在冥冥之中都有在牵引我们往前前进的方向，这样子。那在这里最特别的是，师父曾经开示我们后面这个东厨司命照君，实际上他就是佛教的大圣紧那罗王菩萨。那他是在水陆大法会最重要的几个护持神佛之一。那师父有开示，哦，照君不是只有管一个厨房，他也是能够帮我们加持护佑，所以在斋堂做法功其实是行功立德最好的一个方式。那师父有开示说，有来就能够，就我们有来做法功就要跟照君大圣紧那王菩萨上香。那我觉得经过师父的指点，我们在斋堂工作的这几年，那我们都很诚心的每天早上上工之前都爱跟大圣紧那罗王菩萨上香。我觉得在冥冥之中的确在工作或是家庭的家庭成员人员的相处，我觉得有一定的进步。
0: 是，讲师非常有这个感应哦。那讲师，那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担任法工期间，有没有什么让您比较难忘的一些师兄同修的一些感应殊胜工作的地方？就是师兄师姐们的一些感应殊胜的地方。是。
1: OK， 那我觉得让我比较特别的感受是，其实我们泸州道场哦，大家真的是一条心。我们有那个80岁的师兄师姐，他们都不畏辛劳，然后也是一样成婚定时的来这边帮忙服务大家。我们还有那个师兄啊，他们还负责环境清洁打扫。那我们也有那个70几岁的师兄，从早开始坐下去洗菜就没有起来，到下午5点才离开那个水槽。我觉得在这里，在做法工的这个期间，不只是服务，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同修之间的互动，彼此来开启内在4田的善知识。我觉得这才是做法工最重要的。对，师父曾经开示过，在斋堂做事只要念阿弥陀佛，在斋堂做事是最容易累积福德累积功德，然后可以增长福报，这个是很殊胜的。所以做斋堂的工作真的为大众服务是很难得的机会，很难得的经验。哎呀，
0: 那讲师这边有没有想要对我们师父说的话呢？
1: 真的很感谢师父创立这个水陆法会超度诸灵的这个平台。各位同修，唯心圣教与别人不同，就在于实作、实修、实践、反省、忏悔。我们要怎么跟诸灵能够解冤释结，能够共同成就？我相信所有的法讲师都能够很清楚的跟大家解释到这件事情。好，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参加法会的连位超度，一定要把握，尤其是祖先，尤其是我们的冤亲债主。哦，那我们一路来帮他办理超度各种连位，同时我们来法会做法功，把我们做法功的功德回向给有缘诸灵，一起同沾法益，共同成就。我觉得在唯心圣教与其他宗门不同的是， 它就是我刚刚讲的，它让你有机会。

0: 去实做、实修、反省、忏悔。真的很感谢师父能够创立这个平台给我们。各位同修不要急，我们还有30年哦，我们要满师父的愿，我们要帮师父成就这些因缘。
1: 谢谢讲师的分享，阿弥陀佛，分享非常感动哎，讲师谢谢谢谢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4: 我是禅机山慧心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奉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苏联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

0: 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要帮大家介绍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在各地开班的讯息，目的是要让大家来了解我们开班的理念和学习易经风水的心得。我们维新圣教的天界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开示，人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了。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到风水的恩惠，任何人都否认不了。这都提醒我们，风水跟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相关知识。告诉大家好消息，元富法师即将在澎湖开课，我们现在来欢迎元富法师。法师好。
1: 你好，元心法师您好。我是元富啊。那么目前呢，在台中啊以及澎湖啊都有开这个初级班的课啊。那另外也有在正期班也有授课啊，正期班是12到15届以及30届的这个课程啊。那另外在这个风水学院呢，也有教授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这个易卦禅解啊，以及系辞啊。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一个新的学期都能够来学习。
0: 各位澎湖的朋友，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耕耘非常久了。法师您耕耘多久呢？
1: 我在这个澎湖呢已经上了20年啊。因为已经这一班呢是澎湖第11班，我2年才会开一次班啊。就是说因为澎湖这个地方呢在交通上比较不方便啊，那我人住在台湾啊，那我每次在这个每个月的这个第二周啊，会过去那边上课啊。那么上课的时间呢，也就是早上的这个9点到12点，那下午2点到5点啊。那么把在台湾的这个课程呢，就是再透过这个2天啊的这个时间呢，就把一个月的课程把它给教完啊。那我们在这边所上的这个课程呢，啊，它就是包括这个易经啊。那我们不管是易经或风水啊，基本上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道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那么这个大自然里面有的东西，那么这些圣人呢，将它整理归纳啊，把它的这个原则啊，那么都把它给整理出来啊。那么这个易经

0: 易就是所谓的容易啊，就是容易到就是白天跟晚上，太阳跟月亮啊。那这个我们在我们一天的这个生活里面啊，那我们最简单的这个社会组织基本上就是在家庭里面啊。那个在家庭里面呢，它就是由我们的父母啊，那我们的这个兄弟啊，那以及我们的这很多的子女啊，那以及这个官鬼啊，官鬼其实就是我们的官贵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小人，他都属于官贵啊。那么以及妻财啊，妻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家人啊，老婆啦啊，还有这个我们赚钱那个都是属于妻财啊。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我，你不要忘了，有了我才有这些的亲属关系啊。那透过这个包括我在内的这个六个亲属关系啊，那么可以理解到整个从最小的家庭慢慢到这个社会啊，一直到延续到国家到整个宇宙啊的道理，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无限的延伸啊，这个是我们易经啊里面的道理啊。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讲这个风水啊啊，刚刚我们圆心法师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都生活在这个风水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么但是它的原理是什么，也就是在我们这课堂上啊，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啊。那么以及我们的这个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我们随时都跟这个星球啦，跟我们踩在地上的这一个土地啦，所有的这些山川河流啊，那么都有关系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趋吉避凶，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时间，那么我们来做事情，这样的话人生可以更顺利啊。另外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难免都会碰上一些困难啊。那当这个心理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种我们很多的这个烦恼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些圣人呢啊，他也整理出了一些用所谓的宗教，那么来对应啊，来对应怎么样来这个我们人有这么多的这些烦恼，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消灾化解啊，将这个烦恼来化掉啊。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在这个课堂上我们会来跟大家来介绍的啊，就是易经风水啊以及宗教，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轴啊。那另外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法仪我们也要教给大家，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困难啊，那么要做什么样的法仪，那么师父呢都讲了很多啊，那我们也把它整理出来了，有这个那个妙法啊，那也会讲一些我们的民俗的由来啊。那这民俗呢往往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跟我们的一年四季的这个节气啊有关系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对于祖先我们要怎么样来要来祭拜，要有什么样的观念啊，那怎么样来整理这个祖先的这个这些法仪，或者是说要怎么样来祭祀啊，这些我们在课堂上啊其实都讲了很多啊。
1: 是
0: 啊，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
1: 由禅机山为

0: 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我们圆覆法师在澎湖生根20年，2年才开设一次初级班。开设的初级班呢，一个月上课2天，密集安打，密集上课，把最精华的部分都交给各位朋友。所以我们澎湖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请赶快来接法。我们再请圆覆法师来介绍一下开班讯息。
2: 好，那么我们在这个澎湖的开班的地点呢，是在那个劳工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的3楼啊，澎湖劳工娱乐中心啊，这3楼啊。那么他上课的时间就是第二周，每个月的第二周早上9点到12点。啊，那么中午休息一下，下午2点到5点，啊，那这个因为澎湖的这个机票，有时候夏天跟冬天的这个时间啊，那么会有差别啊，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间上，有时候会微调啊，会微调，那是因为配合这个班机的关系啊，哎。好，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到这个澎湖劳工娱乐中心，那么这边来学习啊，这个很难得的这个圣法啊，那么对我们自生活啊，其实都很有帮助啊。那包括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利用在我上有去上课的时间啊，那么你到这个教室来啊，那么我们共同来讨论，来解决我生活上的这些问题。谢谢。
1: 我们澎湖教室初级11班圆覆法师的班级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哦，0988272231，0988272231，请大家找许师姐来看看怎么样，赶快来接这个法。接下来我们请圆覆法师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2: 哦，好，哎，其实我们这个在生活上啊，常常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啊，就像说，哎，这个手呢，或者是说这个身体呢，哎，老是这个找医生又看不好，到底要怎么办？对，那往往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占卜啊，那就是可以知道说你去找什么样的医生啊，那么可以来这个解决啊。那以及就是说之前呢有一个这个信徒，澎湖那边的信徒。那么呢，他就是说，哎，也在工作上，那有一些这个问题，那觉得就是说，哎，不知道会不会这个法院的这个会不会告诉，会不会成啊？所以他很担心哈，所以就来问卦啊。那问卦呢，啊，就说这个应该是有一些疏忽啦啊。那这个疏忽呢？你就是要诚实的跟他讲啊，那么你没有诚实去面对的话，这个以后因为通常是我们有时候有做错了或怎么样啊，那你若初犯的话，通常这个那个罚的也不会很重哈，就是说你要诚实的面对啊。

0: 那么以后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啊。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房子，那么已经住久了啊，那到底这个要怎么样来整修啊？这个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啊。那通常是我们去跟他看了以后啊，那如果是没办法整修的啊，那我们就是叫他放弃，因为有的你整修起来，那个也居住的也不会平安啊，那种的就是要放弃啊。那另外之前呢也有一个同修，就是说他的妈妈呢，晚上呢就一直叫说，叫人家去救他怎么样哈？那后来呢，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了以后啊。他就是有这个祖先，啊，就是他的这个公公啊，因为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是这个有这个，早期有那个麻风病啊，那麻风病的话，他就是要隔离，不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那后来这个关到一个地方。那后来就死掉了，那死掉了以后，因为就没有跟他把他放在这个祖先的牌位里面啊，所以他妈妈在生病的时候就一直吵着说啊要救他，因为其实是因为先生的关系啊，就是和他公公的关系了，父亲的关系啊。那么来找他，要他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结果我们就是把他弄一弄啊，那么也把他做了处理啊。那处理以后，家人就很平安啊。这是他后来一直告诉我，你帮我弄了以后，就是很平安啊。那后来呢，他的这个妈妈也去世了啊。那去世了以后呢，也是等了这个对联了以后又弄啊，那因为之前的这种不平安，他的这个公公的关系不平安，所以造成就是说他的这些后代啊，就是说等于是他的这个晚辈了，等于孙子这一辈也都不平安，那就先去世了啊，那。我们通常祖先的牌位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当还有长辈在的时候，晚辈去世了，你就不可以放在这个祖先牌位里面啊。那么师父就教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用这个红纸写好啊，那贴在我们的这个牌位啊的后面啊，把它贴好。那等家里面的这些长辈啊。都去世了啊，都这个处理好了以后，这个在做处理的时候，再同时把它做上去啊，不可以说由这个长辈来拜晚辈，这样是不行的啊。就是说他也不敢来受供啊。那另外我们讲说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是大不孝。啊，所以这些礼仪呢，其实这些传统的礼仪，这些的风俗呢，基本上都有它的道理存在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啊，不要认为说，这个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还在讲那些，其实它就是有它的因缘，才会一直留下来，一直留到现在，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七 2769。

0: 我们云浮法师在澎湖耕耘20年，现在也在筹备澎湖道场，为的就是让我们澎湖的乡亲朋友有一个皈依的地方，能够皈依老祖师尊、混元圣祖，在金莲座下好好的学习跟修行。我们再请云浮法师来跟我们说明开班的讯息。
1: 好，我们开班，澎湖开班的这个时间是，第一次是9月12号跟13号，啊，就是9月12号、13号是礼拜六、礼拜天，啊，那么他上这个上课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12点，以及下午2点到5点，啊，那么。这个其他的时间，我们就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啊，大家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服务哈。那么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啊。那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呢？啊，他上班的那个上课的地方是在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啊，3楼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
0: 我们天助自助，别人帮我们，我们自己也要自我来加强，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未来我们有能力，进而帮助他们。各位观众朋友，您如果在澎湖，千万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可以来接到黄禅老祖师尊、混元圣祖的圣法。最后，我们想请云浮法师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澎湖道场，好吗？
1: 好的，好。那么我们澎湖道场呢，在去年啊已经奠基了。啊，那后来因为申请那个建造啊，那他又说那块地还要再重划，它是属于在重划区里面啊，所以从这个103年我们购得那块地以后，就是一直因为重划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很顺利的，就是来盖哈。那我们现在还是积极的在努力啊，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澎湖道场哈，这澎湖道场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劳工娱乐中心的旁边啊，也可以讲就是我们的北极殿啊，北极殿的南方啊，就在那个地方啊，那希望说将道场建好了，这个也是师父的心愿啊。那么希望说，将这个我们王禅老祖的这个圣法呢，啊，那么能够在澎湖那个地方发扬光大啊，能够造福澎湖地方啊，这是师父最大的心愿啊。
0: 各位澎湖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接法。来加入元富法师的澎湖教室初级11班，来接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妙法。另外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澎湖道场的建设，让这样子的妙法可以在澎湖生根茁壮成长，然后来护佑更多的朋友们，让整个澎湖都很安全平安。我们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请大家的来踊跃的报名。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元富法师澎湖教室的开班，谢谢元富法师。
1: 谢谢
0: 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开示《易经心法妙难闻》，这句话说的是真理。这个易经就是心法，心法就是妙。我们的法讲师每次开班授课都不辞辛劳，像

0: 元富法师每个月都从台中飞到澎湖，排除万难为大家上课，带来平安。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自己来接法，也介绍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易经大学来学习平安的妙法。今天谢谢元富法师，谢谢
1: 谢
0: 法
1: 谢，
0: 师，阿弥陀
1: 谢
0: 佛。
1: 谢，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今天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日，癸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日，甲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日，乙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7圈，右边走7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15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静平安。

0: 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义津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义津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义津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吴清基博士致辞，请大家热烈掌声。
1: 敬爱的师母，我们严义法师校长，台湾祖师庙大师殿住持，我们杨友才理事长，在场我们丁董事长、林聪明前政务次长、总校长，我的老师杨吉东，国立台北商业大学校长，在场我们严德法师，我们新方，我们严方法师，在场各位法师，还有各位今天结业的各位贤士大德，大家早安，大家好。抱歉，因为今天是中华民国祖母节，我先答应了一场活动，赶过来有点迟到，但是心中一直惦念各位我们义进大学贤士同修的一个结业典礼。就如同刚刚林聪明校长所讲的，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你经过三年、六年、九年到二十四年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结业的典礼，这个在我们从事教育工作者来讲，这是创中华民国终身教育的奇迹跟一种典范。如果拿二十四年来讲，你应该可以拿至少四个博士学位。所以师父当年创了这样的一个职级而上进修终身学习的制度，就是要大家精益求精，然后能够回馈社会。虽然师父在今年已经圆寂成仙佛，但是呢，他在西方极乐世界，他今天也一定回到现场来看着各位，因为他虽然暂时离开我们，但是呢，他心还是呢关注义进大学各位贤士同修大家的尽德修业。我也敬佩师父他创义进大学，创唯心宗、唯心圣教这样的一个本愿呢，他是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然后天下太平。透过义进弘法，为国家、为社会建立的一个为人处事的一个道理，然后呢，希望能够为人民来排难解厄、度化众生来祈福。当然他希望两岸和平，希望世界和平，这种宏愿真的是让人感动。当然我们学教育者来讲，一个组织管理除了有一个宏愿之外，也要有努力的一个原则跟方针。所以师父才透过呢这个养贤蓄才，希望呢培养各位贤士精英成为国家社会的人才，希望呢能够进一步呢来证明育德，希望透过这样的弘法，让人民能够了解整个为人处事社会的正道在哪里，把这个道德呢能够加以提升，让社会呢不要向下沉沦，所以证明育德。然后呢，师父也在强调呢要高尚其志，这个很不容易的。今天很多人就见利忘义，

0: 看到一些对自己有利的，就失去了志向。师父认为要高尚其志，哦，要变毅力，然后呢，为社会、为国家、为他人，能够利他。最后呢，还是师父要强调天下太平。所以，尽管师父啊今天没有在场啊，来陪各位亲自颁这个证书给各位，但是我相信呢，师父今天也来到现场呢，来给大家哦做加持、做祝福。我想追随师父呢，是我们大家的福报，我们永远呢心中感念师父。那我也期待大家透过这样的易经大学、这样风水学这样的研究，然后呢能够发挥更大哈，来社会贡献哈。所以终身学习呢，来增益其所不能。那么今天社会强调呢，就是 SDG 永续发展，让社会更好，让地球更好，让这个环境不要被破坏，这就是我们易经大学所强调的。所以师父呢，在几十年前就提出这样的风水学，就结合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强调的一个永续发展的目标，希望透过风水环境心理的改善，希望能够帮助利他，让整个台湾更好。所以我觉得师父高瞻远瞩，那么让大家心里感动。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2000多人齐聚一堂，我想大家一起要更坚定原来追随师父这样的决心，共同来为易经大学的本愿跟我们的一个目标共同在努力。祝福大家平安健康，祝福各位身心那么都愉快，家庭幸福美满，我们这个宗教的愿务呢能够蒸蒸日上。阿弥陀佛，谢谢。
1: 感谢吴清基博士致辞勉励，请留步。接下来请吴清基博士颁发澎湖道场七美教士、金门教士、新发道场、恒春教士共计45位贤士上台授颁。

0: 们恭请台南归仁大士殿住持杨武才杨师叔公为大家致辞勉励。
1: 一心礼敬，大慈大悲大智王禅老祖师尊，一心礼敬伟大的混元圣祖，一心礼敬三十三天玉皇上帝大天尊，加持我们今天平安吉祥。非常尊敬感恩，我们今天结业的这个盛典，主办人严毅校长，尊敬的我们丁董事长，我们吴清基部长吴博士，我们佛光山系统大学的总校长林博士，对我们维新圣教贡献良多的杨吉东院长，我们的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讲师，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抱持着满怀的感恩、喜悦、开心的来参与了今天我们易经大学的结业盛典，也感到非常的荣幸。我们知道易经大学是师父毕生心血，配合了我们大家的拥护，我们成立了全世界第一的以易经风水学融合了宗教学的一所大学。它不仅是第一，而且目前是我们全球唯一。我想在我们大家的努力，未来应该会更发扬光大，而不是唯一。目前整个社会可以说是功利主义作祟，所以非常的动乱不堪。唯独我们师父创立了唯心宗、唯心圣教，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易经大学，教我们大家是伦理道德，近来不仅是增长智慧，更是为这个社会注入一股清流，注入一股正能量，非常的不简单。中华文化非常的优秀长远，外国人对我们中华文化所蕴藏的宝藏，把它称为中国三喷，就是说我们中国有三部非常伟大的经典。第一就是我们的伏羲易经，不仅可以带你长智慧、趋吉避凶，它的妙用无穷。那么这一部经典给我们师父发扬的特别特别的多，对我们的整个社会国家做了最大的贡献。第二是《黄帝内经》，都是几千年了，

0: 它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身体的健康。中医的典籍第一部，它是一个好的法，微妙的法。第三，神农的本草经，神农的本草经360味药全部是天然的，就在你的身边，你要懂得去应用。那么神农本草经出来配合黄帝内经，有方有法，我们中国人的健康就有办法。过去我们非常衰落的时候是东亚病夫，现在的台湾样样都是非常进步的。我们非常感恩古人的智慧带给我们这么多，所以一直抱持感恩今天很多的贤士同修，我看到了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个平心贤士，在我们的易经大学，古人啊苦蹲寒窑十几年，一待24年，得到了一个不同的学位。这不是一般娑婆世界凡夫的学位，它是人天果位，人天果位啊！不得了，了不得，非常的殊胜功德。我们一方面学习成长，不仅是创造未来，我们创造了天上的国位。我要跟大家奉上最诚挚最深的祝福，同时借这个平台，我们一起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不止如此，我们要追随师父的脚步，师父的宏愿，天下太平，天下永和平，阿弥陀佛。祝福大家，谢谢。
1: 感谢台南归仁大士殿住持杨武才师叔公致辞及勉励。现在恭请颁发贤士证书。

0: 感谢师叔公为大家颁发证书，也恭喜各位神士同修。
1: 紧接着，我们恭请南天文化院杨吉东杨院长致辞，并颁发显示证书。
2: 大会主持人、袁毅校长、各位贵宾、各位法讲师、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午安，阿弥陀佛。今天我有两个身份，头一个身份是宗门由师父所创立的台湾鬼谷文化学会，今天跟各位的结业典礼合并主持。我是师父第一届、第二届当会长，我是第三跟第四届当会长，现在应该是师父的任期。师父走了，由我先代理这个学会。

0: 我对他的印象有两个特别深刻。第一是，我到云梦山追随师父，我跟黄教授两个，他呢就拿一个旗子，都在前头引导，很亲切，对我们招呼得很周到。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第二个事情是，师父在归仁要开教室，所以举办一个讲座，特别要我也陪他出席。我从台北，我也不记得我用什么交通工具到台中，可是从台中要到台南的归仁，是圆义法师跟他夫人开车带我去，然后又送我回到台中，送我上国光号的车子，还担心我没有上好车，所以我很记得这些旧情，记得师父很喜欢到我现在住的正大前面的家的对面猫空，跟很多的教授朋友大家一起见面吃饭，谈他的理想，也接受这些教授们对他的谏言，一直到师父临走的前两个月，他一直还在想，连在祭祖大典休息时间最后的那个几分钟，我跟黄教授见他的面的时候，他呢就一句话：“猫空，猫空，我要去猫空。”所以我一直对师父呢非常的感恩。我在过去担任校长的期间因公，所以没有办法跟黄教授一起追随师父，所以我有很多地方都是客串，但是师父呢是他一直很喜欢我帮他安排的跟教授们的参会，因为他很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教授在他们的很中道的作为当中，能够对我们宗门能够

忙扶持，扶持让他带上很具有贡献的一个宗教团体。所以在21年前，师父在猫空正好是云烟云梦吹过来，师父说他的感觉就像云梦山。他跟我这么讲，来了，来了。我问他说什么来了，他说老祖到了，老祖来了。哦，我很惊奇，结果他又说老祖开示要我成立南天五化院，请你来当院长。21年前，后来20年前，我公职退休，后来接另外的两个学校，校长也都退休，我正式进入我们宗门。今年的8月，正好是20年。我担任义工20年，我主持了规划，主持了380几场次的大小型的论坛讲座，在场吴部长、林部长都是我们的常客，写文章他们也都没有二话，我给他们的题目也罢，他们自己选的题目也罢，大家都那么样的，包括吴部长、林校长，在形式上要签字，但是他们都把演讲会、稿会都退回来、捐回来。我内人黄教授为我们宗门写了18本书，他一毛钱也没有拿演讲会，一毛钱也没有拿稿会，跟我一样。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师父的是说，我们都一起在为宗门在努力。我今天特别跟各位提到这一点，我就是希望我们宗门一则要把自己更加的壮大，壮大不是用吹牛的，壮大要有本事。什么叫做 VIP？ VIP 就是重要的人，你是被需要的人，你是被人家觉得你有恩有惠，或者说你有才有德，可以帮他，可以给他。刚刚林校长所特别讲的，那都是所谓的从小事可以看大。黄教授看了很多的经书，看了很多现代的行为科学的东西，他没看过以后都必然要写成心得摘要，再送给我，我再分享。善财童子的很多的小事件都在那其中，所以我想请各位大家要记得师父的努力，尤其是各位可能看得到的维新宗也罢，义经大学也罢，我们写在各位面前的养玄蓄才、正德音、正弥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这个可以演说到1020年到1077年纪元的宋朝的张载。张载特别

0: 说他花了58年做了一个大梦，这个大梦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血，为天下开太平。所以我们现在交易上所讲的变化气质都是出自于他的口，我们讲太平也都出自于他的口，特别他讲的民胞物语，我们立他的主义，立他的我们的中风，我们的风格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我想建议各位，师父在的时候他每次都讲你要给我多谏言，我说你当唐太宗，我当魏征，我可以跟你做很直接的谏言，我没有私心，我年纪在座，我比林校长大10岁，我比吴部长大12岁，他是我的中学的学弟，我们三个人都同时在教育部一起工作过，所以我一直很在乎，你一定要不管健康，不管你的思维，不管你的操作能力，都一定要强化，尤其是我们中门这么一个大的中门，领导的风格，我们就在讲 IQ 不见得很成功，但是 EQ 的人一定容易成功。 EQ 那是第一个情绪的稳定度，千万包括当讲师，包括当学员，包括当住持，我们不要随便乱发脾气，情绪不稳定就一定会坏事。所以第一个大家要努力修养，要更加的有慧心，更加的有爱心。
1: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0: 本段节目由温方真温存好显示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温方真温存好显示赞助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第二个呢，自己都一定要想办法有比较高的自我的驱策力，做事都要有向上领导的这种概念。向上领导不是说你同修都去领导这个你的这个讲师、你的住持，而是说你要有好的谏言，帮助他能够成更多好事情。第三个呢，要利他的性格。第四个呢，要有团体动力的概念。每一个螺丝都是相对的重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也借这个机会跟结业的同修大家祝福，也跟我们宗门希望能够永续发展。永续发展不是只有你我，而是要大家一起来。谢谢各位，祝福大家。
1: 感谢维新圣照南天文化院院长杨吉东杨院长以及政治大学黄春之教授对宗门的无私奉献。现在恭请杨吉东院长颁发证。

0: 本段节目由李永喜、赖秀兰、李文兴、李美莹、何佳赞助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接着，我们恭请我们的大家长、义兴大学校长圆义法师为所有的结业生勉励致辞。
1: 啊，在座的我们的来宾，还有苏志光啊，啊，我们基金会董事长、丁董事长，啊，还有圆德法师、圆心法师，啊，所有在座的法师。讲师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自古以来，

我们的古圣先贤，那阿公阿妈拢甲人讲，戏边卡徛久人戏啦。这句话虽然是很粗的、很浅显的，但是这是真理呀。我们做任何事情要有头有尾，很多人都是有头没有尾。像今天的结业大典，自从你进来到现在留下来的，那你都是有福的。师父一直开示，福自我修，寿自我求啦。福跟寿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要知道，师父苦口婆心来创立易经大学，自从民国91年开始，到现在整整25年的结业大典，师父在世间举办了24场，正好24三相，他圆满了，他回去了。继续下来，我们还是要走下去呀。我们今天很感恩，有以前教育部的部长，吴清基部长，有林聪明总校长，有杨吉东院长，有我们的书记公啊，每一个人的勉励，还有我们基金会的董事长，他们的勉励就是非常珍贵的。尤其在学术界，我们请了2位总校长跟1位总校，这2位总校长的老师叫做杨吉东，这几位都是学术界的顶尖了。我们要知道，要请学术界教育部部长、教育部次长以及部长的老师来跟各位勉励了好几十年，这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威德力。我们结业大典能够请到这样子有智慧的学者来给我们勉励，我们要非常感恩。美国好心想那叫认真，为什么美国的学术界这么强？因为他们的学生知道，我只要用短短的时间来认真向老师学习，那我就可以把他学习好几十年的精华吸收到我的身上。这是一个聪明者。我们每一位学生、每一位学员，你要知道啊，我们的法师师父呕心沥血得来的呢，我们的法师无上妙智慧、妙智胜的王禅老祖师尊所传下来的呢。这么好的法，你不会珍惜，你把它当作泛泛之辈。我们要有智慧，来这里学习是非常珍贵的，但是你要充满感恩。你如果不充满知恩、感恩与报恩，我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你念一朵魔给你就动作点心给你摔掉一样啊！你别惊过去，他直接躺。我在这里从师父创办第一届开始，我就眼睁睁的在看着每一位进进出出的学员。我眼睛很锐利的，你看平常我都不讲话的，我都用看的，我默默在看，我在了解，我在学习，我在忏悔，我一直在求精进。我们每位学员你要珍惜这个果位，是非常殊胜。

0: 我开头就讲过了，这是给你封神呢。咱来到这个世间，跟咱唯一，咱来师父，跟咱带领，和老祖这尊大无量寿的大神，老祖这事来到这个世间，伊叫做妙地性，你知无？地性的不得了啊，搁加一个妙。妙地性，这尊大神给咱加持，给咱做主加持，祝福咱才有这个果位。有这个果位了后，还要经过玉皇大帝给咱颁赐。一个教门何等何能，请到玉皇大帝来给我们颁赐啊？唯独唯心圣教啊！为什么他愿意来？因为唯心圣教有这一尊大神，我往想多做，伊才愿意啦。所以那什么人有法哩？那我们要充满感恩呢。结业大典是宗门的最大功德天，我们好好的珍惜。我最后还是要勉励各位，除了学习，你还必须付出，依教奉行，依法修行，是你所要坚持的啦。我们共同努力，易经大学是向各位服务的。易经大学不是公务机关呢，不是一只亚目王威呢，不是的。我带领的教务处、师训处，来为各位来服务。你们好好学习，有什么困难，向我这两处来报告，我们会竭尽所能的，只要是合规的，只要合乎易经大学的规则，我们都会给予协助的啦。我们要对天负责，我们对师父负责，我们对老祖师尊负责，这是我们三位所必须遵循的。今天这个大会就是由我这两处的处长之外，很感谢太极道场来协助，还有其他的道场来帮忙，才有办法来完成这一坛的盛会。我们必须继续走下去，我们必须创造更多的福分，我们必须过个平安、健康、幸福的生活，这是我们的唯一条路。最后，我们还是要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我们也要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条路来前进。我们一起向前走。祝大家阿弥陀佛。
1: 感谢易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的致辞勉励。妙法传世今重逢，有缘大众勿忧疑，只要一心勤持诵，幸福光明到门庭。我们大家继续精进，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114学年度结业人数平心显示200位，正期班1663位，初级班604位，总计2467位显示，恭喜大家。祈愿仰仗王禅老祖天威，即开山祖师上混下圆禅师护佑，祈愿易经、风水、宗教法轮常转，世界丰饶，天下太平，阿弥陀佛。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
2: 护持播出。

0: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闲事合家赞助播出。
2: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3: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事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4: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5: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梵蒂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6: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5: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7: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6: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唯心圣教，一经大学总本山即各分寺道场教士、贤士同学们，阿弥陀佛。首先恭喜各位辛丑年啊，大家平安。也是大家有平安了，今天才能回到长吉山仙佛寺总本山弥陀讲堂，在这里共修啊，共修《金刚经》佛法啊，这是好的现象。回顾庚子年一年的劳劳碌碌、辛辛苦苦、紧紧张张，终于走过了百年来最艰难的一年。所以在庚子年，王禅老祖师尊要我们多诵经，回来共修听经闻法，然后将所听的经、悟的法转化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转化给我们的守护神，转化给龙天护法，来保护苍生。这个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心，不是谁，是自己的本来的心，就如来。就无来无去，就是如来，就是我们那一颗宁静的本心，就是如来。所以在庚子年的一年，我们都在例行着《金刚经》所开示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武汉肺炎蔓延到地球国际196个国家，死亡的那么多，几十万人，受到感染了几百万人。这个是很恐怖的，就是我们共修因果业报，有今日果，必定有前生的业，前生的业就今生的果。善因就善报。恶因恶报，恶因转化为业报，这点我们平时要有这个正知正见不要说谁也不晓得我在想什么， 啊，尤其地球那么多的人，三毒贪嗔痴，贪得无厌的人，想要侵占他人的国土，侵占他人的生命、财产，啊，即使没有人看到，事实上，你如来的本心寥寥分明，这就开始种下业报。时间一到，啊，业报就来了。所以这一次的武汉肺炎蔓延到全世界，那么多的国家那么严重，我们冷静把它研究起来、分析起来，那都是喜欢好斗、好战，啊，卖武器伤害他人的生命的。都是这一种国家，好像国家的人民真是无辜，但是都有共业，共业一发生，谁也阻挡不了，只有自己去承受，啊，去后悔。但是有的国家，这人民领导者没有这个反省忏悔的决心，非常的可怜，一直想要用各种方式，用武力来侵犯他人的生命财产，这个是没有智慧的领导者。这个也是会受到业报，啊，没有爱心、没有智慧的人的领导者，啊，他对于这种行为他都搞不清楚，啊，以为我有多大的军力，我有多大的武力，有多少人民，啊，可以伤害到任何一个人。万万没有想到，啊，无形无相的空性世界、灵魂世界的细菌、瘟疫，啊，一年一到了，上天就用这个来惩罚这个国家。啊，惩罚这个人民，这就很可怜，很可怜。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在前年啊，我们深谈正道老祖师尊开示深谈台湾平安好过年，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见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万灵归心，世界见和平。所以一年的法会非常密集，到了12月啊的时候啊，刚好老祖师尊啊开示天空要出巡，要修好台湾啊，而且做了一首偈啊，天空出巡大慈悲啊，那一首歌给我们所有同修，大家春节过年播这一条歌，这一条圣歌啊，没有想到过年过后啊，元月9号就发现了啊，中国大陆武汉肺炎来势汹汹的蔓延到地球世界各国，所以我们遵照王禅老祖师尊和玉皇大帝诸佛菩萨的慈悲的加持，要大家恭诵天德经，而这部经虽然是解冤释结、化解干戈习战争的一部经宝，所以我们遵照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盛世，我们大家努力的深谈了在线佛事天坛，从1月13日开始深谈到2月19日，务必要达到480万部的天德经经宝来回向，来给天恩煞神解冤释结。所以在紧张的情况之下，我们所有唯心贤士毫不犹豫的在家诵经，到了3月3，2月19日还不够，到3月3才达到480万部啊，到4月4就567万部。这个功德，经宝的功德，我们回向给天恩煞神解冤释结，终于台湾零确诊平安了那么久啊，是世界上最难得的国度，台湾中华民国啊，这个功劳是政府的德政、民间百姓的配合，再加上啊宗教界维新正教所有贤士同修努力诵经，三合一，终于把疫情稳了下来，这个就可以证明啊，一切都有因果业报，有因果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
这一句话流传了几千年。好，我们过去几千年都没有见过。啊，到了这一生这一世，突然间来个武汉肺炎，来势汹汹的，我们终于见到了善恶因果业报的真实意啊。

0: 那么今年辛丑年，虽然平安了，但是王城老祖还开示我们要注意，还要好好继续诵经，不要让另一波的疫情，变化性的疫情又侵袭台湾。啊，这个都是给我们修行，给我们行功立德，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个劫难，所幸我们大家都本着慈悲与爱在家修行，不分你我，不分国度，不分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贫富贵贱，依靠我们以修行的功德本来分摊给我们同胞。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今年辛丑年和牛年牛年大转法轮，那我们还是要本着过去的信心在家修行。修行是修给自己所得到的，不是修给人看，修给人看那就没有功德可言。修行是来和我们的如来本心来相辉映，而才印心觉明觉悟到因果业力的了了分明啊。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希望我们各位同修，今天是辛丑年的第一场，这个共修《金刚经》，《金刚经》所盛世、所开示的都是因果，有什么因就有什么果。有什么果，如何来降伏其心？这是《金刚经》的上圣心法。但是这个心法讲起来很崇尚，但是没有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转这乾坤，扭转乾坤。何况今年是牛年，牛年拖车在那边很辛苦，一步一脚印的转这个法轮，所以我们在这个牛年要转这个法轮，还是需要各位同修依照王禅老祖师尊给我们的圣示。给我们修行方法，

啊，我们去做，绝对能够消灾化解，绝对能够解冤释结，冤仇解了，啊，这个灾才能消灾。

把这冤结把它解掉了，才能够消灾化解。这是我们唯心正教修行的强项，我们修行的功德本，解冤释结。过去无量劫来，我们所结的恶缘，所结的冤仇，我们也记不起来，我们也不了解，那怎么办呢？所以王禅老祖传给我们一个消灾化解，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就是诵经。回向非常重要，所以我一直不厌其烦的勉励各位同学要多诵经、诵经、诵经、诵经。不要以为说师父没有事做，这只有教大家要诵经，不是这样。你们不知道。这个关节点在哪里？我看到了，是未来和现在当下。未来要解这个烦恼，那你现在当下，我们就要以修行、诵经、经宝来回向解冤释结所以这个是无上甚深的功德本呢。希望各位同学们，修行在个人，福报个人得，我们修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良心的交代。不是要对谁来交代，对谁呢？对众生，是我们以所修的功德本来回向，来加持，赐给众生，赐给冤亲债主，这样的话就能够圆满啦。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记住，我们在世界上一定要消灾化解，要解冤，要消灾，一定要解冤。冤你没有解，灾就化不了，消不了，这是一定的道理。曾经有一位老菩萨，当时呢，1、20年了，来求老祖，说他不知道什么原因，每天晚上睡觉都没有清醒，没有清醒，都被人追，有的拿刀来追，拿枪来抢。用毒手，用各种来伤他，所以他很紧张，来到仙佛寺请示王禅老祖。老祖开示他，说你前生你的冤业太多，你这一生你务必要将冤业能够解开。那怎么办？只有念经，念心经，一直念，一直念，日夜，一有时间就念，你的冤业

就可以解除了啦。所以这一位老菩萨非常高兴，回去就念《波罗蜜多心经》，啊，念了将近一两个月之后，啊，心就安下来，就没有再做一些噩梦啊的劫难了。这即是因果业力解冤释结的上圣心法，祝福各位。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高一我已经受教已经大学，和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好，我们来到世间，忙忙碌碌，走一趟很漫长的人生岁月，有各种的磨磨考考，这个即是缘业的内涵。那么缘业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随时随地都会碰到冤业的视线，会遇到冤业的报应。那从哪里来看？每个人都很平等的，都有无量劫的冤和业。无论王佛将相。

贩夫走卒、贫富贵贱啊，都有冤孽，那就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比如今年属牛啊，你的这是坐太岁啊，你的冤孽就是牛年啊，太岁就是你的冤孽，冤孽有善有恶。善则百事如意，恶则百事不顺。所以你知道冤孽的哲理，就在我们的命卦里面了了分明，逃也逃不了，躲也躲不掉啊！有什么可以解这个冤？这是在告诉我们，你要有修行，以修行的功德本，诵经念佛来回向啊！我们的太岁星君，太岁星君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的总能量的总根源。总根源若是你不小心啊被缠上了，那你就问题就多了不得了啊，百事不顺，百病丛生啊，破财、官司啊等等的无奇不有的冤业就在发生了。所以今年你属牛的，就是坐太岁啊，坐太岁你怎么办啊？只有办法诵经，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天德经不要小看它，是很好练。事实上天德经是我们的生命的总根源的主宰者啊，生命总根源的主宰者，你不去明了、不了解，那你烦恼会很多。所以坐太岁不是不好，而是给我们修行，提醒我们要修行、要念经，一年的时间每天念一部天德经啊，你就可以与你的总根源亲和印心啊，这个是修行的无上至宝耶。所以今年属牛的同修一定要很小心。再来，冲太岁，冲太岁属羊，属羊的冲太岁，啊，你的小小身体的分子能量是阳未土，啊，与你的遥遥相对的太岁丑年
丑未相通

0: 所以我们的小能量要以大能量来抵触的话，常常能量会被大能量来消失掉了，所以身体就要特别小心啊！身体无中生有的怪病都会来，所以任何人类逃不了啊！那你平时有在诵经、有在念经、念佛、拜忏的人啊，你早已经将你是属牛，你的能量啊，把它补充，和属牛的能量总根源相比合，相一比合就融为一炉啊，成为金丹。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啊，这个是相对论，也是对待论的至高哲理呀。所以，我们同修，我要各位都诵经，是有道理的。你多诵一部，你多得到一部的能量，两部有两部的能量。啊，不要说，哎呀，我那边读易经诶，啊，我是安那来上这个经要创啥？啊，没有味道，枯燥无味，啊，是不知，这是补充你内在能量，啊，充你的电的能量，才不会被相对论的相对力的磁场，啊，把我们消化掉了。一消化掉了，身体的机能开始退化，五脏六腑、血液循环开始不顺，这是冲太岁的，啊，所有思想就糊里糊涂了，所以各位要小心。我们有学到，了解到道的真常，了解道的真理啊。家里人啊，有同样的犯太岁或者冲太岁的啊，我们平时可以诵经来回向给他。或是要家里的人来念经，啊，没有这个念经的机会的，你就念佛，南无阿。

0: 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超越。好，我们人本命太岁的总根源是超越的，啊，不是啊，还让生命来捉弄我们，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见地。所以，老祖师尊传了那么多的道给我们，给我们自己在家修行，时时刻刻都可以修行。你不修，要等待何时再来有啊？业力现前了，何时再来有啊？所以才有一句名言。人生六十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有啊？这句真言时时刻刻围绕在我们身边。所以各位同修，你们今年做太岁、冲太岁的，凡事要节制，凡事要小心，凡事多沾。啊，你就能够了解到你所决定的事情吉凶祸福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非常明确的真理和尊严。啊，所以做太岁、冲太岁都很重要。啊，再接下来刑太岁，刑。啊，程序、丑、未，这是刑。今年是丑年，你属狗的，啊，属龙的，属羊是对冲，这个是相刑。相刑就，反目，力不从心，表面看得很好，事实上暗藏危机呀！啊，相刑的人，彼得今年属牛，而你属狗，属龙的，与人有什么经济上、文书上的来往？一定要写清楚，说明白，好盖章，避免以后会后悔，啊，会反悔，啊，这个是相形的。同学，你们有属龙，有属狗的，啊，这个是属于相形，啊，你们表面。看的是贵人，看的是很好，事实上那是暗藏玄机。好，那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小心。啊，凡事皆占。啊，凡事我们要弄清楚。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患上因果业报，有现在的因，未来一定有果的业报，啊，这个是真实不虚，啊，不容我们在那边，啊，说风凉话，啊，狡辩，这样于事无补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我们讲第一天的《金刚经》，啊，就给各位啊，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遇的真言，讲给各位了解，啊，你们就可以防患于未然， 一起无所生，即是功德啊！啊，听有无？啊，听有吼，咱也要为我自己来个啊！哦，把你讲个这么清楚啊！啊，哥，你那不插我啊？放行行，好、啊，欢乐搞这样的舒服，那样的哈，怎么那样的不应该安呢？啊，不应该安的都安的呀。好、哦，所以这个是啊，我们修行者我们要注意。好、哦、啊，那今年你太岁荒，好，一定要小心修造。要小心啊，你这比如一栋房子。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好，这别，好无，阿愁，愁荒，愁荒，啊，未荒，丑荒未荒，你要修造，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随便修造。尤其在丑荒，你的后面龙边，后面龙边的丑荒，你要做灶，要打井，要修灶，要增建，你绝对爱注意。犯太岁，这犯太岁。啊，未土。坤荒，这是冲太岁。坐与冲都要特别的小心，否则的话，啊，你会有很多的烦恼。不要开玩笑。好，最近一位信徒，我们的同修，来跟我说：“师傅啊，我坐北朝南，龙边，我要换个啊，这灶台好不好？”我说：“你绝对不要动，啊，动了问题就来。”好，他那如果动了怎么办？啊，如果说你有遇到烦恼的事，你就告诉我吧。坦白讲，他我把这灶台一敲开，全家人拢不动声。啊，他自己等下嘛，差一点怕死干。老公，阿妈，啊，不道歉，囡仔嘛不道歉，啊，太岁荒，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好，问了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赶快回去。啊，一回去，第二次的洗米水，洒净谢谢的，新的扫帚，问些水呀，扫扫嘞，好，安尼来嘞，你就会平静下来。好啦，还有，若是在昆荒。啊，在虎方，啊，虎方这里若是有你要修造什么东西，要小心，那冲太岁，冲太岁，生命会完蛋，爱注意，一嗅到也错起来，啊，那我们这一个师姐。他说啊，这边我不敢动了，冲太岁不敢动。太岁的地方，我认为啊可以做，我就把它动了。全家人不多听啊，这里昏黄，你的伤到嘛是五脏六腑、坐骨神经啊，都会伤到啊。人的生命很脆弱，人的生命啊，真难拖。但是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那就很可怜呐。啊，这个地方戌方，
惩荒，这刑太罪，刑这个序荒，刑太罪，法家你会反目。以亲友、朋友、同事，还会反目，莫名其妙，啊，话讲一讲，啊，反目成仇，这就是刑太罪了。啊，你得罪了上帝，得罪了阿拉，得罪了玉帝。所以要受到惩罚，这是很灵的。所以我们修法修道，就先知己吃皮，百战百胜啊！啊，所以我们用在日常生活中，你能够自我保护，是你的福报，也是你的功德。啊，你认为说，哎呀，什么时代了，不信那一套，啊，那么另外一套发生了，无处可逃，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啊。啊，这一点呢，我今天把这个太岁的问题讲得特别清楚，也用这个作为向各位祝福牛年好运，祝福各位年年平安。好，这一点呢，希望各位同修，大家要本着正知正见，要善结，不要恶结，那你就会是有福报的人。啊，平安是你的，幸福也你的，赚钱也是你的。啊，若是你违背了法则，烦恼也是你的，啊，不快乐也是你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这一节就到这里，休息一下，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今天是甲申年9月19日，啊，观世音菩萨圣诞日，我们在座哪一位生日？哪一位请举手啊？哪一位？啊，你呀、啊？啊，很难得啊，很难得哦。啊，在仙佛寺嘞，啊，来过这个生日，啊，今天也是我们啊祈求世界和平，啊，祭祖深潭日，因为我们到未死才能深潭，我们奉请的。15615个姓氏的祖先，啊，这个原姓氏，也奉请了917位天子、帝王、圣灵、列祖列宗的圣灵，在我们千手禅堂，啊，深潭。所以时间我们下午上课就稍微有耽误了一下子。啊，那在我们20年前74年的时候，啊，我因为啊开始是从净土宗啊起家，把命救回来，所以老祖啊告诉我说，你一定要把阿弥陀佛请在中间。啊，我说你原来你牵我渡我嘛。啊，那应该坐中央才对呀、啊。老祖呢，他说不是这样，阿弥陀佛是每一个人的心，啊，他老祖呢，好、啊，他代表了观世音菩萨来度我。如果啊你不做的话，有一天你全部会空空，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我在一直耽误的在犹豫。我们大家人都是说，开始是某一位佛、哪一位菩萨、哪一位神度我的时候，我们不能忘本啊，所以我就执着这一点呢。但是站在禅宗啊，你心包太虚了，啊，一切诸佛菩萨圣神都在你的心中，没有谁大，没有谁小，先来者为大，后来者为小，都是以这么来想。但是呢，啊，先来者是一个出发心，当然是最为大，后来就为小，因为阿弥陀佛进入我的心，好，因为我念佛把我的命救回来了，所以阿弥陀佛当然是最大。老祖一直这样讲，当时在修行的时候，我心中啊只有一个阿弥陀佛，一直在认真的念佛，好，因为自己念佛呢。一直一心的在修行，啊，这个佛名号，结果呢，啊，我一念执着，是老祖后来老祖呢，好，我们一起普在啊，遵照老祖的开示，老祖给我的智慧、力量、信心，好，在弘扬中华民族圣贤的妙法，但是我们的本心还是阿弥陀佛。老祖当时开示呢，我就没有介意啊，所以他说，不然有一天你会全部没有了啊。又老祖呢，透过观世音菩萨慈悲啊，在中山禅寺啊，我们谢老师那里啊，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张先生啊，观世音菩萨和老祖呢。好，跟你讲讲也讲不听，好，所以我再打电话给你，我说什么贵事啊？他说你佛堂啊，中间老祖啊，要把他请到中间来，阿弥陀佛请到中间来，就中间这一尊啊。那如果不请的话，你可以请到第四楼啊，第四楼嘞啊，供养。我觉得那好了，那第四轮就比较好办，我心比较安。大家人呢、啊，
都一个执着，后来啊，这个帮我忙了，老祖帮我忙了，我就很在意，啊，就迟迟了没有动。再一次再打电话来，告诉我你海绵换了没有？你怎么知道？因为观音菩萨又来告诉我说，老祖叫他，啊，请他啊转给我知道。如果没有的话，你会全部都空空。那好了，空空就算了嘛，好，空就算了嘛。好啦，过了几天呢，真正灰熊出，二楼把我烧光光，连老祖的法像、那尊的法像全部都烧掉，好几尊都烧掉了。阿弥陀佛，在四楼，哎，逍遥自在，这尊就没有被烧掉。啊，所以，那么在执着的情况之下呢，我还是在9月19号才将阿弥陀佛请到二楼来。我那送用四楼房子吧，到二楼来。9月19号这一天呢，在台中第一次，请阿弥陀佛法像坐中间。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这段时间过得很快，20年来，老祖才开示说，也一直开示，意境妙华，实在确实不可思议。但是，你的本性，阿弥陀佛的本性，你要时时念佛，不要忘了本性。至于呢，这个易经和一切的妙法，就是我们修行的最好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一些作为基础，你即使一直念佛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达到进入佛境，因为心不安了，你就没有办法做到，也没有办法完全能够得到心安。家里的不平安，谁也没有办法平安，所以老祖一再的强调，每个人的佛性的阿弥陀，包括鬼谷子、王禅老祖，他的佛性也是阿弥陀，所有法界一切圣神活菩萨的本心，都叫阿弥陀，自性就是阿弥陀，那其他因为其他所有一切法呢？都在帮助各位成就内在阿弥陀佛的本性，所以老祖一再的开示，风水的法则非常的重要。那么到现在来，已经整整20年，20年之间呢，在9月19号有各种不同的该做的天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为2005年祭祖啊。现在开始要招请所有我们列祖列宗的圣灵，原来11978姓，现在增加15615姓，其中增加这么多姓氏，所以我们要在祭祖前呢，将这一些我们的老祖宗们没有写到了姓氏的祖宗们，我们要一一的奉请入坛。总共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诵经58天。所以早上呢，我们先同观世音菩萨圣诞，那大家在那边切蛋糕。我也谢谢中午刚才我也吃了一块蛋糕，很好吃。希望以后你们有生日的时候多买蛋糕回来吃，来这里请客。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这是一个善的法缘，善的法缘。好啦，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解卧室篇。卧室确实是一个人居安的地方。如果我们卧室摆错了，你绝对得不安宁。尤其我们的卧室下面是机器房的话，那我很糟糕。办公室在机器房的上面或下面，10个坐9个倒，
好，我印证这么多年了，尤其我们去帮人看工厂的时候，你要注意，办公厅下面是什么？啊，办公厅上面是什么？你们一定要帮人家查清楚。

啊，我曾经看过一位董事长在台北市，他的办公室呢，上面是人家的厕所，下面呢是人家的厨房。他坐在那里呢，他的办公不在办公桌上，他坐在普通的沙发桌在那边办公。我一去看呢，我说老板，你这个座位连我坐下去气都乱了。我说你是不是楼上是什么？哎，楼上是厕所。啊，下面呢是别人的厨房，他刚好坐在人家的灶位，坐在司令灶君的头上，难怪他是坐不住，啊，坐不住的，他办公室办公桌就在他的沙发桌，他还说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才告诉他你的办公桌头上头，哎，下你都不行，好，那后面有一间他的休息室。后面的休息室呢，刚才去量一量，哎，刚好上面的马桶和头啊，睡上面是人家的马桶，哇，有臭臭臭臭的，已经臭了四五年，啊，所以他四五年里面所做的事业，啊，虽然赚了一点钱，但是他的高血压，他的心脏病，药也吃没有效，啊，这个人家很容易患上的。所以未来你们帮人家看工厂建住宅的时候，啊，如果下面是机械的，你们要注意它楼上有什么东西，包括这部机器上面是厕所的话，连机器也故障，何况不是人住了也不故障吗？哦，这一点呢，因为我碰到很多的问题，还有我们一位在彰化那天晚上，我们红华在一直下去了，有一家。铁工厂，啊，铁工厂他的老这个董事长啊，他所做的是下面呢，下面是他的很大的化粪池，工厂的化粪池，啊，上面呢，啊，是他住家的也是厕所。我看你看了，你为什么坐这里？对呀，坐这里比较藏风聚气。我有没有臭气？臭气没有，比那臭草的臭气。连臭臭的臭气而已，什么都不顺，吼、哦，他就感到很纳闷。我说你下面一定有化粪池，你怎么知道？因为地面上有个圆脸的铁圈，你们进到人家房子后面厕所，眼睛要明快，好、哦、看到地面有那圆圆圈圈的那个铁圈呢，那个一定下面是厕所，化粪池啊。一面是下化粪池，那么你坐在化粪池，那么百试不顺呢？啊，他都对呀、啊，哦，我做的很累，做了几年来呢，确实很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说也说不出来。办公室坐着就想睡觉，因为那个下面是废气嘛，不睡觉也不行啊。啊，我说看啊，我更了，换其他办公室，换过了，哎，不错。啊，就渐渐稳下来，所以我们卧室，好、啊，我们在啊卧室门口气冲神锐，卧室门口气冲墙壁刀，好、啊，在我们的卧室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有两个房间，啊，对面这里刚好，家里是这个是神锐也好，你们出来。冲神位，而且这个墙角的壁刀往里面冲，然后这住在这一户的啊大凶很难住，一面冲神，啊一面呢这个刀子往那边呀往内射，射非常严重的问题，血光不断，血光连连，啊那支气管有毛病。胸口闷痛，啊，这个很容易大家疏忽了，啊，也有人比这样好了，我一个这个，这样来，门这边来，啊，这个一出来有这个门的话，有，这样是一个刀子，是刀，这个是刀，好，这个冲进来都有血光，啊，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的儿子
常常吐。

觉，在医学上检查不出来，真的是孟虎奈何。有一天呢，我到他家里去看，我说某某人啊，你就会吐血哦，因为这边是白虎，白虎方，白虎方属于火，所以这个门呢，要么就打过来，往里面打，就静心观闷胸闷，啊，静心观，好，啊，会吐血，啊，我一个月最起码吐一次、两次、三次也不等，去检查又检查没有问题，肝吗？如果肝吐血的话，什么就完蛋了，已经无药可救。那么支气管吐血吗？验没有。我说就是你的问题。他问我怎么办？很简单吗？哦，如果这里不用室内，你改这边来吗？你改这边来，这就过了嘛。我看了，我叫他改到这边来，到现在十几年也没有吐血。哦，所以很多很多，我们都会出了冤枉毛病的，我们不得不注意。好，我们这个卧室门口即冲热水炉，现在我们很多人，好，都是公寓，一旦公寓的，一些住家，因为地点不大，于这样来。刚好中间呢是厕所，而他们这里就挂了一个热水炉，门一出来的话，你碰到热水炉嘞，嘿，狼就憨憨，奇怪，好像有感冒又没有感冒，这个就是这样来，很简单。哦，那么你常常感冒又没有感冒，身体一直无力，身体一直无力来，啊，所以我们不能冲着。热水炉，而且这阿摩尼亚有这个的瓦斯炉，瓦斯的废气门开了，这间很难住。如果你放里面更危险，又容易中毒。好了，我们只有能够啊，如果在后面的话，能放到后面去最好，不然在这里很危险，很危险。啊，而且贡多林读书了，贡多林。也会，啊、哦，受到大大的打折扣，啊、哦，卧室不可在厕所上下方，卧室不可在厨房的灶台上方。如果我们卧室在这里，好、哦，在这里，下面是厨房，尤其呢，这个有灶位的地方，你绝对不能睡在这里。当你床位。你睡在瓦斯炉上的时候，第一高血压，啊，第二呢，皮肤病，皮肤痒，啊，如果想这个孩子呢，他的楼上下面是瓦斯炉，他的化妆台在瓦斯炉上面，每次你不知道业绩调剂多少了，我的小女儿她的卧室以前我疏忽了，楼下就是我的灶位。啊，一楼灶位，二楼是他的梳妆台。他有一段时间，爸爸奇怪，我这个一直越压越多呢。哦，不知道怎么办呢？好、哦，不知道什么原因。哦，你看我是楼下的灶位，各有没有关系？我说，哎呦，对不起，我刚好瓦斯炉和那个梳妆台都一起，难怪越化妆呢，调制愈大粒，面泡愈大粒，之后怎么办？赶快烘起来！不，你不要在那边。我买个镜子在书桌上，这个啊，门跑了，再慢慢慢慢慢慢消下去。不过那时候全部百花齐，好、哦，这个百丽齐发了，好像散弹子这个子弹呢、啊，散弹的子弹，叫它移开了，那就好了。啊，还有我们师兄他的老婆，啊，一对夫妻就吵架。每天跟人困难间嘛，好、哦，要跟老公睡在一间，他就睡到后面比较清静。结果他的瓦斯炉呢，好、哦、在这里呢，瓦斯炉在这里。啊，他床位二楼床位在这里，他刚好。

然后小床，孩子的床位嘛，他就睡在孩子的床位上面，因为差不多快60岁了啦，他睡了整个闽南发条记，他也搞不清楚，老公就骂他，你去哪里搞青春？不然怎么会青春都花起来？你一定睡到后面偷跑绕跑，不然怎么会这样？哇，弄得有。

叫，当然有关系，一种气。吼、哦，那明天呢，柱子整个人连着起来，连耳朵也长了那个柱子嘞，嘿，卡大片，别看看也是功夫，弄长那个不是废字，就是那一个。好、啊，我也那时候我就不敢跟他说你一掉就好，我就跟老公睡在同一个房间就好了，你就没有问题了。我才不要嘞，我这他老公我才不要嘞，这个泰国狼。泰国狼就是脏的人，香菇人长那个很脏的人才不要了。我说你没有良心的人，你把老婆赶去受罪，你还没有良心？哦，老婆他自己要去啊，又不是我，这是都是有连带关系吗？哎呀，这个房间不能睡就是了啦。啊，因为下面是厨房，最好就不要睡。好，那么你能够睡到好，回到原来好了。这个也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还会发生的哈，啊，那个这卧室之上方不可有水池，啊，有水池。昨天呢、啊，我们到洪主任的家，好、啊，他家里啊，昨天我们郑师姐的，他说，我们的好多华人同修的，希望到他家里去看一下。我说你家里一个很好的是上面没有水池，也没有假山、泰山压顶，啊，也没有说像那个，大家说他把两个魔鬼的抓去雪山把它压起来，也都没有。楼上很好，好，我看过很多楼上有假山压着、有水池的，下面那户都很难住，看太多了。如果隔一间，如果第五楼。第四楼不能住，第三楼就可以了。第三楼来住，隔了一楼就没有关系。啊，这个很多人出了梦亏。你们要买最后一楼的，你们就要有心理准备，不然的话，你们要烦恼一大堆。啊，如果信徒碰到了怎么办？叫他这一间不要住。换房间、卧室改间嘛。这一间呢，啊，上面有水池。或是有马达、有的空调、冷气机的，给客人来睡了一个晚上、两个晚上没有关系嘛。啊，其他最好是不要啊。好，卧室的上方，好、啊、不可停掩假山，压顶啊。那卧室天花板颜色不可太红，好、啊、大紫啦、橘黄啦、深色啦，那种灰朽处的颜色，好、啊、火烧山的颜色那不好。啊，我们日积月累呢，你心火会比较盛。啊，卧室内壁纸啊，好、啊、图案不可圆形，讲过了，很过时的图形图案呢、啊，头昏眼花。好、啊，那再来呢，卧室天花板不可设计如棺木形。啊，这棺木形呢，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好、啊，我们这个很多比比平平的，啊，设计师呢，他就是拉不到卵。好，那不多了。下面呢，我们的床位刚好在这里。好，下面的那不多了是，这个就是棺材，棺材型。啊，那我们自来水公司，好，我们某月师兄的女儿，啊，原来她就设计这样啊。啊，我去看了不行啊，用哎呦，师傅啊，我们的让我们仁波切。活上师叫我设计这样，哦，才有财，上面就棺材型才有财嘛。你被财来盖不好吗？棺材板呢、啊、来盖，我说你睡不着，到时候你了急呀、啊，睡不着头昏眼花嘛。啊，所以啊，他睡，早装潢好了就进去住了，住了一段时间呢，开始好像有人鬼在压。鬼压床，他就不敢睡，都睡那个沙发椅。他就请上师又来，好、啊、再帮他超度，好、啊、要超度念经哦，念哦，在家里做火供，弄成差一点把房子烧掉，做火供啊，好、啊、差一点就烧掉，哈哈，他爸爸气了半死，好、啊、跟这个女儿迷信，好、啊、正确你不信，你还迷信什么这个呢？啊，那个，他也是，
反正这做过就算了。

结果再等了几个月呢，好，他就跑到宣武室来。他是那时候呢，开始精神起问题，这里有神了，什么神要跟他通，要怎么样怎么样？哈，他去买了一针，睡着，哈，这个袒胸露背的，好，那一个像，现在我们大雄宝殿观音菩萨右边，那有一尊睡着，好，那一尊去买了30-40万，好，他们要来送我干什么？哦，观音菩萨他不，他没有这样，做得来，用做得来诞生，握得回去没有啊？哦，我说这我他也不请回家，好，不行，放在这里，你30几万，快40万，好，结果那个什么上当啊！哦，我说你这不要再糊涂了啦。结果为了请那一尊，不是30万、40万，了了将近500-600万。他爸爸卖了一栋房给要给他的房子要卖掉，好，然后呢才还这一条债。反正棺材显真的糊里糊涂嘛，糊里糊涂。啊，你眼耳鼻舌身眼睛所看到了，你就有一种好像是断线了，所以没办法。我们设计不要像棺木型啊，我们的卧室外面不可有他人屋角、兽头。来，如果这边如果是窗，这边呢有兽头、屋角来抽的话，如果这间卧室的人啊，你这太太呢比较会有流产的现象，啊，如果还这个结婚了，啊，你要孩子呢得到稳定可能很困难，所以我们那个就变成会有流产，而在那家呢，如果像这样，你床位睡这样来的话，好，那膀胱都无力，膀胱无力，啊，这个膀胱无力，这我印证了很多。如果头在这边，头长脑瘤，这边脑瘤，啊，这边膀胱无力，啊，如果睡这边，啊，这边脚收进来的，你睡在这里的，啊，肾脏腰你会起问题。好，那卧室外面有屋角，相对上呼吸多口角。好，卧室呢，好不可与他人的墙壁刀冲射。卧室最好不摆设水之箱，你摆水之箱的脑神经会衰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脑神经衰弱最好排出去。好，不可镜子相对，口舌是非多。我们的卧室一进门就镜子的话，这一户呢，夫妻的一定多口舌，一定夫妻的多是非，吵架争吵不断，这个非常非常灵应，各位要注意，要小心，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
1: 你好，
0: 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

天下定太平。南无开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开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开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九九天。护国释灾，发挥大相，三界万灵，各世宗亲，历代祖先救贤施作，上顶。咱今日，就这礼拜日，阁继续过来讲解《天德经》。天德经》的慈悲，《天德经》的妙法，《天德经》的殊胜，咱无了解咧，咱就无啥。一旦你深入来了解、来享受内在的内面的内涵之时啊，你不然会发现到，这《天德经》是咱人生命活力的原动力。好啦，前几天，咱一位弟子，伊的身躯因为生飞蛇，脚拢生飞蛇。生飞蛇就是有咱人学着完成技术，还有咱人业力，种种的现前伫咱身躯上，会生出一挂煞气、阴煞，所以即会叫生飞蛇。大部分呢，这一年我咧看的经验呢，生飞蛇呢，拢是有脚阴煞。那么卡音煞呢，或者和动物灵相到动物灵，那么动物灵呢，这相到时，你一定爱有法有节，有法有节。你若无法来化解这个顽兽的时，你干呢用一般的西方的医法，药啊硬膏硬膏呢，哈你皮好去，好去以后呢，你会。疼三年甲五年，你来笑嘛疼，拍个笑嘛疼，反正来烧叮当嘛会疼。这是咱所讲疱疹的飞蛇，这是阴灵阴煞伫身躯边所产生的。所以真济唯信道先生，这菩萨咧，若生着这个飞蛇的时啊，有当时一直起来。起来咧，我就用我个加持、持咒、个加持，转了好去嘛，真济。另有咧，咱小鸡山先落死诶，咱有白蛇草、白蛇草，咱白蛇草是团顶咧，咱休眠起来，对对缩缩咧，接去接出来，伫咱生白蛇所在咧，你用棉花棒啥，还棉那个棉棉咧、棉棉咧，明仔开始。就安尼规地跳起来，都无后遗症。那就甲枕头毛，这个叫做头家，伊诶，手咧，倒手规个就是拢生白蛇，规只软软，软软咧。你去医啊，去用医诶，医诶，规只手咧，规只手拢软软。手拿起安尼好，佫袂用包哩，佫疼，佫烧，怎么办呢？迄要安怎呢？去割咧，割咧，规支割到白出出，含动都袂动，皮嘛艰苦，嘛艰苦，规暝困袂去，超一礼拜。我去枕头门咧，我看咯，你呾呢？伊讲生白蛇，一拖拖到规根软软。伊无法咧，我讲无你啊，紧来速速，去我上岐山先佛寺，咱要背多草，咱请咱先佛寺长老咧，甲你报路，搭安那慢，好，这紧来咧，这叫伊惊西啊，伊惊西咧，去追你，这去先佛寺诶，慢慢咧吼，等下随队接收咧咧，差不多无两点钟咧，开始检批。

0: 无我在那捞水，啊，接安尼吸安尼吸，啊，那是在捞，在捞，迄捞水怎啊？健脾，天再规日个立起来，立起来，那是抓皮啊！好、哦，伊足感应着贵国神师王禅老祖有这知影伊有这个病疫，哈、啊，甲伊，好、哦、保伊这条路。啊，这物件是我的丈母，我的丈母所传落来青草啊，所以草啊会当更多人啊，草更多人，这就甲咱启示讲咱伫世间。咱毋好看人噗噗，啊！咱毋好看即个人无啥，咱看即个人无啥，有当时咱的救命的恩人，咱的贵人呢？哦，所以啊，这就甲咱启示讲，如来最上的禅，最上的禅机。咱伫世间呐、啊，真侪人，好、哦、为着一己之私，啊，要互相相骗，互相相伤害，相相杀。受欺负，有一天你一定会受拄。甲咱人有缘的人，会见面的拢熟识，若毋是熟，若毋是多亲多生的父母，就是亲情、姻缘、好朋友啊！啊，所以咱各位同修弟子，十方慎一些啦，咱毋通看人浮浮。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静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静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3: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啊，咱这几天来。好、哦，咱已经将这天地经33天圆满讲煞，好讲解圆满。伫11月7日，迄天都天会当人之日，天会当人仙人之路，啊，仙人引路呢，啊，不多超多，咱只国姓宗亲祖灵，有一天咱会当往生，咱要转去净土转去。所以11月7日你讲啊，咱讲到30天宫、31天宫的时啊，哈，咱开始，干那咱福姑先入是即搭降甘露，降甘露。啊，到迄一波呢，下2点半开始咧，咱就讲解到32天，到33天，33天呢是光明之天啊，光明天。啊！咱光明天讲圆满呢，也是啊。整个呢，虚空一片的光明，咱看出来呢，先有是这呢，好一片所谓所天呢，拢无一撮云，叫做光明天。就讲你开始的天宫，都是光明之天啊。天宫玉皇大帝，南天33天是一个光明的天。咱三婆世界，咱世间呢，念乌云嘛天，念咪好天，念咪寒天，念咪这种种种种千变万化的天气啊，这都甲咱启示讲，咱伫世间诸法无常，世间的万法是无常啊，世间的万法无常，啊，只有真相呢，永远是光明的，在哪里呢？南天，咱的天宫的天。玉皇大帝的天啊，就是光明天。各位，好，咱这里33天呢，就是你讲咱启示，啊，讲天界是光明的。那么，咱们修改。

0: 啊，天公的境界，咱33天中间呢，31天到32天，这拢是修行玉皇大帝天公的境界的妙法啦。咱现在呢，咱来看咱的经文，咱来看61页，中华民族5000年啊，悠悠历史遍万千啊，862位诸帝王啊，万姓宗师诸祖灵，都是玉皇大帝灵啊，生化演行无休止啊，亿万子孙传古今，香火熏心传亿万年。咱读到这时，咱要三拜礼敬，一拜、二拜、三拜，拜者虔诚之心，咱的虔诚、信心、欢喜、信受，搁欢喜、信受，搁再欢喜、信受，或者三拜、三拜。咱拜咧，咱真虔诚咧拜，这是有形体之拜。那么无形体咧，就是咱的欢喜、信受、欢喜、信受啊。所以各位啊，咱以上所传的33天、33天王比如讲，咱一个人要禅定的时，我到禅定定袂落，咱就一直念这个偈，这个59页，30天罡三界天呐、天龙性命自在王，观心内照自性心嘛，顿悟无明降生机。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念这个44句的咒啊，这嘛偈嘛咒的是，咱禅定，咱自然心放下，就会禅定落了啦。比如讲，咱的断善恶，咱善恶咧，咱二六天罡，咱8天天王，性命显克天王，众多行径断无明啊，无善无恶尽超生。咱也想到啊，我两位朋友伫遐有善有恶，有善有恶的时，你拼袂开，烦恼一来咧，你一直念这句的时，你就是好。你我才互你定心。再来咧，拄则所讲的，咱若生八蛇皮肤病的人，咱就念第5天，咱共念第5天，就是第5天罡为西南嘛，天王性命自良王，身别恭敬，点不染，免除心善度众生。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在那艰苦的所在，一直念，家己爱，比如只阿娇皮肤无好，你一直念，一直念，对不对？一面觉醒，一面呢，会当和这个你的身躯上，这个皮肤上呢，你渐渐这自然，你就会渐渐直直好去。这嘛是一个色界、空界，灵魂世界。那么现在咱过来看哈。混元尊天得天机啊，南天圣门入逆行啦、天主帝王朱祖灵啊，来将南天去南天啦、金孝诸将善知识啊，日上天德经一贯，回向祖先最殊胜，仰定玉帝大西行。混元呢，混元是法老师呢，代表一个法，代表法呢，尊天得天机。咱天呢，就是光明的世界。咱要遵照光明的世界，光明的善念，光明的行为，光明的思想。所以尊天的天机，咱一个人那时时想法，拢是光明好的，对好的去想的时，你一定得到上天给咱的生命，叫做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一个人啊，甲说咱的思绪、咱的想法，拢是想歹，要去甲人，哎呀，要害啦，要创啥啦，等等的事啊，我跟你讲，天机你得袂着。得天机的人，就是一个善念。真侪信徒弟子咧，因为老师啊，我想甲他们要破了，想无咧，我讲你干啥想无了，好事去做。 自这个想想无时间啊，给扫帚举来，厝边头尾扫扫清气，环境卫生变好清气，这就是修行啊，这是善行啊啦。当你凡是在扫涂骹、扫厝边头尾的涂骹扫的时啊，你会感觉，哎呦，天机伫遮嘛。因为咱人的善行，你心里伫自在，伫自在咧，凡是伫这时阵咧，你头壳就清醒啦。所以咱尊天就是尊照天理，尊天理，天理是公明，天理是好事，对好事一件一做的事，免计较讲人对你好歹，免计较讲哎，人甲你好，人在做这好事，你毋知有看啊无咧？哦，这点咧，咱爱真正了解到这真理的事，咱才会得到天机。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272769。

以前有一个老伙仔人，啊，伊食食到95、96岁啊，啊，有一天啊，遐查某孙仔就带来仙女溪，来仙女溪啊来拜拜，我发现看那是70外岁安尼尔，啊，咱溪里咧清气，讲真清气，啊，算真清气，无清气嘛，要规个垃圾啊，混杂啊，这老伙仔人安尼吼，啊，我毋知那90外岁安尼，啊，伊拖海遐捡，遐捡，遐捡，遐捡。奇怪，咱赌场都无人食薰，但是有个人来，伊会偷四分，就是那个等的小哈等的，伊拢咧看，啊捡啊捡。哦，我就对这位菩萨讲啊，老菩萨啊，你来你捡啊薰仔，嘿啊，这是运动，伊无讲做现实做，这运动，我啊按咧捡，我就运动，我若无按咧捡平单咧，我就直直直直咧，我腰椎骨、两寸骨，我无振动，无振动的是我身体就歹。对吧？这是啥？这都是以一种运动修行的善行啊！好、哦，我甲这位老菩萨讲，请问你几岁？我95年啦，95要问下落咧。啊，那95咧，也怪地方扶咧，地方扶扶，安尼扶咧行咧，结果伊拢咧捡，安尼捡，安尼捡，嗨，我歹世界咧，我啊，老菩萨，咱莫捡啊啦，哎，我是叫来捡。某某某某某，谢谢谢谢，你有运动，我今日找运动。咱身体若要健康，就爱动，要活就爱动，活动活动嘛，活动活动嘛。你若要活，你就爱动；若未无想要活，你就莫动。困伫眠床，都爱嗨，都爱练。哦，这老菩萨一个启示啊！了呢，我伫寺里，我都较好闲的时，行，看垃圾，我嘛会累去。好、啊，若无用的，我就我多在那坐咧，爱一寡工课，爱想，爱安尼尔。所以讲，这叫做尊天啊，天是光明啊，对光明的想念去行。那么各位，混元是啥物意思？尊天啊，混元的法叫做尊天，天者乾啊，乾者三明开泰，三明开泰就是啊，思想是光明。啊，这行为是光明，行为是光明。哈、啊，咱所有的讲的话嘛是光明，身口意三项拢爱光明者，视为混元啦、啊。你今日捌入来？哈、啊，你今日捌混元啥人无？啊。

这个，哎呦，张老师要混完，我来告诉你，我点了混完，就是爱准听，大概爱准听，好多混完啦。第一届几个先师王禅都做，名好啊，好我混完的时，我哇，这我带去，有你把啥？我点点都惊，我唔敢，都唔敢讲，好想照顾下的病人啊，他们有咩破？我你把啥？好，我就点点。好啦好啦，慢慢啊退过，慢慢退过。我对小开始，对小开始，啊，搞不懂。心靠意爱共用，心靠意爱共鸣。哦，好啦，我知影啦。啊，我才做接纳这个法号弘法，接着尊听伊。那么我后来呢，刷了圆之辈，圆之辈，过的是。嘛是对光明尊教尊天尊天啊，尊教光明，万行代志光明的心靠意，拢是光明的事啊，那就叫做混元尊天得天机啊，南天圣明圣门啊，入逆行南天门啊，咱啊得天机，咱啊开悟，咱啊对光明的思维去修持的事。那么南天，南天就光明天，哈、啊！任你看的来来去去，叫无所事，无所挂碍，无颠倒梦想，无烦恼，无恐怖，这叫做南天圣门呢，任逆行啊！天主帝王朱祖灵啊，来将南天去南天啊！咱现在这天主帝王862位的天主帝王对咱的福气地，直直探到这时阵来，天主帝王862位，啊，862位的天主帝王啊，会记哩，啊，朱祖灵，啊，这咱的所谓祖灵啊，11978祖灵，呀，拢在座上。共修听经文法93天，啊，那么所谓祖灵，你所谓得到的法是啥？两字尔，混元，啊，混元，啊，混元呢，就尊天，尊天圣意，尊天尊教，啊，光明的想法，光明的讲话，光明的行为，啊，所以这三个呢。好，这是受天主帝王所为一切圣灵，好，本来生命的原动力，这叫做混元啊。那么《天公经》玉皇大帝的妙法，嘛是启示各位混元混元。咱唔通讲哇，混元张老师千错万错，张老师呢？伊修持嘛，爱修混元这两字的妙法，心靠意三项拢爱光明，三业拢爱光明，三业光明呢，化为三宝，化为戒定慧三宝啊。各位十方甚至心，各位同修，好，咱今日遮，好，恁各位咱的。思想、思维，咱的生命，咱的灵魂、灵性，哈，嘛是叫做自作灵，来将蓝天去蓝天啊！啊，咱蓝天是光明的，去嘛对光明的，所以咱任何人一个思维，在做头路、做代志，问心无愧，对天对地，会当。问心无愧的事，哈，咱就是来将蓝天去蓝天啊，各位同修，咱只要今日好一年，只要修这个妙法，若是各位悟到真理者，哈，恁会当得到自在。这就是咱经中甲咱开始来将蓝天去蓝天。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我是祥基山卫星信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问事，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神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

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3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28日。我们2月2龙抬头，法会进入第86坛。龙抬头法会是尊天法旨，奉天承运啊，依照上天的旨意来举办这一场108坛的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我们知道，在佛教界，有上报四重恩，这个是很有智慧的，这个是天理，是无上的大法宝。我们要知道父母的恩，我们每个人都是父母给我们养育、教育、滋养长大的。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就是会报答父母恩。当然，父母也是祖先来的，所以同样的要报答祖先恩。再来就是社会恩，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呢。我们一。

人没有办法生活，我们需要人群，需要社会大众，我们才有饭吃啊，我们才有衣服穿啊，我们才有一切生活的资粮啊。社会给我们的恩，再来就是国家恩。我们这场法会就是台湾平安，重点在于国家恩。师父以及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来举办这样子的大法会。在所有的宗教这么多万教齐化，很少有像维新圣教单独来为感恩这个国家来举办台湾平安这样子的大法会。我每位来到维新圣教这里，首先接受的教导就是老祖师尊所开示的知恩、感恩、报恩。老祖是非常有智慧的，是大智圣的。为什么一直耳提面命，一直告诉我们要知恩、要感恩、要报恩？因为你有这样子的心境跟行为，你才不会带来很多的苦难啊，很多的苦难。你如果不知恩、不感恩、不报恩，你会带来无止境的灾难。我简单讲一个例子啊，有一位师兄跟师姐，他前些日子来求教于老祖师尊，他说他很认真拜佛礼佛，到处求道，到处供养，很花心，为什么让家里带来这么多的不平静？儿女都没有办法成婚，房子要卖卖不出去，要租租不到，先生又全身都是病，让他痛苦万分。那我就依照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教我的用意，马上可以知道他为什么带来这么多的痛苦。挂上显示，我开口问他说，你们有双姓祖先哦？哦，这两位夫妻大为惊讶，眼睛张得大大的，你怎么用3块钱可以知道我们家的最秘密的双姓祖先？我说你现在祖先情况如何？你看一姓就把他送到佛寺，一姓就把他送到人家那个安放那古塔的地方。我请问你啦，双姓祖先表示我们有一代是阿公和阿嬷揪，阿公谁能会给阿嬷揪？因为没有饭吃啊，古代没有土地咧，古代没有土地是没有办法生活的咧。阿嬷有土地，阿公就是没有土地，当然要享受啊，这是合情合理的啊。但是很多男人给人家揪了都忘记了感恩，你知道吗？这种例子讲不完的。好了，家里就有双姓祖先了，他认为他家里都生女儿，未来祖先也是没有人拜，这种想法感觉是很有理耶，其实是非常大的错误，你知道吗？
这是非常不知恩呢，不感恩呢。

0: 你还没有死了，你为什么把双信主先把他送出去了，送到活寺去了，送到什么地方去了，送到功德堂去了？实在是够可怜的啦，没有智慧。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唯心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我们要知道，祖先是不会嫌弃我们的。当他的后代子孙哦，多低调哎，他也很高兴跟他一起住低调。我跟你讲实话，他不会因为你住的房子破烂，或是你向人家租房子，他一样很喜欢跟着他的后代子孙一起住。这是天理呀，天理呀！你不要用社会上的一些想法，把祖先因为都生你儿，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当然，祖先认为你不要我了，不需要我了，那我还在你身边干什么？我们要知道，书一直开始，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神哦，守护哦，其他没有一个会像祖先这样子无怨无悔的守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没有。你以为神佛会帮你守护啊？你要那么请人啊啦，你拿多少薪水给他，你供养多少给他，我们何德何能，我们哪有什么功德可以请佛菩萨一直保佑着我们？换你来做啦，思想啦，瓦力啦，你不会不？同样的道理，我们不晓得好好的来敬奉祖先。很多人说我租房子，人家不给我安祖先，好，没关系，房东不给你安，那你就用下拿把祖先吊着嘛，我不安啊，我吊了呀。他敢讲什么？他没有办法，你就给吊了，用下拿把祖先吊着，吊在哪里？吊在餐桌上。你每次吃饭啊，他就跳下来跟你一起吃。你讲菜包，他也很感恩，一起跟你吃菜包。祖先就是这么可爱嘛。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他送走呢？师父开始，你祖先你没有房子，你租房子，你把祖先吊在你的餐桌上，吃饭就请他们下来一起吃。你现在家他也都不会计较，不会每天说你想那没吃空吧，你没吃鸡腿，还是你吃素的，你吃荤的，他都不计较。再来，你三不五时啊，你就

0: 甲下拿都甲摇落。祖先，你甲看，动动态吼，咱就家己来买厝诶。我来拍拼，祖先你甲我斗拍拼。你要知道，你有这个愿力啊，祖先一定帮你的。我看过很多在卖甘蔗的，卖一下水果，那赚很少利润呢。卖甘蔗赚多少？他一样可以买房子，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大事业家才能买房子的，很多大事业家还是流浪街头的呀。赚钱不分各种行业呢。记者要夸爹，人家买了好几栋房子呢，人家上个班一样买很多房子呢。不要说我都赚小钱，不要妄谈。祖先非常重要啊！你不知恩啊，不感恩啊，你带来无限的灾难，让你生病，让你全身都是病。那命卦看起来是庸庸的呢，事爻是旺相的了，为什么这么多灾难？你不知恩嘛，不感恩。同样的，我们对社会上的人群，我们要感恩哦。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家里好就好啊，社会上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人群，都是我们感恩的对象呢。我们不能得罪任何人。这些都是师父跟老祖教我们的，更重要的是国家恩啊。今天台湾为什么能够屹立在这一块土地上自由自在的弘扬呢？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圣地啊。如果今天这里是一个集权的国家，我们能够在这里做法会吗？所有同学能够自由自在在教室里面上课吗？不行哦。你可以看看，所以老祖师尊非常有智慧，他不讲很多，他就告诉你让台湾平安啊。只讲这一句话，我们就要知道了，台湾这一块净土是不能失去的。因为有台湾这一块民主自由这样子可贵的净土，国家把我们保护得好好的，警察把我们照顾得好好的，我们所有女同学半夜两点钟到 7 一样是平安的，都不用害怕。这样子的净土去哪里找？管教要齐发，就是要在一个净自由民主的圣地才有办法万教齐发。知恩感恩，知恩感恩才不会带来无限的灾难跟祸害。一切是有报应的，有因果的，我们要珍惜啊。知恩感恩报恩是整个维新圣教的核心思想跟价值，每位维新弟子都应当这样子的，师父也是本着这样子。师父一生啊，都是没有假日的。师父在维新圣教，他是没有喊苦的，他也没有所谓过年，也没有所谓过节可以休假的，每天都是不停的工作，一直工作，工作到最后的一口气。这是我们的师父，他生病，他从来不讲生病苦，生病一样在医院里面，一样把各处室的主管都叫来，一一的叫来，他躺在病床上交代事情，我都亲身经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

0: 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师父是这样子，知恩、感恩、报恩，口口声声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在往生前的半年，几乎啊一直交代的维新弟子做一些让台湾平安的事情，一直为台湾有灾难来努力。维新弟子要珍惜老祖以及师父传给我们的教示、告示跟教义。我们为什么要来学习？因为我们需要智慧，因为有学习我们才会有智慧，有智慧才会有福分，有福分才不会有灾难。有一位女菩萨，她只剩下她跟女儿、跟女婿、跟孙子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她来找老祖师尊，说她太痛苦了，她不想活下去呀。因为他的女儿跟女婿跟孙子都不跟他讲话，他自己一个人。他那个房子是他买给他的女儿的，是他买的。他女儿看在这个份上啊，不敢把他赶出去，但是就是不跟他讲话，也叫孙子不要跟阿嬷讲话。当然他的先生也不可能跟阿嬷、跟岳母讲话，他就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在家里面。你看痛苦不痛苦啊？人生走到这样子的无限的悲哀啊！一切事情都是有因果的。他一直想自杀，但是他来到了维新圣教找老祖师尊。我用意就告诉他，你有一样没有做好。他眼睛睁大，什么事？我说你要念佛给你的先生，你已经做神的先生，你要念佛给祖先，你要供养。他说怎么供养？我说师父教的很简单，你每天用300寿金供养祖先，跟他讲大家都有哦，嘿，大家哦拢摕300寿金供养祖先。当然祖先里面也有先生啊，他所住的房子，他所留下的财都是先生留给他的呢，他要感恩先生。

要感恩祖先，感恩以前的公公婆婆，生一个这样子的儿子给他当先生。先生往生了，留下了一些

0: 显示你开始念佛，有空就念佛，念佛前要先合掌求神佛，神佛求老祖转施你所念的佛号，转施给先生给祖先，每天供养300的寿金给先生给祖先，早上供上也可以，或是下午供上也可以，反正你就在睡觉前把这300寿金画给他们。哦，卦显示呢，福星旺相，又有贵人来生。我告诉他，你的情况会渐渐改变。我说有一天，你的女儿、孙子都来跟你和乐相处的时候，你记得哦，要来跟我讲一声，让我来证道，验证这个卦是真实不虚的。唯心圣教就是这样子一个殊胜的教门，我们铭记在心，因为我们有知恩感恩报恩，我们才有活下去的动力。你只要做不成的这种亏难啦，因为你常常想到知恩感恩报恩，这么多要报恩的，你怎么会没有活下去的动力呢？祖先、父母、社会、国家、神佛恩，这么多的恩要报，你有什么好懒散的？有什么可以说要退休？有什么可以说我要休息？在这里用这样子的师父的开示给大家来相互勉励，祝福大家平安吉祥，感恩在这里的法师讲师同修以及电视机前的善信大德。今天由圆明法师来主谈，带领着晚辈同修啊，一起来共修圣法，无怨无悔，辛苦带着14大莲位诸灵共同来共修圣法，最后就是要达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去，同样也要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龙公堂百业能够兴发，台湾的人民生活能够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啊！这是众愿，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前进。祝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唯心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唯心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4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29日，维新宗教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大法会，今天进入了87坛。在这个大法会非常诚心邀请了14大典韦，这14大典韦都是尊天法子承天威光，也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所盛世的。我们非常感恩14大典韦来这里共修圣法。这个大法会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最后达到两岸和平相处，进而世界能够和平，天下太平。这是维新圣教的愿力。台湾的平安能够真正带来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是可以肯定的，台湾是一个屹立在十方法界中的一个灯塔，它照亮了整个民洋两界。因为台湾有一个非常殊胜的宗教，叫维新圣教。这个圣教有个教主，就是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尊大神呢，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神，他受到万仙万佛共同来护持这尊大神，因为他的愿力太殊胜了。就是天下太平啊！天下太平，在维新圣教里面就是一个不变的目标与真理。维新圣教有易经大学，这易经大学也是老祖以及师父所创立的。易经师父一直开示。大学在易经，易经是大学。这一句话就已经很明确的告知，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学问比易经更大的。易经里面蕴藏着宇宙间最大的学问、最大的智慧，在易经。易经大学自从师父带领着我们第一届，在83年3月1日这一天开始来开课，奠定了易经大学开始启程、永续

0: 经营来普利人天。易经大学的宗旨就是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其中第二句话，正民育德，这个正民呢，这一句话是不得了的。这个正跟一个贝字旁那个正是同义的，正就是救济，就是振兴，民就是民生。由这一句话就可以非常了解，易经大学它不是光在喊口号，在那里自我修行，它是有任务的哦。易经大学就是为了要救济振兴民生，哇，这不得了呢！哪一个宗教能够说我能够振兴民生、救济民生？人民的生活，人民能够吃得饱，人民能够生活安定，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维新圣教有万家工厂、万家村，就是让万家的工厂能够像春天一样蓬勃生长。这个春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永续经营，一个就是有春。这个事业，这个家庭，不管有谈无谈，有春就是上好啦。有了工厂，有了事业，赚很多钱，但是他也是欠很多钱哦。这没有什么意义。春就是加减有春之事啊，这是不得了的，这是非常可贵的。维新圣教就是以这样子一个大愿力来创立，也告知的所有易经大学的学员，你不是在修行而已，你的任务就是要证明，要让人民有饭吃，要让你跟你结缘的所有善信大德生活能够平安。这样子的愿力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愿力也只有老祖师尊以及师父能够想出来的。所以每次的大法会都是有这一句话，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能够安定。我每次大法会都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人民生活安定，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平安，这是维新圣教所努力的目标。为什么维新圣教能够证明呢？因为有易经跟风水以及宗教这三宝。风水能够让居家平安，风水能够让家庭能够经济生活能够安定，风水能够给家庭带来幸福，风水能够让一个工厂顺利经营下去，风水能够让一个事业体能够有希望的经营下去，就是风水。易经就是指点明灯，人生活在这世间，不论是家庭、工厂、事业、开店，都是需要明灯的，都需要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用易经来指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

0: 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到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人除了这两样之外，还要自我修行啊。如果你不自我修行，不自我消灾，不自我祈福，那你百般的风水再好，指点迷津再好，也不会圆满的啦。所以师父告诉我们，早上起来上香第一句话一定要念忏悔文啦。你不念忏悔文，你的修行，你的礼拜都是不可能圆满的啦。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众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我们当法师讲师的也都一样，要这样子来修行。当法师讲师的有很多的行为也是非常不好，他不晓得忏悔，不晓得自我精进的，都不知道念这一句话，在那里修行，念了很多的易经风水是没有用的，没有把自己的心性调整好，没有自己很客气很谦虚，这样子修行是没有用的。前些时候有位48年次的女菩萨，她从淋巴癌进入肺癌，插鼻胃管，在医院里面，他的家人来求助老祖师尊，怎样子来救救他的妈妈，用意可以知道，医生找不到病的啦。我说哦，圣事易经就是神佛开口啊，老祖开口，你这个妈妈医生找不到病的啦，只有乱医啊。我说真正的问题出在第一个，他没有拜祖先，第二个他没有为祖先报名法会，第三个他没有为祖先做功德供养，第四个他没有自我修行忏悔，念佛诵经，就是这四样，他当然会受到这样子病魔的折磨，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机械在旁边运转，眼睛张大大的，再怎么医都没有用。圣事，上天的圣卦告诉他，依这四个方向来走，卦象显示天意旺盛，

掉了，病破了，有找到了病的原因，找到了天医，这就是维新圣教的证明义德。我们让这个人民让他病魔除去，他还可以工作啊，还不会很老啊，是不是？只有60出头而已啊，还可以为世间来做点事情，这就是维新圣教的宝贵的地方。还有一个64年次的男生，他也是为了事业，为了身体来求助于老祖。事业是用风水，因为他3元9运过了，8运的时候赚钱，9运从113年开始就不赚钱了，现在是115年，正好过了快2年，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啦，就要用风水的法则，让他的工厂能够再次兴旺。再来，他身体只有50岁出头一点，又什么青光眼啦、胃食道逆流啦、肾脏起泡泡啦、肾脏结石啦等等，到处都病。我再请示老祖师尊，他为什么全身都病？他挂出来很明显没有拜祖先。我就跟他讲，你没有拜祖先哦。他说对。我说你看你很惨呢，维新圣教就是一个这么可贵的教门，他能够用风水让他的事业再次走入春天，再来他的身体也会让他有天医。那个天医多旺呢，三合局呢，就是你依照这样子来做，身体会渐渐好的。再来，他是还要修行，自己要诵经，自己要忏悔，自己要念佛，这样子多管齐下。如此，依照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所传的圣法，就能够让他渐渐的走向光明。这是维新圣教的宗旨，易经大学的目标，证明让人民能够活下去，让人民有饭吃，这是易经大学的宗旨哦，这是不得了的，让人民有饭吃，让所有易经大学的学员，只要你来这里学习，你就让你有饭吃，这是非常可贵的。再来，易经大学来这里学习，师父开示，你在这里学习几年，老祖就加持你平安几年。哇，这是不得了的话呢！我们要充满感恩，充满礼敬，充满珍惜。我们继续前进。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法师、讲师、同修啊，以及我们的换贝师，今天由圆明法师主坛带领的同修一起来共修圣法，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心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永恒拓财，天下太平，共我携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贤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贤老祖甲弘元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李时彦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阿弥陀佛。
1: 主持人哈，恩师华师你好啊，诸位哈，善信大众啊，大家好。
0: 是讲师，伫顶一节啦吼，你有讲到讲，有学员吼，有迄地方人士啊，伊迄囡仔要考试啊，拢考袂着呢，公家机关拢考袂着，你家己讲，来去咱象棋山神佛寺分寺道场后里三宝寺来请这个必宝，是讲师，今日甲大家分享要安怎来请吼，安怎这样去取到这个这么好的宝，吼来互囡仔安尼参加考试会当顺利嘞。
1: 诸位先生大众大德吼，大家好这个咱求公务人员的公职考试呢。咱唯心信教吼，咱这个开山祖师对弘元禅师呢，伊嘛有传一个方法吼，就是讲咱若要考试呢，爱去呢上好吼，去咱这个分寺，就是讲伫弘元后里三宝寺这个大雄宝殿七甲三楼呢吼，咱要去的时，你嘛唔好讲两只手空空。总是你嘛爱。

0: 炸一个贡品，吼、哦、啊，伊有糖仔饼，吼、哦、啊，过来金银财品，吼、哦、来供养来拜拜，吼、哦、啊，然后呢，你去到即个大雄宝殿了后呢，你呢啊，就是大雄宝殿的两边呢，有一个求即个吼、哦、中华三祖，吼、哦、及历代天主帝王。注引啦、啊、吼，即、这个必报的经文是安尼吼，是安怎爱求中华三祖呢？因为咱师父我开始过，伊讲吼中华三祖啊，天主帝王殿，因过去是皇帝呢，啊皇帝伊的部下呢，就是做官，拢做官。咱今日求公职人员，就是要做官，所以咱即个必报呢，咱若求会到，是你的福气，吼、哦，嘛是要赐予予你。啊，即你都爱足虔诚诶吼，啊，即虔诚吼，你爱看你诶心吼、哦，你定爱提出来吼、哦，啊，然后我念即个求必报诶经文吼，互诸位大家分享一下，讲祈求必报经文，祈求呢中华三祖及历代天主帝王指引，今为维新弟子吼某某人啊，民国呢？啊，即个农历什么时阵生？哈、啊，国历什么时阵生？我、啊、现在是读什么大学毕业啊？还讲什么某某学大学已经毕业啊？啊，要参加即、这个啊国家公务人员考试，吼啊，什么系拢啊写好明。啊，今日呢，恳心，即个祈求呢，三祖吼、啊，你赐予我必报一枝，吼啊，供养家中。哦，啊，供养家长呢，即要怎劝，也是要怎方法要怎下，吼、哦，安怎讲，即才请注意呢。咱甲敲电话互咱后里三宝寺的主持呢，就圆上法师，吼、哦，啊，来伊会搁介详细甲你讲。啊，仰仗呢三祖来加持学业功名，啊，福慧增长，若是满愿者，啊，当发心为民服务。哦，以为报答祖恩啊，绝无违愿啦吼，绝无违背你发愿的言的这个意思就对啊吼。啊，地主某某人得此祈求，阮吾三个圣杯为凭啊，唯心地主某某人啊，这个虔心叩拜，叩拜哦吼，叩拜就是爱跪爱拜，头壳爱顶礼落，吼、哦、爱三跪。求靠手吼，若是讲咱吼一般诶吼，咱啊即、这个啊道亲诶嘛是拢三跪求靠手啦吼。啊，住址爱禀好好势哦，住址爱禀明。啊，中华民国几年吼啊，当时要考试，你嘛爱讲个好势。啊，以上。
1: 是，讲师，请教你啊，哈，这个笔报，我的印象中的是一支新的毛笔嘛，
0: 哦，
1: 是不？
0: 是。
1: 是哈，所以讲师傅跟咱讲哦，咱也无清楚啊，咱也唔知影吼，来去咱三宝寺吼，会用啊请教咱的住持吼，圆松禅师，禅师咪教咱讲，哎，你安怎来请这个笔宝啊？吼，啊，笔宝请回去要安怎用嘞？是要该放伫倒书桌吗？啊，是仙桌吗？啊，是？公马路的头前呢，马紧无清楚，咱拢会使来问三宝师吼，圆松禅师，伊会甲你教甲足好势咧。啊，要来请教讲师啊，你有甲即个学员讲啊吼，爱上天的经啦，爱做义工啦，吼，啊，佮爱请即个笔宝啦，啊，后壁有佮爱做啥物动作，啊，佮有重点，有考着无？
0: 好，谢谢。啊，咱主持人吼，演主法师啊，咱诸位善信大德吼，大家好。啊，咱吼请笔宝请断了后，啊，咱伫咱家己的心听吼，听头吼，啊，咱就原来爱照这咱妙法普传哦，咱有一本妙法普传内底，甲咱写讲咱爱摄香丸吼，啊，摄香丸哦，啊，香丸拜佛拜天呢，啊，咱这哦这。咱这内底吼啊，即、这个《妙法普传》迄本册内底嘛有甲咱教哦啊，咱就是第一要紧，就是讲吼、哦，咱爱虔心准备吼、哦，即个奖品。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 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哦啊，这个香灰哦啊灯，啊然后这个绣金呢，咱爱用3000啊钛的金呢。咱36张，啊，当然，咱一礼拜一段，一段中间第一天呢，咱啊上这个天地经，咱上好啊，哦，咱上每铺拢甲写一天内底你上5铺啊、10铺，啊是2铺、3铺，你嘛是算作一天，一天了后你就甲升甲化，啊，第三天再个化，再个化一千的寿金，我上届每天呢。第3000的寿金，对上届尾减了剩1000，改的改迄个36张的钛金，咱中华哦啊，这就第一段，继续你搁做落，有时间一定爱搁做落，未使停哦，听甲伊考试煞安尼为主。啊，阮这个学员呢，啊，真慈悲呢，吼、哦，咱这个啊，这个新学员吼、哦、啊，同修呢，伊上加上加上届考试。诶，上尾工200步才叫上好，啊，做这个吼、哦，这个香话做2段以上，吼、哦、啊，这啊考试了呢，哇，这就放榜啊了，这爱等放榜吼、哦，可以讲7月去考啦，7月初去考啦，啊，因为这考试这是几啊千人在丢一个呢，这是万众起义啦，阮大家嘛拢嘛烦恼，
1: 是，
0: 吼、哦、啊，这唔知。唔知有过无过，我拢唔敢问呢。听甲上届尾放榜呢，啊，听甲来庚子年的，这个吼109年的8月初被放榜第一名。
1: 哦，这厉害。
0: 嘿，以上吼，啊，这就是讲万众起义，啊，咱今日就是来为社会服务，啊，你才有这个心愿呢。啊，咱这个新学员伊的用心呢。就讲吼，伊去甲三宝寺爱爬3楼，伊嘛用伊个脚只片，按伊个后生呢去甲3楼去敬拜、去礼拜、去叩祈位呢啊！以上
1: 是讲师，为什么伊要甲伊按起来？
0: 哦，这就是讲伊嘛是小啊身体无方便
1: 吼。好，
0: 这万众起义呢，要捡一个呢。
1: 因为囡仔有一点行动不是很方便啦。是，我即想讲奇怪，为什么爱家爱起来？
0: 是，
1: 安尼就对啦，吼。是，讲师请教啊，吼。你拄好讲到吼，爱去三宝寺请这个壁报啦，吼。啊么，你敢会知讲，这个壁报要去拨这个3个杯，敢有遮好拨？敢大家拢？去请就有，啊，是讲嘛会有人去跋杯，啊，无迄个姻缘的。
0: 嘿，有，啊，你啊，这个跋杯时吼，有当姻缘还未到吼，咱的姻缘都还未到，啊，是讲咱的这个所做的这个功德努，咱的努力还未到呢，有当跋入，
1: 是，
0: 一杯也无啦吼，啊，当下笑杯，啊，跋无杯就无杯啊，伊是跟咱只是讲。一定要拔3杯，要饮3杯，要以上。
1: 是，所以姻缘嘛要继续啦，要继续的时阵，咱够有这个信心，啊，伊家。

0: 伫诶，讲诶，咱讲诶运啦吼，嘛有做到遐，啊，着有可能着要跋即三个杯，着较简单啦。啊，佮有拄仔你讲着即个爱祈福香案啦，即伫咱诶妙华普传内底拢有嘛，是，所以妙华普传是毋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取得呢？
1: 这感谢法师吼，你开示吼，这咱吼诸位善信大众吼，善信大德大家好，你若是讲吼，你若要考试呢，你着去国分寺道场，啊是讲咱总本山呢去请，咱总本山呢吼，咱维新信教三义山禅师呢内底呢有即、这个吼。机缘光明文殊，吼，这个文殊真重要。咱来用这个文殊来上，吼完了禀报写好名。咱来上天的顶，你着下愿，讲你几百步，你定爱上个到，这是原则上。然后呢，这祈福呢，内底祈福个牌帖，嘛，这有一个叫做祈福香案供佛华耀个文殊。内底拢有甲咱写讲安怎拜，安怎供养吼，咱做到迄个程度到，因缘具足到，咱自然就会达成你的愿望吼。以上。
0: 是，所以讲这个祈福香案啦吼，咱物件山珍海味摆好啦，吼，咱来要来上经，其实是各有文书啦，会使转来咱的生活时总本山的出版社来找这个你拄仔讲的这两张的文书啦，祈愿光明文书，啊，搁祈福文书啦，吼，啊，是讲，先生大德，咱若讲，我到离生活时间吼，无要紧，咱的各地的分寺道场啦，啊，是教室啊，你拢会用家询问看卖啊，吼，问一下法师啊、讲师啊，我即马囡仔要考试，啊，这文书是毋是恁才有法度帮阮，吼，啊，来取得着这个文书吼，啊，会用替囡仔来祈福啦，讲到这个上经啦，吼。讲师，你敢搁捌为着家己像讲是大人啦，还是囡仔要考试，还是怎说？有哪有用文书啦，还是讲有读经的咧？
1: 好，感谢咱主持人吼，原主法师诸位善信大德大家好，咱一定要依法来做吼，依教奉行吼，伊个咱若囡仔要考试，咱吼咱去用即、这个吼，可以讲我也是讲要祈求消灾吼，祈福。祈福气吼，也是讲咱人身体无拄好，我拄着我亲身啦吼，亲身拄着我是大人吼，我的老母伫民国吼，即个86年吼，84年85年时阵，伊发生一个胰脏癌，我个人去嘛来拜香哇上经，我的方法嘛是。根据咱维新信教创教宗主上文化缘禅师师父呢，伊写即个《妙普传》内底呢，有讲到即个用上要消灾解，要消灾解上即个地藏王经，伊一张文书是叫做《祈消灾解愿祈福文书》即种消灾解愿祈福文书。这份文书是讲咱伫咱妙法普传内底落去写，咱家己写嘛是会使。咱若有时间到，有当遐有通请，咱就半工去神师请。神师内底嘛有一张文书嘛有消灾祈福，嘛有消灾祈福吉祥文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3: 知名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0: 啊，这是咱啊，这个咱主持人吼，原主法师，伊嘛会甲咱指导，来讲咱善师遐个啊，这个服务啊，这个师姐小姐啊，因拢真诚意啊，诚心大德，恁免客气哦。恁若要考试，一定爱有这个哦，咱师大人来帮忙伊，来甲助伊，啊，嘛爱靠人，嘛爱靠神，尤其神上重要，咱若是。吼、哦，咱头壳身顶，咱头壳顶拢有天公作吼、哦、啊，有咱的护法神像吼、哦、啊，你若照安来做，一定会达成你的愿望吼、哦，以上。
1: 是，讲师讲到吼，是大人啦。迄个时阵，你讲伊有迄个胰脏癌嘛吼，啊，你帮伊上经，啊，文说因为你着看命画谱传，你着家己抄嘛，家己写嘛吼。啊，迄个时阵你上啥物经，啊，佮有要上经爱传啥物物件啦，吼，啊，是讲要安怎来做？
0: 哦，哇，这是，哎，咱主持人吼，啊，你好，啊，咱大家身心大家大家好吼，啊，咱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呢，咱每一个人吼，就是讲我来读这个唯心正教的这个法门呢，咱重视啊，这个法门真重视孝道，孝道排第一的吼，啊，修行嘛是以修行对孝道开始。啊，为着救死大人的病会当较轻松，互伊会当身体呢看会好无？啊，所以呢，我就照即个书的方法呢来落写，照即个妙法普传内底落写，写即段文了后呢，就摆即个香碗，香碗呢有即个三鼎海味，即三鼎海味呢吼，啊，就是有摆五种豆啊。啊，嘛有即、这个吼，即、哦这个盐米，啊嘛有即、这个吼、哦，啊，即、这个哦，即、这个粿吼、哦，糖仔饼、冬粉饼吼，等等，哦，遮吼、哦，啊，你金银财宝，啊，即、这个你照安尼排，啊，你一遍七段，七工一段啦，七工一段，你连续做，会当做愈侪段愈好，吼、哦，你煞咧做。我、哦、当然七段了后，就爱阁总换物件，就爱总换。啊，若过那迄个三工，你嘛会使换掉，吼、哦，换来当啊食平安吼、哦。啊，这是我的过程，我经过我安尼落去，甲替阮师大人祈福祈安呢。啊，伊延寿，伊的寿命呢，有本地76岁，啊来发生，都要听甲77岁才来往生，延寿甲1年以上吼。哦啊，直接感谢各位哈收听，
1: 是，
0: 谢谢。
1: 会记得你迄阵有讲过吼，你是帮妈妈来上即个地藏经来甲祈福啦，
0: 哎，
1: 吼、哦，
0: 对。
1: 上地藏经来祈福，啊，佮有帮伊参加法会咯，
0: 哦，有。
1: 嘿，法会是
0: 哇。
1: 摄莲位，啊，佮有讲一个祝福你迄个时阵心情祝福的，就是办普渡，嘿。普渡嘛，甲大家分享一下，是为什么参加普渡，你嘛足欢喜的。
0: 哦，感谢，感谢咱主持人吼，演主法师啊，感谢诸位善信大德，好、哦、你收听。那讲到这啊，咱要甲师大人祈福呢，拄着咱善师啊，有这个师父呢，他做这个99天吼、哦，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法会吼，祈、哦、安大法会，祈福大法会啊，迄阵啊。咱甲设置甲师大人呢，设一个人的一个单位，吼、哦，啊，佫来用普渡，吼、哦，以你足虔心的心来个用，我用一道普渡，吼、哦，啊，佫设单位，然后呢，咱爱甲神的面头前来禀报，吼、哦，去大雄宝殿，即嘛就是维新圣殿遐禀报，我来禀报是禀报到我家己本身呢，会流目屎出来，吼、哦。啊，就是讲，即个机制就是讲吼，咱有即个虔心呢。迄个在普渡中间呢，吼，迄工拄在普渡中间。

0: 哦，我是真感恩我的内心的感动哦。啊，今日拄伫遮呢吼，啊，我嘛是，即、这个情不自禁啦吼，情不自禁啦吼。啊，希望诸位台顶呢，咱也有时间啊，囡仔也是好，本人也好，都赶紧入来读。哦，咱这个法门是，哦，即、这个互咱平安的法，互咱会当即个大爱吼啊，成孝道的法，吼、哦、啊。感谢各位收听。
1: 是，谢谢江叔哦。所以吼、哦，咱啊是大人吼、哦，啊，咱若讲啊，身体无介好，咱就是上紧来回向互伊啦。啊，若有发挥时啊，爱记得要参加超度咱的祖先啦，超度吼、哦、远亲祭祖啦，啊，来做参加即个普渡吼的布施啊，啊，对咱的即是大人拢总是有帮助。今日就感谢讲师甲咱做遮好的分享，谢谢讲师，感
0: 谢
1: 谢
0: 谢，
1: 你哦，
0: 哎，感
1: 谢
0: 谢。
1: 谢谢谢。王善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群贤。王善老祖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善老祖天威，王善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起首顶礼。谢谢讲师，感谢你诶分享哦，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

0: 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工利人天。

0: 讲师阿弥陀佛。讲师，请问您今天是负责什么样的坛城法工呢？
1: 师姐好，各位三星大德大家，早上好、哦、因为我本身是属于三宝寺的那个学员呐、啊，那因为我们负责的工作就是跟丰源道长一并、哦、一起来负责文书服务组，我、哦、就让信众们。要画那个文书哦，那个还有就是查年位的部分这样子。是，
0: 那讲师在担任这个法会期间，有没有什么让讲师比较难忘的这个法工的工作内容啊，还有比较难忘的经验呢？
1: 很多信众哦，就是也很多就是比较第一次来报名参与这个活动啦、啊，我们这个法会，那当然问题就会比较出现会比较频繁哦。那我们就是很耐心的就这样那跟他们说明怎么来操作这个过程这样子，这比较但很多信众已经就是历年来一直都有参与，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只有我们帮他服务这样子而已。
0: 是，师父常常跟我们开示要利他的精神哦。那我们讲师呢，就一直都有贯彻师父这样的服务精神，就是等于是服务大众跟信众。那讲师这边有没有想要对师父说的话？
1: 当然，我跟着师父已经有二十出头年了吼，那也非常的感恩师父哦，能够以他的这个报身的这个理念哦，然后把我们中华文化道统哦易经风水方面的那个学问能够传承下来这样子，那我们也很荣幸哦能够。恭逢其会啦，就是跟着师父来学修这个易经风水学哦，甚至还有就是我们是维新圣教的三宝哦，易经风水跟宗教哦，那宗教当然也是带给大家一个心灵的慰藉，一个安心的一个法门哦，所以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感恩师父哦，这四十几年来对我们的教导我们，那其实真的是无法以言语来形容了，就是一个感恩再感恩这样子。
0: 是的，那讲师这边呢，可以跟我们分享跟老祖与师父的小故事吗？
1: 我跟着师父学修有二十几年哦，那一开始是从我家我妈妈。先进入宗门学修，然后一直鼓励我跟我姐姐。哦，现在就是虽然我妈妈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现在就是剩下我姐姐跟我还在继续在这宗门里面学修。那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其实我们一开始

0: 这个宗门其实也没有很热衷啊。那但是后来一进入宗门之后，师父所教的，还有法师所教的，渐渐一直让我们觉得说，哎，这个易经风水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上都能够非常的，就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那接着我们就是一直初级班，然后正级班，后来有这个视讯班，然后我还接入那个，就是进入那个讲师班，那后来升任为讲师。那这整个过程来讲，尤其是在我们在占卦在教学的时候，我们一上课之前，再请我一定会再请先自己先请老祖跟师父降临，然后到我们的教室来，那种感受非常的深刻了。就是我们一请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师父是好像还有老祖，就是好像大家坐着那个云层就这样往下，那我们的整个的感受就是就是师父有已经到临了这样子。那在上课期间，尤其是在占卦的部分，我觉得占卦如果就是说你把师父王禅老祖这个能够请到的话，这个卦在占卦里就是会就是很莫名的觉得说，哎，这个卦就是其实就是真的是佛祖在说话了，就是能够非常的准确。然后经过我们的师父的教导，我们的那个解卦之后，往往这就是可以应验那个信徒啊，那个信众来请示的这个老祖的四卦，都非常的让那个信众能够解决问题那师父开示了我们宗门就是在做一个消灾化解的法门那任何就是能够帮助众生能够解决他们的烦恼，这是我进入宗门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消灾化解帮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啦，然后可以解决生活上的任何困难然后让他们能够过得很安心大家家家平安甚至就是到往上就是国家社会的平安，最后就是师父的大愿天下太平祈愿我们都可以满愿，阿弥陀佛。
1: 谢谢讲师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谢谢谢谢讲师，阿弥陀佛，谢谢。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圆峰法师，阿弥陀佛。啊，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圆峰法师您是哪一个道场的？
1: 我们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泸州分寺道场。
0: 法师，这一次丙午年的水陆法会呢，您的泸州道场这边呢担任什么样的法工呢？
1: 我们从甲辰年乙巳年丙午年都担任大斋堂的法工。
0: 那法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水陆法会期间，有没有什么让法师觉得说很感动的法工经验，跟一些信众的一些故事分享呢？
1: 我们从甲辰年哈第一年的大厨的大斋堂的没有经验呢哈。

0: 凝聚了所有的芦洲道场的所有贤士同修，在还没有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计划要来做什么。当第一年的甲辰年过后以后，我们在去年的乙巳年更加有经验。那很多人学员都知道我有到马来西亚在教课，那我的太太师娘就到马来西亚买了很多的肉骨茶回来煮给大家吃。这个表示什么？表示法要远传。那法远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更多的民情风俗。那我们在炸斋堂的时候，我们大致上都在早上3:30左右，我们就会开始集合所有的贤士同修啊，来准备菜饭，准备色香味俱全的食品，让很多人来享用。那我们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想了一个方法，我们把所有的供过的土司，我们经过烤过来分享给大家。我们今年也是一样这样做，所以我们把所有的供过的，或许我们生活是采买的，都把它食品都物尽其用。
1: 是法师呢，真的贯彻我们师父不浪费的精神。那法师这边有没有可以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在法工期间有没有法工的同仁啊，甚至芦洲道场的师兄师姐有什么样的故事啊，让这个法师这边很难忘，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的？
0: 难忘的原因只有一个，早起晚睡，努力的将色香味俱全呈现给大家。
1: 是很感谢这个芦洲道场哦，这几年这样子在厨房这边其实工作非常的热哦，那大家都非常发心的努力的做自己分内的事情。那法师这边呢，有没有什么愿意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跟老祖还有师父的故事跟书生的因缘呢？
0: 今年是第29年了哈，那去年是28年。我从第一年的水陆法会参加了28次的法会，都是虔诚。那今年呢，第29坛，我从国历的5月6号就带领了芦洲道场的贤士同修到了大斋堂了。这样，所有的贤士同修都放下他的工作，甚至请他的假，用年假来做法工。我跟他们讲，在斋堂的时候，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也更让更多人能够结更多的善缘，更多的善缘会制造的很多的快乐，那我们的业力就少。
1: 那法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与师父之间的缘分，有没有什么样的感人的小故事？因为其实法师在我魔心圣教非常非常多年了，一定有许多跟师父的很多的渊源跟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跟师父认识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啦，这样。那后来我就开始跟师父学易经嘛，哈。我透过易经了解了师父在弘法的过程的辛劳啦。那这些辛劳有时候没有办法用语言呐，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辛劳的方法去让对方体悟。我昨天去内坛看了一下嘛，哈，那我就认识了一位师兄。那一位师兄告诉我说：“严峰，我好久就认识你了。”我说：“哎，什么时候？”他说：“在我经济很差的时候，你做了一件事情，让我想到现在，那个叫做善缘。”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明年我就开始负责内坛，你要来帮忙。”他说：“一定的。”所以一次的善缘可以延续了很久。师父教我们的不是只有易经风水妙法而已，还有宗教而已，最主要善缘很重要。所以我们在所有的贤士同修在整个大厨的过程当中都非常喜悦的，年轻的可能有10来岁的就还帮忙的，年长的有80几岁都来大厨这边做。
1: 哇，我们圆峰法师真的是领导有方，所有的志工都跟着圆峰法师一起加入志工的行列。那圆峰法师这边呢，有没有想要对师父说的话呢？
0: 我们除了感谢师父的带领以外的，我们还是要看着师父的伟大，他的心呢，虽然师父已经年纪了，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他什么？看到他举办的

0: 水陆法会的殊胜，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这才是重要的。我们除了努力还是努力，心非常重要。
1: 谢谢远峰法师跟我们分享这个这么精彩的心路历程。远峰法师，谢谢你，谢谢阿弥陀佛，谢谢。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2: 沈昭慧。
1: 沈昭慧，你是从哪边来的？台北。三重。
2: 从台北来的。
1: 从台北来的。那妹妹今天是来做义工吗？是。那妹妹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老祖爷爷讲的话？
2: 爸爸是负责煮菜的。
1: 爸爸负责煮菜哦。是。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老祖爷爷讲的话，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说？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我画的彩虹。
1: 你画的彩虹要送给老祖爷爷的吗？真的哦。哇，那这个是什么呢？
2: 这个是妈妈。
1: 这是妈妈。给镜头看一下。妈妈，这也是妈妈在哪边呢？
2: 在外面。
1: 在外面也是在煮菜吗？也在煮菜。没有啊，没有。妈妈在那边对不对？对。啊，那第三张是什么呢？这个。那这个是什么？这是要给老祖爷爷的吗？要给老祖爷爷的。上面很多苹果。
2: 是大树。
1: 哦，大树。啊，有什么想要跟老祖爷爷讲的？老祖爷有没有对你很好？有、哦，谢谢妹妹，好可爱哦！谢谢阿弥陀佛，谢谢。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老师阿弥陀佛，
1: 可以跟我们
0: 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您是什么道场的？
1: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授课讲师王文贤。那今年刚好又遇到我们丙午年王禅老祖水陆大法会这个盛宴，那我们今年泸州道场刚好直谈香积祖大众斋堂，那来这里为大家服务这样。
0: 那法师讲师这边呢，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法工经验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1: 今天我觉得能够来为大众服务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那能够为大家服务，也能够让自己有一份行功立德的小功德这样子。好，那我们泸州道场已经连续第三年直谈香积祖大斋坛，那为所有的信众朋友善信大德来做服务这样的。那我们圆峰法师也很齐心的帮我们分配好每个法工应该负责的工作项目啊，那我们也做好每一个分项来为大众服务这样子。
0: 是，那讲师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跟老祖跟师父之间的殊胜因缘很印心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电视机观众朋友分享呢？
1: 有啊，其实来斋堂的这两三年，那师父也常常会经过斋堂来为大家加持祝福。那我比较特别的是，有一次师父下来的时候，下来斋堂巡视的时候，哦，特别跟我交代我哦要弘法立身，然后我觉得师父在冥冥之中都有在牵引我们往前进的方向这样子。那在这里最特别的是，师父曾经开示我们后面这个东厨司命照君，实际上他就是佛教的大圣紧那罗王菩萨。那他是在水陆大法会最重要的几个护持神佛之一。那师父有开示哦，照君不是只有管一个厨房，他也是能够帮我们加持护佑，所以在斋堂做法工其实是行功立德最好的一个方式。那师父有开示说，有来就能够，就我们有来做法工就要跟照君大圣紧那王菩萨上香。那我觉得经过师父的指点，我们在斋堂工作的这几年，那我们都很诚心的每天早上上工之前都来跟大圣紧那罗王菩萨上香。我觉得在冥冥之中的确在工作或是家庭成员人员的相处，我觉得有一定的进步。
0: 是，讲师非常有这个感应哦。那讲师，那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担任法工期间，有没有什么让您比较难忘的一些师兄同修的一些感应殊胜工作的地方？就是师兄师姐们的一些感应殊胜的地方。是。
1: OK， 那我觉得让我比较特别的感受是，其实我们泸州道场哦，大家真的是一条心。我们有那个80岁的师兄师姐，他们都不畏辛劳，然后也是一样成婚定时的来这边帮忙服务大家。我们还有那个师兄啊，他们还负责环境清洁打扫。那我们也有那个70几岁的师兄，从早开始坐下去洗菜就没有起来，到下午5点才离开那个水槽。我觉得在这里在做法工的这个期间，不只是服务，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同修之间的互动，彼此来开启内在4田的善知识。我觉得这才是做法工最重要的。对，师父曾经开示过，在斋堂做事只要念阿弥陀佛，在斋堂做事是最容易累积福德、累积功德啊，然后可以增长福报。 这个是很殊胜的，所以做斋堂的工作真的为大众服务是很难得的机会，很难得的经验。哎呀，
0: 那讲师这边有没有想要对我们师父说的话呢？
1: 真的很感谢师父创立这个水陆法会超度诸灵的这个平台。各位同修，唯心圣教与别人不同，就在于实作、实修、实践、反省、忏悔。

0: 功的功德回向给有缘诸灵，一体一起同沾法益，共同成就。我觉得在维新圣教与其他宗门不同的是，它就是我刚刚讲的，它让你有机会去实作、实修、反省、忏悔。真的很感谢师父能够创立这个平台给我们。各位同修不要急，我们还有30年哦，我们要满师父的愿，我们要帮师父成就这些因缘。
1: 谢谢讲师的分享，阿弥陀佛，分享非常感动哎，讲师谢谢谢谢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我是三芝山维新圣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恭祥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世。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总本山及各分寺道场教士贤士同学们，阿弥陀佛。首先恭喜各位辛丑年啊，大家平安，原来大家有平安了，今天才能回到长吉山仙佛寺总本山弥陀讲堂，在这里共修啊，共修《金刚经》佛法啊，这是好的现象。回顾庚子年一年的劳劳碌碌、辛辛苦苦、紧紧张张，终于走过了百年来最艰难的一年，所以在庚子年啊，王禅老祖师尊啊，要我们都诵经回来共修听经闻法，然后将所听的经悟的法啊转化啊给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转化给我们的守护神啊，转化给龙天护法来保护苍生啊，这个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心，不是谁，是自己的本来的心，就如来啊，就无来无去，就是如来，就是我们那一颗宁静的本心，就是如来。所以在啊，庚子年的一年，我们都在例行着《金刚经》所开示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武汉肺炎蔓延到地球国际196个国家。啊，死亡的那么多，几十万人啊，受到感染了几百万人，这个是很恐怖的，就是我们共修因果业报，有今的果必定有前生的业，前生的业就今生的果啊，善因善因就善报，恶因恶报，恶因转化为业报，这点我们平时要有这个正知正见啊，不要说谁也不晓得我在想什么， 啊，尤其地球那么多的人，三毒贪嗔痴，贪得无厌的人，想要侵占他人的国土，侵占他人的生命、财产，啊，即使没有人看到，事实上，你如来的本心寥寥分明，这就开始种下业报。时间一到，啊，业报就来了。所以这一次的武汉肺炎蔓延到全世界，那么多的国家那么严重，我们冷静把它研究起来、分析起来，那都是喜欢好斗、好战，啊，卖武器伤害他人的生命的。都是这一种国家，而国家的人民真是无辜，但是都有共业，共业一发生，谁也阻挡不了，只有自己去承受，啊，去后悔。但是有的国家，这人民领导者没有这个反省忏悔的决心，非常的可怜，一直想要用各种方式，用武力来侵犯他人的生命财产，这个是没有智慧的领导者。这个也是会受到业报，啊，没有爱心、没有智慧的人的领导者，啊，他对于这种行为他都搞不清楚，啊，以为我有多大的军力，我有多大的武力，有多少人民，啊，可以伤害到任何一个人。万万没有想到，啊，无形无相的空性世界、灵魂世界的细菌、瘟疫，啊，一年一到了，上天就用这个来惩罚这个国家。啊，惩罚这个人民，这就很可怜，很可怜。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在前年啊，我们僧团遵照老祖师尊开示僧团，台湾平安好过年。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天赐福，四月四金钟响，五月五正气开，六月六见和平，七月七灵归心，八月八八卦心，九月九万灵归心，世界见和平。所以一年的法会非常密集，到了十二月啊的时候啊，刚好老祖师尊开示天空要出巡，要修好台湾，而且做了一首偈啊，天空出巡大慈悲啊，那一首歌给我们所有同修，大家春节过年播这一条歌，这一条圣歌啊，没有想到过年过后啊，元月九号就发现了啊，中国大陆武汉肺炎来势汹汹的蔓延到地球世界各国，所以我们遵照王禅老祖师尊和玉皇大帝诸佛菩萨的慈悲的加持，要大家恭诵天德经啊，这部经虽然是解冤释结、化解干戈习战争的一部经宝，所以我们遵照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盛世，好，我们大家努力的深谈了在线佛事天坛，从一月十三日开始深谈到二月十九日，务必要达到四百八十万部的天德经经宝来回向，来给天恩煞神解冤释结。所以在紧张的情况之下，我们所有唯心贤士毫不犹豫的在家诵经，到了三月三，二月十九日还不够，到三月三才达到四百八十万部啊，到四月四就五百六十七万部。这个功德，经宝的功德，我们回向给天恩煞神解冤释结，终于台湾零确诊平安了那么久啊，是世界上最难得的国度，台湾中华民国啊，这个功劳是政府的德政、民间百姓的配合，再加上啊宗教界维新正教所有贤士同修努力诵经，三合一，终于把疫情稳了下来，这个就可以证明啊，一切都有因果业报，有因。

0: 果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这一句话流传了几千年，好，我们过去几千年都没有见过，啊，到了这一生这一世，突然间来个武汉肺炎，来势汹汹的，我们终于见到了善恶因果业报的真实意啊。那么今年辛丑年，虽然平安了，但是王禅老祖还开示我们要注意，还要好好继续诵经，不要让另一波的疫情，变化性的疫情又侵袭台湾啊，这个都是给我们修行，给我们行功立德，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个劫难，所幸我们大家都本着慈悲与爱在家修行啊，不分你我，不分国度，不分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贫富贵贱，一概我们以修行的功德本来分摊啊，给我们同胞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今年辛丑年啊，牛年、牛年大转法轮，那我们还是要本着过去的信心，在家修行。修行是修给自己所得到的，不是修给人看。修给人看，那就没有功德可言。修行是来和我们的如来本心来相辉映，而才印心觉明，觉悟到啊因果业力的寥寥分明啊。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希望我们各位同修，今天是辛丑年的第一场这个共修《金刚经》。《金刚经》所盛世、所开示的都是因果，有什么因就有什么果。有什么果，如何来降伏其心？这是《金刚经》的上圣心法。但是这个心法讲起来很崇尚，但是没有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转这乾坤，扭转乾坤。何况今年是牛年，牛年拖车在那边很辛苦，一步一脚印的转这个法轮，所以我们。

在这个牛年要转这个法轮，还是需要各位同修啊，依照王禅老祖师尊给我们的圣事，给我们的修行方法啊，我们去做，绝对能够消灾化解，绝对能够解冤释结，冤仇解了啊，这个灾才能消灾，才能化解。所以这个是本唯心圣教修行的强项，就是解冤释结啊。而解冤释结，哎，真实意义非常尊贵啊！我们就要解冤，把这冤结啊，把它解掉了，啊，才能够消灾化解。这是我们唯心圣教修行的强项，我们修行的功德本，解冤释结啊。过去无量劫来，我们所结的恶缘，所结的冤仇，我们也记不起来，我们也不了解，那怎么办啊？所以王禅老祖啊，传给我们一个消灾化解啊，消灾化解的功德本，就是诵经。回向非常重要，所以我一直不厌其烦的勉励各位同学要说诵经诵经诵经诵经啊，不要以为说师父没有事做，这只有叫大家要诵经，不是这样啊。你们不知道啊，这个关节点在哪里，我看到了是未来和现在当下啊，未来要解这个烦恼，那你现在当下啊，我们就要以修行诵经经宝来回向解冤释结啊。所以这个是无上甚深的功德本呢，希望各位同修们啊，修行在个人啊，福报个人得啊，我们修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良心的交代啊，不是要对谁来交代啊，对谁呢？对众生，是我们以所修的功德本来回向，来加持，赐给众生啊，赐给冤亲债主，这样的话就能够圆满啦。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记住啊，我们在世间上一定要消灾化解，要解冤，要消灾，一定要解冤。冤你没有解，啊，灾就化不了，消不了。这是一定的道理。曾经，啊，有一位老菩萨，啊，当时呢，10-20年了，啊，来求老祖，说他不知道什么原因，每天晚上睡着睡觉

都没有清醒，没有清醒，啊，都被人追，有的拿刀来追，拿枪来抢，啊，用毒手，用各种来伤他，所以他很紧张，来到巡逻室，请示王城老祖，老祖开示他。说你前生，你的冤业太多，你这一生，你务必要将冤业能够解开，那怎么办？只有念经，啊，念心经，一直念，一直念，啊，日夜是一有时间就念，啊，你的冤业就可以解除了啦，所以这一位老菩萨非常高兴，回去就念《波罗蜜多心经》，啊，念了将近一两个月之后，啊，心就安下来，不就没有在做一些噩梦啊的劫难了。这即是因果业力解冤释结的上圣心法。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国有已经圣教已经大学，和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来到世间，忙忙碌碌，走一趟很漫长的人生岁月，有各种的磨磨考考，这个即是冤业的内涵。那么冤业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随时随地都会碰到冤业的视线，会遇到冤业的报应。那从哪里来看？每个人都很平等的，都有无量劫的冤和业。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贫富贵贱，都有冤业，那就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比如今年属牛，你这是坐太岁，你的冤孽就是牛年，太岁就是你的冤孽，冤孽有善有恶。善则百事如意，恶则百事不顺。所以你知道冤业的哲理，就在我们的命卦里面，了了分明，逃也逃不了。躲也躲不掉，有什么可以解这个冤？这是在告诉我们，你要有修行，以修行的功德本，诵经念佛，来回向，我们的太岁星君，太岁星君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的总能量的总根源。总根源，若是你不小心被缠上了，那你就问题就多了不得了。百事不顺，百病丛生，破财、官司，等等的无奇不有的冤业，就在发生了。所以今年你属牛的，就是坐太岁。坐太岁你怎么办？只有办法诵经，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天德经，不要小看它，是很好念。事实上，天德经是我们的生命的总根源的主宰者。生命总观念的主宰者，你不去明了、不了解，那你烦恼会很。

0: 说，所以做太岁不是不好，而是给我们修行，提醒我们要修行，要念经。一年的时间，每天念一部《天德经》，啊，你就可以与你的总根源亲和、印心，啊，这个是修行的无上至宝哎。所以今年属牛的同修一定要很小心。再来，冲太岁，冲太岁属阳，属阳的冲太岁，而你的小小身体的分子能量。是阳未土，而与你的遥遥相对的太岁丑年，丑未相冲，所以我们的小能量要以大能量来抵触的话，常常能量。会被大能量来消失掉了，所以身体就要特别小心。啊，身体无中生有的怪病都会来，所以任何人类逃不了。啊，那你平时有在诵经，有在念经？念佛拜忏的人，啊，你早已经将你是属牛，你的能量啊，把它补充，和属牛的能量总根源相比合，啊，相一比合，就融为。一炉，啊，成为金丹。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这个是相对论，也是对待论的至高哲理啊。所以我们同修，我要各位都诵经是有道理的，你多诵一部，你多得到一部的能量，两部有两部的能量啊！不要说，哎呀，我那边读易经哎，啊，我是安那来上这经要创啥？啊，没有味道，枯燥无味啊！是不是？这是补充你内在能量啊，充你的电的能量，才不会被相对论的相对力的磁场

啊，把我们消化掉了。一消化掉了，身体的机能开始退化，五脏六腑、血液循环开始不顺，这是冲太岁的啊！所有思想就糊里糊涂了，所以各位要小心。我们有学到、了解到道的真常，了解道的真理呀、啊。家里人啊，有同样的犯太岁或者冲太岁的，啊，我们平时可以诵经来回向给他，或是要家里的人来念经，啊，没有这个念经的机会的。你就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超越啊，我们人本命太岁的总根源，是超越的啊，不是啊，还让生命来捉弄我们。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见地，所以老祖师尊传了那么多的道给我们，给我们自己在家修行，时时刻刻都可以修行。你不修，要等待何时再来有啊？业力现前了，何时再来有啊？所以才有一句名言：“人生六十不知修，等待何时再来有啊！”这句真言时时刻刻围绕在我们身边。所以各位同修，你们今年坐太岁、冲太岁的，凡事要节制，凡事要小心。凡事多占啊，你就能够了解到你所决定的事情吉凶祸福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非常明确的真理和尊严啊。所以坐太岁、冲太岁都很重要啊。再接下来。刑太岁，刑啊，辰戌丑未，这是刑。今年是丑年，你属狗的啊，属龙的，属羊是对冲，这个是相刑，相刑。就晚目，力不从心，表面看得很好，事实上暗藏危机呀！啊，相刑的人，彼得今年属牛，而你属狗、属龙的，与人有什么经济上、文书上的来往，一定要写清楚、说明白，好盖章，避免以后会后悔和会反悔。啊，这个是相形的。同学，你们有属龙、有属狗的。啊，这个是属于相刑啊！你们表面看的是贵人，看的是很好，事实上那是暗藏玄机啊！那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小心啊！凡事皆占。

啊，凡事我们要弄清楚，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患上因果业报。有现在的因，未来一定有果的业报。啊，这个是真实不虚。啊，不容我们在那边啊说风凉话，啊狡辩，这样与事无补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我们讲第一天的《金刚经》，啊，就给各位啊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遇的真言，讲给各位了解，啊，你们就可以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即是功德啊！啊，听有无？啊，听有吼，咱也要为我自己来啊！啊哦，把你讲得这么清楚啊！啊，哥，你哪不插我？啊，半个旁康，啊，欢乐搞笑的师傅，那安尼哈，怎么那安尼不应该安尼？啊，不应该安尼都安尼啊！好、哦，所以这个是啊，我们修行者，我们要注意。好、哦，啊，那今年你太岁方，好，一定要小心。修造要小心啊！你这比如一栋房子，

好，这是北，好无，啊丑方，是丑方，啊未方，丑方未方，你要修造，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随便修造。尤其在丑方，你的后面龙边，后面龙边的丑方，你要做灶，要打井，要修灶，要增建，你绝对爱注意犯太岁，这犯太岁。啊，未土。坤方，这是冲太岁。坐与冲都要特别的小心，否则的话，啊，你会有很多的烦恼。不要开玩笑。啊，最近一位信徒，我们的同修，来跟我说：“师傅啊，我坐北朝南，龙边，我要换个这灶台好不好？”我说：“你绝对不要动，啊，动了问题就来。”好，他那如果动了怎么办？啊，如果说你有遇到烦恼的事，你就告诉我吧。坦白讲，他我把这灶台一敲开，全。

家人弄不到钱啊，他自己等下嘛差一点怕死个，老公阿妈啊不到钱，囡仔嘛不到钱啊，太岁慌，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好，问了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赶快回去，一回去，第二次的洗米水，洒净歇歇的，洗了扫帚，问些水啊，扫扫的，好，安尼来的，你就会平静下来。好啦，还有若是在坤方啊，在虎方啊，虎方这里若是有你要修造什么东西要小心，那冲太岁，冲太岁生命会完蛋，爱注意，一秀都也错起来啊。那我们这一个师姐，她说啊，这边我不敢动了，冲太岁不敢动，太岁的地方，我认为啊可以做，我就把它动了。全家人不多听啊，这里坤方。你的伤道嘛是五脏六腑坐骨神经啊，都会伤到啊。人的生命很脆弱，人的生命啊真难拖，但是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那就很可怜了。啊，这个地方戌方、辰方，这刑太岁，刑这个戌方。刑太岁啊，家里会反目，以亲友朋友同事啊会反目，莫名其妙啊，话讲一讲啊，反目成仇，这就是刑太岁了啊。你得罪了上帝，得罪了阿拉，得罪了玉帝，所以要受到惩罚。这是很灵的，所以我们修法修道就先知己吃皮，百战百胜啊。啊，所以我们用在日常生活中，你能够自我保护是你的福报，也是你的功德啊。你认为说哎呀，什么时代了，不信那一套啊，那么另外一套发生了，无处可逃，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啊。好，这一点呢，我今天把这个太岁的问题讲得特别清楚，也用这个作为向各位祝福牛年好运，祝福各位
年年平安。

这一点呢，希望各位同修大家要本着正知正见，要善结，不要恶结，那你就会是有福报的人，平安是你的，幸福为你的。

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这一节就到这里，休息一下，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

0: 的谢炳瑜，今天你运动了吗？让我们呢健康101的节目，让你快乐做运动，运动会快乐。在每一个节目单元里头，我们会邀请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所以不管是心肺功能，或者是肌力、肌耐力、全身的协调性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一一的展现。所以运动不是只有要跳要动。你坐着，像我们今天坐着呢，也可以帮助你做运动。做什么运动呢？就是我们身心灵的运动，可以帮助你肌肉放松哦。好，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老师到我们现场 ，Pinky 老师。
1: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欢迎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是不是今天？老师，你可以更靠近
1: 我
0: 一点。
1: 好的，
0: 对对对，
1: 这样开心吗？
0: 我们要，我们其实运动不一定要跳，对不对？
1: 对，
0: 用聊的，好像我们就好像一个心灵的导师，引导观众朋友来进入他的健康世界。
1: 是哦。
0: 好，那我们还要再邀请我们的 Jimmy 老师到我们现场。
1: 很慢活，
0: 对，
1: 就是、给大家
0: 生活要慢活。好，还有我们的雅思老师到我们现场。对。有时候我们的压力哦，一个礼拜压力，你知道，我现在会有压力，为什么？我都会看礼拜一几点的课，然后几点起床。有一次我时间弄错了，弄错时间，结果我迟到了，所以我就整天就活在那个压力当中。所以我现在舒压，所以要做借着瑜伽来帮助自己舒压。忘掉那个恐怖的阴影。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也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压力在。
0: 对对对，所以老师拜托你啦，今天要教我们什么样运动
1: 呢？那你要一起说话哦。
0: 好哦。我常常不语嘛，
1: 我怕你会不小心太沉浸了。
0: 因为呢，这个佛教有说要静思，
1: 但我们刚刚有说要大家聊天
0: 不语
1: 运动。对
0: 对对对，好吧，
1: 所以今天要一起，要一起。我们今天想带给大家的是瑜伽伸展，对，那因为我觉得我们长期都是久站或久坐，所以我们今天想带给大家一系列，不管是踝关节啊、肩膀啊、肩颈啊，让大家可得到一个释放跟伸展，但是不会太难。但如果你觉得对你来说坐地板会比较硬，如果家里有瑜伽垫啊、巧冰都可以去摆着。那记得脱鞋脱袜，然后摆好你的水壶、毛巾在旁边。那在我们的进行中课程，你觉得任何需要喝水就去喝水，没有关系。嗯，那今天的话，我想说就配着音乐一起教吧。
0: 好的，好，我没有，我不是不说话，你看我一直在点头。
1: 我有感觉你点头，我要交棒给你，交棒给你。
0: 好，来，赶快，放上我们的优雅的音乐，然后让我们带到我们身体的身心灵
1: 没问题
0: 方面。好，老师，那我们呢，就是放下那个轻柔的音乐之后，由您来带着我们观众朋友，让我们达到身心灵合一的伸展瑜伽哦。
1: 好的，
0: 好，来准备音乐，谢谢。
1: 好，那让观众朋友看到我们之后，慢慢的臀部调整一下，
0: 因为这样做有点挤，对不对？
1: 对，
0: 哦，关节真的不舒服，所以你要给它关节有呼吸的空间。
1: 是，那我们慢慢的把脚自由的送出去。一开始没办法伸很直，屈膝也没有关系。那你稍微的把臀部调整一下，让你的坐姿的时候不会是像卷背的，
0: 对，
1: 而是可以保持下背推起。好，那我可以示范微微保持屈膝，也可以，可以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选择脚推直，对。好，那么慢慢的把脚背、脚踝在你自然的方式绕圈，轮流也可以，让你的脚趾、脚背、脚踝，你习惯都一起往外勾，往内也可以。因为我们长期久站、久坐或穿鞋，其实踝关节都受限了，
0: 它的压力很大，然后呢，血液滞留在关节的周围，所以让紧绷。
1: 对，包括足弓啊，很容易拱起来，反而压力会大。所以如果你觉得足弓压力大的时候，觉得在这一块这比较不舒服时，其实也可以拿毛巾稍微的去辅助拉伸着。好，慢慢的延伸。
0: 这个对我们的静脉的小腿，小腿里面的静脉的血管弹性跟它的张力也是有帮助的。
1: 有，所以其实像也可以尝试，我都往前下压，
0: 勾，
1: 对，这样下压着。然后再勾起来，就不一定是从一开始自由流动之后就可以慢慢的去做绕圈不同的方向。我们有踝关节的放松了，我们现在试试看脚趾， 轻轻的踩，

0: 好，踩着。好，双手你可以放在脚背上。好，我们把脚趾头分开，
1: 分
0: 立起
1: 开。
0: 来。嘿，脚趾头分开，
1: 哦，我分开，只有。
0: 慢慢踩下来。嘿，再一次分开，对，去刺激我们的末梢，慢慢的再下来。然后现在也可以尝试勾起来之后，我们从小指、无名指，慢慢的一节一节这样下来。其实不是很好
1: 这是
0: 做，
1: 要锻炼的。
0: 所以一开始不习惯，我们只要练习张开指头，用力道分开，再慢慢的踩下来，这样也可
1: 如
0: 以。
1: 果真的不会叫，
0: 这样一根一根
1: 一
0: 搬
1: 根
0: 开
1: 把它
0: 来，
1: 搬开
0: 然后
1: 来。
0: 再手插进去也可以，蛮轻实的，不行。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的脚趾很长，被鞋子受限了，
1: 对。
0: 所以就要缩起来了。所以你适应了，动一动，对。不管是张开一节节练习，翘起脚拇指也可以。翘起脚拇指，脚拇指压下来。我两只脚趾，双脚都可以一起。好，我们有放松了。我们现在慢慢的收到上盘，一前一后的盘腿，一样稍微挪动一下臀部，因为就不让大家一直在维持坐姿的状态太久，所以我们从脚踝放松。好，我们双手可以自然的交扣，轻轻的，没有任何的方向限制，你想要往前、往内，或稍微的转动一下腕关节都可以，
1: 还可以波浪的。
0: 可以，所以有些人我们可能适应想这样，就像我们会看到现在好酸哦，我想拉拉手指头、手腕，这都是一个很棒的伸展。对，因为我们不能很尝试我们手背外侧有能量，其实我们手背内侧的能量也要建立着。然后可以观众们看一下我们可以把手试试看，往前，本来是像这样子摸着嘛，我们可以慢慢的往斜对角一点点。
1: 可以一只手先
0: 一只
1: 做，
0: 手
1: 一只
0: 先
1: 手。
0: 做，对，慢慢的去做，好，觉得慢慢的，然后再慢慢的转回来也可以，或是在尝试，我可以转的角度再多一点点，所以掌根扶起来
1: 很
0: 是没有
1: 紧
0: 关
1: 哎，
0: 系，
1: 对，这
0: 对，
1: 非常紧。那如果有那妈妈手的哈，
0: 嘿，
1: 观众朋友要多做一点这种手腕的伸展。
0: 对，那这个动作我们不会把手肘完全的去锁死，
1: 对。
0: 你是感受，哎，我在这块是用力的，所以你看我的掌根不会刻意要这样子去推，而是可以自然的去让它做一个拉伸，这一个非常棒哦。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工作、手机，我们都是像这样的姿势，所以变成说外侧力道一直收进来，内侧就伸展不够，所以我们刚刚有动了手腕，也去做了一下手背内侧的伸展。好，慢慢的拉起来。我们现在掌心交扣，吸气往上。好，这个动作要练习，把胸口推起来，轻轻的把右手留在上方，左手释放往下。
1: 老师，我们让观众朋友想一下，是坐下呢，还是坐上？
0: 那你，我觉得先慢慢拉回来，让大家先回正一下。大家要想一下，我们在坐的位置是骨头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立定往下，但是我们身体的能量是往上的，
1: 没错，
0: 对。
1: 对，
0: 所
1: 观众朋
0: 以，
1: 友会觉得是这样。那这样都影响这个呼吸的通道，然
0: 是，
1: 后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
0: 就被锁
1: 肠
0: 住
1: 胃的
0: 了。
1: 蠕动、泌尿系统、生殖系统都会影响，所以做的时候一定要坐上。
0: 对，因为你坐上了，它对你的消化系统的缓和也是一个很棒
1: 对
0: 的
1: 啊，人家
0: 刺
1: 台语
0: 激。
1: 就是说最后讲在定狼天，
0: 我学起来了，
1: 所以坐正一点才会让人家感觉要疼你的意思啦。
0: 没
1: 国
0: 问
1: 语是
0: 题，
1: 这样
0: 那我们
1: 子。
0: 一起被人家疼，吸气往上，往上再一次拉伸。所以其实我还是在腕关节的伸展，往上拉。那这一次我们要把左手留在上方，轻轻的侧向右边。好，那记得我们虽然是坐骨往下，但我们的力道串联往
1: 往
0: 上，
1: 上，对。
0: 然后再把胸口打开来，你会感受在这边的侧边的肋骨跟胸口是开展的。好，慢慢回正，
1: 而且你知道，我们手背这里是心肺经，
0: 这里嘛，
1: 肩膀
0: 对
1: 周
0: 对，
1: 围是大
0: 慢
1: 肠
0: 慢解
1: 经，
0: 开来。
1: 然后腋下的淋巴、肋间肌、呼吸会用到的肌肉，
0: 而且这边的肌肉，我觉得是需要去建立的，
1: 对。
0: 因为它可以保护我们的。

0: 荡，所以这一块的肌肉启动很重要。那现在我们这一次再一次吸气往上，好，现在要尝试看看哦，我们手解开，把能量往上拉，好，肚子往内收得很紧，往前走。哎，你觉得真的很紧，就慢慢释放。但如果觉得还可以往前，我们让手轻轻点，然后把屁股往后推，让你的臀部到背去做一个伸展。觉得颈部酸，我们就把下巴微微收，好像你的脸会藏到两手中间。当我们要拉起来的时候，记得哦，现在把肚子往内推，用肚子的力道建立，把手往上，慢慢的再将双手可以转转你的手腕，再松开来，嗯，很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像刚刚往前的动作也不是很好执行，我们再试一次，吸气，掌心往上翻，手分开，然后引导能量往上，慢慢的往前走，往前走，然后轻轻的找到最远处之后，把臀部往后推，下巴收。
1: 其实我们在做瑜伽的动作，我们是不是为了做动作而做动作，而是透过动作来训练自己，强化自己之外，最重要是了解现在身体的状况。
0: 没错，而且怎么发力。
1: 对，
0: 慢慢现在肚子收，带回来双手往上。好，这一次我们尝试看看哦，握拳，拳头往上，轻轻的把右手弯带到后脑勺，如果很紧，双手轻轻交叠就好。提胸，我们这一次我们换边哦，好棒，
1: 左边，往左边，
0: 对，右手在上方。好，我们用这个方式去做侧弯。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所以我刚刚说，如果你觉得哎很紧，会压迫颈部了，就不要这样扣着，你可以轻轻扶着指尖，因为这个动作需要你用臀部的力道去做，让腰侧肋骨腋下去做一个开展，回正，慢慢的拳头往上拉伸。我们一直在建构肩膀肌肉建立，现在左手留在上方，
1: 而且每一次的伸展啊，就是创造我们身体的三大空间。那第一大空间就是呼吸的空间，
0: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呢，就肌肉伸展的空间。第三个呢，是帮助我们的关节做一个灵活的空间，
0: 所以它可以更加润滑嘛。
1: 对
0: 对, 对,
1: 对，所以不是为了要做很高难度的体位，
0: 是
1: 对，不是要头脚挂脖子上，或是头穿到大腿底下，都不是。
0: 现在往上再一次，
1: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啊，做瑜伽伸展是帮助我们身体提升身体的治愈功能哦。
0: 现在慢慢轻轻松开来，好，盘的时间久，我们再一次把脚屈膝伸直，往伸展，屈膝往前踩。好，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身体又这样太驼背了，就稍微的拨动一下你的臀部，一样，我们都是做，但是能量往上拉，拿双手轻轻放在后方，往右侧倒，让髋关节外侧放松，再一次换边。
1: 这就是髋关节的润滑，
0: 是，
1: 对，
0: 因为在这一块我们会紧绷，但紧绷就会影响到我们膝关节内侧。再一次换边，
1: 除了紧绷之外，你不去活动它，它会弱化。
0: 对，
1: 弱化关节周围弱化，你就会感觉到疼痛、刺痛。
0: 是，所以我们在这里你会发现，哎，其实膝盖、髋、下背都是在一系列的力是连在一起的。然后最后一

0: 自流动，但也要记得我们要保持挺胸的动作。我们一直在撬动我们的胸跟呼吸道，慢慢的身体回正，踩着。这一次我们要练习半莲花坐，把右脚盘在地板，左脚你可以选择地板、小腿、膝盖、大腿上方，也可以选择在一开始的自然的上盘坐姿一前一后，调整臀部。这一次我们把身体微微的侧向左边，往你的左侧放松，你会感受到下背的伸展。
1: 可以挑战吗？
0: 挑战是什么？我有点紧张。
1: 放在膝盖上面。
0: 哦，那好。我相信长期跟我看我们观众朋友，一定有很多人是可以坐这个位置，所以你可以选择这里。
1: 但
0: 莲花坐，如果你膝关节不舒服，就要适时的去选择降低。
1: 那记得把脚尖勾起来，保护膝盖韧带，避免过度伸展。
0: 为什么要勾呢？因为如果压着，你的膝关节就会压有压力。
1: 对，而且你看哦，
0: 对，
1: 就会下来了。
0: 对，
1: 所以它有一个止滑的作用。
0: 来，不是以到底要多侧边为目标，而是你可以把臀部坐满，然后让身体沉向大腿为目标。下背跟腰大肌的放松，但你要让胸肋骨两侧也跟着放松，下巴再往内，慢慢的现在回正，把右手往上拉伸，吸气拉高，吐气再一次侧边延展。然后你要在做侧弯时，可以把左边再刻意的放松一点点，上半身有力道的建立，你才有最好的伸展。现在右手打开来，双手指尖点在臀部后方，吸气，创造你最好的体态。慢慢的吐气，下巴收，肩膀手肘放松。我们换边换脚，左下右上，那一样你可以选择地板、小腿、大腿、膝盖上方都可以。好，挺胸，微微身体的去旋转，再往你的右侧释放。所以不要急着说为了要走很远，然后手用很多力道，你要想的是你现在的肩膀手肘有放松了吗？你可以让下巴再往内，你的肋骨越用力要挺胸，你的身体就会被受限，所以想着好像把身体放柔软，往地面去敞开，
1: 用渐进式呼吸去带动你的身体。所以它不要一次做到满，做到远，就是要一点一点一点走。
0: 我觉得呼吸就是在体式里最好的辅助器材。
1: 对对对，
0: 因为吐气可以加深你自己。现在慢慢的回正后，左手吸气拉高，然后保持延伸，再慢慢的侧弯。我们从一开始暖身有做这组侧弯，但你可以感觉到了现在，你是不是角度可以更舒适，
1: 深度不一样，
0: 对，
1: 长度也不一样。
0: 好，关你可以让胸口再转开来一点点。
1: 所以我们一开始呢，我们先做浅一点，先做长度的延伸，再做深度的加强，
0: 慢慢回正。双手这一次再放到臀部后，指尖点，我们下背去推动你的胸口。
1: 我们把下巴也拉上来，因为这对我们的喉咙里面的声带、食道、呼吸道、消化啊，我们的这个叫声带，声带就不会粗，然后呢，呼吸道就会畅通，然后我们的食道、我们的支气管都有强化的作用。
0: 慢慢的下巴收，肩颈放松，双手自然在脚的两侧或放大腿上，你可以动动你的肩膀、肩胛，那让你的脚回来自然的上盘坐姿就好，一前一后。好，我们感受一下阔背的放松，现在吸气，右手拉高，好，带到后脑勺，胸口去推，然后你的左手从前侧，你可以扶到你的肩后背，然后慢慢的往你的左侧拉。然后慢慢的再一次打开胸口，

0: 挺胸再一次往左下方去延伸，打开你阔背肩胛的空间。
1: 观众朋友，如果是用右手拿手机或是侧躺，晚上睡觉的时候用右手拿的时候，那这个地位这个地方就会血液滞留在那里，造成肌肉紧绷。
0: 所以你在这里长着后脑勺时，其实要练习的是开胸，然后再慢慢往内。好，现在慢慢的回正，松开来，换左手吸气，
1: 好舒服啊。
0: 对，所以其实每个人角度不一样，你可以去感受，让右手从前到肩后背吸气，然后感受你自己扭转时的放松。你可以感受到我们刚刚在侧弯有腰大肌的放松，这里在上背部哦。现在吸气又再回正，看到我们挺胸。
1: 观众朋友有没有感觉出来两边的紧绷程度是不一样的？
0: 有，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蛮明显的感觉，有一边是比较紧的。
1: 老师现在是这个手比较紧。
0: 对，这个手比较紧。
1: 那我因为我是左撇子，所以我是另外一边，我这个地方背部就很紧。对，
0: 最后一次我们把胸打开，再一次往内。
1: 把这些动作学起来之后呢，自己去帮自己的身体做加强、做放松、做治愈，
0: 慢慢的解开回正。好，双手自然的放松，你可以动动你的肩膀、肩胛，不管是往后往前，我们从扭转到侧弯到刚刚的肩胛都是在放松背侧。
1: 对，
0: 那现在我们要进入到扭转咯，脚慢慢收，我们把右脚可以有两个选择，你可以右脚伸直在地板，你也可以右脚盘进来。那我会做伸直的，那左脚你可以选择在前侧，也可以跨过去，选择你适合的，你要盘腿坐也可以，放内侧外侧也可以。好，脚拇指球把它压进地面，让腿内有力，然后再让右手去抱住，往后扭转，吸气拉高，
1: 这叫抱紧处理。
0: 我要怎么讲话呢？
1: 抱紧，
0: 对，抱紧，
1: 抱紧处理
0: 啊。对，大家也会问说一定要抱吗？其实你选择顶住也可以，或是挡在外侧，但如果的腰不舒服，我就建议不要跨过去，因为带给的压力会太大。立定，然后臀部夹，胸口推起，
1: 就是尽量扣紧。但你知道很多的朋友他不知道施力，他用这样子，然后用扳的，
0: 用扳的，
1: 所以紧肩颈反而更紧绷。所以尽量靠近身体，先靠近以后把手跨去，然后再拉起来，
0: 拉起胸口，
1: 这样就容易多了。
0: 很好，那我们现在试着保持脚不动，慢慢的把身体转向另外一侧，我们要让身体两侧是平衡的。好，你刚换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紧绷，
1: 对，
0: 所以要练习什么？
1: 深呼吸，
0: 深呼吸，
1: 因为深呼吸吐气是肌肉放松最主要的元素。
0: 对，所以吸气的时候是什么？我们把力道往上串联，吐气的时候我们去创造扭转。好，慢慢松开来，这一次我们要换边了，左脚可以伸直，或你习惯是盘进来的，右脚可以踩前，可以踩外侧。吸口气，刚刚我们有说把身体靠近环抱，然后挺胸再扭转。
1: 换这个动作其实唤醒我们的腰椎，它的活动度
0: 是，
1: 对，然后呢促进肠道的蠕动，按摩内脏。
0: 因为我们胸的旋转角度其实蛮小的，我们就要借由腰去帮忙，所以你可以想象肚子、胸口、肩膀、视线。
1: 所以你知道吗，这个瑜伽的动作的扭转啊，前弯、后弯、侧弯、左右扭转，都是对我们的内脏是一个深层的按摩。
0: 是，慢慢的脚维持着，我们转向另外一侧，刚刚还记得紧紧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来，吸气拉高。
1: 像这样的动作啊，不是只有坐在地上，坐在办公椅的这个椅子上也可以做，
0: 对，扶着 椅子的把手去做扭转。
1: 对对，
0: 好，慢慢的回正，我们将脚松开来。好，一样你可以动一动我们一开始有做过的，那我们加上一点腿后侧的伸展，你可以并脚，你可以双脚臀宽， 那你可以屈膝启动。

0: 从肚子往前走。如果你觉得比较紧，你可以像我一样屈膝多一点之后，再慢慢的挪动臀部，慢慢的挪动往后。
1: 因为它会就像新的橡皮筋一样，越用越有弹性。
0: 是。
1: 肌肉会越来越有张力，我们的韧带呢会比较有弹性跟张力，
0: 所以我们不会想着一次我们就要到多远的位置，其实我们动作都是慢慢去加深的。
1: 各位、电视机观众朋友，记得不要弯腰驼背大肚子，来抬头挺胸收小腹，有没有感觉拉得更深更紧？所以伸展呢不是挤压，你要创造更多的呼吸空间、伸展空间跟关节可以灵活的空间。所以要怎么样加深？手肘拉进来一点，
0: 再进来一点点，对，哇、哦，慢慢的去放松你的身体、手腕，身体慢慢卷背带起来。那一样，你可以再动动你的脚踝、脚背，然后舒缓一下。嘿，现在感受如何？是觉得上半身、下背比较舒缓了，
1: 而且焕然一新的感觉。
0: 慢慢
1: 因为给身体很多的氧气、能量，清理我们的内在。
0: 对，调整一下，再去感受到坐骨的稳定。你可以慢慢的感受肩膀提起。
1: 当我们做完瑜伽的时候，给自己30秒或者是1分钟时间做冥想，
0: 也可以选择在这里是静坐的状态，
1: 对，
0: 停留。
1: 那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看着我们的节目，然后创造更多的呼吸空间，让我们的身心灵健康，让我们精气神饱足。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快乐又长寿。谢谢我们 Pinky 老师带我们这么棒的伸展瑜伽，让我们在一周的紧绷的生活里面更能够放松，迎接每一天的挑战。谢谢我们吉米老师到我们现场，谢谢我们的雅思老师，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见，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大家，下礼拜见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

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法师，及102年度。我们的全国各地各分寺道堂教室的我们新进的学员同修今天102年11月24日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千罗禅堂正逢癸巳年九九法会的当下我们在中华民族列祖列宗15615姓氏朱祖灵连坐前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其中有护天命的917位天子帝王朱建宁在秦朝时候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的日本天皇朱建宁在涿鹿三族之战蚩尤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王以来195位天王总统朱建宁中华民族5000年来从涿鹿三族神农炎帝黄帝蚩尤帝祖三位第一次中国战争所有七旗军以及蚩尤族黄帝族的派下军民以来共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之军民怨灵世界大小战争816次王室之军民怨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日今时我们千罗禅堂大家同学们潜心在这里共修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一部名扬两界还有入世出世一部21世纪的新兴宗教的一部圣经圣典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其中的气宜学就是风水学的问题风水学的心法人要有气要有血才能活那么在灵魂界我们现在当下坛上朱祖灵三界万灵众等你们在异世界里面也要有气和血虽然没有身体的气和血气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灵魂血呢就是我们在灵魂上灵魂的世界里面我们的行为这个是天人不变的真理 那尤其住家也是要有气血，就是风水学的问题啊，息息相关。所以若是没有进入本维新圣教法门的十方善信大德们，你们也许会认为说风水怎么那么肤浅而已，要那么多的时间来共修。所以今天我们等一下呢，我们要举行宣誓典礼的时候，会告诉各位风水心法等等的修行法则。那么刚才在公练呢，开经记的时候，其中灵山一会万年灯，我们现在在大家是用我们的心呢，会列祖列宗的灵山，一会万年灯，我们当下一会呢，会开启万年黑暗，化为光明，四八大愿照光明，希望极乐世界的创造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那么当下我们维新圣教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呢，王禅老祖开示了四八大愿呢，就是本维新圣教当下新兴宗教在世间的四十八大愿我配合王禅老祖师尊诸天圣准活菩萨在台湾三十年来一步一脚印的，也是用四十八大愿入世华来建设一个人世间的维新净土、维新世界。所以四十八大愿有十六个因缘华上一节都已经讲过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么多的同学们，你们也没有这一年来了解的，那是今天简单的为各位来介绍我们维新圣教四八大愿，世界和平，建设维新净土这个法轮，四十八大愿，十六法缘的因缘呢，这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法轮那第一个是宗教第一个宗教呢，然后呢宗教我们所分的消灾化解法会呢，要各位诵经等等呢。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教育，第三呢，就是法人，我们维新圣教工作基金会啊，还有研究会啊，各个的单位，再来呢，就是传播，我们当下维新电视台，禅山卫视台，等等呢，我们有文化院，再来呢，就是建寺纳贤，我们再过婚事道场，目前台湾我们有36个婚事道场教室，总共合起来将近100个，这个让各位上课了，再来为国修道了，就是我们大家诵经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了，为国修道了，第六呢，社会服务，社会服务呢，我们有这么多的社会服务的方向，再来呢，就是为民祈福，我们全民念佛啦，全民大家诵经啦，

0: 祈福啊，那宏华国内外的宏华电视宏华等啊，这个出版我们医药出版社，各位进入中文上课读书的，我们的出版的内容呢，出版的书大集结有3000多，不重复的啊，这个是啊，再来呢第11页。啊，这规划设计呢，我们的国分寺道场，我们有规划院，啊，八卦圣城，啊，文化交流，啊，世界和平论坛呐，啊，硅谷文化论坛呐，国际论坛，啊，这个就第12个法源，文化交流，啊，再来第是13呢，共修，像今天呢，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就是共修了啦。好，我们讲经，啊，那第14呢，啊，就是要成就每个人要成就的啊，唯心净土。好，我们来到世间，如何当下这一生一定要成就啊，就唯心净土。啊，在第15呢，保护大地，啊，保护大地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弘扬呢啊，我们的风水学啦，还有。保护大地的农穴啦，啊，这个是我们的第15个到第16，啊，就是成就的果位。各位，你们刚进初级班来，我们有8个贤士、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总共要你们进入中文要读24年。嘿嘿，我告诉你，24年是有福的人才能读24年呢。我们要这一生要成佛，一辈子的事情，以后千秋万世的事情。所以各位，我们要成圣、成贤、成佛。哎，各位，你们要了解到啊，我们维新圣教，你们进入一间大学。来读书，啊，来研究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的修行，都在我们风水真经里面，也各位讲得清清楚楚了。好啦，我们现在就看风水真经里面的内容，告诉各位啊。现在我们就讲到鬼谷先师啦，开示。世人祭祖啊，来追思啊，好，那么安神活位正知见，各位，安神位风水里面的安神位，哦，我们家里的神呐、啊，都是叫做家神，所以我们在家里安神位，都是我们祖先修了最好的。又回到我们家里，让我们拜耶。而为什么祖先神位要和祖先位和神位排在同一桌，而不排低下一点？同一桌意思呢？啊，这个天机就是我们，若是祖先祖德修好了，过来，接下来就是在家里。啊，我们的所供的神位，其中的神就是你的这一生以前最有德行的祖先来做神来拜。哦，那么当下各位同修，你们进入唯心圣教，王禅老祖金莲座下修行了24年，哎，结业我。唯心闲事了嘛，就平心闲事，啊，就成闲事就是菩萨了。那有一天以后我们走了，我告诉各位，你一点教程都要处理啦。所以你们现在若是有你们的爸爸妈妈已经先进入我们的法门来修行了，或是其他法门。 佛教、道教修行，有心得了，已经世间功德圆满走了。他很快就回来，借你恁当个行为，给恁拜啦。恁拜迄就是恁啊，这堂上的祖先最有修行的。那相对的，我们几十年后功德圆满要离开世间了，那我们回去报道以后，很快一年后啊，很快又会回到我们的神家里做神，给子孙那拜。所以有的家里的家神足兴的，你知道吗？奇怪，我去庙里拜都无波比，来恁家拜恁的厝的家神有波比。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的祖先啊、有修行啊，回来做神，好人拜啊，大家过去嘛好朋友，互相修了解，你有困难我帮你忙啊啦。哎，这个就是修行的好处。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哦，所以这个也是有一次啦，在民国，我72年行道，74年的时候，有台中某一家银行的经理，他来问说，他要求贵人，老祖开示说，你家后面那妈祖庙妈祖。去求恁阿嬷就好啊嘛！我求因阿嬷啦，我什么阿嬷哪有什么阿嬷？妈祖就妈祖啊，恁阿嬷啦，老祖开说恁阿嬷修足好诶，又对啦，恁妈因阿嬷啦，年轻就修，那么往生了以后，你因厝后壁迄间妈祖庙咧，去遐做妈祖吼，互人拜啦，你看。哦，他就足欢喜的，伊就回去了，去妈祖遐来，甲问，讲妈祖啊，你是毋是阮阿嬷？甲宝贝啊，若是六辈，看阿嬷有灵无？结果哭，六辈啊，哦，哟，就哭阿嬷听。阿嬷，你都上疼惜我啦！细汉仔你都袂感觉疼我食啦，你也无袂感觉疼我食啦。我这怎么样的？怎么在这靠呀？庙里很多那个最奇怪，怎么都在靠的靠阿嬷？伊种妈祖迄种，我阿嬷来遮做神红拜啦。哦，安怎啦？哦，一看。真正是阿嬷的面型，妈祖面型现出伊阿嬷的面型出来。哦，所以出去以后呢，有什么现在都去拜妈祖，结果出名头火的人哪知影，阿婆伫遐做神啊，做妈祖啊，拢拼去拜。到民国77年、76年，台湾有大家乐啊，有没有？大家乐一个月2次吼。爱国奖券的时，大家都哦，迄个时阵伊无收费，去阿嬷，我咧欠收费呢。哦，那个宝贝就笑啦，我是不是不用生大家都？阿嬷我因六辈啦，转来那个老师啊，那时候都叫我老师嘛，我阿嬷足灵的哦，我要给请到阮厝拜好无？恁倒无安神位哦。没有嘞，好，恁到安亲位，恁阿嬷会等一下来来去去，哦，来来。

恁兜，念去庙遐，用到当甲恁顺。啊，所以他很多事情就要稳定下来了啦。那么各位同修，你们当下，你们是贤士哎，啊，贤士果位就是神啊，菩萨的化身。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不要小看过那些，哎呦，一间啊，我们的法师讲师，哈、啊，他们虽然不是妈祖嘛，嘛是老祖的化身啊，你知无？那里，法师啊，那是好几位法师都女的法师嘛，哦、啊，你没敢化作妈祖来供哈、啊，也是老祖的化身呐、啊，那相对各位都一样嘛，所以我们好好修行，绝对会成圣成贤，好好珍惜。那么神位家中的神位，你要安一定要注意啊，不要随便掉，符合风水，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啊，道法自然就是道要遵照大自然的法则，遵照天理是道法自然，就风水嘛。所以家中要安神位，好、啊、要注意哈、啊。现在我们就讲到安神位的了哈。啊，以利啊，这里在这以利苦难的众生啊，能够解除苦恼的因。各位很多家中安神位安错了，嘿，没有按照风水学安错了。麻烦多多不得了，嘿嘿，在2年前，刚好我们那位师兄夫妇啊，啊，他还没进入中文嘛，啊，他的2个孩子啊，嘿，还有1个女儿，结婚了，没有多久就离婚，足奇怪，女儿结婚了离婚，就赶快来求老祖啊，老祖，你家的神位。怎么下面坐马桶，上面也顶马桶？啊，神位一个扩建嘛，扩建做神厅啊。首先神位做了，楼下他1楼的厕所，啊，2楼他安在2楼，3楼又是厕所，都是马桶，那边陶缸店。嗯，老叔你怎么知道啊，叔？啊，你算就知道嘛，用意啊。哦、对呀、啊，对呀、啊，我家里就是这样。啊，你赶快回去做神，啊，和那个祖先呐、啊，神位全部刷为。他问了，那什么时候才有日子？不要问什么日子啦，年没有好的年，但是要有月，月没有就有日。日没有就用时，我们给各位那一本小小的我们的手册里面，每一天有什么好的时间，好、哦、按照这样去，赶快把它移开土楼就好了。哦，那天晚上他等不及啊，反正值5毛油都是好时间嘛，偷袭嘛，哈哈，那回去了。他就啊，我是赶快移了啊，值5毛油都好使了，好使啊！于是呢，阿公没事嘿。哎，国语讲国语的好使，或许孩子听着好使啊，听着好使啊，我唔是啦，好使啦，好好了，哎呦，好啦，就做一半。啊，搬嘞，啊，搬好了，怎么睡觉了？2个媳妇都打电话回来，奇怪，说爸爸，我要回家好不好？哦，天哪，冷昂不烤，怎么那么悬呢、啊？好、啊、了，另外1个媳妇又打电话回来，我要回家嘞，好不好？啊，女儿嘞，他嘞，已经生嘞，爸爸，啊，这一大早嘞，啊，就早顿啊，要接着老婆回家。你看神位，我们风水学神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28日星期五，农历7月16日甲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29日星期六，农历7月17日乙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后天8月30日星期日，农历7月18日丙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修造安葬娶亲开张出行入宅新宫动土，大吉。三煞在南方，

0: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15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88堂，我们在这里。很诚心的邀请了14大联位，我们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兴发，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5月1日，每个月的一日。15日，在台湾全国各道场、分寺道场，50个分寺道场都必须举办叩谢天公的出巡，恭送经文，供养斋串，叩谢天公的出巡，这是。必须做的法仪。自从庚子年，也就是7年前的元月9号开始，

0: 你刚出巡，在庚子年的前一年，啊，就是亥年，在这个亥年，师父以及老祖师尊指示，维新弟子在过年前必须举办天公出巡的大法会。在维新圣城学院那里开始绕着老祖把台湾缩小到维新圣城那么大，在那里绕着整个台湾来绕境平安。绕境过后，过年过了，哦，才发现呢，有一个灾劫，就是瘟疫，也就是俗称的武汉肺炎大爆发。这个肺炎，它对人的杀伤啊，是从来没有看过的，因为你染上这个病，迅速就会死亡。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人好好的在路上走，趴下去就死了。人在室内坐得好好的，趴下去就死了。这个大瘟疫，官方统计死了711万人，世界民间组织统计是1500万到2000万人死亡，这样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尸体堆积如山啊，这种恐怖的灾劫是人类自己找来的。难怪天公对台湾实在够好，他在台湾还没有爆发之前，先在台湾绕境。我们老祖师尊也是一个不得了的大神，带领着师父跟维新弟子在整个台湾绕境，所以在这一次的灾劫，台湾的损失是非常小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台湾一直在零确诊当中，这是上天的慈悲。在这个灾劫瘟疫的期间，老祖以及师父更非常的辛劳，法会一坛接一坛一直做。在这瘟疫4-5年的期间呢，维新圣教法会从没有停止。其中有一坛招请了全世界各国的阿拉来到仙佛寺，我们非常诚心的请耶稣基督的诸神来到维新圣教的总本山，一同来为世界的灾劫来化解这个灾难。维新圣教是不分台湾的人民，他同时照顾着世界60几亿 七十几亿的人民维新圣教都给予照顾，都没有区别。在维新圣教的法会里面，我们一直也就师父也就是老祖带领着维新弟子，把全世界196个国家都列出他的名字，设他们的年位，来为全世界的190几个国家都把它列出来，邀请他们把这些龙天护法来加持他们的人民，让所有全世界的各国人民都能够平安啊。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带领着维新圣教，这种心境啊是非常的宽广。他从台湾平安做起。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在每次初一十五各分支道场所举办的叩谢提供赤笋的法会，那一张文书写得非常清楚，我们用初一十五叩谢提供来到各分支道场加持，第一个让台湾平安，第二个加持让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兴发，第三个加持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加持家家户户平安。在这张文书写得非常的清楚，由此可见维新圣教一直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宗旨是不变的。在这个法会里面，除了恭诵天德经，也要供养斋串哦，菜崩哦，不是只有糖果饼干跟水果，还真的要准备十到十二道大盘的菜跟一锅饭来供养。名义是供养提供，其实也是供养诸天圣神仙佛。诸天圣神仙佛拿到这种

0: 食物，他供养的转施所有的天龙护法，也转施所有的人民有饭吃，这是非常慈悲的。维新圣教所举办这样子的大法会，每个月两次，默默的做，从不宣扬。维新圣教的可贵就在这里，一直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唯有台湾的平安，所有的宗教才能够万教齐发。唯有台湾的平安，各个宗教才能够在这里向全世界来弘扬出去。唯有台湾的平安，维新弟子才得以在全国各地上课。台湾今天如果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那所有的教室都会停摆的，这是事实，这是不可争论的。我们要为台湾的自由民主这样子的净土，大家都要努力。一个自由民主的净土是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可以知道，从国父开始，国父带领着72烈士流血，流下鲜血，让他的整个家庭都破碎了，而为的目的就是民族，让中华民族能够展现出一块净土，民族自由之地啊，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所有的台湾人民要珍惜，自由民主是需要维护的，需要做功德的，因为我们都有灾难，我们都有业力，我们的业力到了，这种美景就会失去了。没有自由，没有民主，那是非常的遗憾的事情。台湾的人民能够生活在自由的净土，这是非常有福报的。我们所有的维新弟子要继续诵经，继续修行，我们的目标不变，一直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台湾没有平安，人民就没有所谓幸福可言。前些日子有一位46年次的男生，他也是一个技术人员，他的技术非常好，因为他是子孙慈氏的命卦，而且岁君又来比合，但是他为什么有血癌？医师父所传的法，四爻望相又带子孙，怎么可能会有血癌呢？怎么可能会有气快要坏掉呢？怎么会没有财呢？他就是因为这样子来请示老祖师尊。我们用意第一支卦请示老祖师尊，他的天衣在哪里？结果呢，卦显示没有天衣，也就是可以明确的告诉他，你的病不是医生能够医好你的，你的血癌，你的肾脏病，你的没有钱，不是医生能够医的。由卦可以显示，他必须修行了。 我告诉这位菩萨说，卦象显示你必须诵经念佛，这样子你的病就会好。难怪我们的师父一直交代唯心弟子每个人都要诵经，不能因为你现在没有什么事平平安安的就不诵经，像这样子灾难来了再晚一点不诵，光一直求医师给你打针吃药，这样子会把你医死的。医生是很重要没有错，医师可以治很多人没有错，但是像这种业力的病业障的病是必须用修行的，用祈福消灾忏悔之法才有办法。师父一直开示，不修行是没有办法达到心安的境界，你不修行你的心一定不可能安的，一定生活在恐惧颠倒梦想之中。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天德经是一部非常好的经典，是一部非常宝贵的经典，也非常简单，里面的字都是非常白话的，也没有文言文，都是平常的说话的语气，白话文。这是老祖师尊在癸未年七月九号，就在这个天坛这个地方从天而降，降下了这一本经典。师父就在天坛，坐在天坛里面，用方格纸一字一字的写在方格纸里面，写下《天德经》。因为那一天的下午三点，书写好了，印刷厂的老板来拿师父的手稿，走出大门，我正好进来，我跟他相遇，我就问他，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他就拿给我看，上面的标题写着《天德经》。哦，我一看非常高兴，因为在十年前，师父就写一个“细丘背丘的爪，下天德”两个字给我。在83年，他就写一个字，

叫做天德。那我拿到这个墨宝，那我这个字从左边读过来，从右边读过去，我都会，但是不晓得什么意思。我只好回去把它裱起来，拿到工厂的楼上去放着，因为我不晓得那是什么。一直到了1992年7月9号，我看到天德经这三个字，我大为惊讶，表示在天德经还没有来到世间的10年前，老祖就准备好了，准备写这部经典来救人救世啊，救人救世啊，不得了的经典啊。所以我们社会大众，不管你信什么教的，因为提供是没有教的，提供是没有教的分别，大家都可以送啊。连在美国的美国人，只要是我们华人的有什么问题，我都告诉他要拿这本经典去送。华人在美国一样有灾难呢，他们不信风水，但是他受到风水的影响呢。他如果不看日子动土装潢，会得到灾难的呢。但是他们不晓得，只知道一直找医生打针吃药。那我们有因缘遇到了，就跟他讲，你要用维新圣教的化煞之法啊，师父传的动土煞，就是用盐米啊，够加上安徽来见。师父开始，为什么盐米，盐就是化煞，米就是供养，为什么要加上安徽呢？因为那代表喜事，你加上安徽去给浇浇呢，啊，代表喜事，烈化煞会带来喜事。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在美国一样用这个方法，一样可以化煞，让他家里也带来平安。他在美国啊，遇到不顺的，也告诉他送天德经，也竟然呢读中文就好，当然也有英文版的都可以。在美国的所有人，只要他遇到了烦恼的事情，一样可以送天德经，那种感应是非常神速的。我们生活在台湾的所有同修三信大德，我们要非常感恩我们能够生在台湾这一块净土啊，我们要努力修行，最起码你要为你的家人修行，这是非常可贵的。不要每样事情都为自己，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同样我们要为我们社会的所有人民啊，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你都要为台湾的所有人民来祈福，更要为台湾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太好了。我们常常知道人在福中不知福啊，你要到别的国家去生活看看，你就知道台湾真的是好得不得了啊！我们要感恩啊，要惜福。我们这个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要平安啊，台湾要平安，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要发达啦，要发达，台湾的人民生活要安和乐利。我们在这里为全世界的人民在这里祈福，他们都能够得到，
这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殊胜，是不得了的大神来传这样子的话给我们，我们要珍惜，要感恩，一定要依教奉行，依法修行，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刚才血癌那位先生诵天德经就会好呢，太可贵了，卦象很清楚，去医生那里医不会好的，会医死掉的、哦、就是这么可贵，我们大家珍惜，共同努力，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又幸福。我们今天的法会是由圆心法师、啊、来主谈、啊、带领着范贝斯来、啊、与十四大莲位诸灵来共修圣法。十四大莲位诸灵来这里共修圣法是非常好的呢，会受到诸佛菩萨给你们加持，让你们灵光光强，最后会往生极乐净土哦，这是非常可贵跟殊胜的因缘啊！我们要珍惜，要感恩老祖，要感恩师父，要由心内心真正从心的深处来感恩，这才是正确的。祝大家阿弥陀佛。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6月16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2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龙抬头法会，今天进入了89堂。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是尊天法旨，承天为光，奉天承命。我们很感恩师父在生的时阵指示这一坛大法会，维新圣教依法修行，依教来奉行，这是天命啊。二月二龙抬头，它的主旨就是为了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发展、兴旺啊，人民生活在这块土地能够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呢。为什么上天这么注重台湾的平安？为什么这么需要台湾能够市容工商、百业发达、发展兴旺？这就是为了给世界全人类带来希望、带来光明最重要的一个原点。台湾，台湾，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够和平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的，也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去想象的。这个只有像我们的师父、我们的教主，他的眼光，他有那种远见。他有那种洞察先机呀，有那种一般人没有办法去了解的禅机耶。要先给台湾平安，台湾这块土地，它就是因为有民主，有民主的净土。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民主，所以才能够万教齐发。万教齐发有什么好处呢？万教齐发会给人类，会给民两界带来无限的福祉啊！看不见的冥界，它需要阳间的人呢，给予供养，给予尊重，给予灵有所安，这是无限多的诸灵他们所期盼的。只有万教齐发，各个宗教、各个信仰都能够让它发挥他的天命，因为各有各的因缘。只要是宗教，它就是善的，它就是光明面的，它是一片希望的。各个宗教给诸灵带来灵光光强，能够带来诸灵能够安。当然，这样子，所有生活在地球的人类也才能够平安。维新圣教举办这一坛法会，虽然是以台湾平安为主轴，但是它最终的目的，也就是要世界和平，天下太平。 我们看到世间的战争啊，给人类带来这么多的苦难啊。老祖师尊以及师父都一直在为这个而努力啊。虽然路途是很艰苦的，但是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不辞辛劳，一步一步带领着唯心弟子来向前走。只要有希望，只要有目标，只要有愿力，那一定会得到满愿的。唯心圣教传下了无限的法宝。今天是五月初二，每个月的初二跟十六就是拜土地公最好的日子。土地公就是跟我们非常亲近的一位大神。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传下了很多拜土地公的方法。首先他有传一个就是祈请文啊，圣神仙佛在天台，带化诸比降下来，众定一心恳拜请，得求速好预消灾。这个祭文就是拜土地公必须讲的华语。师父开始，你只要香拿起来念这个，信心生佛在天台，带化诸比降下来，众定一心恳拜请，得求速好预消灾。你一念哦，土地公不管在多远，他会飞速的回到你的面前来听你需要他的帮忙。师父又开始，你如果有事去求土地公，要跟他讲哦，翁贤罗座叫我来拜托你，拜托什么代志哦，他会非常用心的听你到底要讲什么事呢。你看我们的师父跟老祖师尊的大威德力，在所有的土地公里面非常尊重这两位大神。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师尊，你要跟他讲是他叫你来的，这样子非常有效。土地公有说不完的好处啊，有说不完的大威德力啊。有一位高僧大德戒德，他的寺庙门口就有一个土地公庙，因为他们认为土地公是很小的神啊，不是阿弥陀佛啊，不是观世音菩萨，所以看不起他，有的甚至讲他不好听的话。那没关系，这位土地公就等到有一天呢，就让这位住持大法师咳嗽，一直咳，怎么治都治不好。就是咳很久啊，有个因缘来请教我们的师父。我们师父就跟他讲，你只要在你的寺庙门口那个土地公庙去跟他拜拜去跟他送个经就可以了。他说这样这么厉害好，因为他已经咳了很久了，没有办法，他就去把他拜拜，就去把他送个佛教的经典都可以。真的好了嘞！他就很高兴。过一段时间他忘了，又没有去拜，他又咳了。他吓一跳了，就叫他徒弟说，来往林去，你去跟他拜拜诵经就这样相安无事好几年了。有一天外国的善信大德请他去美国弘法， 哦，他就很高兴，安托就讲，我来个美国吼，你约我袂到啊，哦，伊足远个了，坐飞机要半工呢，啊，就去了，去美国了，哇，第一天哦，他没有拜啊，他就在美国，在美国也在咳哦，哇，他吓一跳，赶快打电话回来给寺庙的徒弟，就跟他拜拜诵经，哎，在美国也会好呢，就好了。你看，土地公大威德力是不可思议的。啊，有一天我们的师姐在南部种那个乌金珠莲雾，哇，那个价格很好呢，又很殊胜呢。她怎么种都种不好。有一天，她想到师父教的，要拜土地公。要拜蚕桃蚕位土地公，他就是这样子拜，拜拜哦，他的乌金珠哦漂亮又好吃又甜，就是这样子，土地公是非常的殊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我们初二十六记得拜土地公，土地公还有很多讲不完的好处，像小孩子半夜哭啦，你就去拜土地公，像有人生病啊都不会好，也可以去拜土地公，像有的人有冲煞道啦，尤其冲煞道白虎星，冲煞到白虎星哦，如果你冲煞用易经算说他为什么身体不好，为什么一直生病，如果白虎星动，你就去拜土地公，这样子就好了。土地公这么的殊胜，这么多的好处，有一个事业家，他工厂，他没有订单的时候，他就想到师父跟他讲，你就是要拜土地公，你哦要念土地公经哦，要送土地公经。他每次哦早上起来都会在工厂送土地公经，这样子他就有订单了。哇，这是够殊胜的。我们都知道家家户户很多的工厂都会有土地公啊，土地公给我们带来平安，带来生活的福祉。有的生病，上次有一位国中生，他冲煞道，他来求老祖，他在台中道场哦，就像机械人一样，都呆呆的，都坐在那里。他的妈妈带他来求老祖，结果用意就发现他要去哪一方的土地公，他就去拜了。去拜完之后，我。

忘了，有一天我到了某一个道场，去那边参访，去那边拜老祖，就遇到他。哦，他好高兴哦，变成活泼蹦跳的国中生呢。他以前生病的时候，就像很萎靡、很虚弱，拜完土地公就活泼蹦跳。土地公的威德力，你看有多大？啊，有一位善信大德，他为了想买他隔壁的一块土地，但是隔壁这块土地的主人哦，欢起糊涂。啊，三四个兄弟，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让他非常困扰。那他就来求助于老祖师尊，他要怎么办呢？能够让这三四个兄弟能够高高兴兴的把土地卖给他。那四个兄弟就是想卖，但是意见就是不合。我说哦，老祖所出的圣卦就是你要去哪一方的土地公去跟他许愿，而且去做布施发愿，这样子就会成了。他就依照指示的方向去找到了那一间土地公庙，就跟他禀报啊，就跟他啊发愿布施，就是这样子。最后他真的如愿买到了土地。由此可以知道，土地公是非常的亲近我们每一位啊同修，每一位善信大德。只要你用对了方法，你就能够圆满的。土地公还有一个师兄，他种水果，那猴子都来采他的水果，他来请教我们的师父，说师父，我那么多假的水果，贵啊嘎的，而且都是像人家租的，都没有办法采收嘞。师父说简单，我告诉你，你就选一块二三十颗的啊水果树，你就用红绳子把它绑起来啊，你就上香禀报参头土地公，参位土地公，你用贡品用财宝供养土地公，请他帮忙，说我绑红绳子这一区域就是要给猴子吃的，其他请你请他们哦，不要给我乱踩。哎，结果真的嘞，猴子一来哦，都踩那个绑红绳的那一区，其他的都没有给他破坏。哇，你看多好嘞，这是不得了的大法嘞，这在维新圣教才有哦。哦，电视机的前面的所有善信大德，你要得到这个法，你要来初级班呢，要来初级班。啊，读啊，我们虽然是来读，其实是来接法的啊，来维新正教上课是来共修的，来这里啊，受到老祖师尊以及诸佛菩萨的加持，来共修圣法，让你平安，让你啊一切顺遂，让你事业能够顺遂，让你身体能够健康。土地公讲不完的，还有土地公庙，你不要随便把它建很大间啊。有一次师父啊到潭子啊，就有一间土地公庙啊，小小的，人插香哦都要跪下去，要趴着，趴很低哦才能够看到土地公，也才能够插香。他们那几个委员呢，就一直吵着说要帮他建大庙，因为很兴的啊，所以他们就有一天，那个委员非常极力要把他建大庙，那个委员就下去拜拜，结果起来

头壳去弄子，弄到迄个角，头壳全流血。师就跟他讲：“你看，都得公公不要啦，你不要把那剑那么大尖，小小尖的，你要拜拜就是跪着。”啊，我有看过一个事业家的大老板，他还有很有好几间工厂呢。结果他跟我讲，我有一天到他家，他家有一尊土地公哦，在他家的禅陶，哦，那个多小呢？这位老板拜拜完了，要插香哦，要钻进去啊，像狗爬一样呢，钻进去那个土地公庙里面去插香，再慢慢后退爬出来。哦，我说啊，这样子太好了。师父说土地公庙要像你们这一间，难怪你的工厂会做得这么大这么顺利，就是你这个土地公很小，插香要用爬的，用跪着进去插，这是如法的。我们今天初二讲到师父以及老祖传的土地公的法，我们记得土地公是需要尊敬的，土地公是殊胜的。再来拜土地公，你莫用手的哦，你爱用三星酒类最好。你们特别去买手，土地公不是要吃荤的，是他有兵将呢，他有很多的护法神呢，要帮我们做事情呢。你用素的请他，事情一定不会成的啦。我们要知道他有兵将，不是他喜欢吃，这是我们要应有的智慧。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同修法师讲师今天主坛是由元宣法师来主坛，带领着换辈同修一起与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圣法，这是殊胜的，这是不可缺的，我们继续向前走，祝福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你好，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混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立身，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混元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让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混元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了悟大千，修道成圣。人生的路途充满艰辛，混元禅师说，人的呼吸之间有时也很困难。三寸气在时，我们能巧走百里路径；三寸气断时，什么都没有了，空空的带走。带不走的名和利，只带走的一个烦恼，还要等待投胎转世来受这个业报。这不是绝望，而是醒悟。关键问题是，在人生的黑暗里，您怎样在黑暗里找到光明的点呢？答案就是要学道，要学易经，因为易经是生命的光明灯，让你在黑暗中找到光明的方向。很多人走遍了世界各国，见过无数的风景，尝过各种物质享受，他可能很成功，很富有，见多识广，有着逍遥的人生，但内心的不安却像影子一样跟着他，永远挥之不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开启慧眼，还没有真正的了悟大千。

0: 普圆禅师说道，有位老先生来到仙佛寺游玩，这位老先生是个很逍遥的人，周游列国。来到仙佛寺时，走到了如来圆龛的时候，与普圆禅师对聊后，忽然让他顿悟了什么。那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普圆禅师当时是怎么开示这位先生的。
1: 曾经一位老先生啊，生活的很狭义，很逍遥。有一天，他就带着两三位朋友到仙佛寺前后走走看看，然后说：“你来看的怎么样？很好。啊，你看完之后你要到哪里去？”那说没有话，嘴张开了，好像呢愣住了，又醒起来。陶海海呢？普仁师傅啊，你刚才讲什么？我讲说你现在在这里看一看，接着你要往哪里去啊？我听到你说往哪里去，我什么都空了，结果我所看到的是一片净土，非常漂亮的环境，好像我走到仙境里面去了。我走一生到世界各国去走，从来没有看到刚才所看到那一个景象。哦，他喘了一口气，我希望我有一天回家的路，回家的地方就像仙佛寺的瑞相啊。所以这老先生哈哈大笑，但是呢脸看啊有点愁眉苦脸的。所以他不能说，可能师父啊，我了悟了人生，世间上再好的风花雪月酒肉场合啊，各种的场合，世界各国周游列国，还找不到心安的地方。那我来到仙佛寺来，我心中也安了。
0: 老先生终于明白，世间再好的风花雪月、酒肉场合、各种各样的场合，都还找不到心安的地方。但他来到了仙佛寺，心终于安了。不知道什么力量让他的心现在这么的和谐？为什么他能在仙佛寺找到心安呢？师父开示，因为仙佛寺有佛，有王禅老祖的无量智慧，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这三个宝加上大自然环境之美，让人的心自然就安好了。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维新圣教33经的安心真经提到，凡夫观之指明外道，慧眼观之了悟大千，无所不包，无所不知。同样的东西，凡人看是外道，圣人看是无上妙法，差别在哪里呢？就在于我们有没有开启慧眼。所有一切世间的幻化变化，如果我们没有修行，没有了悟，那当要走的那一刻，就会很惘然不安，感到恐怖遗憾。但如果平时我们有修有悟，有知一切法者，那么当业力现前时，您就已经知道该怎么面对了。此时来去自如，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这就是修行的力量，这就是开启慧眼的结果。有位先生曾经当众问浑元禅师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浑元老师啊，您都在研究三一命谱相这个外道学术，那请您帮我看看现在我好不好，请你帮我占一个卦，我什么时候才会死啊？这个问题呢，表面上是在问命运，实际上反映了很多人对生死的误解。他以为只有一个死的时刻，但实际上每个人每一个时刻都在生生死死。浑元禅师用一个非常深刻的比喻来开示他，让他顿悟了。
1: 我问这位先生，生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直在轮回，你知道吗？我一生只有死一次啊，我要死在什么时候你告诉我，我才有准备。我说你随时都在死，随时都在生，他又没有悟。我就跟他比过喻，释迦佛祖有很多有人士问他，释迦牟尼佛啊，佛陀啊，你为什么住在世间，世间这么苦啊，你为什么在这里啊？他悟了一句话，为大众开示，他我是为人世间的生死，众生的生死一大事，我常住世间，为众生的生和死，我常住世间。那么这一刹那，这位先生他悟了，谢谢，受我顶礼，我不可以，我还没出家，不能给人家跪着磕头，你知道就好了啦。这了悟大千嘛，人每一个时刻都在生生死死，念头一直在那升起。昨天的事情我很恨你，怨你，绝对不饶你，绝对不原谅你，绝对要怎么样加害你，怎么样的都生死生起烦恼。哎呀，生起烦恼就死到你的幸福了，死掉幸福了，死掉你的心安自在。所以一个人很容易记恨别人的人，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啊，有什么可以过意不去呢？
0: 那一刻，这位先生瞬间领悟了，恭敬地跪下来。

0: 人的每一个时刻都在生生死死，是念头一直在升起和灭去。如果我们很恨某个人，很怨他，发誓永远不原谅他，那一刻我们就死掉了幸福，死掉了心安自在。所以一个很容易记恨的人，实在是世间上最可怜的人呐。胡元禅师一再提醒我们，唯心贤士同修，我们时时要升起欢喜心、慈悲心、包容心，要升起爱的念头和行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被过去的事一直在怨、一直在恨、一直在不满。反之，当我们怨的越多、恨的越多，我们的生命就会越短促。当我们越不知足、贪念越多，心就越烦恼。生命会时时刻刻把你泡在三途贪嗔痴之中。相反的，当您舍弃贪嗔痴，以戒定慧来修行时，戒除坏习惯，戒除不知足，戒除黑暗消极的心念和行为，那么您就能找到自己安心的自己了。观世音菩萨要我们学佛、修佛，学习佛的慈悲，有了这样的修为，整个人的气质、行动、威仪都会改变。有一位研究哲学的教授，非常谦虚又客气，来到仙佛寺。他坐在大殿里100多位信众中，看着胡元禅师给每个人都不同的答案、不同的课题。他发现师父总是先找到众生心不安的地方，然后给他们心安。但在哲学思维里，根本没有这个区块来为众生解疑。教授很佩服，觉得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维新圣教要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合为一。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胡元禅师讲述这一段故事。
1: 这位先生啊，他我很佩服，很佩服。我终于了解维新圣教为什么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三个合了为一，在行道，在弘道。人离不开环境，人的呼吸之间都在地球上而已啊，人的最后的终点，你讲到说风水大师，他们呢是与有缘的人，他往生之后，送他们到山上去，找一个安静的、宁静的净土，给他们最后一口气结束之后，也安息的地方。所以我很佩服，你又解开了一个疑。风水大师们，他们给任何人安葬一个点，他们都是在天上界累劫无量劫前，在天上界本来就有约，就是到世间上来的时候，如何来会最后一层的心，那就是相约啊。有的来了，他就研究中华文化道统、三一命谱相啊，三的风水 大道。啊，就与往生者前生都是好朋友了。啊，有耶，啊，他最后一口气要送他上山头，带着他的子女一起送他上山头，这即是大孝。所以我们在天上界跟子女有约，啊，来到世间，我们作为爸爸妈妈了，一定要教育自己的子女。一般教育以外呢，本来就有约说，死了之后做子女的就是要啊为老爸老妈送他上山头去，然后呢上山头他又另有约好友，要等到他往生之后啊，他研究风水学或是宗教的礼仪，帮他安魂立魄。啊，又是和啊宗教修行的幻贝法师也相互有约，到最后那一个关头，要帮他用宗教的礼仪来帮他圆满。啊，所以你这个理念我很佩服。啊，你把风水大师三立命谱像的三的大师呢，他的崇高的地位阐述开来，所以我今天才了悟啊，三千大千世界的一个小点，相对的我用哲理来研究，这是我们的心和灵魂和本愿都息息相关啊。

黄禅老祖精通的不是世间的武术，而是宇宙虚空五大学术的智慧。山医命卜相，每个人都具足这五大学术的智慧，但很多人却掉以轻心，不以为然。山是什么？风水大师就是山的大师，他们是陆地仙，默默地在为众生祈福赐福。医是什么？用易经风水妙法来医众生的病，事业的病，国家的病。做事业的人尤其要小心，风水学一定要重视。风水学错了，任你有百般的伎俩骗术，还是瞒不过天。因为风水就是天，就是天理啊。所以逆天则亡，顺天则昌，这是山的威力。以台湾航空公司为例，原本呢每4年就有一次灾难，那是多么可怜啦。

0: 无辜的乘客要牺牲。
1: 当时航空公司的董事长跪在亡禅老祖座前祈求慈悲，为众生解除困难。我们一起来聆听普圆禅师是怎么用山医命卜相来医治台湾航空公司的病呢？
2: 有如华航，我们以前每四年一次灾难，弄得大家紧张兮兮不敢坐。后来澎湖灾难发生了，每四年一次，公司董事长李玲董事长跪在王禅老祖座前呢、祈求王禅老祖慈悲，为众生解除困难。所以我与林部长、交通部长、003部长就应李玲董事长的要求，到台北南京东路看办公大楼。结果里面的设计全部满盘皆灰，才会四年一次的劫难，多么可怜的无辜牺牲者。后来依照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来把它修正，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处祸平安。
0: 到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来把航空公司大门修正后，从此平安了。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后来桃园机场前的航空园区大楼，普圆禅师也依照风水学的法则为他设计了。公司平安赚钱，坐飞机的乘客也都平安了。普圆禅师救度的不只是民众个人的平安，也关乎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安定。这是最高的医术，也是山医命卜相武术的一以贯之啊。我们眼睛一张亮，所看到的人事物都是我们的老师，呼吸之间也是我们的老师。师父也开示，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是大家共同和共通的开启智慧法门。生老病死苦，从出生到往生，整个人生的过程都在经典里面，都在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部真经，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有自己的一部真经，各说各演个人的角色。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告诉我们如何开启智慧法门，要我们用慧眼来看世间，先安住自己的心，平时要了知一切法。所以了悟大千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高深莫测的玄学，它就是你用慧眼看世间，看清人生的真相，看清业力的运作，舍弃三途，升起善念，让心在修行中一步一步安定下来。您认识山医命卜相的大智慧，知道自己也具足了这五大学术，可以自救，也能够救人度众生，在每一刻的生生死死中体悟人生，知道命由我修，福自我求。我们祝福大家皆能成圣、成贤、成佛，像王禅老祖师尊、观世音菩萨一样行菩萨道，度一切苦厄。

今天宏源禅师传妙法节目与大家分享的了悟大千，修道成圣，我是元芳，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要帮大家介绍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在各地开班的讯息，目的是要让大家来了解我们开班的理念和学习易经风水的心得。我们维新圣教的天界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开示，人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了。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到风水的恩惠，任何人都否认不了。这都提醒我们风水跟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相关知识。告诉大家好消息，元富法师即将在澎湖开课，我们现在来欢迎元富法师。法师好。
1: 您好，圆心法师您好。我是元富啊。那么目前呢，在台中啊以及澎湖啊都有开这个初级班的课啊。那另外也有在正期班也有授课啊，正期班是12到15届以及30届的这个课程啊。那另外在这个风水学院呢，也有教授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这个易卦禅解啊，以及系辞啊。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一个新的学期，都能够来学习。
0: 各位澎湖的朋友，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耕耘非常久了，法师您耕耘多久呢？
1: 我在这个澎湖呢，已经上了20年啊，因为已经这一班呢是澎湖第11班。